0: 久都被认真对待。
1: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3: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0: 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现在看到的画面来自于意大利米兰的圣西罗球场，在这里马上就要开始的是25到26赛季意大利足球甲级联赛第36轮 AC 米兰队主场迎战亚特兰大队的比赛。这场比赛呢非常有意思， AC 米兰队呢在主场，但是身穿的却并不是传统的红黑剑条衫，他们这场比赛身穿的是黄色的球衣。上半场比赛 AC 米兰队是从屏幕的右侧向左侧进攻，而亚特兰大队则是身穿他们传统的蓝黑剑条衫。猛地看过去啊，亚特兰大队就好像是这块球场的另外的一个主人一样。比赛刚刚开始， AC 米兰队禁区前沿的一脚打门来自于西文尼斯。在这一轮的比赛之前呢， AC 米兰队是积67分，在积分榜上排在第三的位置上，和排名第二的那不勒斯队是有三分的差距，而领先排名第四的尤文图斯队两分。在这一轮率先进行的比赛当中呢，尤文图斯已经在客场1-0击败了莱切，所以 AC 米兰队要想保住自己的前三的位置的话，需要在这场比赛当中主场拿下这个对手。而亚特兰大队其实他们的目标也非常的明确，就是利用剩下的仅有的这三轮比赛争取能够打进欧战区。因为现在的亚特兰大队在积分榜上是55分，排在第七的位置上，距离排名第六的科莫有七分的差距。其实呢，进入下赛季的欧战区，亚特兰大队还是非常有希望。而且亚特兰大队呢，向来都是意甲联赛当中一个比较有特点的球队。两支球队呢，他们的主场其实也非常的近，从米兰到贝尔加莫开车也就是1个小时的时间。所以说，两个地区很多的球迷啊，都是在这个城市生活，在另外的一个城市工作。互相呢也非常的熟悉和了解。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AC 米兰队的首发阵容的情况。 AC 米兰队呢本场比赛门将的位置上是16号麦尼昂，在中后卫的位置上分别是5号德文特、31号帕夫洛维奇和46号加比亚。左右两边呢，今天在左侧巴尔特萨基33号回归到左边翼位的首发阵容当中，而在右侧则是56号塞莱马克斯。在中场呢，今天首发的后腰是4号里奇，在他的身前是12号拉比奥和8号洛夫斯奇克。而在锋线上和10号莱奥搭档的呢，今天换成了7号圣地亚哥西门尼斯，而并不是恩昆库。而亚特兰大队的首发阵容，门将是29号卡尔内塞基，3名中后卫分别是4号伊萨克辛、23号克拉西纳茨和42号斯卡尔维尼。左右两边呢，左边是59号扎莱夫斯基，右侧是77号扎帕科斯塔，在中路是13号埃德松和15号德罗恩，在他们的身前担任攻击型中场的是18号拉斯帕多里和17号德凯特拉雷，顶在锋线上最前面的是90号黑山中锋科尔斯托维奇。而这场比赛呢，也是两支球队各项赛事的整整第150次交手了。拉比奥禁区前沿其实是有防守空当的，但是拉比奥还是稍稍的犹豫了一下，然后再选择起脚。这一犹豫可能把自己最开始的这种身体本能的感觉呀、就给丢掉了不少。而这个球呢，其实巴尔特萨基从左侧收回到中路来参与球队的在中场的组织，同时对对方的中路防守形成挤压，给另外一侧呢制造出一些空间来。其实拉比奥是可以更加充分的利用巴尔特萨基内收之后制造出来的对手右侧肋部空档。在两支球队过去的149场交手当中， AC 米兰队是69胜49平31负占据着优势，其中的意甲的129场 AC 米兰队也是55胜46平8负占据优势。不过就在两支球队过去的6次交手当中，亚特兰大队是4胜2平，面对 AC 米兰队保持着不败。这6场比赛当中包括5场意甲联赛和1场意大利杯的比赛。在这个赛季的首回合比赛当中呢，其实在亚特兰大的主场， AC 米兰队是先拔头筹的，里奇打进了一个球，但是35分钟罗克曼扳平比分。而现在罗克曼已经是马德里竞技队在左边路进攻的利器。

埃德松、扎莱夫斯基两个人的联手围抢下来马克尔斯，这个假动作给的还是比较有欺骗性的洛夫图斯奇克。奇克呢，马上在 AC 米兰队的出场次数也快达到100场了。斯卡尔维尼对于莱奥的犯规，莱奥过去的这段时间啊，他的进球的感觉并不是特别的好。莱奥在过去的8次意甲出场当中没有进球，只有1次助攻，感觉好像他的位置越靠近中路越失去自己的灵性。而 AC 米兰队呢，又确实没有一个像此前比如说吉鲁那样的一个大中锋来在中路做牵制，莱奥还是更加的需要在左侧空间的。今天可以看到呢，就是让西门尼斯打在中间的这个位置上，争取呢能够让莱奥解放出来，让他更加的靠近边路。而在中场的这个配置当中，洛夫斯奇克他的位置呢可以相对的来讲偏右一点，但是当莱奥上去之后呢，这个三中场还是里奇坐镇后腰，德罗恩和埃德松中场穿透 AC 米兰的防线，在右侧扎帕科斯塔，斯卡尔维尼再往前推德凯特拉雷，帕夫洛维奇在进行一对一的盯防，但是脚下确实是有一点跟不上。哎，这个球克尔斯托维奇在禁区内倒地了，但是球权还在亚特兰大队这边，拉斯帕多里的打门被挡出来，紧跟着埃德松的射门。比赛开始之后不到7分钟的时间，亚特兰大队取得了1-0的领先。这个球感觉亚特兰大队在进攻的各个环节，无论是传球还是拿球，包括一对一对抗做动作的时候，点位上啊都要比 AC 米兰队的各个环节更快一步。首先先从后腰的位置上，德罗恩跟埃德松两个人本来是平行站位变成纵向站位之后，没有人呢去干扰他们两个人之间的传递，而埃德松他的位置前提之后往边上一分，斯卡尔维尼再提上来和德凯特拉雷扎帕科斯塔形成了这个右路的3打3，三个人之间完成了配合之后，在中间虽然第一下克尔斯托维奇倒地，但是呢拉斯帕多里尽管他的身高不高，但是紧紧地顶住了 AC 米兰的防守球员，这样的话也给了埃德松啊射门的机会和射门的空间。可以说在这个进球的过程当中，埃德松虽然是最后的破门者，但是在亚特兰大队这边6到7名球员都参与了这次进攻啊。AC 米兰队在上一轮是客场0-2败给了萨索洛，从第26轮0-1主场败给帕尔马开始， AC 米兰队过去的10轮比赛是4胜1平5负，其中6场比赛没有进球，这对于 AC 米兰队来说这段时间球队的状态下滑还是比较的厉害。虽然现在呢 AC 米兰队依旧是本赛季意甲联赛当中在先丢球的状态下拿分最多的球队，但是上一场比赛败给萨索洛之后，这场比赛 AC 米兰队又先丢球，是不是能够重新捡起此前的信心呢？亚特兰大队的主教练是帕拉迪诺，帕拉迪诺只有42岁，他是在去年的11月份接替了尤里奇。其实在他带队的过程当中，场均拿到1.6分，带领球队呢打进了意大利杯的半决赛，虽然说是点球大战1-2败给拉齐奥，但是球队整体的表现还是可以的。但那场半决赛没有办法，拉齐奥队年轻的门将莫塔4扑点球啊。现在 AC 米兰队的中场其实感觉还是不够活跃，在西门尼斯拿球的时候啊，他甚至没有可以向后出球的线路。扎莱夫斯基突然间的变线往底线走，小角度的打门，扎莱夫斯基左脚的射门，这是本赛季从国际米兰队加盟来到亚特兰大的，从一件蓝黑剑条衫换上了另外一件蓝黑剑条衫。这是克尔斯托维奇的打门，来自于黑山的中锋，这个赛季他已经在意甲联赛当中有了10个进球了。这是刚才扎帕

马克斯塔，你看这一下科尔斯托维奇虽然说他没有能够碰到啊，但是在点位上他都在。AC 米兰队呢基本上是区域防守保护自己的腹地，而亚特兰大队先看科尔斯托维奇他的位置埋伏在后门柱，然后突然间往前走，但这个球拉斯帕多里并没有把球送过前点。拉比奥斯卡尔维尼回撤防守非常的及时，而主裁判示意呢没有犯规。本场比赛的主裁判是卢卡祖菲尔利，祖菲尔利呢意甲联赛当中三次执法 AC 米兰的比赛， AC 米兰队是两胜一平保持着不败。最近一次执法 AC 米兰的比赛是1月18号， AC 米兰队主场1-0击败莱切。而两次执法亚特兰大队的比赛在意甲联赛当中，亚特兰大队呢也是1胜1平保持着不败。这其中最近的一场呢是在去年的4月份，当时亚特兰大是和科莫打平。亚特兰大队呢在上一轮主场0-0战平热那亚，其实过去的四轮意甲联赛啊也是没有拿到胜利，所以呢积分也是掉到了欧战区之外。过去的四轮比赛仅仅拿到了2平2负，过去的9轮比赛只拿到了10分。这在同样的一个阶段当中，只有5支球队比亚特兰大队过去9轮拿分更少，一个是莱切，一个是卡利亚里、维罗纳、克雷莫纳和比萨。而这些队呢确实如果说大家有心理预期的话，肯定在排名上是和亚特兰大队的位置的心理预期是相差甚远的。加比亚后场直接打长传，头球摆渡下来，扎帕克斯塔。这一次莱奥的回首，他的防守还是可以的。德凯德拉雷回收之后，如果说莱奥不回来的话，跟扎帕克斯塔打一个撞墙式配合，扎帕再往前做快速的突进，再想防就很难了。AC 米兰队呢今天防守的时候基本上是排了一个5-4-1啊，莱奥撤到左边来，洛夫图斯奇克打到右边，里奇和拉比奥打双后腰，西门尼斯呢一个人突前。但确实西门尼斯从费耶诺德来到 AC 米兰队之后，好像他的进球的感觉一直迟迟的没有到来，自己的信心呢也是越来越不足。

巴尔特萨基。巴尔特萨基其实在这个赛季已经有过28次出场，在这个赛季意甲联赛当中出场至少25次的球员里边，巴尔特萨基是第三年轻的球员。这名球员只有20岁，2005年12月出生的球员。当然可能在这个赛季的一些比赛当中呢，他还是显得有一些稚嫩和拘谨，但是现在慢慢的也已经开始成长和成熟，至少比之前的自己更加的成熟。科尔斯托维奇再把球做回来，科尔斯托维奇啊还真的是非常有这个中锋的支点作用，刚才是给克拉西纳茨做出来的这个侧影，克拉西纳茨则是从左中卫的位置上一直是直插到 AC 米兰的腹地，进攻的参与度确实太高了。现在呢 AC 米兰队在中场感觉就是里奇的位置，首先呢他是会撤的比较靠后，但是呢里奇其实并不是像之前 AC 米兰队的传奇中场皮尔洛那种拖后的组织型后腰，在组织能力上并没有那么的强，他也是需要自己的身前的拉比奥和洛夫斯奇克呢能够过来帮助自己啊组织一下中场的节奏，但是这两个人呢又也是不属于这种中场节拍器的角色，所以说这三个人搭在一起，虽然说里奇他防守是有硬度的啊，拉比奥是有冲击，洛夫斯奇克也有冲击，但是三个人的这个环节组合在一起之后啊还

还是在中场的节奏控制，包括中场的这种流畅度上，这段时间的感觉让人感觉稍稍的有一点不足。巴尔特萨基，里奇，这种短传球自己可能不太会失误，但是传出去之后，拉比奥再拿球的时候，背身其实后边三个人在盯着他。还好啊，拉比奥经验老道，先向后兜一圈，拉开距离，然后呢再侧向出球。德文特其实过去几轮比赛都没有出场，但是在这个赛季，这已经是他第25次在意甲联赛当中亮相。这是从这个赛季从热那亚加盟来到 AC 米兰的。巴尔特萨基球传得不错，西门尼斯再回敲，球给的高度稍微的有点飘，莱奥接起来不太容易。这几次 AC 米兰队的这边的进攻呢，从巴尔特萨基以他为对方半场的发起点的这几次进攻效果倒都还不错。在上一轮比赛这个位置 AC 米兰队派出的是埃斯图皮尼安，效果并不是很理想，所以今天的巴尔特萨基又回到了球队的首发阵容当中。这是判了扎莱夫斯基的犯规，这一下扎莱夫斯基确实是比拉比奥到事发地点更慢一些。先来看，这还是 AC 米兰队刚才的那次失球，把斯帕多里一直顶着德文特呀，顶着德文特就使得 AC 米兰队整条防线注意力都得集中到他的身上，然后突然间把球传出去，跟上的埃德松插上的时机恰到好处。所以刚才那次进攻里边，看多少球员参与其中，在中场的德罗恩和埃德松，在边路的扎帕科斯打，压上的斯卡尔维尼和德凯特拉雷，这就5个人了。打到中间来之后，还有拉斯帕多里，6个人。其实要说科尔斯托维奇在禁区内虽然他倒地了，但是他挤压对方后防线，这功劳也是有的呀。所以这一个进球，7个人参与。拉斯帕多里，陆地转会期从马德里竞技回到意大利的赛场。此前呢，他对 AC 米兰队有过3个进球。AC 米兰队也是在他所面对的对手当中，拉斯帕多里进球3多的。他应该也是现在的这支亚特兰大队当中，场上的这些球员里面，面对 AC 米兰队进球最多的球员。凯特拉雷、德罗恩、格拉西纳茨，亚特兰大后防线上3个人的这个职责分配还是很清晰的。哦，格拉西纳茨又上来了，今天好像在左侧进攻的时候，其实在左右两侧进攻的时候，亚特兰大队非常注重这个边中卫的插上，这样的话在内部 AC 米兰队防守的时候会突然间出现一个人的防守失位。在左边是克拉西纳茨，在右侧呢是斯卡尔维尼，但是要注意的是，在中间这个4号西恩基本上他不会扑上去。扎帕科斯塔领了一下之后再推球进了。29分钟，亚特兰大队2-0领先，进球的是77号扎帕科斯塔，33岁的右边后卫。 AC 米兰队的防线还是感觉啊没有完全的清醒过来，在所有的点位上还是都比对方要慢一步，而亚特兰大队从中向边路的转移，再加上扎帕科斯塔抢对方防线身后的这一下突然间的斜插卡位，所有的一切都做得恰到好处。科尔斯托维奇他的这个桥头堡作用太明显了，顶住了加比亚，而帕夫洛维奇这一下是失位了，加比亚再补过来啊，双拳难敌4手。AC 米兰队已经丢了2个球了，亚特兰大队在这个赛季的意甲联赛

当中射门的次数，在这轮比赛之前是排在整个意甲第三位的，仅次于国际米兰队和尤文图斯。当然，可能对于亚特兰大队来说，他们的进球转化率稍稍的有一点低。这一轮的比赛之前47个进球，这个进球数可没有办法排在第三。视频助理裁判还要再检查一下这个进球的过程当中有没有问题。最主要的是看科尔斯托维奇给扎帕科斯塔做球这一下呢，是否有越位的情况。其实扎帕科斯塔在左脚脚弓端这一下之前，右脚的这个轻轻的往下一踩，这个球的停球确实是非常的漂亮。最终这个进球应该是有效，亚特兰大客场2-0领先 AC 米兰。AC 米兰队本来在上一轮的比赛之前，他们的丢球数27个，还是整个意甲联赛当中丢球最少的。结果上一轮0-2输给了萨索洛，由于科莫呢上一轮是0-0打平，所以 AC 米兰队的防线啊就变成了丢球第二少的了，但是依旧还在30个以下。而这两个球一丢 ，AC 米兰队这个赛季的丢球数达到了31个。而在这一轮的比赛当中，看科莫呢又是1-0获胜，目前科莫是整个意甲联赛当中丢球最少的球队，还是28个失球。现在 AC 米兰队急需解决的就是进攻的问题。之前我们提到了过去的10场比赛 AC 米兰队6场没能进球，而过去的5场比赛当中 AC 米兰队就进了一个球啊，这一个球就是1-0维罗纳拉比奥打进的那个球。 AC 米兰队什么时候能够打破这个不进球的怪圈，这一点至关重要。

拉比奥，再叫西门尼斯。西门尼斯依旧是本赛季意甲联赛当中没有进球的前锋里射门次数最多的，当然如果要是算上各个位置的话，他可以排在第四，就是没有进球的球员，所有没有进球的球员里他的射门数是第四多的，最多的是尤文图斯的中场科普麦纳斯，这也是亚特兰大的旧将。科尔斯托维奇感觉这个反抢是有犯规的，但是由于球权在 AC 米兰的脚下，嘿，这一下祖菲尔利躲得非常的轻巧，西门尼斯打门打远角，卡尔雷塞基倒地把球给封了出来。卡尔雷塞基在这个赛季呢，他的扑救成功率在本赛季意甲联赛当中是并列排第二的，跟他一起排在第二的是谁呢？就是站在他对面的麦尼昂。而排第一的，并列排在第一的扑救成功率77%，比这个卡尔雷塞基和麦尼昂就多一个百分点的两个门将，都来自于罗马城，分别是罗马队的斯维拉尔和拉齐奥队的普罗维德尔。斯卡尔维尼被放倒，主裁判给了莱奥一张黄牌。莱奥是侧后向的铲球，没有碰到球，直接呢是放倒了斯卡尔维尼。22岁的斯卡尔维尼，这也是意大利国脚级的中后卫啊。再来看一下刚才亚特兰大队扎帕科斯塔的那个球，加比亚呢是拖在了最后，看加比亚的这个身体动作，其实就是在被科尔斯托维奇顶着，在跟科尔斯托维奇在较力，而正是由于科尔斯托维奇的前顶，这个加比亚的位置呢不得不在对抗过程当中稍稍的后移，所以扎帕科斯塔前插这一下没有越位。这两个球科尔斯托维奇还都有功劳。如果说啊，在对方的腹地内做深度的策应和前场的支点，到目前为止科尔斯托维奇显然要比西维尼斯表现得更好。扎帕克斯塔这右脚往前一溜，停球的这一下让自己就一下就舒服起来了。

上半场已经进行了40分钟的时间，亚特兰大队在客场2-0领先。其实亚特兰大队这个赛季客场他们的成绩并不好，客场的总成绩只能排在第11位。过去两个客场，先是1-1平罗马，然后2-3败给卡利亚里。过去的两个客场呢，都是没有能够拿到胜利，而过去的8个客场当中，2胜4平2负，有6场比赛没有能够取胜。而此前我们提到的最明显的一个问题，亚特兰大队呢，在之前的比赛当中，他们面对清晰机会的进球转化率只有29%，这个数字在整个意甲联赛当中是排倒数第3的。当然 AC 米兰队也好不到哪儿去，34%，排在第15的位置上，也就是倒数第6。但是至少在这场比赛里面，亚特兰大队当机会出现的时候，他们的把握的效率还是不错。德文特，年轻的比利时中卫西梅尼斯把这个球给漏了一下，想漏给队友，但是其实对于队友的跑动线路观察和位置的判断也不够准确。 AC 米兰队什么时候能够再有一个真正的实用型的好中锋呢？就像之前转播画面里面我们看到的看台上坐的那位一样，伊布拉希莫维奇。看看莱奥1-1强突扎帕科斯塔，利用速度甩开差距，莱奥倒三角的传中，在中路还是没有能够包抄到位。这是扎莱夫斯基左侧收回来之后，抢在洛夫托斯奇克之前完成的解围。但是现在 AC 米兰队至少啊能够把球控制在对方的防守三区当中，争取呢做这种深度的施压。塞拉马克斯左脚的起球被干扰了一下，有小变线。西恩头球顶出来之后，外围的打门，裁判呢是判了球门球。拉比奥认为球是碰到了防守球员，但这个球再来看一下，这个球确实是打在了德凯特拉雷的背上弹出去的，但是这并不形成进球、点球、红牌或者是值得任何这个视频助理裁判介入的元素。所以刚才祖菲尔利啊手摸了一下耳机，这个并不符合视频助理裁判介入的这个要素。斯卡尔维尼，今天他和克拉西纳茨内部的这个进攻确实参与度非常高。德凯特拉雷 AC 米兰的旧将转身，扎帕科斯塔底线附近倒三角再回敲，这个时候德凯特拉雷呢还倒在地上。斯科尔斯托维奇啊这一下的破坏让比赛停滞，同时呢也给德凯特拉雷喘一口气的机会。这也是 AC 米兰的旧将，但是在 AC 米兰队第一个赛季没有能够让球队呢没有能够说服球队留下他，所以在23-24赛季的时候，先是被租借到亚特兰大，然后在24年被亚特兰大队买断。这场比赛也是德凯特拉雷来到亚特兰大之后打的整整第100场比赛。德文特，好球，塞莱马克尔斯。斯卡尔维尼突然间出现在了中间后腰的这个位置上，塞拉马克尔斯本来眼前应该是一马平川的，但是斯卡尔维尼的这个位置啊突然间一出现，一下应该是打乱了塞拉马克尔斯向前的节奏，塞拉马克尔斯只能是选择自己仓促间起脚打门。那今天亚特兰大队在各个环节上，无论是中场两个人的调度组织和逼抢，加速对方的中场空间，另外呢就是两个边中卫的参与度，包括在防守上，克拉西纳茨和斯卡尔维尼灵活调度自己的位置，好像在中轴线上啊，这每一个球员表现都非常出色，再加上科尔斯托维奇的在中路的支点作用。上半场比赛已经来到常规时间的最后1分钟了，克拉西纳茨身后这一下裁判没有吹，放倒了。

洛夫图斯奇克这回让AC米兰队的球员呢感觉有一点不满。里奇，德文特想凑过顶，结果塞拉马克斯呢是一个假跑回来准备做接应，德文特反而没有反应过来，还是按照塞拉马克斯突然间加速前插的这个位置给了一个过顶传球。

0: 上半场的伤停补时的时间来看一看，三分钟。科尔斯托维奇不光进攻啊，他的防守也是积极的回撤，这样的话让AC米兰队的低位出球呢总是会感觉到有一股阴风在自己的持球队员的身边，这就是科尔斯托维奇。科尔斯托维奇其实在这个赛季他的射门次数在本轮比赛之前在整个意甲联赛当中也能排第三位，比他射门更多的两名球员呢分别是科莫的尼克帕兹和佛罗伦萨的莫伊塞基恩。而现在据说啊，尼克帕斯在下赛季有可能将会穿上皇家马德里队的球衣了。埃德松出球稍微慢了一点，AC米兰队前场的反抢，莱奥、卡尔内塞基、AC米兰队这波的前场高位逼抢是成功的，特别是在中场钳制住了对方的几个中场出球点之后，亚特兰大队的向前推进呢也不会有那么的顺畅。即刻如此长距离的撞墙式配合，塞拉马克斯禁区内准备变向的时候，西恩出脚，塞拉马克斯倒地，主裁判依然是没有鸣哨，当然这个时候视频助理裁判一定在进行自己的工作。但是呢，如果视频助理裁判是认可主裁判的判罚，那么他就不会做出提示。而从刚才来看，塞拉马克斯在变向的时候，首先西恩的脚留在后面碰到了球，形成了球线路的变化，另外呢他并没有一个脚踢向对方的有意的动作，所以裁判呢也是选择了这个球不犯规。那现在 AC 米兰队心态上啊有一些急躁，但是呢从积极的方面上来看，球队的进攻的威胁其实是要比前一段时间，就是这个上半场的前一个时间段进攻的威胁要更大一些，至少呢可以多次在对方的禁区里触球。伤停补时还剩下三十秒的时间，如果说下半场比赛当中 AC 米兰队能够延续上半场比赛尾声的这种进攻的势头，并且呢在中场休息的时候调整一下自己的心态，也许在下半场的比赛当中呢球队还有机会把比分给扳回来。李奇跟拉比奥两个人距离这么近，但是两个人之间没有呼应，没有传递。你再想一想刚才德罗恩和埃德松两个人之间的这种配合方式，这个时候呢上半场比赛结束了，凭借着埃德松和扎帕科斯塔两个人的进球，亚特兰大队暂时在客场是以2-0的比分领先于 AC 米兰队。 AC 米兰队上半场的尾声其实表现还是有一些起色，期待一下他们下半场。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黄桃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4: 泰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

0: 精彩，运动就穿泰莱尼斯稳跑鞋。
1: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2: 露营没锅圈咋露营？想吃啥就吃啥才叫露营，吃喝不愁快速备齐才叫露营，有锅圈那才叫露营，露营吃喝锅圈一站式解决。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有效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1: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6: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7: 各位观众，欢迎您跟随着电视转播的信号一起回到圣西罗球场，来继续关注25-26赛季意甲联赛第36轮 AC 米兰队在主场同亚特兰大队的比赛。下半场的比赛已经开始了，下半场比赛身穿着黄色球衣主场作战的 AC 米兰队呢，是从屏幕的左侧向右侧进攻，身穿着蓝白剑条衫的亚特兰大队是从屏幕的右侧向左侧进攻。下半场比赛一开始，AC 米兰队做了人员上的调整，恩昆库替补上场，换下了洛夫图斯奇克。恩昆库上来之后，看看 AC 米兰队是不是要打4-2-3-1，如果是这样的话，可以让恩昆库呢打在一边，莱奥在一边，西门尼斯突前。而在中场当中，塞莱马克斯在右，恩昆库可以打一个二前锋，然后呢由拉比奥和里奇组成中场的屏障。当然这是我们自己根据 AC 米兰队的换人啊来形成的猜测，因为这个换人的调整肯定目的呢是在于加强进攻。莱奥的一脚远射，莱奥在这个赛季过去的8轮比赛已经没有进球了，这个赛季他作为 AC 米兰队队内的第一射手只有9个意甲联赛进球，而 AC 米兰队上一次队内最佳射手进球不到10个，还是在2018-19赛季，当时的队内最佳射手皮扬泰克单赛季的意甲总进球数只有9球。这是意甲联盟的主席恩佐西莫内利，今天也出现在了圣西罗球场的看台上。

镜头切回来之后，亚特兰大队这边应该是斯卡尔维尼倒在了地上。这次米兰队这边呢，在做人员上的调整，菲尔克鲁格，这也是下半场继续加强进攻的信号。但是看一看亚特兰大队这边，斯卡尔维尼是否还能够继续坚持。今天吉布什蒂并没有进入到亚特兰大队本场比赛的大名单当中，在中后卫的位置上呢，有20岁的小将阿尔比奇，也有25岁的科特迪瓦的中卫科苏努，另外还有这个中后卫18岁的阿哈诺尔。啊，科苏努果然是替补上场了。第48分钟，斯卡尔维尼没有办法坚持。那科苏努上来之后啊，他对于右侧的进攻参与度或者参与效果是否会有斯卡尔维尼在场上这么好，还得来看一看。今天这个斯卡尔维尼和克拉西纳茨这两个中后卫啊，频繁地杀到对方的半场，甚至是杀到对方的腹地。

德文特。科苏努上来之后呢，他是站在了三中卫的中间的这个位置上啊，应该还是在靠右侧。那现在亚特兰大队在进攻的时候，克拉西纳茨呢会拉到左边去，扮演一个左后卫的角色，这样的话更多的去解放扎莱夫斯基投入进攻。而如果球在另外的一侧，哎，后防线同样一平移，扎莱夫斯基回来，扎帕科斯塔顶出去，这什么叫此起彼伏啊？亚特兰大队的后防线上这两个边翼位的球员就是这样，一个落下去，另一个升起来，就好像是两个人是在这个一个天平的两端一样。又是克拉西纳斯积极的上抢，这名波黑中卫今天确实打得很兴奋，因为亚特兰大队呢确实他们需要在这场比赛当中，甚至是在接下来的两场比赛当中尽量的拿分，这样争取到下赛季的欧战。亚特兰大队在23-24赛季拿到欧联杯的冠军，而这个欧联杯冠军奖杯的雕像，亚特兰大俱乐部专门做了一个雕像，就放在俱乐部的球场之外。先球好像已经出去了，这是莱奥呢认为对方在身后是有犯规，当然在禁区里的身体对抗肯定呢都会有些小动作，那就看这个小动作他所做的尺度如何。刚才科苏努和格拉西纳斯两个人之间一个包夹，AC米兰的进攻没有办法再继续渗透。亚特兰大队到目前为止，他们防线的这几名队员做的是相当的出色。埃德松、科苏努、

在上个赛季呢，亚特兰大队其实是主客场是双杀 AC 米兰的，在客场呢是凭借着埃德松的进球1-0领先。而这场比赛又是埃德松率先破门，看看拉斯帕多里打进角，哦，这一下射门打得太坚决了，直接打进角的上角。麦尼昂虽然已经是尽力的在封进角了，但是拉斯帕多里的这脚打门质量极高啊，只要麦尼昂的重心放下来打上角的这一下，再想弹出去就很难了。拉斯帕多里帮助亚特兰大客场3-0领先了，这也是他在面对 AC 米兰队的比赛当中打进的第四个进球。再来看一下 AC 米兰队在中场向前的传递出现了失误之后，埃德松把球传到拉斯帕多里的这一侧，拉斯帕多里向外侧带，拉开一些他和德文特的距离。德文特呢，尽管已经努力的向前去跑了，但是拉斯帕多里还是在对方防守关门之前

球打出去，啊，这个球还是被麦尼昂碰了一下。球在向上的过程当中，麦尼昂这一下不应该呀，麦尼昂不应该呀。这是拉斯帕杜里回归意甲赛场之后打进的第三个进球。目前他和帕沙利奇、德凯特拉雷斯、卡尔维尼三名球员并列排在队内意甲射手榜的第二位。亚特兰大队进球的人是真多，但是断层也大，四名球员打进三个进球就可以并列排第二，而科尔斯托维奇和这个斯卡马卡两个人呢是各入十个球，并列呢排队内射手榜第一。说一个题外话， AC 米兰队这场比赛除了继续穿着他们致敬95-96赛季的球衣之外，其实呢 AC 米兰队在这场比赛，如果您细心的话会发现呢，他们球衣背后的这个名字啊都不是自己的名字，这是由于母亲节的到来， AC 米兰队的球员呢他们身后的这个名字是自己的母亲的姓氏，这也是 AC 米兰队连续第三个赛季母亲节的比赛日这样来做了，这也是在意甲联赛当中 AC 米兰队首创的这样的一个对于自己的母亲致敬的方式，庆祝母亲节的方式。而95-96赛季呢也是 AC 米兰队拿到第15个意甲联赛冠军的赛制，也是他们意甲实行三分制以来的第一个联赛冠军的赛季。 AC 米兰队这一下要换三个人，尤素夫·福法纳替补出场，换下了莱奥，菲尔克鲁格呢也替补出场，换下了西门尼斯，埃特卡梅也替补上场，换下了德文特。 AC 米兰队现在是要打四后卫了，莱奥呢现在被换下，菲尔克鲁格打中锋，恩昆库也顶上去，看看这个人员的调整下来会是怎样。从现在的站位来看，福法纳是站在之前洛夫图斯奇克的这个位置上， AC 米兰队打了一个4-3-3，阿特卡梅呢打右后卫，巴尔特萨基还是在左边，两个中后卫是帕夫洛维奇搭档加比亚，塞莱马克尔斯呢打右边，菲尔克鲁格突前，在他的左侧是恩昆库。帕夫洛维奇是真的勇猛，帕夫洛维奇一直是抢到了对方的门将卡尔内塞基的脚下，裁判是判了帕夫洛维奇的犯规，但是帕夫洛维奇这样的铁血，这样的热血是现在的 AC 米兰队需要的一种精神呐。其实 AC 米兰队在过去的三次主场面对亚特兰大是1-2，过去三次主场面对亚特兰大呢都没有拿到过胜利，另外就是在自己的主场，在意甲联赛当中 AC 米兰队22次和亚特兰大队战平，主场平亚特兰大的场次要远远的高于主场平其他球队的场次。而 AC 米兰上一次击败主场，在意甲联赛当中击败亚特兰大还是23年2月，当时是凭借着梅西亚斯的进球以及对方门将穆索的乌龙球，当时呢是主场获胜。那个赛季的梅西亚斯也是人们津津乐道的蓝领球员的成功，而穆索现在已经是马竞的非常有竞争力的门将。德凯特拉雷，格斯托维奇再往中路给球，给的稍微的有一点靠后。其实德凯特拉雷呢在这个赛季意甲联赛当中已经有了3个进球和5次助攻，在过去的3个赛季包括这个

赛季连续三个意甲联赛，他的总进球数和总助攻数都达到了20，也是同期意甲联赛当中至少20个进球加20个助攻的三名球员之一。而另外的两名球员都在这场比赛亚特兰大的对面，一个是莱奥，但是莱奥现在已经被换下了，另外一个呢就是普利西奇，但是普利西奇这场比赛并没有进入到球队的大名单当中。普利西奇呢是有伤，而 AC 米兰队这边在中后卫的位置上托莫里是由于停赛不能够出场。亚特兰大队也要换人了，再次换上一个米兰旧将帕沙利奇。帕沙利奇16-17赛季为 AC 米兰队出场24次，打进5球，这是亚特兰大队下半场的一个后招。在 AC 米兰队加强了进攻之后，其实亚特兰大队的这个换人可以说呢是让攻守更加的平衡一些，但是帕沙利奇的冲击力，特别是他在对方禁区内把握2点球的这个能力，以及他的头球能力啊，也是亚特兰大一个非常重要的得分点。哎，替补出场的科苏努这个时候又受伤了。科苏努本身是斯卡尔维尼受伤之后替换上来的，现在他在受伤，那亚特兰大队在这个位置上，右中卫的这个位置上又得换人。先看看恩昆库到了禁区里，西恩正面的防守闪开了，西恩再打门，门将卡尔内塞基快速的出击把球给扑了出来，拉斯帕多里。AC 米兰队两个人的防守，但是拉斯帕多里还是把球给倒到了前场，科尔斯托维奇1-1单打加比亚。科尔斯托维奇假装向中路去走，再向外侧，加比亚呢这一下位置站的还是很稳的，没有被科尔斯托维奇的假动作晃的失位。帕沙利奇给的力量稍微的有一点大，

现在场上的比分依旧是3-0。上半场埃德松和扎帕科斯塔的进球，下半场开场之后6分钟拉斯帕多里的破门。格拉西纳茨，埃德松。亚特兰大队现在打得并不着急， AC 米兰队在前场加强了高位的逼抢，这其实他们在上半场用的也并不多，但是下半场进行了人员的调整之后呢，感觉前场的这些球员他们的比赛兴奋度跟专注度其实要比首发的球员会更高一些。现在的 AC 米兰队一方面是需要在一些位置上，比如说组织型的中场和中锋的这个位置上有更好的引援，另外一方面呢，就是球队需要赶快再去找到那支曾经的红黑军团他们身上的那种王者之气。在科苏努受伤之后，在亚特兰大队右中卫的这个位置上又换人了，69号18岁的中后卫阿哈诺尔替补出场。阿哈诺尔其实是他应该是一个左脚中卫，但是现在是打在右中卫的这个位置上，他也是拥有着意大利和尼日利亚的双国籍。刚才这一下菲尔克鲁格他的这个做球啊，确实给了恩昆库向前前插的这个空间，给的线路很舒服，所以有的时候第一下拿球之后很舒服，后面的一连串的动作都会做得游刃有余。帕拉蒂诺呢，过去6次带队面对 AC 米兰队是2胜1平3负，过去3次带队面对 AC 米兰就是2胜1平保持着不败，包括在23到24赛季，当时呢他带领着蒙扎主场是4-2击败了 AC 米兰，24到25赛季呢带领佛罗伦萨主场2-1获胜，客场是2-2打平。而这个赛季顶替尤里奇接手亚特兰大队之后，现在又在客场给 AC 米兰队造成了极大的麻烦，这名少帅有一点米兰克星的意思。虽然呢帕拉迪诺球员时代也在

尤文图斯效力过，但是当阿莱格里在尤文图斯执教的时候，其实那会儿帕拉迪诺呢早就已经离开尤文图斯队了，所以这两个人并不存在师徒之谊。帕查利奇的回收，科尔斯托维奇，科尔斯托维奇拿球之后，现在 AC 米兰队比较注意啊对他的干扰。拉比奥，布法纳再往前推，拉比奥加速，菲尔克鲁格，拉比奥这一下给的也不是很清楚，菲尔克鲁格呢也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头球一点反而帮对方形成一次解围，布法纳的射门又打在了拉比奥的身上，而且呢 AC 米兰队还有球员是越位。打门的一瞬间，拉比奥在越位的位置上，不光越位了，而且还挡了队友的射门线路。现在的 AC 米兰队在进攻的套路上也是缺乏自己鲜明的特点，感觉呢就是这一个赛季下来 AC 米兰队的进攻总是有一些别别扭扭的，每一个人都没有办法发挥出自己最好的水平来。缺少一个稳定的进攻输出点，缺少一个非常好的组织者，特别是在莫德里奇不能够上场的情况之下。格尔斯托维奇，德罗恩，再交给替补出场的阿哈诺尔，拉斯帕多里，这个球有没有越位呢？拉斯帕多里在这场比赛进球之后，他面对 AC 米兰队进了四个球，这样的话 AC 米兰队也成为了他进球第二多的球队，第一多的是热那亚，面对热那亚呢是拉斯帕多里是进过五个球。菲尔克鲁格到目前为止，从西哈姆租借来到米兰之后，只在面对莱切的那场比赛当中打进了一个球。那场比赛虽然他的进球帮助 AC 米兰队带来了三分，但是人们对于他的期待远远不止于此啊。阿特卡梅，塞勒马克尔斯，这个球推得不错，恩昆库稍稍的慢了半步，被西恩把球给横向的切过来，塞勒马克尔斯的反向破坏，两个人又有一些言语上的冲突，裁判需要赶快的过来给双方降一降温。从这个镜头就能够非常清晰的看到球员身后的这个名字并不是自己的名字，之前呢我们也解释过了，这是母亲节 AC 米兰队的一个特别的活动，球员背后写的呢都是自己母亲的姓氏。AC 米兰队过去的两个主场都没有能够进球啊，第32轮主场0-3败给了维罗纳，之后的34轮呢又是0-0战平尤文图斯，如果这场比赛 AC 米兰队再进不了球的话，那将是 AC 米兰队从2017年的11月以来第一次在意甲联赛当中连续三个主场不进球。

塞莱马克斯

西米兰的进攻呢，确实要比上半场比赛的这种纵向的穿透力似乎呢要更强了一些。而且塞莱马克尔斯已经多次啊是从右侧来到左边，这样的话呢和恩昆库两个人呢形成在左侧的双快。恩昆库这一下打门在身前，阿诺哈尔一边顶着菲尔克鲁格一边倒地防守，身后呢也有一名队员呢在做协防，这样的防守的强度和硬度确实也能够让自己的球队后防线上兴奋起来。而且米兰队现在缺少的就是这种兴奋，好像在场上只有帕夫洛维奇一个人能够呢在场上有这种像是战斗一样的状态。恩昆库也是 AC 米兰队在过去的这个赛季第二高价的引援，但是到现在为止恩昆库呢在意甲联赛当中只有五个进球。这不会阿诺哈尔也要下吧？亚特兰大今天在右中卫的这个位置上就好像是被下了魔咒一样啊，斯卡尔维尼因伤被换下，换下斯卡尔维尼的科苏努因伤被换下，站在这个位置上的阿诺哈尔现在呢好像不知道能不能够坚持啊。阿特卡梅，菲尔克鲁格收回来做侧应，塞拉马克尔斯调整的有点多了，帕沙利奇这个传球传的有点模糊，拉斯帕多里和扎莱夫斯基两个人中间的这条线路，球权转换之后巴尔特萨基对角的斜长传找塞莱马克尔斯还是扎莱夫斯基，想投球点给门将，但是这个球还是点出界了。门将呢卡尔内塞基也是表示了一下歉意，因为扎莱夫斯基他不可能往门里边这个区域去点，只能往偏了点。卡尔内塞基呢表示确实自己的责任，自己没有先挪出来。巴尔特萨基他的左脚来主罚右侧的角球，没有过第一点。弗洛维奇拿了球之后只能是在这个区域非常缓慢的看，然后呢再传安全球，这样的进攻不可能造成对方在防守过程当中面对的意外。对，现在 AC 米兰队在中场的这个组织问题还是比较的严重的，后腰的这个位置呢现在足球对于后腰位置的这个诠释，你除了能够保护后防线之外，对于进攻节奏的调度线路的掌控也很重要。福法纳这一下，福法纳完全是可以自己打了，虽然说横传变线也给卡尔内塞基惊出了一身冷汗，但是福法纳如果说自己打的话，可能这个卡尔内塞基出的冷汗会更多一点。很空库面对阿纳哈尔，帕夫洛维奇，库法纳再策应一下交到外围禁区外打一脚远射，拉比奥的左脚球擦着立柱出了底线。过去的五轮比赛拉比奥进了 AC 米兰队五场意甲的唯一的一个进球啊。特萨基被换下了，换上埃斯图皮尼安，这应该是 AC 米兰队本场比赛的最后一个换人。而亚特兰大队这边呢是在右中卫的位置上换了两次，德凯特拉雷呢是被帕沙利奇换下，另外在右边路扎帕科斯塔进球功臣扎帕科斯塔呢也是被贝拉诺瓦换下。
现在克拉西纳茨

调到了亚特兰大队三个中后卫当中的右侧。在这一侧确实受到的冲击比较多一点，换上克拉西纳茨这样的一个硬汉，左右两个中卫的位置啊做一下对调，这也让年轻的阿诺哈尔呢身上减少一点压力。帕夫洛维奇，哦，这一下传球是传到了苏皮尼安的身后，脚后跟再搓，禁区里打门，菲尔克鲁格，但是这个球看看是不是有越位。81分钟的时候，裁判应该判罚还是很果断的，应该是第一时间给了越位，进球无效。再来看一下，脚跟磕这一瞬间，菲尔克鲁格越位还是比较的明显的。阿莱格里，其实呢，他在过去7次带队面对亚特兰大是2胜5平，保持着不败。但是在这个赛季之前，也就是在重回 AC 米兰之前，最后一次带队面对亚特兰大，还是23到24赛季的意大利杯决赛。当时呢，他还带领着尤文图斯，带领着斑马军团是1-0击败了亚特兰大。那么有意思的是，阿莱格里和帕拉迪诺两名主教练，他们过去的4次交手呢，带的都不是现在的这支球队，都是阿莱格里带尤文图斯，而帕拉迪诺呢是带蒙扎，两个人各胜2场。AC 米兰队有球迷看来已经选择提前退场了，确实从圣修罗球场离开也是一件挺费劲的事儿，地铁还得限流。加莱夫斯基，格尔斯托维奇，其实 AC 米兰队如果说冒险一点的话，甚至可以把帕夫洛维奇放到中锋的位置上，让帕夫洛维奇呢，他的这种凶劲和狠劲在前场去多制造一些机会。而且帕夫洛维奇脚下也不是没有技术啊。虽然说是一个中后卫，但是在现代足球当中，你哪个后卫平常不得练射门呢？我记得有这个欧洲的著名教练说过，就是你各个位上的球员，包括门将，你都得练射门，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可能机会突然间就到了你的脚下，如果你没有基础的射门训练，没有一定程度的射门训练，就不会把握住这样的机会。恩昆库在中路是要策应的，结果中路一点人都没有，这里奇的跑位有问题啊。因为不论是里奇还是亚沙里，好像都很难能够顶替莫德里奇受伤之后留下的这个位置空缺。又是科尔斯托维奇1-1对加比亚，这一下加比亚的位置站的是很稳的。库法纳，埃斯图皮尼安再推直线给菲尔克鲁格，看帕夫洛维奇又来了，横向的转移，阿特卡梅可以起脚尝试一下，打得比较正，卡尔内塞基把球打出来，外围2点球依旧是 AC 米兰队在控制。拉比奥掉后点，帕夫洛维奇连续的前后场的高速冲刺跑啊，现在也已经出现了抽筋的情况，而且刚才这一下单腿起跳之后，确实在肌肉收缩的瞬间，由于体能的透支产生的这种痉挛感。这还是刚才菲尔克鲁格被吹掉的那个进球，越位肯定是没有问题。

现在为止，菲尔克鲁格只在第21轮有过一个进球，恩昆库的上一个进球是第23轮，莱奥过去的八轮比赛也没有进球。 AC 米兰队的这几个前场的进攻点全部压后，达比奥这脚射门应该是被贝拉诺瓦挡了一下，依旧是恩昆库来主罚左侧的角球，这个时候留给 AC 米兰的时间确实已经不多了。球开出来之前呢，裁判再一次，应该是加比亚和克拉西纳茨之间的这个争斗啊，裁判是稍微的先给降一降火。帕沙利奇头球后侧，依旧是 AC 米兰在外围控制，拉比奥。在这场比赛呢，打到现在确实亚特兰大队表现要更出色一些，但是如果仅说战斗精神这个层面的话，帕夫洛维奇全场最佳，其次是谁呢？就是亚特兰大队的后防线克拉西纳茨。科尔斯托维奇一脸无辜的样子，卡尔内赛季在这个赛季他有13场零封，如果说从零封场次上来看呢，比麦尼昂少一场，麦尼昂是14场，但是最近这几场比赛他的都没有能够做到零封对手。头球的攻门有了，88分钟的时候 AC 米兰队终于进球了，进球的应该就是帕夫洛维奇。之前我们还在说啊，帕夫洛维奇是场上最有战斗精神的一个，而且是不是可以把他调到中锋的位置上去，结果帕夫洛维奇果然成为了 AC 米兰队本场比赛破荒的一个球。这个进球或许不能为 AC 米兰带来一场胜利啊，但是 AC 米兰队至少终结了过去五轮比赛只有一个进球的尴尬。这个进球也是帕夫洛维奇本赛季的第五个意甲联赛进球，这样的话帕夫洛维奇也成为了 AC 米兰队第一个单赛季意甲进球达到五个的外籍中后卫。当然在此前的 AC 米兰队的两名意大利本土的中卫，84-85赛季的巴蒂斯蒂尼以及巴尔托洛梅都曾经达到过这个进球数，而作为外籍中卫帕夫洛维奇是第一个。亚特兰大队的快速反击，格尔斯托维奇，帕夫洛维奇尽管刚才都已经抽筋了，现在防守的时候还是在拼尽全力，他的这个身体姿态防守的时候所展现出来的气势跟周围的队友甚至是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这个黄牌是给埃斯图皮尼安的，帕夫洛维奇来自于塞尔维亚，克拉西纳茨来自于波黑，科尔斯特维奇来自于黑山，在场上身体对抗最为积极主动，在对抗系列赛上最强的三名球员呢，都是东欧的球员，这也是东欧球员他们身上所具备的一种特质。塞拉马克斯这一下摔水瓶会不会吃牌啊？刚才确实呢，埃德松还有一个手臂外展的动作推倒了阿特卡梅，果然这一下裁判是对塞莱马克尔斯的过激动作给了一张黄牌。塞莱马克尔斯这个时候还在表达着自己的不满，下半场比赛的伤停补时6分钟的时间，AC米兰队其实还是有机会的，

对，亚特兰大队在这个赛季19场比赛率先进球，这19场比赛里面，亚特兰大队是14胜5平，保持着不败。所以说这场比赛亚特兰大队率先破门，对于他们自己来讲很重要。打顺风球，亚特兰大队还是会打得很舒服。其实对于这支球队来说呢，本身他们并不是那种功利心非常强的，就是我一定要在这个赛季怎么怎么样的一支球队。这和他们俱乐部的拥有者、俱乐部老板的这个气质呢，也比较的相符。反而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呢，球队没有那么多的成绩压力和要求。特别是从欧冠出局之后，亚特兰大队反而呢，在这个赛季的联赛当中迎来了自己的第四个阶段，就是自己的一个反弹阶段。如果说在前面亚特兰大队其实可以分成三个阶段，先是开局9场不败，这是表现非常好的一个，然后呢从第10轮到第17轮，8轮比赛是3胜5负，球队迎来了第一个小低谷，然后从18到26轮的时候是7胜6平，只输一场，那是一个反弹，然后就是过去的一段时间的4轮不胜。这是恩昆库在禁区内被放倒，主裁判的手指向了点球点，92分钟的时候 AC 米兰队获得了点球的机会，这是菲尔克鲁格的横敲恩昆库。其实这种配置是对的，就是菲尔克鲁格作为桥头堡来做策应，恩昆库呢是突然间接球之后往对方的腹地走。不过说实话，这个球德罗恩并没有脚下的明显动作，恩昆库呢在前跑的过程当中两个人腿部是有接触的，就看裁判呢是如何认定德罗恩。因为感觉那一下德罗恩虽然说这个腿往前有这个往前的动作啊，确实还是有往前的动作，并不是扎在原地不动，虽然说呢他也在尽量的做规避，但是最终裁判还是认定了他的这个动作是属于犯规的。这个认定呢并没有需要太长的时间，加比亚这应该是在谈论着啊，让裁判再多给伤停补时，因为这个进球如果打进的话，两个支球队之间的分差可就只变成一个球了。恩昆库自己来主罚，面对卡尔内塞基，看看恩昆库助跑打门，打了一个上角球进了，比分变成了2-3， AC 米兰队只落后一个球了。恩昆库也打破了自己13轮意甲联赛的进球荒，这是恩昆库在本赛季意甲联赛打进的第6个进球，他的上一个进球还是第23轮客场3-0博洛尼亚的那场比赛，此后的12场比赛当中是没有进球，只有一次助攻。这场比赛临近尾声，他的破门让 AC 米兰队重新看到了希望，而在接下来的3分钟左右的时间里面，AC 米兰队是否还能够制造这样的机会呢？

后再一次发生了争执，科尔斯托维奇跟阿特卡梅，科尔斯托维奇其实这个赛季他出场的次数并不多，但是呢他出场跟进球的这个效率挂钩的话其实还是非常高的。这轮比赛之前欧洲五大联赛当中出场最多只有16次，就是联赛当中啊出场最多16次但是进球数上双的只有8个人，这8个人里面就包括科尔斯托维奇。现在AC米兰队是需要抓住每一分每一秒来

快速做向前推进。虽然刚才呢，在伤停补时阶段的那个点球，裁判也是明确了自己会酌情的多给一些时间，多给那个时间到底是多少？可能怎么也应该有一分钟吧。拉斯帕多里，拉斯帕多里的这个上抢。这一下也是很危险啊！这是一个贝拉诺瓦，一个有伤害到对方的动作，有可能伤害到埃斯皮尼安的动作。正好是在裁判的眼皮子底下，裁判看得非常的清晰。这是一次鲁莽的犯规，定位球，在之前AC米兰队通过定位球由帕夫洛维奇打进了第一个进球，第二个进球也是由点球来完成的，看看这一次的定位球怎么样。恩昆库掉到了禁区里，头球不稳，定到了第一点，但是定偏了。贝尔克鲁格跟加比亚两个人似乎是互相产生了一些影响，贝尔克鲁格啊，强烈地表达了自己的不满，他认为这球应该是自己的，但实际上从位置关系上来看，确实加比亚的这个位置呢更好，贝尔克鲁格得有点往后去后仰着，向侧后方去跳着去顶，但是加比亚上来的这个位置呢是正合适的。AC米兰队错过了一个非常好的把比分扳成3-3的机会，这有可能是他们本场比赛的最后一次机会啊，因为现在伤停补时已经多给了一分钟的时间了，比赛随时都有可能够叫停。埃斯图皮尼安，贝尔克鲁格胸部把球给坐下来，霍法纳在禁区里，林西米兰队的队员认为对方有手球，但是裁判的手势非常清晰，没有。拉斯帕多里，帕查里奇迅速的转身，恩昆库呢把球又重新的断了回来。啊，这个球想直接吊门吗？还是说球在空中有变线？这个球从地面反弹起来，好像确实是弹到了西恩的手臂上，但是裁判呢认定这并不是一个有意的手球，而是一个反弹的无意手球，所以并没有判罚点球。比赛已经来到了第99分钟了。

0: 好，这个时候全场比赛结束了，亚特兰大客场3-2击败了 AC 米兰队，终结了连续四轮不胜，拿到了冲击下赛季欧战非常重要的三分。而 AC 米兰队则是遭遇了2连败，并且连续3个主场比赛不胜。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3: 露营没锅圈咋露营？想吃啥就吃啥才叫露营，吃喝不愁快速备齐才叫露营，有锅圈那才叫露营，露营吃喝锅圈一站式解决。
4: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5: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6: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

0: 长，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有效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黄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欢迎收看英超第36轮集锦，我是孙思晨。首先我们一起来关注曼城在主场迎战布伦特福德的比赛。在上一轮比赛当中，曼城队最终和埃弗顿3-3握手言和，因此在本赛季英超联赛的争冠势头上已经是处于下风，他们已经将争冠的主动权又交还给了阿森纳队。这是上半场比赛当中多库在左路的一次突破，小角度的射门被对方的守门员挡出。在最近这一段时间当中，多库可以说是瓜迪奥拉手下最值得信赖的进攻球员之一。上一轮的比赛正是凭借着多库的独中两元，曼城队才惊险地拿到一场平局。随后又是多库利用战术角球的机会抹到禁区里，斜回传找到哈兰德，门前的一团混乱，卡莱赫还是将球压在了自己的身下。哈兰德的第一脚打门并没有选择将球踢起来，而随后阿克的补射刚好正中凯莱赫下怀。双方上半场比赛结束的时候比分仍旧是0-0，这是下半场比赛当中布伦特福德打出来的一次反击。蒂亚戈接到卡约德的直传球，小角度的打门并没有能够完全发上力量，在射门之前略显犹豫，最终这个球被唐纳鲁马化解掉。目前伊戈尔·迪亚哥以22粒联赛进球排在本赛季英超联赛射手榜的第二位，紧追哈兰德。这场比赛也是两位金靴争夺者在场上的直接对话。又是多库从左路帮助曼城队发动进攻，制造了一次角球的机会。这场比赛多库在左路让布伦特福德的防线感受到了非常巨大的压力，而随后正是通过这一次角球机会，多库完成了一次非常精彩的个人表演。在和席尔瓦配合并不成功的情况之下，皮球又回到了多库的脚下，随后他张弓搭箭完成了一次非常精彩的射门。比赛进行到60分钟，曼城队在主场取得了1-0的领先。上一轮比赛球队战平埃弗顿，多库就展现了自己的射门技巧，左脚右脚都能够打出这样的大力弧线球。而这场比赛多库的进球方式和上一场比赛绝平埃弗顿的射门方式可以说是如出一辙。随后曼城队在禁区里又制造了混乱，替补登场的福登几乎单刀球的情况，但是射门的角度并没有打开，皮球又一次被凯莱赫化解掉。这次是福登和多库两个人的配合又让布伦特福德

在禁区内的防守一团混乱。进行到第75分钟，曼城队本场比赛的第二个进球出现了。席尔瓦将球转移到右路，找到了单兵突击能力极强的塞梅尼奥。正是塞梅尼奥的突破帮助哈兰德在禁区里找到了射门的机会，二点球。哈兰德连冲带踢，最终将球用脚后跟磕到了对方的球门里，比分来到2-0。凭借着这一粒进球，哈兰德也继续扩大着自己在射手榜上的领先位置，这已经是他个人本赛季在联赛当中打进的第26粒进球了。整个进球的过程可以说体现出来了哈兰德极强的冲击力，最后几乎是用推土机一般的方式将球打进到了对方的球门里。随后费尔福登又获得了一次小角度的射门机会，但是今天凯莱赫的发挥还是相当的稳定，近在咫尺，凯莱赫伸出自己的右手将球挡出了横梁。这是比赛进入到伤停补时阶段，哈兰德和马尔穆什两个人之间完成了精彩的配合，埃及前锋最终将这场比赛的比分锁定在了3-0。马尔穆什在这个赛季获得的机会并不是特别的多，这场比赛他是在第60分钟的时候替补登场，接到了哈兰德的助攻，他还打进了本赛季在联赛当中个人的第2粒进球，这仅仅是他本赛季联赛当中的第19次登场亮相。这是伤停补时的最后时刻，又是伊戈尔·迪亚哥在禁区里获得了一次头球攻门的机会，唐纳鲁马用非常关键的扑救帮助曼城队保住了这一场零封胜利，同时也让伊戈尔·迪亚哥在本赛季英超联赛的射手榜进球数在本轮之后仍旧定格在22球。最终全场比赛结束，曼城队在主场3-0击败了对手，虽然在争冠的身位上仍旧落后，但至少也算保留住了一些悬念。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阿森纳在客场面对西汉姆联的比赛。在曼城队本轮英超联赛已经取胜的情况之下，阿森纳作为领先者还是感受到了一定的压力，更不用说西汉姆联队在这场比赛是肩负着保级的重任，所以对于双方来说全取3分是共同的目标。这是上半场比赛当中阿森纳通过角球在对方的禁区里制造出来的一系列混乱，特罗萨德完成的头球二连击，先是被对方的门将赫尔曼森扑出，随后他的头球补射又打在了球门的门框上，欠缺了一些运气。在后点的位置，西汉姆联队把更多的防守注意力都放在了对方身材相对比较高大的球员身上，但却漏掉了特罗萨德，让他完成了连续2次头球攻门，西汉姆联队的防线算是躲过一劫。随后又是定位球的机会，阿森纳队由赖斯将球罚出来，这次找向了前点，卡拉菲奥里头球向后一蹭，又一次制造了西汉姆联队在门线上的一系列混乱。在这个球的防守过程当中，马弗罗帕诺斯可以说扮演了非常关键的角色。随后双方在场上的争夺愈发的激烈，火爆的场面也一再出现，这一次萨姆维尔在和本怀特对角之后帮助西汉姆联队将球权抢下来，但是这一波西汉姆联队的反击并没有最终形成射门，但是在拼抢的过程当中，萨姆维尔和本怀特的对角致使本怀特右膝受伤，而他也在这场比赛当中提前被换下。根据赛后拍到的画面来看，本怀特右膝打着固定离开了比赛的场地，他也很有可能因为这一次受伤而提前结束自己的赛季。随后万比萨卡断掉了卡拉菲奥里的脚下球，前插之后送出了一次关键的传中，卡斯特利亚诺斯俯冲完成了鱼跃头球，被戴维拉亚化解掉。这个头球的难度确实相当的大，卡斯特利亚诺斯把握的是非常的出色，

0: 距离球门相对比较远的一个头球射门的位置，可惜角度稍正，戴维拉亚的扑救也相当的漂亮。上半场比赛结束，双方仍旧是0-0。这是在下半场比赛当中西汉姆联队获得的一次绝佳的破门机会，在和队友打出配合之后，费尔南德斯几乎单刀球的情况，但右脚的推射还是被戴维拉亚化解掉。这场比赛对于阿森纳来说，如果只能以平局来结束的话，他们将失去在争冠道路上相对比较明显的主动权，更不用说输球了。所以戴维拉亚刚刚的这一次扑救可以说是相当的关键。随后厄德高在禁区之内助攻特罗萨德，打进了阿森纳队本场比赛的唯一进球。特罗萨德在这场比赛上半场就曾经击中过对方的球门门框，而在比赛行将结束的时候，他终于帮助阿森纳队取得了领先。这是特罗萨德在本赛季联赛当中打进的第六粒进球。这场比赛当中，阿尔特塔将厄德高替补换上之后，确实是收获了奇效。这个时候比赛已经来到83分钟。对于西汉姆联队来说，他们并不想就此在主场束手就擒。在保级区之内的他们在最后时刻展现出来了极强的求生欲，首先是替补上来的卡勒姆威尔逊接到队友的头球摆渡，完成了左脚的转身抽射。这球多亏了加布里埃尔在门前封住了对方的射门线路，否则卡勒姆威尔逊很有可能在这次进攻里边帮助西汉姆联队将比分扳平。而随后的角球机会，他们又一次制造了极大的威胁。二点球的位置又是卡勒姆威尔逊左脚的抽射，皮球的整体已经越过了球门线。当值主裁克里斯卡瓦纳第一时间示意进球有效，而随后视频助理裁判组也介入了比赛。这个球在西汉姆联队争抢一点的过程当中，对阿森纳队的门将戴维拉亚有非常明显的犯规动作，巴布罗的手臂明显是按在了戴维拉亚的手臂上，而拉亚的球衣也被对方拉拽。在视频助理裁判组介入比赛之后，卡瓦纳也到场边亲自去观看了回放录像。
1: West Ham number 19 commits a foul on the goalkeeper.
0: 最终他认定西汉姆联队的19号巴布罗对对方的门将戴维拉亚犯规，因此取消掉了这个进球。对于志在保级的西汉姆联队来说，这是相当相当关键的一次判罚。而在西汉姆联队最后一波进攻未果之后，卡瓦纳也鸣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在历经了补时当中的混乱局面之后，阿森纳队还是如愿的在客场带走了三分，巩固住了他们在积分榜上的领先位置。这个赛季阿森纳仍旧有着非常好的机会，向着英超联赛以及欧冠冠军双冠王来发起冲击。最终本场比赛的比分，阿森纳在客场1-0击败西汉姆联。接下来我们一起去看一看西汉姆联队的直接保级竞争对手托特纳姆热刺在主场迎战利兹联的比赛。上一轮比赛当中，热刺在客场2-1击败了阿斯顿维拉，拿到了英超联赛的两连胜，也帮助他们暂时离开了降级区，把西汉姆联队挤入到了降级区之内。而这场比赛热刺显然是希望能够借助这样的势头，在西汉姆联队已经输球的情况之下扩大对于对方的领先优势，让自己变得更加的安全。不过这场比赛一上来，利兹联队险些通过角球来取得比赛的领先，中后卫罗顿完成了一次头球攻门，被热刺队的门将金斯基化解掉。随后里沙利松在禁区之内也完成了一脚打门，考验了一下利兹联队的门将达洛。里沙利松在上一轮的比赛当中的关键进球帮助托特纳姆热刺全取三分，在事隔一个赛季之后，里沙利松也再一次完成了单赛季联赛进球数上双的表现。而这一次利用角球，热刺队又完成了对于对

0: 方防线的三连击。先是里沙里松射门被罗顿挡出来，随后佩德罗波罗这一脚射门的尝试直奔对方的球门死角，包括加拉格尔在外围的远射最终都没有办法敲开对方的城门。本场比赛热刺队在场上的所有球员几乎都希望投入到进攻当中，他们一波又一波的攻势给利斯联队的防线带来了巨大的压力。这次帕利尼亚禁区之内停下球来，左脚的射门并没有打在目标范围之内。这是利斯联队的一次反击，美国国脚阿伦森将球给到禁区里，找到卡尔福特卢因倒在禁区里之后，主裁判第一时间并没有表示，随后吉列得到了助理裁判的旗语提示，吹罚了越位在先。这个球在赛后也引发了一定的讨论，因为从慢动作定格的瞬间来看，乌多基的脚其实是要比卡尔福特卢因距离本方的底线更近，如果不存在越位的话，乌多基在禁区内这个防守动作是有着非常大犯规嫌疑的，但是因为越位在先，所以主裁判也不会对这个防守动作再过多的干预。上半场比赛结束的时候，双方暂时还是0-0，而比赛来到下半场，这一次是克洛摩阿尼在右边路的突破帮助球队制造了一次角球的机会。这一次角球热刺队在场上取得了领先，波罗将球打到禁区里，而禁区外的二点球马蒂斯特尔完成了非常精彩的原地摆腿发力的远射，帮助热刺取得了1-0的领先。马蒂斯特尔在上个赛季的冬窗被拜仁慕尼黑租借加盟到托特纳姆热刺，而赛季结束之后他也被热刺队买断，成为了球队正式的一员。这粒进球是他本赛季代表球队在联赛里边打进的第四粒进球，可以说是价值千金。如果这场比赛热刺队能够获胜的话，他们将在积分榜上领先排在倒数第三位的西汉姆联队多达4分，保级的压力就会相对的减轻。随后这一次在反击的过程当中，又是克洛姆阿尼先完成了挑球的过人，随后将球斜回传到中路找到里沙里松，可惜巴西中锋这场比赛似乎是没带射门靴。二场比赛进行到第73分钟的时候，利斯联队在对方的禁区里制造了混乱，刚刚取得进球的特尔在试图完成倒钩解围的过程当中踢到了对方的安帕杜，通过视频助理裁判组介入提示之后，当值主裁加里德吉列最终认定特尔这是在禁区之内完成了一次鲁莽的犯规。
1: Tottenham number 11 commits a foul on the Leeds attacker. The final decision is
0: 最终他判给了利斯联队一次点球。刚刚才帮助球队取得领先的特尔这一次在禁区里犯下大错，卢因把握住了这一次点球的机会，帮助利斯联队在客场将比分扳成了1-1。这是卡尔福特卢因在本赛季英超联赛当中的第13粒进球，这是在比赛漫长的伤停补时时间之内替补登场的肖恩·朗斯塔夫险些帮助利斯联队将比分反超，在中路前插到禁区里之后，朗斯塔夫的小角度左脚射门被对方的门将金斯基用手一托打在了球门的横梁上。这场比赛如果不是金斯基的出色发挥，很有可能图特纳姆热刺在主场连一个联赛积分都不会收获到。场边的德泽尔比在漫长的14分钟超长补时里边显得是手足无措，这一次又是肖恩·朗斯塔夫小角度在干扰之下并没有将球踢正部位。而全场比赛热刺队最后的一波进攻机会迎来伤愈复出的麦迪逊在禁区之内被对方放倒，吉列第一时间认定对方没有犯规，而通过慢动作的回放显示，这个球恩梅查在防守的过程当中很明显踢到了麦迪逊的腿上，但最终视频助理裁判组观看录像之后也没有给出需要判罚点球的提示，吉列示意比赛继续。对于德泽尔比来说，这样的判罚显然对于他的球队 非常的不利。

而最终全场比赛也以1-1的比分结束。在收获这一场平局之后，热刺队在积分榜上领先西汉姆联队2分。关于本赛季英超联赛的最后一个降级名额的归属，仍旧有着非常巨大的悬念。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利物浦在主场面对切尔西的比赛。本赛季对于两支豪门俱乐部来说都经历了一系列的动荡，切尔西队更是2次更换了球队的主教练，而利物浦队作为这个赛季联赛的卫冕冠军，早已经退出了联赛的冠军争夺。但对于他们来说，这场比赛的开局还是相当的顺利。赫拉芬贝赫在比赛刚刚开始6分钟的时候，在禁区外就完成了一脚精彩的远射，帮助红军取得了1-0的领先。这是赫拉芬贝赫在本赛季联赛当中个人打进的5粒进球。进入这场比赛之前，切尔西队已经遭遇了联赛的6连败，对他们来说，本赛季唯一的希望现在只能放在足总杯的最终决赛当中，他们的对手将会是曼城队。库库雷利亚在左路突进到了对方的禁区里，完成了传中球，先是被马马尔达什维利化解掉，随后古斯托在右路又将球打到中路。切尔西队在丢球之后还是给利物浦队的防线带来了一定的压力，这次他们又在对方的禁区附近获得了一次任意球的机会。场边切尔西队的临时主帅麦克法兰对于这个机会相当的看重，而正是凭借着这一次任意球，切尔西队在客场将比分扳平了。恩佐费尔南德斯极富想象力的处理球，在线路上韦斯利福法纳一晃，皮球最终直接飞进了利物浦队的球门远角，马马尔达什维利只能是望球兴叹。这个球在主罚的瞬间，韦斯利福法纳并不在越位的位置上，所以他不存在参与到进攻当中的情况，而在赛后这粒进球也被记在了恩佐费尔南德斯的账下。随后马马尔达什维利又化解了对方一次禁区内的左脚射门尝试，又是恩佐费尔南德斯。这场比赛他在进攻一端有着极强的欲望，双方带着1-1的比分来到下半场。切尔西队曾经在场上由帕尔默打进一球，但是随后通过视频助理裁判的介入，慢动作回放显示，库库雷利亚在第一时间接到凯塞多直传球的时候稍稍越位，因此进球被取消掉。库库雷利亚横传找若昂佩德罗这一下是没有问题的，场边的斯洛特也在举手示意，这个球稍稍越位，双方的比分还是1-1。弗林鹏找到索博斯洛伊，把球调到后点，在门前连续的头球空中接力，柯蒂斯琼斯将球顶进球门里，但与此同时助理裁判也举旗示意，利物浦队越位在先。通过慢动作回放定格瞬间显示，索博斯洛伊在传球的时候在远端位置的加克波处于越位位置，因此柯蒂斯琼斯的进球无效。双方这场比赛当中在越位进球方面也算是打了个平局。随后索博斯洛伊在禁区线上完成了一脚极具威胁的远射，被对方的门将约恩森化解掉，随后他也向裁判示意，在对方防传球的瞬间有疑似手球犯规，但最终主裁判克雷格鲍森还是维持了角球的原判。随后利物浦队在左边路又一次组织进攻，又是索博斯洛伊在左路内部的位置完成了一脚远射，皮球击中了对方球门的立柱。这场比赛以远射见长的索博斯洛伊也缺乏了一些运气。随后的角球机会，范戴克将球顶在了球门的横梁上，起身之后他向裁判员激情投诉，认为凯塞多在防守的过程当中拉拽了他的球衣，同时对他有搂抱的动作，但是克雷格鲍森在向范戴克进行解释之后仍旧没有判罚点球。场边的斯洛特知道球队还是需要3分来巩固住参加下个赛季欧冠的席位，

但在随后的比赛过程当中，他们的防线又一次经历了切尔西队的考验。林鹏在防守的过程当中和佩德罗发生了碰撞，随后倒地，视频助理裁判组随后也介入了比赛。但在回看录像之后，克雷格鲍森仍旧没有判罚点球。最终全场比赛结束，利物浦队和切尔西队双方1-1握手言和。切尔西队虽然没有办法在客场带走胜利，但仍旧以一场平局结束了此前联赛当中尴尬的6连败。本轮其他场次涉及到下赛季欧战席位的争夺，布莱顿3-0在主场击败已经提前降级的狼队，而伯恩茅斯在客场1-0小胜富勒姆。曼联在已经锁定下赛季欧冠席位的情况之下，在客场0-0和桑德兰握手言和。在积分榜方面，排在榜首的阿森纳仍旧保有着争冠的主动权，曼城队和水晶宫队的补赛将会在5月14号的凌晨3点钟来进行。利物浦和阿斯顿维拉在本轮同时战平的情况之下，只领先第6名的伯恩茅斯队4个积分。在本赛季英超联赛还有2轮结束的情况之下，下赛季欧冠联赛的名额归属仍有悬念。而在积分榜的末端，热刺队和西汉姆联队将为了最后一个保级名额苦苦而战。好，以上就是本轮英超集锦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再会。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皇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正元。致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有效增强免疫力。致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正元。
4: 锅圈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5: 露营？没锅圈咋露营？想吃啥就吃啥才叫露营，吃喝不愁，快速备齐才叫露营，有锅圈那才叫露营，露营吃喝锅圈一站式解决。
0: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皇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0: 谢谢，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呢？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4: 好了，哎，我就看咱妈妈聊好不好？
3: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5: 中职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5: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老家。
6: 没什么事儿。
7: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8: 叫辣椒，
9: 叫辣椒吧，
10: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 应该的，
11: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12: 坚持所爱，不被定义，愿我们永远自由而热烈。五粮液，一见倾心，想青春，我乐意。
13: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够？
14: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15: 直播间好多人呢，
16: 网可不能卡。
17: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8: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9: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20: 天猫告白季，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2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跟随我们的转播来到2026年射箭世界杯的第二站中国上海站的比赛现场。今天这个时段，我们为您带来的是复合弓女子团体的决赛，对阵的双方是土耳其队和美国队。美国队的三位选手分别是鲁伊斯、格尼和迪恩。土耳其队的三位选手分别是恰克马克、布伦以及奥居兹。我们现在看到的复合弓的比赛规则呢，和反曲弓是完全不同的。我们知道反曲弓呢，多年以来一直是采用的局胜制的比赛规则，而现在看到的复合弓呢，采用的是环胜制的比赛规则。这样的规则设定呢，其实也更需要运动员在比赛当中持续的保持一个稳定性。在团体比赛当中呢，各支队伍也都是派出三位选手参赛啊，每一局各射出6支箭啊，四局比赛累计每支队伍是射出24支箭，以累计的环数来决定胜负啊。这跟局胜制的比赛规则相比的话，确实是更需要运动员从始至终保持一定的稳定性啊，因为一旦出现比较大的失误，在局胜制的规则下呢，可能一局过去了，这个失误就随之而去了。但是环胜制的比赛规则啊，只要这支箭失误了，它会累积到最后，那后面只能等待对方的失误。美国队再增加一个十环。又是一个十环的好成绩。漂亮，这3支箭非常不错的落点，非常不错的成绩。现在美国队呢是累计87环。

也是一个压线的十环。其实对于复合弓这个项目来讲，因为它的弓箭呢和反曲弓相比，还是更富有科技含量。运动员呢也更便于操作。所以说这也就伴随着在比赛当中的。

失误了。女子的比赛呢，几乎也是同样如此啊。双方的分数咬得还是非常死的。又是一个内十环。又是三个十环的成绩。土耳其队在这一小轮之前啊，和美国队是打平的，都是87环。美国队刚刚那三支箭都是十环，看一下土耳其队的发挥。同样都是十环。哎呦，土耳其这边出现了一个非常大的失误啊，八环，而且这个八环几乎是快到七环的区域了，确实还是失误比较大的一件啊。这样的话，在第二局比赛过后，土耳其队目前是落后美国队两环。我们现在看到的射箭世界杯的上海站呢，是2026赛季的射箭世界杯第二站比赛。第一站呢是在墨西哥进行的。淘汰赛的阶段，本站比赛呢是在原身体育中心举行的，而进入到现在的决赛赛段，比赛呢是在浦东新区的滨江金融广场进行的。那射箭世界杯呢，其实是2006年创办的国际 A 类赛事，也就是说本赛季也是恰逢其创立20周年，也是它作为上海分站赛啊落户浦东的第15个赛季。关注一下双方的第三局比赛啊，目前呢，美国队在两局比赛过后是领先土耳其队两环。目前的落后方土耳其队先发。十环。不错，十环。美国队在第三局的第一支箭，一个压线的十环。第二支箭同样是一个十环，稳定性非常不错。一个压线的十环。147比144环，土耳其队目前是落后3环了。

0: 那现在对于土耳其队来说，容错率真的不高了啊。因为美国队的发挥也非常稳定，想要等对方的失误还是比较难的。那首先呢，要做好自己，射出手中的每一支箭都需要更加的谨慎啊。十环。土耳其队第三局的最后一箭。十环。这三支箭还是很稳的。但是现在对于土耳其队来说，也是要等待美国队的失误了。现在主动权并不掌握在自己的手中。美国队在第三局的后半局啊，第一支箭同样是一个十环。二号把十环。三发，一个九环。这样的话，美国队是保持着两环的领先啊，176-174环。土耳其队也是凭借上一局的更好的发挥啊，追回了一环的成绩。目前还落后两环，依然是由土耳其队先发，也是本场比赛的最后一局，双方还各剩下六支箭。土耳其队第一支箭十环，看一下二发，同样是一个十环，两箭呢几乎都是压在了内十环当中。目前土耳其队的稳定性还是不错的，看一下三发，非常果断的一个内十环。土耳其在较大比分落后的情况之下啊，现在的发挥还是非常稳定的。美国队一发是九环，压线的十环。三发同样是一个九环，那这样的话双方持平了，美国队确实是给机会了。现在两支队伍都是204环，决胜需要最后的三支箭，确实是非常有戏剧性的一幕。
1: 九环不确定，可能是第十环。
0: 这一支箭是一个九环待确认啊，需要在最后裁判员去通过放大镜进行最后的确认。土耳其队的倒数第二支箭，九环。看到机会之后还是有一定的波动啊，最后一支箭一定要做好，保有机会。漂亮哇，一个正中靶心的内十环呀，非常精彩的最后一箭啊。这样的话压力给到美国队，美国队需要射出29环的总成绩可以获得比赛的胜利。九环。

0: 这样的话后两支箭都需要十环了。十环。美国队的最后一箭需要射出十环才可以获胜，哦，九环。而这样的话要看一下土耳其队的第一支箭啊，刚刚那支九环待确认的箭，看一下是否有十环的可能性。如果是九环，双方进入到附加赛；如果是十环的话，由土耳其队获胜啊。啊，判罚已经出来了，我们要恭喜土耳其队逆风翻盘啊！由于刚才那支箭其实是一支压线的十环，所以土耳其队获得了复合弓女子团体的冠军，恭喜土耳其队。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马上进入到复合弓男子个人的决赛，对阵的双方是法国选手尼古拉·吉拉尔和墨西哥选手弗洛雷斯。画面当中现在看到的是墨西哥选手弗洛雷斯，今年23岁的选手，目前的世界排名在第14位，职业生涯当中世锦赛拿到过3金1银2铜。法国选手尼古拉斯·吉拉尔，今年25岁的选手，目前的世界排名在第3位。吉拉尔呢，在世锦赛当中拿到过1金1银的成绩。吉拉尔这一箭又是一个内十环。现在场上会有一些侧风。哦，还是出现了失误啊！确实在，选手拉弓之后，我们看到突然起了一阵微风，对他还是有一定影响。这边应该也是一个九环啊，双方都出现了一定的波动。目前的法国选手吉拉尔是在第一局比赛当中29-28领先。在复合弓的个人比赛当中呢，各位选手需要累计射出各15支箭啊，通过总的环数来决定胜负。这复合弓的比赛比反曲弓的容错率要低啊，因为呢，比赛是采用的环胜制，更加需要选手在当场的一个整体的稳定性。我们现在看到的墨西哥选手弗洛雷斯，他呢在这个赛季当中的平均箭环数是9.78环啊，场胜率89%，排位赛最好成绩是713环。法国选手吉拉尔，9环，他的平均箭环数要比墨西哥选手稍高一些，9.84环，场胜率呢是71%。另外他的排位赛最佳成绩是710环，双方整体的数据差距并不是非常大。九环。在复合弓的比赛当中啊，男子选手通常认为自己射出十环才是绝对的没有失误啊，射出九环呢都算是失误的表现。
1: 十环。
0: 现在双方是累计57环的成绩，各自手中还剩下9支箭。第三局的第一箭，墨西哥

选手弗洛雷斯是九环，法国选手吉拉尔非常果断地出手十环，目前是有一环的领先。现在场上风还是比较大。漂亮，调整得非常快啊，十环。加莱尔的领先优势没有了，一个九环的成绩，双方再次持平，76环。弗洛雷斯这一支箭又是一个压线的内十环啊，非常不错。又是一个十环。这样双方呢依然是保持着持平的环数啊，都是累计86环。比赛还剩下两局，双方各六支箭，进入到第四局，依然是由墨西哥选手弗洛雷斯先发。比赛进入到尾声阶段啊，更需要运动员的稳定性。那这个时候一旦出现失误的话，后面就很难有机会再追了。这支箭双方都是十环。虽然用了比较久的瞄准时间啊，但是出手依然是一个十环的成绩。同样是十环，双方都是106环。第四局的最后一箭，这边率先出现了小失误啊，九环，这样机会给到吉拉尔，十环，漂亮。这样在第四局的比赛过后啊，吉拉尔是保持着一环的领先优势，116比115环。当然这个差距并不大，需要双方在最后的一局当中依然是保持稳定啊，做好自己。这个数据呈现的是法国选手吉拉尔三支箭的一个落点分布啊，6.9厘米，意味着这一组的落点还是很密集的，吉拉尔的稳定性不错。复合弓顶级选手的这个数据呢，通常是达到5至7厘米之间啊，说明他们的状态不错。十环的成绩啊，现在对于墨西哥选手来讲啊，每一支箭都不容有失。吉拉尔这一支箭同样是一个十环，目前吉拉尔依然是保持着一环的领先。十环，漂亮，又是一个内十环啊，还是吉拉尔更胜一筹。弗洛雷斯的最后一支箭是一个十环，而现在呢，吉拉尔需要一个十环就可以获得比赛的胜利。哦，九环，确实是比较有戏剧性的一幕啊，双方在常规局的比赛当中啊，战至145平，这样的话呢，需要进入到附加赛啊，一箭定胜负的这个紧张刺激的阶段，前面的进程都可以放下了，这一支箭决定着本场比赛的胜负。弗洛雷斯一个九环，给机会了，看一下法国选手。

拉尔这一支箭，因为对于他们来说射出十环并不难，但是现在压力很大。这个九环太远了，虽然同样都是九环啊，但是墨西哥选手弗洛雷斯他的这个九环呢距离靶心会更近一些，而吉拉尔的九环几乎是去到了八环的区域。按照这个位置关系来判定，墨西哥选手弗洛雷斯是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啊，也是一个逆风翻盘的剧情。恭喜墨西哥选手弗洛雷斯是战胜了法国选手吉拉尔，收获了射箭世界杯中国上海站复合弓男子个人项目的金牌。好了，观众朋友们，今天的比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儿，非常感谢您的收看，再见。The style, the attitude, the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0: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有效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1: 郭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2: 露营？没郭圈咋露营？想吃啥就吃啥才叫露营，吃喝不愁，快速备齐才叫露营，有锅圈那才叫露营，露营吃喝锅圈一站式解决。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连通至家，幸福到家。

0: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怕蔗糖喝碱醇，餐后喝碱醇，休闲喝碱醇，运动喝碱醇，怕蔗糖喝碱醇。
2: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我们一起来关注2025至26赛季的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半决赛啊！这是深圳马可波罗和浙江浙上证券之间的第一场。我们来看比赛开始啊，深圳队这边先拿到球权，史密斯控球，做背切出来之后，强延误。哇，整个广厦的防守强度是非常高的。
5: 则行防守出队十号林俊龙，配着犯规，放两天，继续防守。
4: 还是对史密斯这一点强延误，来看小巴里布朗。桑普森在这个位置想强攻，然后呢布朗有一个车凳子的动作，但是桑普森控制住了自己的脚步。这边马上史密斯一记长传，王浩然的空间，桑普森高位来做策应啊。胡金秋也提到高位，这样呢低位是空间比较大的，挡拆下顺，巴里布朗直接跑投，葛西宁身体啊足够强壮，非常强硬的打法。胡金秋的中投没有能投进啊，但是前场篮板拼回来了。哎，
5: 来，场上给兄弟们鼓励鼓励。
4: 出了一个失误。
5: 耐心防守，来，另一边。

0: 来，掌声给朱金龙鼓励一下，欢迎九号家人登场。
1: 朱群龙两犯了，这个犯规呢来的早了一点，刚刚两分钟的时间。还是给到贺西宁，这个反击球砸到脚上了，好球，卢鹏宇很沉稳啊。

哇，小布朗这个动作太华丽了，华丽又实用，真正躲过了高度无限高的巴基。哇，这个球卢鹏宇脱手了，这有点不应该，太忌惮桑普森了。但这边也是反击当中出了一个失误啊，反而是又被深圳队轻松反击拿分。好球，不进球。漂亮，球走得真好，虽然没有能打成，没有能打进。嗯，史密斯。

詹姆森的中投还是强烟雾，对于史密斯这一点，巴吉的防守能力啊毋庸置疑，有着极其出色的身高，有着非常好的移动能力，有着天赋异禀的纵向起跳和护框的这种面积，但是呢他的进攻上啊活还是糙了一些。哇，史密斯再来一个，个人能力强啊。深圳队的球上的真快。

0: 篮板球啊，这个暂停回来之后，浙商证券对于前场篮板的冲抢做得非常积极，利用二次进攻拿到分数。有孙明辉回到场上之后呢，多了一个持球点，多了一个持球大核，整个组织进攻的盘活变得更好了。布朗也可以把更多的精力完全投注到终结上。
1: 欢迎回来，另外一个人主队继续防守。

0: 又是一个二加一。卡尔顿上来之后，整个篮板的效果，尤其是前场篮板冲抢的效果变得非常好。就是巴吉在场上的时候呢，虽然他进攻活比较糙，但是至少他的防守面积、防守的高度、护框的能力、篮板球的保护还是到位的。现在阿利兹上来之后啊，就是高度上和巴基还是有差距，加上李慕豪，但是李慕豪在篮下低位的这个对抗能力上稍微差一点，就阿利兹加李慕豪两个人在篮板球保护上现在有点被广厦这边压着了。你看，又是前场篮板，抢了多少个前场篮板？就这一会儿，浙江广厦又是前场篮板，全是前场篮板之后的二次进攻拿分。有时候这个前场篮板呀，是不是能把一支队伍的士气完全给强起来的？好球啊！郑永刚知道可能需要去调整一下了，就是一定要对队伍、对篮板球的保护、被人的意识要提升，让浙江广厦这么疯狂的去抢前场篮板，那真的是你要想赢球可太难了。进攻犯规，孙明辉现在对于浙江广厦这个赛季能不能去实现卫冕太关键了，因为有他这个点在场上，就可以很大程度上解放这个小外援的这个整体进攻的这种能力或者强度。
1: 咱们先防守是对二号队员足等的黑防下面去
0: 不管是小布朗还是塔克，有孙明辉这一点在做持球大核的时候，他们都可以更好的去冲击篮筐，把精力更多放在终结上，整个广厦多一套进攻的发起选择。但是要没有孙明辉

金辉呢，哎，广厦后卫线上就有点捉襟见肘，尤其打到第四节，广厦就必须要用小外援。哇，贺新宁打胡金秋，好球啊，漂亮！贺新宁现在不但个人终结能力强，他这种大局观和意识也非常好。失误，广厦有点多，今天啊，4-1，好球！那孙明辉的挡拆或者手递手之后，给下顺球员的分配球，依旧是联盟最好的本土球员。

0: 传了一个24秒，塔克处理球太犹豫了。这样首节比赛结束，27-22。好球！
1: 开始讲授，赶紧去。
2: 咱们先一起呼叫球队大球加罚一球 ，21 and 1。
0: 孙铭徽和胡金秋之间的配合真的是非常默契，这么多年积累下的这种默契感。
2: 继续防守的 defense， 一起防守。

0: 哎呀，这个自信啊，两个人夹击何心凝这球，依旧自信的后仰跳投。
1: 安防方抽出内线，十一秒进攻时间，继续加油，这球正确。
0: 赵佳仁、胡金球两个人夹击之下，贺新宁依旧非常自信地去完成扑射。现在浙江广厦用的是一个双小外的阵容。

全场的朋友。

0: 好的，掌声，各位守卫龟休息一下，欢迎林浩林凭证登场，欢迎回来继续防守。欢迎大家休息一下，欢迎大家来个通宵，欢迎回来继续防守。
1: 再投，哇，还能进啊！哎，小巴里布朗上来之后连中了三个三分了。
0: 恭喜这位人拿出了徽，把这罚球两次留下。

好的，同学们可以马克和大修休息一下，欢迎九号家人23号桑普森继续放送。

0: 我们是唐朝的中队编号六名胜，发出了规定，
1: 深圳男的后是最快的，
0: 三分圈圈。欢迎来球队继续奉献球权，球队继续防守。

被抢断。反击三分再进。哇，史密斯靠个人能力还了一个，但是从落后六分到反超十分这段时间，浙江广厦这个表现太好了。

0: 这段深圳队的外线投射不错。周鹏上来之后也中一个底角的三分。
1: 欢迎一号大邱，欢迎未来继续防守。

0: 双方都有点乱啊，打的。林敏胜现在这个投篮能力真的是比上个赛季又提升了不少。
1: 我是因为是球队员阻挡犯规。桑普森鼓励一下，
2: 刚刚来的
1: 桑普森鼓励一下，现在队观察23号队员，主队观察17号苏明辉，同时观察支持给林敏胜。
2: 现在是我们第二名球员的犯规。

地板球争抢一片混乱，最后球权又到了萨姆森手里。球回来，浙江广厦有点松懈呀、啊，上线的防守这有点过于

不专注了。

好球啊！

0: 好球，篮板球接应一传之后直接的反击，这球上的真好。孙铭徽和胡金秋的默契，七个助攻了，孙铭徽打的时间并不长，干扰球，就这个球不动颠进去的概率很大。
1: 来，完成

三名球员出队求援。教练，后场底线接球路线，上半场1分0秒的时间，射手。

0: 好的，掌声送给大邱以及苏明辉休息一下，为美好的比赛，掌声有请吴兄。
1: 这场球队有派人。

继续防守。

0: 好球！反击三分投进一个，这个球太关键了，压哨扔进一个三分啊，帮助深圳队解决了很大的得分荒的问题。单节广厦拿下42分，啊，一举把比分反超。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关注下半场的比赛。现场的球迷朋友们，
1: 好消息来了！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2: 回答超韧，吃水不易破。
3: 回答连续10年全国销量领先。
4: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5: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6: 郭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7: 露营没锅圈咋露营？想吃啥就吃啥才叫露营，吃喝不愁快速备齐才叫露营，有锅圈那才叫露营，露营吃喝锅圈一站式解决。
4: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8: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镇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有效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镇准知正元。
9: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0: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4: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9: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6: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7: 露营没锅圈咋露营？想吃啥就吃啥才叫露营，吃喝不愁快速备齐才叫露营，有锅圈那才叫露营，露营吃喝锅圈一站式解决。
0: 好了，我们回来继续关注比赛啊，这个下半场比赛开始，

0: 整个第二节比赛，广厦打了一个42-22。第二节比赛当中呢，广厦一上来用的这个三后卫的阵容还是起到了非常好的作用。哇，桑普森这就想隔扣啊，真的是挑战高度，打反击，卢鹏宇。这球想的有点复杂了，其实机会出来了，小布朗可以自己在外线投了。这边背切出来了，但是内线的防守啊并没有失位，所以这球第一不好传进来，第二传进来呢桑普森也不好处理了。胡金秋外线投一个，哇，再进一个三分啊。王浩然的个人单打被断掉，林敏胜的反击。
1: 来，掌声给兄弟们鼓励鼓励。中队林敏胜重新领先，他名将是防守犯规，罚球两次 ，Number Zero Shooting Two。
0: 广厦的防守强度还是不错的，但是深圳打得也很耐心，充分的利用策应传导的能力啊，去解决对方的这种高压迫性的防守。哇，够不着啊。嗯，小巴里波朗这个突击能力太强了，已经32分了。

糟了。约翰，这个史密斯这一下啊，整个后腿感觉拉伤了一下啊。加速这一下，林敏胜给了一点对抗，但是在这种对抗的情况下，史密斯顶着人想要去进一步的加速启动，结果这一下他应该是明显感觉到自己的大腿后群拉伤了。那这种拉伤有可能会要休息一段时间的，如果严重的话可能会影响后面这几场的比赛了。要是史密斯不能打的话，那对于深圳队来说可就有点非常

0: 困难了。
1: 咱们现在球队防守十号周明龙打小犯规，个人第三次犯规。好，开门进。球场前一阶段，观赏小花家人，观众回来继续防守，防守。

好的，全体工作人员，辛苦你们，将场地稍微清理一下，谢谢。

0: 好的，谢谢你们。
1: 担当掩护，巴里布朗今天这个状态啊，无人能挡，35分了，三分球11中7，给了韦体。
0: 非常新，裁判建议两分有效，同时判罚球队26无效。
1: 这个球给了一个两分有效。应该是吴潇身后拉了一把啊，拉了巴基一把，这一下判了巴基的空接两分有效，同时追加了一个违体犯规啊，这一下就相当得不偿失了。克里斯托弗，克里斯托弗其实自己的进攻能力也不错，但是他的整体处理球没有史密斯那么稳。哇，吴潇今天这个前场篮板啊，真是抢了不老少。第二节其实真正这个比赛出现转机的时候，广厦由落后到反超之前，就是出在吴潇那几个前场篮板，给了广厦很多二次进攻拿分的机会。又想做空间。
0: 来，咱们您首先把鼓励掌声送给吴潇，鼓励一下，加油，兄弟！
1: 吴潇今天抢了5个前场篮板了，而且他抢到的前场篮板大多数都转化成了得分。再防一次，再防。

0: 球有点信手拈来，举重若轻啊。你看萨姆森自己让篮板下沿给冒了，再争抢篮板球，打反击的机会。克里斯托弗打得太固执了，这个球如果是史密斯可能早就出球了。
1: 个人第3次犯规，罚款26，全队犯规1万，请你们

0: 这次没能投进了啊！前十一投七中的三分，克里斯托夫突进来，好球，追到个位数了，追到九分。
1: 女士们、先生们，下半场暂停时间，继续来到李宁时刻。由 CBA 联赛官方合作伙伴李宁品牌打造的赛季 CBA 杭州赛区专属权益。本场比赛后，李宁赛票根前往黄龙体育场 A15 门，前往黄龙体育场 A15 门李宁专业运动集合店，任意消费可参与网上签名球衣抽奖，数量有限，送完为止。感谢李宁，加油 CBA。

0: 间到了，
1: 暂停时间到了 ，and on time。再请各位来，再次掌声送给我们的兄弟们，鼓励一下出城朋友们。
2: 调整把卡尔顿拿上来啊，去在低位做强攻，利用卡尔顿的个人的能力，低位的对抗性，但是一上来第一下没有起到效果，过去两分钟打了一个10-0。王然直接想给低位啊，犹豫了，传和头一定要果断的去做选择。

0: 球的处理很快。有了，王浩然这个球出手真的看弹道啊，非常正，真好。王浩然给人的感觉在场上打球就是踏实，你看他处理球的时候每一下你都感觉心里很踏实。打成了一个二加一，卡尔顿起到作用了。
1: 裁判请两位有效防守，球队按三号队员打成了规，主队卡尔顿相反一球 Never turning to and one。

二号队员，欢迎回来，球队同学，现场专线接球路线。

双方这个分儿咬的还是很紧。

哟，这是出什么情况了？萨姆森是出了什么情况？看一看。

春秋这一头没有能打进，还有第三节的最后一攻，当然找克里斯托弗形成换防，克里斯托弗打胡金秋。

0: 所以有时候克里斯托弗的这个进攻选择啊，确实和史密斯相比差距比较大。继续关注最后一节比赛啊，双方今天都出现了一些意外情况，史密斯的大腿后旋的拉伤，这边桑普森呢也是刚才出现了一些情况，因为没有慢镜头的回放，没有看到他那一瞬间到底是什么问题啊。今天陆鹏宇打得很好，18分投篮9中7，但是相对啊，对深圳的影响要比对广厦的影响要大，因为史密斯对于深圳来说非常非常重要。克里斯托弗从分配球权和进攻选择处理上和史密斯的差距是比较大的。来看最后一节，这边用的是小巴里布朗啊，小巴里布朗今天进攻端手感火热，尤其是第二节帮助广厦从落后5分到反超15分，打出一个单节20分巨大分差的那段时间啊，小巴里布朗前三节攻下35分。甚至马克波罗这会儿稍微有一点急躁情绪。浙江广厦证券呢用的是小巴里布朗，甚至马克波罗用的是克里斯托弗。其实甚至马克波罗可以选择用个大外，可以不用克里斯托弗啊。第四节单外援的情况下，你用贺西宁来做持球，没有问题。其实这本身就是你的优势点所在啊。接发球又出现了失误。深圳的篮板是大问题。第二节深圳队由领先到落后的那个过程中，最主要的问题就是出在篮板，让吴霄连续抢了3个前场篮板，每一个前场篮板都转化成了一个2分或者3分，一下就把整个比赛形势给就给打破了，又是一次反击得分。打球的篮板，小巴里布朗再反击。你看这个李慕豪刹不住车了。
1: 好的，我们首先把肯定的掌声送给 Valley Bro。 我们裁判进行一个确认，下面宣告裁判是一分罚出狮子队20名队员变成犯规。
0: 确实需要有人能站出来，对于深圳队来说，无论是贺新宁、王浩然，或者今天发挥相当出色的卢鹏宇，这外线三杆枪必须

队友能站得出来。那陆丰宇的反击，好球！

今天深圳队的关键篮板啊，丢的真是太多了。从目前的状态来看，其实整场比赛下来，浙江广厦针对性做得更好，就是他的研究要更彻底，深圳队的应变要稍慢了半拍。今天深圳队一贺新宁这一点被包夹之后啊，确实没有办法解决。二，篮板球这一点上丢掉的太多，前场篮板连续被广厦队拿到。另外就是防不了孙铭徽和胡金秋的挡拆，今天孙铭徽胡金秋的挡拆效果极佳，

这球应该是吹了孙明辉的技术犯规，镜头没有扫到，但是孙明辉肯定是对刚才克里斯托弗防守他的时候那一下表达了不满，他认为是有犯规的，有这个对他的犯规，所以这边打反击之后，对，就是这一下，因为确确实实是犯规了，这个克里斯托弗在身后确确实实犯规了，这个咱们有一说一，客观的来评价，确实裁判刚才是一个漏判。但是孙明辉呢冲着裁判有这种喊叫或者类似这种表达，裁判给技术犯规是没毛病，但是前情提要是克里斯托弗这个犯规裁判没吹。

能力上还是有差距啊。这球小巴里布朗的话能打进，自己运球是失误了。

0: 我们要迎接这个光荣的时刻。
1: 不错啊，自投自抢，二次进攻打进之后，八分分差又回到个位数，这个比赛还有的打。对于深圳队来说，来看胡金秋要球，面对李慕豪，之前季后赛场均33分钟拿27.5分，但是今天目前为止只拿6分。贺西宁进入到半决赛之后啊，遭遇了浙江广厦的夹击，在包夹之下呢，确实一下把他的状态控制住了很多，但这就是必须要面对的。对于贺西宁来说，常规赛最有价值球员那不是白拿的，拿到这个荣誉之后，所有的球队都会研究你，针对你。裁判要去回看录像啊，要看看小巴里布朗最后有没有附加动作，应该是。对，就是要看这一下，因为击打的是王浩然的后脑这个位置，这个是一个危险动作。因为我们知道后脑是这个脑干的位置，这个地方是绝对不能被击打的。就是在这种动作的情况下，就跟一旦打出血了是一样的。就在这种情况下呢，裁判有时候会忽略一些你的主观意愿，就是你到底是一个上篮连贯的下来的动作，还是说你是有意的，就主要看最后的结果。就主要要看这个裁判的认定，就是到底有没有击打到最危险的位置。这下王浩然还不只是看刚才小布朗这下打到了他的后脑勺，而是这个脑袋可能打破了。今天深圳马可波罗不容易啊。菲斯托夫自己的进攻没有能打进，
2: 个人第二犯规，王二年不大 ，Rocky Back。

0: 手。
1: 还维持在六分。

0: 孙铭徽面对周鹏，苗篮出手。出现了什么情况？今天这个比赛经常会出现一些这个意外。哦，这边王浩然回来了，刚才缠的绷带也拿掉了，看样子应该问题不大。这克里斯托弗呀，
1: Thank you.

对于郑指导来说，这会儿也是无奈之举啊，就是知道克里斯托夫没有那么稳，或者进攻选择不是最合理，但是这会儿只有他能行了。去做强烟雾，下线来夹击，哇，布朗。提前上夹击，王博指导安排提前上夹击。吴晓也四犯，孙明辉也四犯。

0: 继续加油，浙商证券，浙商证券。
1: 这边也是提前夹击，哎呦，王浩然差一点把这个球夹下来。防住了，克里斯托弗推反击，我再进，只差两分了。比赛回到了超级有悬念的阶段，提前夹击，三个人上去提前夹击，打进胡金秋。

0: 苏明辉压哨射进这记三分啊。就打到第四节，你会感觉原本应该是深圳队的优势，就是他有王浩然有贺西宁这样的出色的本土球员，他应该减少对外援的依赖。但是真正打到第四节，克里斯托夫一个人成为了深圳队绝对的主角，就其他人已经几乎没有持球，没有接触球的机会，球就在克里斯托夫一个人手里。而尽管这一侧广厦也是以布朗为主，但是你看胡金秋挡拆下顺前场篮板的篮这个得分，包括挡拆结束之后孙铭辉的外线投篮，就是这就是广厦的底蕴吧。打到第四节啊，他们的本土球员更敢打，更敢处理球。这个赛季深圳一个赛季打到第四节，贺西宁都完全能够释放自己，完全能够主导比赛，打的甚至于超过一个外援的作用。但是真正打到这种关键比赛的时候，打到最后关头的时候，当对方上了包夹之后，当贺西宁自己的手感不顺的时候，最后的接头关头还是选择把球交给了外援。就这种自信啊，还得进一步建立，这种对于比赛最后关头的这种节奏的控制，深圳队还是要稚嫩一些。每一个球全都在克里斯托夫手里，第四节19分，克里斯托夫。
1: 三十分来，深圳的球权。
0: 我们承认克里斯托夫的第四节表现得非常好，19分。但是除了克里斯托夫，深圳队第四节没有人拿球，没有人出手，这本身是有问题。

你再看看浙江浙上证券这边，深圳马可波罗丢掉了自己一个赛季最自信、最赖以成功的点，就是进攻点多，本土球员强，最后一节不依靠外援。而浙江广厦则是打出了最具整体性的一个第四节。你看，最后时刻永远是把球交给孙铭徽和胡金秋，用挡拆先做发起去解决问题。这场球非常值得深圳去好好的思考一下。打了一个赛季，能位列常规赛第三，能打进四强半决赛，深圳队到底靠的是什么？这场比赛结束了啊！广厦在主场打了一场非常精彩的反击战，率先拿下了半决赛的首场胜利。这场比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里啊！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见。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弄？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4: 好了，还有个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3: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5: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6: 刘医生，都不去哪儿啊？
7: 怎么着？
8: 没什么事儿。
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这
10: 样吧，这样吧，
11: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 应该的，
10: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2: 文件这么大，
13: 这网速够不够？
14: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15: 直播间好多人呢，
16: 能啃不能卡？
17: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8: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9: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记忆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2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1: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园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园。

0: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银河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0: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

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希尔德创造钻石联赛女子铅球新纪录，张雪机车车手德比斯收获赛季第四冠，塞梅尼奥破门，曼城问鼎英格兰足总杯。各位中午好，欢迎收看体坛快讯。昨天2026年世界田联钻石联赛的揭幕战长三角国际田径钻石赛在绍兴柯桥开赛，女子200米的赛场，中国选手陈瑜杰以22秒84完赛，刷新了个人在该项目的最好成绩。
1: 东道主选手17岁的短跑小将陈瑜杰在第二道出战，他在起步阶段表现出色，尽管在弯道过后与世界顶尖选手拉开明显差距，但最终以22秒84的成绩完赛，位列第七，不仅大幅改写了他此前22秒97的个人最好成绩，也创造了6年来中国女子200米的最佳成绩。
2: 我好像每次都离记录就差那么0.01、0.02的，然后那既然就差这0.01，我觉得回去继续好好练，好好准备，在厦门再试试看能不能把状态给调整回来。
1: 谢丽卡·杰克逊以22秒07的成绩夺得冠军，距离赛会纪录仅差0.01秒。
3: It's my fastest time in 3 years, so I'll take it.
1: 男子100米比赛，从第一道出发的南非选手吉夫特·莱奥特拉以9秒97领先第二名0.01秒的成绩夺冠。东道主选手亚洲飞人谢震业以10秒27的成绩完赛，
4: 没达到自己预期。总体而言，给自己新开年，有了一个不上不下的一个开端吧。然后也是给自己一个更多的一个激励。
1: 女子100米栏的赛道上演巅峰对决，美国选手拉塞尔打破赛会纪录，以12秒25的成绩夺得冠军。中国选手吴艳妮以13秒16的成绩完赛，排在第七名。
2: 我觉得下一场应该会更好一点，对，因为首秀就跟欧美运动员顶尖的运动员去对抗的话，可能还是会差很多。对
3: ，Everything about the performance was good. I was super dialed in. I was super locked in. Running 12.2 is starting to become kind of easy for me. So I know big times are coming.
1: 女子5000米赛场，肯尼亚名将基普耶根以14分24秒14的成绩夺冠，创造了该项目今年的世界最佳成绩。男子800米的比赛，爱尔兰名将英格利希以1分43秒85的成绩完美冲刺夺冠，刷新已经保持了8年的赛会纪录。中国选手奚霄恒和刘德柱分别获得第10和第11名。
0: 在昨晚进行的女子铅球比赛中，来自荷兰的席尔德投出了21米09，创造钻石联赛纪录，夺得了冠军。女子铅球比赛共10名选手参赛，在第五轮之前，所有参赛选手的成绩都未超过20米。荷兰名将席尔德在第五投投出21米09，打破了钻石联赛纪录。美国选手蔡斯·杰克逊和加拿大选手萨拉·米顿分别以20米46和20米42的成绩获得第2和第3名。
3: It was amazing. Yeah.
5: 真的不可思议，虽然赛前有所期待，但前面我还在努力调整自己，直到后面进入状态，我想说放开头吧。我完全不敢相信，这真的是梦想成真。
0: 中国选手宋佳媛和张琳如分获第6和第9名。男子撑杆跳高赛场，瑞典选手、世界纪录保持者杜普兰蒂斯以6米12的成绩夺得冠军，并且刷新赛会纪录。中国选手黄

0: 博凯和李晨阳分获第六和第八名。
1: 观众非常热情，也特别友好，直到现在还有很多观众向我挥手致意。我非常享受

0: 第五名。
1: 上周才进行的一个街头赛，然后这周又来到钻联赛，然后自己的这个持续作战的能力可能还是有待提升。
2: 2026年亚洲举重锦标赛昨天在印度甘地讷格尔继续激战，中国选手发挥出色，共获得8金1银。
3: 昨天进行了女子77、86和男子94三个公斤级的比赛，中国队在这三个级别斩获8金1银，关键是拿到了全部3枚总成绩金牌。在女子77公斤级比赛中，廖桂芳以118、147和265公斤包揽抓挺总3金。女子86公斤级比赛，彭翠婷以127公斤获得抓举金牌，以143公斤获得挺举银牌，总成绩270公斤夺金。在男子94公斤级比赛中，涂毅以175、211和386公斤夺得了抓挺总3金。
4: 总体来说还是比较好的，6把成功了，把我最近的训练水平发挥出来了，就是比较可惜的是没有能再加一点。
2: 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捷克站中量组别昨天结束了第一回合正赛的争夺，张雪机车车手瓦伦丁·德比斯驾驶53号赛车率先冲线，夺得了冠军，这也是该车手与张雪机车的赛季第四冠。
5: 在此前进行的超级杆位赛中，德比斯排名第三，但是因为在自由练习中慢速行驶受到处罚，发车位后退3位，正赛从第6位发车。比赛开始后，驾驶53号车的德比斯并未进入最佳状态，前几圈处在数辆雅马哈赛车之后。转折出现在第7圈，德比斯先完成了一次超车，随后继续发力，连续超越前方对手，并在第8圈升至首位。此后领先集团差距始终不大，德比斯保持住了优势，没有给身后车手太多超越机会。19圈战罢，他率先冲线夺冠，并在最后一圈跑出1分34秒336的全场最快圈速。驾驶雅马哈赛车的 NG 阿雷纳斯分获2、3位。
2: 昨天的 CBA 半决赛，浙江浙商证券主场与深圳马可波罗展开了首场对决，最终浙江浙商证券以111-102先下一城。
6: 身穿白色球衣的深圳马可波罗首节发挥不错，他们以更高的投篮命中率将比分保持领先。而就在第二节比赛中，浙江浙商证券火力全开，单节轰出42分，强势反超比分，并且将分差拉开到2位数。外援布朗在本节开始不久后手感火热，连续命中3记3分球。本场比赛布朗更是得到了全场最高的46分。一边再战，深圳队状态有所回暖，卢鹏宇与王浩然在第3节贡献不少。无论是接到队友突破分球后外线出手的坚决果断，还是杀入内线后稳稳命中的丝滑手感，都值得称道。他们通过高效的终结能力，在3节战罢时将分差追至7分。末节对决的最后2分多钟里，随着深圳队外援克里斯托弗快攻上篮得手，深圳队将分差追至2分。但是随后浙江浙商证券打出进攻高潮，其中孙明辉命中2记关键3分，帮助球队锁定胜局。最终浙江浙商证券以111-102战胜深圳马可波罗，取得半决赛的首场胜利。
7: 那么在赛前准备的时候也着重的这个强调了2点，一个是深圳队快攻，一个是这个3分球啊这问题。那么下一场的话，如何去这个有针对性的再去能够尽量的把对方的这2个特点能够这个限制住，我觉得是这个下一场球我们要去思考的。
8: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9: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10: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连续10年全国销量领先。
11: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12: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

0: 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1: 露营？没锅圈咋露营？想吃啥就吃啥才叫露营，吃喝不愁，快速备齐才叫露营，有锅圈那才叫露营，露营吃喝锅圈一站式解决。
2: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0: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3: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5: 好，我们继续来看下面的消息。2026年泰国羽毛球公开赛昨天结束了多项半决赛的争夺，国羽闯入了三项决赛。女单半决赛中，陈雨菲直落两局击败了日本选手明地洋菜，将与另外一名日本选手山口茜争夺冠军。国羽女双组合鲍黎静、曹子涵2-0战胜了中国台北队组合，将在决赛中迎战日本组合严永玲、中西贵应。混双方面，朱一俊、李倩2-1战胜了泰国组合德插波、苏皮萨拉，将在决赛当中对阵一对丹麦组合。2025-26赛季乒乓球欧冠联赛半决赛在昨天进行，樊振东3-0完胜对手，率领萨尔布吕肯晋级欧冠决赛。
6: 乒乓球欧冠半决赛，萨尔布吕肯对阵博格利亚，樊振东出任一单迎战波兰小将雷德奇姆斯基。首局两人缠斗至6-6，此后樊振东利用反手优势连得5分，11-6赢下首局。第二局樊振东在2-5落后的情况下连得8分，两个人几乎很难形成相持，光是樊振东的发球就让对手毫无招架之力。波兰小伙一度心态波动，出现直接发球失误，11-6樊振东再赢一局。第三局樊振东开局遥遥领先，表现相当松弛，直接在比赛里练上发球和落点了。虽然丢了2分，樊振东还是以11-4取胜，大比分3-0击败对手，为萨尔布吕肯先拿1分。此后弗朗西斯卡和莫雷高德也分别取胜，萨尔布吕肯3-0顺利晋级决赛，将对阵勒布伦兄弟领衔的尼姆蒙比利埃。
5: 中超联赛第12轮昨晚全部结束，山东泰山主场3-1力克重庆铜梁龙，取得了3连胜。
7: 开场后，身穿橙色上衣的山东队占据主动，克雷桑延续着火热的状态。第25分钟，他的一脚远射重重地击中了横梁，尽管没能自己破门，但克雷桑还是帮助队友得分。第35分钟，他主罚任意球，马德鲁加高高跃起头球破网，1-0。3分钟后，山东队再度获得任意球，还是这两人的连线，克雷桑第二次助攻马德鲁加得分，而进球的方式依然是头球。半场2-0领先的山东队有些松懈，第69分钟，门将王大雷扑球脱手，迪马塔笑纳大礼，比分来到了1-2。进入伤停补时，山东队打出流畅配合，皮球由左路传导至右路，谢文能射门锁定胜局，最终山东泰山3-1击败了重庆铜梁龙。
5: 山东泰山队状态正佳，而上海申花则是陷入了低谷，昨晚他们在客场0-1不敌云南玉坤。
7: 申花近期受到伤病困扰，多名主力无法出战， 主场作战的云南队在上半场的最后十分钟掀起了进攻高潮，奥斯卡错失门前的好机会，接下来一次反击机会又是处理不当而错过了。上半场两队战成0-0。一边再战，第66分钟，奥斯卡终于弥补了上半场的遗憾，接到队友的传中，他高高跃起将球顶进球网，凭借此球云南玉坤1-0取胜，而上海申花遭遇到了最近四轮中的第三场败仗。另一场比赛，身穿蓝色球衣的武汉三镇主场迎战辽宁铁人，第10分钟，主队中场断球后打出快速进攻，门前的绍尔包抄进球，1-0。辽宁铁人不甘示弱，第27分钟，严鼎浩禁区外轰出一脚高质量的远射，皮球击中门柱后反弹进网，1-1。球进得漂亮，但辽宁铁人队的防守却存在着很大的问题。第38分钟，武汉三镇连续进攻，客队多名后卫都没能防住卡迪斯的头球攻门，主队再度领先。进入下半场，辽宁铁人队第85分钟打出精准长传，安以恩停球射门一气呵成，两队最终2-2战平，辽宁铁人队终结了此前的6连败。
5: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亚冠联赛二级联赛产生了冠军，利雅得胜利在主场0-1负于大阪钢巴， C 罗依然没能获得加盟沙特球队之后的首个冠军。
8: 第30分钟，身穿白色球衣的大阪钢巴取得领先，土耳其前锋胡梅特攻破了利雅得胜利的大门，此役胜利队中前场缺少了布罗佐维奇和科芒两员大将。上半场结束前，主队连续获得扳平比分的机会，其中 C 罗的头球偏离了目标，此役41岁的 C 罗打满全场但没能收获进球。自从2022年12月加盟沙特球队以来，他还没有获得过任何冠军。下半场利雅得胜利继续猛攻，第77分钟，另一位葡萄牙球星菲利克斯远射击中了立柱，最终大阪钢巴守住了1-0的胜果，获得本赛季亚冠二级联赛冠军。而利雅得胜利一年多来连续49场比赛进球的记录就此终结。不过下周 C 罗还有机会赢得在沙特的首座冠军奖杯，如果他和队友在沙特联赛最后一轮中取胜，利雅得胜利就将夺冠。
5: 北京时间昨晚，英格兰足总杯在温布利球场展开了决赛的争夺，曼城1-0击败切尔西，第8次获得足总杯冠军。
6: 第27分钟，曼城前锋哈兰德破门，不过越位在先，进球无效。蓝月亮场面上占据着主动，这一脚内切射门，前锋塞尼尼奥踢呲放了高射炮。一边再战，门将特拉福德接队友后场回传，这下停球直接把球放出了底线。凭借这个白给的角球，切尔西完成了他们本场唯一一次正中目标的攻门尝试。此役蓝军摆出铁桶阵，曼城迟迟没能攻破，直到第72分钟，一粒神仙球打破了僵局，哈兰德传中，塞门尼奥顺势脚后跟一磕，完成了致命一击。赛后他坦言，这个球是瞬间的即兴发挥。此后曼城还有机会再度扩大比分，但努内斯的射门被立柱挡出，最终曼城1-0取胜，夺得队史第8次足总杯冠军。切尔西则遭遇足总杯决赛4连败。
5: 昨晚德甲联赛进行了最后一轮较量，已经提前夺冠的拜仁慕尼黑在主场5-1大胜科隆，凯恩上演了帽子戏法。
6: 德甲收官战早已夺冠的拜仁慕尼黑依然派上凯恩首发，英格兰人状态火热，在3分钟内连进2球，帮助拜仁开场13分钟就取得2-0的领先。此后双方各进一球，半场战罢，拜仁以3-1领先科隆。第69分钟，拜仁发动快速进攻，凯恩远射破门，上演帽子戏法。凯恩以36球荣膺本赛季德甲金靴，他的进球数刚好是射手榜第2和第3名的总和。第83分钟，替补登场的雅克松首次触球就转化为进球，将比分定格在5-1。 拜仁单赛季联赛狂轰122球，超越皇马，成为五大联赛历史上单赛季进球数第二多的球队，仅次于1947-48赛季打入125球的都灵。但是当时意甲联赛有40轮，而德甲联赛仅有34轮，论效率，拜仁还是更胜一筹。
5: 我们再来关注网球赛场，在 WTA 1000罗马站单打决赛中，身穿白色网球裙的赛会7号种子斯维托利娜大比分2-1击败了美国选手高夫，夺得了冠军。斯维托利娜共挽救了14个破发点，三盘的比分为6-4、6-7和6-2，整场比赛耗时约2小时49分钟。这是斯维托利娜第三次在罗马站夺得单打冠军。ATP 1000罗马大师赛昨晚结束了一场单打半决赛的补赛，赛会的头号种子辛娜最终击败了梅德韦杰夫晋级决赛，辛娜将大师赛的连胜纪录扩大到了33场。
6: 罗马当地时间15号的比赛中，辛娜与梅德韦杰夫的对决因为下雨而推迟，当时辛娜在决胜盘中局分4-2领先，经过一晚的休整，头戴球帽的辛娜在临场发挥上明显好转，双方都保住了各自的发球局。补赛耗时15分钟，辛娜最终以6-4赢下决胜盘，连续2年闯进罗马大师赛决赛。辛娜的大师赛连胜纪录来到了33场。决赛当中，世界第一将与鲁德争夺冠军。辛娜若能夺冠，她将成为继德约科维奇之后历史上第二位完成金大师成就的球员。
9: I'm very happy how I handled this situation. Very happy to be back here in the final. And tomorrow is going to be again a very tough day. But I'm very happy that this match is finally over. It was a very long one, so very happy.
10: 郭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1: 露营？没郭圈咋露营？想吃啥就吃啥才叫露营，吃喝不愁，快速备齐才叫露营。有锅圈那才叫露营，露营吃喝锅圈一站式解决。
1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2: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莱尼斯稳跑鞋。
13: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高达15.8克，有效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14: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3: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晓出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5: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16: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
15: 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1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17: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5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

0: 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
1: 中午好，欢迎来到体育天气，我是颖凡。风暖花香的五月最适合奔赴户外，在大自然的怀抱里开启一场治愈之旅。在云南昭通，五月百余种月季肆意盛放，将山野晕染成浪漫的诗画。趁着花期正好，不妨来一场与月季的浪漫约会，尽享田园慢生活的惬意。昭通位于云南东北部，常年五六月，这里的最高气温23-24度，天气舒适凉爽，是户外旅行的最佳时机。那除了赏花，您还可以去黄连河瀑布群探寻清凉秘境。初夏时节，黄连河水量充沛，来这里听瀑声，寻清凉，让飞瀑流泉治愈所有的疲惫。喜欢运动的朋友们还可以去大山包徒步，或者是小草坝来一场山地骑行。五月的大山包草甸翠绿，云海翻涌，是摄影和徒步爱好者的天堂。小草坝负氧离子高，还配备有专业的自行车赛道，非赛事期间大家可以自由骑行，让车轮与山野共鸣。需要提醒您，五月昭通降水开始增多，大家来这里游玩要备好轻便雨具。此外，由于昼夜温差大，最好采用洋葱式穿衣法，方便随时调整。有徒步骑行计划的朋友们，还要穿着舒适运动鞋，带齐装备。明后两天昭通都会有小雨落下，外出游玩记得要带上雨具，注意脚下安全。那放眼全国，15号开始大范围降水正在自西向东展开，明天强降雨区将会向南压缩，贵州东部、湖南北部、湖北中东部、安徽中北部、江苏北部等地将会下起大到暴雨，局地将有大暴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户外活动咱们还是建议暂缓进行。来看具体预报，北京大雨，19到21摄氏度，太原大雨，12到22度，无锡多云，20到30度，泰州晴，19到31度，射阳多云，18到24度，绍兴晴，20到30度，永州小雨，23到32度，昆明晴，16到28度，楚雄晴，17到30度，上海多云，21到28度，淮安阴，20到28度，运城大雨，14到20度，曲靖多云，18到30度，昭通小雨，14到27度，雅安小雨，19到27度，襄阳中雨，21到25度，亳州阴，22到30度，青岛多云，17到20度，宝鸡小雨，18到25度，深圳暴雨，24到26度，台山中雨，24到26度，万宁雷阵雨，25到31度。
0: 以上就是今天体坛快讯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体育客户端央视频体育新闻。今天节目最后，我们再来欣赏一下国际冰联男子冰球世锦赛的精彩瞬间，也感谢您的收看，再会。

0: 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2: 锅圈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3: 露营？没锅圈咋露营？想吃啥就吃啥才叫露营，吃喝不愁，快速备齐才叫露营，有锅圈那才叫露营，露营吃喝锅圈一站式解决。
4: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有效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5: 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6: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7: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8: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9: 你好大自然，
10: 你好伙伴，
11: 你好银河，
12: 你好梦想。
1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4: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连通至家，幸福到家。
15: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6: 2、3，知道了吧？
15: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7: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18: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19: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20: 直播间好多人呐，
21: 网肯不能卡，
22: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千兆网络
23: 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24: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0: 传说中的维纳斯从水中诞生，他成为美神之后好像很少回到水里。东方的洛神衣带当风，踏浪而舞，我们要靠文字发挥想象。奥运会上花样游泳运动员在水中的芭蕾，让我们亲眼看到天若惊鸿，宛若游龙。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艺术里的奥林匹克。今天我们通过古今中外的几件作品一起来聊一聊花样游泳这个项目。首先请邵老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一件作品吧。
1: 维纳斯的诞生是意大利画家波提切利1485年创作的蛋彩画。
2: 这幅画呢，实际上是世界艺术史上的非常重要的名画。这里面呢，画的主要的人物是维纳斯。维纳斯站在贝壳里，他从海上升起。维纳斯是爱神和美神的化身，西风神，他带着他的妻子花神，然后他们两个呢，把吹着花，你看他们嘴里口吐鲜花，然后把这个维纳斯吹上岸边。右边呢是春神霍利，他把春天的战袍披在维纳斯的身上。这个人物之间呢，就是他们有一种对话关系。维纳斯是静态的，风神和 Flora 他们是飞动起来的，春神他这个衣服飘扬起来，所以整个画面是需要不同的人物，好，相关的人物他们相互之间有一个对话关系的。而且它用色也非常美，你看淡淡的粉色、米黄色、浅黄色、淡蓝色、淡绿色，所以它整个颜色都是春的颜色。这个是当时国际哥特式法国的宫廷式的一个用色所以这个波提切利在当时是非常有创新的，非常有革新意义的。因为在中世纪的时候，裸体的女神像是没有的，这幅画一下子就是非常让人震惊，因为它是一个全裸的一个女神像，而且是真人大小，而且整个画面又非常的美。我们看到那个水纹非常平静，像那水纹是非常有装饰性的，你看这个前面的人物是非常有立体感的。这个维纳斯模型啊，就是古希腊罗马的维纳斯的雕像，波提切利把它复兴到就文艺复兴这个时代啊，那个最美的东西把它表现出来了。但中世纪的时候非常封闭啊，中世纪只能表现宗教，所以这个题材是表现人体、表现神话，完全是跟中世纪的一个反叛。
0: 所以我们挑这件作品来开始今天的节目的话，也是非常有寓意哈。维纳斯的诞生，水中的这样的一个美神和女神，也是像花样游泳一样的给我们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感受。那我想问问张老师，您从花样游泳的角度来去解读这件作品的时候，您看到了什么呢？
3: 就从我看哈，我觉得刚才邵老师说，就首先说维纳斯是个美神是吧，就是我觉得花样游泳其实给大家的第一感受也是美，就是它是在很少的竞技项目中能给人第一感受是美的这样的一个项目，就它有很多的艺术性在里面。所以我就是单看这张图画，就是我觉得它是被一个贝壳托起，就它可能就是特别像我们那个集体的项目里面那个托举的那个感觉，就是一个人被托起来的这个感受。然后呢，它边上那个是风神，然后他们是飘在空中，他们那个其实造型是很飘逸的感觉。其实我觉得是在空中跟在水里就是特别相像的一个地方，就是它都是漂浮的，它是没有那个重力的，然后它很飘逸很舒展。我觉得这个跟我们特别像，就它那个造型，其实你看吧，这个造型如果放在水里它也是成立的。然后呢，我觉得这个特别前卫的是还有一个，就是现在等于从2024年，就是去年巴黎奥运会就允许男生可以参加花样游泳的这个项目了，所以它正好是应该是一男一女吧。对，我觉得就是特别有，就是有一种现代对历史的一个对话的感觉，就感觉他在特别早的时候好像就是有这个男女在一起的这个感受。包括我们双人项目也有很多这种交缠的呀，然后托举的这种动作，所以我觉得就是整体感觉它是能让我一个花样游泳运动员能够从这幅画中能够看懂他的感觉。
0: 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件作品。
2: 对对，
0: 也有人说水体本身它是作为神性与人性之间的一种媒介。
2: 嗯，
0: 我们从这种角度上来说的话，从这个波提切利的诞生之海到洛神的水上回眸，在线条与色彩上它是如何编码东西方绘画的相同与不同的呢？
2: 我们看到的这个是东晋顾恺之的洛神赋图，洛神的这个画面是非常平静的，它是不是焦点透视的。我们看西方绘画到文艺复兴时期，它是非常强调这种数学的这个精确的透视，那我们中国绘画经常不是这样的，我们是散点透视的。中国绘画的特点看上去很执着，但是呢它非常有想象力。这个画面呢就不像西方绘画一样它画的一定要非常像，它就是经常是更加是一种更文人的表达。你看它的树木都是很执着的，就很有意思，后面的树比前面的树还高呢，看到这个画面会感到非常亲切的这种一种感受，就它把人的这个想象的东西或感受到的东西画出来。
1: 这幅画的线条非常优美，体现了顾恺之所擅长的高古游丝描，人物的衣纹、山水的轮廓，这种勾线呢都非常的流畅，就像春蚕吐丝一样。中国古代的美学呢强调以形写神，画面上的情绪表达呢通过呢这种眼神身姿来传递出来，就是非常微妙的。
2: 可能这个洛神一从来就不存在，是只不过是曹植想象出来的，他职场失意或者是政治上的失意，他写了洛神赋这个故事，然后这个故事非常感动很多文人。我觉得他感动很多文人的原因并不是他在讲他自己的一个爱情故事啊，其实呢是在讲他的心里头，他在表现他想要表现的那种纯粹的美，而这种纯粹的美在现实之中几乎是没有的。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画家呢希望能够表现出来非常超逸的这样的一种美，整个画面它又是风景又有人物，人们在期待在看洛神的出现。中国的画是缓缓铺开的，从左到右从右到左的看的时候，我们就会想后面的这个画面会展示出一个怎样的图像。其实洛神就是爱神，就是美神。
0: 花样游泳的本质呢可以形象的比喻为带着镣铐跳舞，张老师您怎么评价这句话？
3: 我觉得还是很贴切的。对，因为在水中就是我们的所有的动作其实它是有诸多的限制的。对，就是它不像说比如说舞蹈演员，就是你在舞台上你的所有的肢体，然后包括你的表情，你都是非常清晰的能展示给观众的，就是你能利用身体的各个部位。但是呢花样游泳其实我们首先我们可能上身我们只是到这个位置的出水，然后呢可能我们腿部能出到可能大腿上部的这么一个，那等于就是其实我们能够表现的部位就很有限。对，所以说为什么我们需要很强的力量去支撑，就是我们要让自己的身体尽可能的展现在水面上，这样你才能让裁判跟观众能够清楚的更多的看到你想表现的内容。对，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运动员全程在比赛的时候我们是不能触底的，也就是说我们所有的技巧动作托举动作包括你自己的倒立支撑的动作它都是要靠你自己跟水对抗，所以它就没有任何你可以借助的力量，包括我们的托举其实都是人托人，就是那最下面一层它也是只能靠自己的力量去完成。所以就是在路上你可能要完成一个很难的搭建，就是人的这种技巧搭建都是需要很费劲的，但是你更何况是在水里面没有任何外力的就是帮助的情况下其实是更难的。
0: 在中国水上的这个运动的项目水里面的这种表演的项目的话其实历史非常的悠久。我们接下来和大家看的呢是北魏257窟的一个莫高窟里面的一个画像。我们请邵老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2: 莫高窟哈，它是在丝绸之路上，所以呢它受到这个古希腊罗马印度雕塑和壁画的影响，尤其是在这个丝绸之路，在这个莫高窟这边，这种融合呢就非常的明显。在我们中国传统绘画里，游泳这个题材是不常见的，但是在这里我们看到了裸体，游泳的场面，所以，这个是非常少见的。
1: 这四位裸体的童子，就围绕着水池中的一朵莲花游戏着，周围呢有水草花朵点缀，人物的身体就像花瓣一样打开，他们的姿态舒展优美，自由快乐地舞蹈着。
2: 在这里我们看到一种放松， 一种释放。这幅画其实没有特别的故事情节，就像现代的抽象画一样，我们看的时候并不想用不着看它这讲什么故事啊，或者说它到底表现了什么呀，它其实就是一个游泳的场面，其实就是一个花样游泳的场面。
1: 所以呢，这种展现古人游泳的图像曾被选为奥运会的宣传画。这幅童子游泳图呢，其实是画在藻井上的，是我们仰望的时候才能看到它们，像是在天空中飞舞的仙女，所以呢，它们也是飞天，象征着自由和吉祥。
0: 您从这个花样游泳的角度，您啊，从里面捕捉到了哪一些信息？
3: 这个其实就是邵老师刚才说的，就真的就看起来它就像花样游泳，就是你从它这个四个人物的肢体的表现，它其实跟我们花样游泳项目特别贴切。就像我们比较基础的就是仰浮类，就平躺类的动作，然后我们侧泳打腿啊，可能手上的一些动作，其实我们经常大家如果熟悉，你包括看出水芙蓉电影什么的，你都能看到一些比如说圆圈状，然后我们围成一个圈，然后我们会做一些比较舒展的上肢的这些运动，包括一些简单的打腿，其实你就对应，你就会发现非常相似。所以我觉得这个四个人，你看着他的那个四肢的表现，你觉得活灵活现的感觉，虽然它是静态的，但是你能感觉它就是在游动的。而且我觉得还有一个特别好的是，它展现了花样游泳其实的图形的对称的美。对，因为其实大家如果注意的话，除了单人项目哈，双人也好，集体也好，其实我们采用都是双数的队员上场参赛，它其实就是有一种图形的对称之美。就是我们都是双数，所以你摆出来的造型它一定都是相对对称的。我们在这幅图里，就是你穿过历史，然后能跟古人对话的感觉。就是他们那会儿可能是画在纸上，或者是画在壁画上，但是呢，我们就是用现在等我们的运动员是真的把这件事情变成了真实的。
0: 在这个莫高窟的第420窟里面，还有一幅壁画是隋朝的游泳图。继续从艺术的角度上来分析的话呢，想继续请教一下邵老师，从这几件作品当中，还有哪一些艺术的角度我们可以更好的去欣赏它的？
1: 这幅画的构图呢，就更加简洁了，直接描绘了两位裸体的游泳者，看他们两条腿非常奋力地在打水，两只手呢伸展起来，其中有一位还有一点托举的姿态，就非常像花样游泳运动员的姿态。
2: 背景啊，它就非常稀疏，只有一点装饰性。你看两个小鸭子，水面是非常平静的，所以你就看到动感和静感这样的一种对比。它颜色用的非常少，你看后面是完全是淡色，前面是深色，所以它这也是形成一个张力，就让你的注意力完全集中在这两个泳者身上。其实它非常自律，就可能跟花样游泳本身一样，但是它又非常自由。在这种自律和自由之间形成了一种对比和张力，画面的平静和动感它也形成了一种对比和张力。一个作品它有意思，经常是一种张力的体现。我们刚才看到的这几幅画，它线条都非常流畅，色彩非常的淡雅，或者它的对比很强。壁画里面的这个游泳图，那它就有点中西风格的结合。它一方面呢就是比较平面，装饰性强，但另一方面它又展示了就是非常美丽的人体，又有这种立体感，这一方面呢又是西方绘画的特点。
0: 编排和创造当中，是不是也会受到一些艺术作品的启发？
3: 因为现在其实随着规则的变换，大家都倾向于自选动作主题化，但是由于就是在水中我们还是有一些限制，所以呢我们只能说是我们表达这个意境，就是让运动员先能沉浸的能够明白他的意境，或者是他想表达的一种情绪。那首先运动员其实你从文学作品上，然后从音乐的理解上，包括从肢体的表现上，其实我们都是要单独要经过一段时间的沉浸式的学习。就是可能西方人他们还是情绪比较就是表现比较外化，对吧？然后他们可能也比较崇尚自由，我觉得有的时候。然后呢我们中国呢可能就是相对来说，就像刚才邵老师也说，就是我们可能不管是从画作上还是从艺术表现，我们还相对就是比较含蓄内敛以及克制。对，但是其实随着这个项目发展，我觉得中国队已经是迈出了很大的一步。巴黎奥运会其实我们能看到我们中国队是第一次包揽了比赛所有项目的金牌，我觉得这个真的是40年间吧，就是中国花样游泳一代一代人的努力造就了 今天的这个成绩。所以我就觉得其实他想表达的是女性力量，我们对美的追求的极致。因为其实所有大家看到的美的背后都是队员们用伤痛用时间就是所有的精力不断的重复训练。
4: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5: 锅圈 CCTV 体育。

0: 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1: 露营？没锅圈咋露营？想吃啥就吃啥才叫露营，吃喝不愁，快速备齐才叫露营，有锅圈那才叫露营，露营吃喝锅圈一站式解决。
2: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3: 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0: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4: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2: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3: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2: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4: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至家，幸福到家。
5: 老师，谢谢，
6: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7: 这个怎么弄？
8: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9: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8: 应该的。
9: 好了，还有跟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8: 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8: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怎么回事啊？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4: 叫辣肉，
15: 叫吧。
12: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8: 应该的，
12: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收看西班牙足球甲级联赛本赛季的第35轮比赛。

0: 也是历史上的第264场西班牙国家德比，在诺坎普球场，巴塞罗那队主场对阵皇家马德里队。我们的演播室呢是继续要求到的全国脚徐阳来和我一起为您解说和评论。徐阳你好。
1: 何伟你好。
0: 上半场呢，巴萨是从屏幕左侧往右侧进攻，皇马是从右往左攻，两队现在在积分榜上排在第一和第二，巴萨呢有11分的优势。联赛呢现在已经踢到了倒数第四场，在还剩下四场的情况之下，11分的优势，巴萨只要能够在本场比赛当中保持不败，就将提前3轮获得西甲的冠军。那今天双方的首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主场作战的巴塞罗那队，门将位置上13号霍安·加西亚，四个后卫呢有24号埃里克·加西亚、5号库巴西、18号赫拉德·马丁、2号坎塞洛，中场有6号加维、8号队长佩德里，进攻线上20号奥尔莫、16号费尔明·洛佩斯、14号拉什福德同时首发呢，7号费兰·托雷斯今天是顶在最前面。皇家马德里队方面，门将位置上是1号库尔图瓦，四个后卫呢今天有20号弗兰·加西亚、24号赫伊森、22号吕迪格、12号阿诺德，中场有6号卡马文加、14号楚阿梅尼、5号贝林厄姆、21号布拉辛·迪亚斯、16号贡萨罗·加西亚和7号维尼修斯同时首发。
1: 后卫啊，有一个情况的变化，皇马这边的中后卫啊，感觉今天是阿森西奥搭档吕迪格
0: 啊，
1: 赫伊森好像是
0: 临时出了点状况啊，赛前拿到的名单还是他。
1: 嗯，
0: 两队上一次交手啊，就是在今年1月份的时候，在沙特进行的超级杯的决赛，当时呢，巴萨是3-2击败了皇马。维尼修斯横向内切之后的打门，今天的维尼修斯是带着队长的袖标。最后这一步啊，感觉库巴西犹豫了一下，这脚没敢伸出去啊。

0: 这两支球队呢，在本赛季也都打了欧冠的比赛，两支球队的这个前进之路啊，都停在了四分之一决赛上头。巴萨是输给了马竞，而皇马呢是输给了拜仁慕尼黑。拉什福德，
1: 拉什福德开场是出现在右边路，
0: 嗯，
1: 正常情况下一般他在左边路打的会更多一些。
0: 是的，阿克德亚他现在心里头烦的事应该还挺多的，因为皇马在过去这一周应该是发生了一些很日常难以见到的一些情况，包括队内的队友之间发生了冲突。今天楚阿梅尼呢，我们感觉到他的情绪好像还挺正常，但是呢跟他在周中发生训练当中摩擦的这个巴尔维德，今天官方给出的消息叫做因伤确定，巴尔维德是颅脑外伤，但实际上呢据消息说这是跟楚阿梅尼两个人在发生了口角之后呢，之后发生了一些事情，这个巴尔维德这个颅脑外伤好像是倒地的时候撞到了什么。但是无论如何啊，巴尔维德和楚阿梅尼两个人是陷入了队友之间内讧这样的情况，两人都被进行了纪律处罚，那下个赛季是什么情况还都不好说。
1: 现在对皇马的评价可能就是那句人心散了，
0: 嗯，
1: 队伍不大好带。
0: 哎，这个赛季确实遇到的情况也是比较多的，
1: 是
0: 教练员呢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好球啊，这个球一个反切并不越位，非常好的机会，横推到另外一侧，边后卫的回防非常的及时啊。
1: 今天左边后卫是弗兰加夏，费尔明洛佩斯的传球，虽然赛前啊都是出现了一些球队的情况，但是这场国家德比的比赛，我想球员在场上都非常清楚这个比赛的性质。阿森西奥今天是出现在右中卫的位置上，吕迪格在左，弗兰加西亚是左边后卫，右边是阿诺德。巴塞罗那今天开场这个阶段，费尔明是在左，拉什福德在右，费兰托雷斯是顶在最前面。

0: 看马文家，布莱辛迪亚斯。中场清场的时候，巴萨的队员犯规，放倒了贝雷欧。
1: 加维，这也是受伤了很长时间，才重新回到球场上。
0: 哦，这个球后卫出现了失误，另外一个中卫补过来，皇马这一次呢，中卫的补防非常的到位。拉什福德想要一个角球也没有要到，似乎是给了球门球。这是楚阿梅尼的一个传球的失误，想给吕迪格的时候被拉什福德猜到。哦，裁判看的还真是准啊，这球是阿森西奥先铲到了之后踢到了拉什福德的脚上，弹出了底线，是球门球。
1: 两个人这几步都挺快，
0: 都挺快。
1: 嗯，
0: 犯规。对皇马来讲呢，现在落后11分，想要争夺联赛冠军肯定这个难度太大了。但是呢，皇马虽然今天是做客，但是想让对手在100多年的历史上第二次在自己面前看着拿到冠军，可能心里头也是不愿意。
1: 是，但是现在球队啊，确实内部
0: 问题太多
1: 了，对，面临的问题太多了。就是球员在场上，其实我觉得这种心理上的调整啊，可能才是最重要的。
0: 嗯，
1: 就回到一个正常的比赛的范围之内，序列之内。
0: 裁判给了一个禁区边上的任意球，没有给点球。弗兰托雷斯啊，刚才是一个巧妙的重心的晃动，我们看一下啊。然后突然直线再往前走的时候，造成了吕迪格的犯规，还真是一个绊腿。这是主裁判所带着的这个摄像头拍下的现场的实景。这个位置任意球应该是很有威胁的一个机会了。
1: 拉什福德、库巴西这都能打。
0: 嗯，最终呢是拉什福德一个人站在了球的前面，
1: 他可能要选择直接射门了。
0: 丈量好布点儿，人墙防守的半边球门的上角啊，应该是个比较危险的点。我们看看库尔图瓦严阵以待，这球射门打
1: 漂亮，
0: 他不是这么想的，打的就是门将防的半边球门。库尔图瓦是不是可能想的跟我一样，结果被拉什福德算计到了。这个球打的质量真高，
1: 质量太高了。
0: 我不打人墙的这半边啊，就打你守门员这半边。非常精彩的一个直接任意球破门，这个位置呢，给巴萨这样的球队直接任意球就是非常麻烦的一件事情。
1: 这脚法太快，
0: 嗯，
1: 而且角度、力量、
0: 这个速度是吧？
1: 对，
0: 都合适。看看啊，漂亮。
1: 但是这种球的话，你要想越过库尔特瓦头顶的话，这还真在还有一定的这种下坠的空间。嗯，打得太好。
0: 嗯，是的。比赛开始时间不长，巴塞罗那队在主场1-0领先，这个开局对巴萨来讲非常的顺利。这个任意球的获得呢，也是前面的费兰托雷斯在个人带球向前的时候一个非常巧妙的突破，造成了对方的犯规，获得了任意球。拉什福德也没有浪费这个任意球的机会。维尼修斯啊，在边路和埃里克加西亚有一个身体接触倒地。
1: 这个定位球的这个角度啊，其实以往的时候啊，大家选择这个角度还是比较少。
0: 嗯，
1: 但是后来呢，我记得有一次应该是丰田杯的比赛，我印象是巴西球员拉伊，
0: 嗯，
1: 啊，这个大个子，他是打了一脚这种球，是同伴给他做了一下。
0: 嗯，
1: 然后他直接是选择打了远角，让门将很难反应。
0: 是门将可能想法跟我刚才的设想相似啊，就是重点要防人墙那半扇的球门的上角。
1: 嗯，

0: 皇马的角球的落点选择呢，居中的这个选项是比较多的，基本上都是落在点球点以前这个位置上。大家从这个主裁判头戴着这个摄像头的视角能看出啊，这场上被这些运动员覆盖的几乎没有什么空间。这要踢起来再凶神恶煞的上来抢你的话，你这是球到脚下是一件非常有挑战性的事情。我们看这角球，阿诺德前点头球后蹭，在后点碰了一下之后，这个球是出了另外一侧的底线，变成了另外一个角球。哎，弗拉梅尼直接在场上应该是把里边这个打底的这个长袖的运动内衣给换掉了。
1: 这个还给裁判，应该还是给裁判出了道难题。
0: 哎、你跟主裁判要是先说一声的话，有可能要你离场再去这个换这个衣服。主裁判选择了放他一马，看这个角球。还是角球，估计经过了周三周四的那个事儿之后，巴萨的球员也不太敢多说吧。面对楚阿梅尼
1: 是
0: 别说了，连续的第三个角球了。

0: 次是皇马的球员抢到了第一点，就是楚阿梅尼，这个球顶高。
1: 对，楚阿梅尼从，哦，这球打的，
0: 哎，真好。
1: 对，真，而且从库尔图瓦手这个头顶啊，掠过，这个角度得是极刁才可以。
0: 是，也许这个线路就这么一条。
1: 是，就这么一条，而且还有一个，它有个下坠。
0: 嗯，
1: 这没有下坠的话，一般过库尔图瓦手的话，肯定就飞出横梁
0: 了，对吧？
1: 嗯，
0: 是的。拉什福德啊，刚才这个任意球进了之后，整个脚风也都顺了。本来领先11分，现在即时积分榜啊，如果是再领先的话，就领先的更多了。守门员出击，把球拿到。

0: 一般情况下，有些球队呢，这种康乐球啊，前场这种高位压迫，他一般会允许中后卫拿球传两下，但是巴塞罗那这种压迫，基本上就是不让你后防线传球，这是典型的这种前场的高位压迫。
1: 这是一个压迫性极强的方式。
0: 对，
1: 当然了，巴萨为此付出的代价就是整体阵型，他为了压缩啊，他提得非常靠上。
0: 是，
1: 所以在过去的这两个赛季的欧冠比赛当中，有很多球队针对他们这个特点，甚至包括同样来自西甲的马竞，在对巴萨的欧冠四分之一决赛当中，针对性就非常强。
0: 但这就是弗里克他的一个战术理念，
1: 他的取舍。
0: 对，就是他能够接受球队在前场高位压迫之后，身后留下这种空间，他是能够利用这种压迫来换取可能更多的这种前场的这种反抢的成功率，
1: 哪怕后场要冒一些险。
0: 对，他一般的这种两支球队这种交锋线非常靠前。
1: 吕迪格，犯规，奥尔莫在身后撞人了。贝雷厄姆在投诉说两次了，对我两次犯规了。
0: 中场的站位呢，加维呢相对来说居中啊，奥尔莫还有佩德里分居左右，佩德里可能奥尔莫的位置可能更靠近弗兰托雷斯。
1: 卡马文加，维尼修斯在左边路要球，

0: 哎，这个球维尼修斯没有停好，弗朗加夏迅速的回退啊，把球抢走。又是一个失误，拉什福德往里内切，这次球没有带好啊，皇马的反击。贡萨洛·加夏可能是没想到他身前的巴萨队员能够把球给漏过来，还是准备不充分。坎塞洛，维尼修斯觉得自己刚才这次反抢没有犯规，他认为是坎塞洛手球。布拉辛蒂亚斯是皇马今天开场之后状态非常好的一个队员，就刚才徐指导说了，而且效果是不错。
1: 可能周四这个事情可能没有参与，看到媒体报道说有9名球员是没有参与到这起事件当中。
0: 佩德里，比赛在继续，主裁判这个手势呢，意思是确实有犯规，但是呢巴萨在控球，所以比赛就不要停。哎，又是一个身体接触之后的倒地，因为球还在巴萨的控制之下，主裁判还是没有鸣哨。埃里克加夏，巴塞罗那这套打法为了保持三条线的密度，他的两个中卫过中线到对方半场是常态。好球，流到身后打门，哎，这个配合完全打穿了，完全打穿了。
1: 啊，这就是奥莫跟贝兰托雷斯两个人做了一个交叉的换位配合。
0: 巴萨心中是知道的，与其主裁判刚才吹停两次，还不如让我们一直控制球啊，因为让球运转起来是这支巴萨最喜欢的方法。费兰托雷斯接到队友往身后留下来的这个球之后呢，就是面对守门员，面对一个大空门了。
1: 而且这个球啊，奥尔莫做得非常舒服。
0: 皇马队员呢，眼神当中多了很多迷茫。漂亮的前插，然后把球留到身后。这球感觉劳尔阿森西奥这两步都知道没戏了，都没有往回追了。都
1: 弗兰托雷斯这两步确实也快啊，可是奥尔莫做得太漂亮。
0: 哎，奥尔莫这一往身后的这一座球一下废掉了吕迪格这个防线上的点，
1: 而且阿森西奥又是被弗兰托雷斯带开，然后弗兰托雷斯再前插，这两步的话阿森西奥就跟不上，
0: 这两个中后卫的防守点都被废掉了。开场也就是不到20分钟啊，比分已经是2-0了。
1: 对，
0: 皇马这边大家都表情木然，一片迷茫。
1: 那确实现在是俱乐部或者是皇马这支球队现在进入到最困难的这样一个阶段。
0: 卡马文加，因为本赛季在皇马的出场时间在下降，所以卡马文加自己好像不是很能确定自己参加世界杯的门票啊。在法国队现在想要挤到世界杯的队伍当中是一件
1: 难、
0: 要求非常高的事情。
1: 对，
0: 法国的人才太多了，现在姆巴佩呢，他的大腿肌肉受伤，所以西甲本赛季剩下来的比赛，姆巴佩似乎他和他的团队啊也觉得要谨慎起见，主要就是为世界杯考虑。

0: 这个球领得不错，打门，这球打偏了，并不越位。贡萨洛呢，球始终没有太好的处理在地面上，一直在那蹦跳。
1: 这球传的还真漂亮。
0: 嗯。最后射门推射这一下打偏，
1: 而且贡萨洛加西亚这一第一停啊，感觉也还是不错。
0: 嗯。
1: 身体的这种位置的，抢位。也是在两个中在这名中卫身前，
0: 是他把这个库巴西一下就挤到自己身后，解围球飞向了自家的球门方向，但是因为是一个无意的解围球，所以守门员库尔图瓦直接把球抱住了。再给过来，这边是空的，横推赶在了维尼修斯之前，埃里克加西亚解围，那边助理裁判似乎没有举旗示意越位，还真是不越位。你看我们之前已经谈到了，就是巴萨这套体系呢，就经常会在后防线上面临对方这样的情况。这是刚才是贝尼奥姆的一个反越位，然后横传的时候，回防的埃里克加西亚是赶在维尼修斯之前将球铲出了底线。那刚才这种机会呢，其实对皇马来讲就是非常好的扳回一分的机会，因为埃里克加西亚刚才这个铲球是不得已而为之了，他铲出去的球本身啊很接近自己球门的这个位置，就偏出门框一点点。角球开起来，玩家啊，他先把球处理了一下之后被撞倒，裁判判了巴萨的犯规。
1: 最后这下贡萨洛加西亚应该还是没有打上位，
0: 是
1: 打上部位，好打到脚底了，
0: 哎，只是稍微的蹭到了皮球。
1: 这个赛季贡萨洛加西亚上场的时间也不是特别多，但是有限的时间内他的得分率还是挺高的。
0: 是卡马文加为皇马赢得了一个前场任意球，前场的定位球呢基本上都是由阿诺德来踢。维尼修斯巴萨球员呢是大家有意识的在逐渐的点维尼修斯的火，每个人跟他上去抢的时候一定要跟他形成身体上的接触，哪怕是犯规也在所不惜，反正就是让你这个心态啊逐渐的焦躁起来。佩德里他向队友示意先别着急啊，刚才弗兰托雷斯是一个快速的前插，其实是有机会传一脚身后球的。
1: 弗兰托雷斯这状态真好，
0: 真好，
1: 而且你看他这个刚才几个近镜头来看，这个晒的也挺也晒黑了，感觉练的还是挺苦的。
0: 是，晒黑了可以用别的方法，这个
1: 但是
0: 美黑是可以，
1: 但是你看他这个
0: 他身体轻盈是吧？这个感觉
1: 跑得有劲儿，
0: 在这儿对，
1: 以往的时候可能对抗可能还没有什么感觉。
0: 哎呦，这个球拉什福德是有意识的掉向球门的。

0: 近角吗？还是说传中稍微有点偏，但有威胁的？纳什福德今天的比赛状态也好，
1: 这像感觉像是射门一样。
0: 是啊，有点像是有意识的瞄向了近角。
1: 巴塞罗那这种压迫呢，它也是建立在球员很强的个人进攻能力之上。
0: 嗯、是啊，
1: 他的控球能力、球员的这样的一个传导能力啊，让球队也是选择了更激进的打法。当然，这种打法就是
0: 双刃剑，
1: 双刃剑。他勇于接受对手的这种挑战跟机会，但是能。弗里克的这种战术，他相信可以换取更多自己球队得分的机会。
0: 当然有的时候他遇到把他研究的比较透的吧，他在场上往往就会陷入比较糟糕的这种境地，就是总是这种高位让对方给打破。费兰托雷斯今天确实兴奋，刚才在中线那边是把阿诺德一把推倒，给了皇马一个任意球。这任意球发展出来之后，费兰托雷斯又回到了自己的中锋位置上去，又把阿诺德给踢倒了，这是追着阿诺德过去了。这个时候主裁判要把比赛稍微中断一下，要对弗兰托雷斯有一些口头上的这个告诫。好球，纳什福德，这个球没传好，他是想加力把球扫到门前，但是踢起来了。
1: 但是佩德里刚才这个传球渗透
0: 真好啊，他前面还有一个假动作啊，
1: 是
0: 假意向左前方的，突然一个外脚背一拨，
1: 就是佩德里踢球呢，他没有场上那么多的这种肢体语言啊，那么多的这个花哨动作，但是他被称作，我看一篇文章写的呢，真是挺有的，就是足球场上沉默的大师。
0: 哎，真是，他是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的时候，当时成为。球队的中场的主力，那个时候很多人可能，哎，对，卡马文加刚才因为这一踩吃到了黄牌，本场比赛的第一张。当时可能好多球迷还不是很熟悉他，说这么年轻的一个小孩能在西班牙队打主力中场，这个逐渐的征服了球迷。
1: 他也就是那个赛季好像被用的太多了，
0: 嗯，
1: 然后又是世界杯，然后接下来又是好像奥运会的比赛，
0: 结果膝关节受伤了，
1: 是啊，一下子这个佩德里再恢复的话就需要很长的时间。
0: 嗯，
1: 当时
0: 他跟加维都是先后受了重伤休息了一段时间，
1: 是，但可见那个阶段就是包括现在也是一样，在西班牙跟巴塞罗那中场，他都是不可或缺。
0: 不可或缺，
1: 嗯，
0: 确实是。
1: 你少了他，中场好像确实少了这个节拍器，
0: 嗯，
1: 少了这个中场的一个指挥官。就是两支球队上半场这种比赛，我们可以很清晰的看到，巴塞罗那弗里克他的球队，一个他想弗里克他想要展示给球迷的这种战术，
0: 嗯，
1: 是吧？那即使可能像贺伟谈到他可能后卫线压得过高啊，
0: 嗯，
1: 他承担了很大的这种风险，但是这是他的一个打法，他球队的一个 DNA。
0: 嗯，
1: 但是现在皇马这一边呢，几个无论是阿隆索也好还是阿维罗亚也好，就带领球队，你看不到球队他想要展示什么样的这种风格。
0: 是
1: 啊，这个我觉得是很重要的一个课题吧，对皇马来说啊，球员呢其实能力也不差啊，维尼修斯啊，姆巴佩啊，贝林厄姆啊，这些球员都是顶级球员，
0: 嗯，
1: 但是组合在一起感觉就是安切洛蒂这一点可能还是能更好一些。
0: 对，
1: 他能把这些球员啊，能把更衣室能团结起来，把球员利用他最大的这种潜力啊给挖掘出来。
0: 嗯，主教练所做的工作呢，其实不光是把这些人摆布到球场上去摆成阵型，哎，他更多的是把整个团队凝聚起来，
1: 凝聚起来。
0: 所以这个在英文单词里边，这个主教练，英国人把它叫 manager， 不是叫 coach。他 coach 这个教练所做的工作呢，好多现在比方说安切洛蒂的第一助理教练就可以做这个战术的布置。但是一个主教练，他可能还有更多的训练完了之后来，传给你来，晚上我再跟你谈个话，他可能还得做这些工作。
1: 是，这必须要谈话了。
0: 这时候判了奥尔莫犯规，上半场的比赛呢，剩下的时间不多了，巴塞罗那队2-0领先于皇马。这球奥尔莫也觉得有点 冤枉啊，我也没踢到他。
1: 当然你像也有一些教练他可能就阿莫林也他是教练，但是他一直想当这个经理这个角色，他可能也有可能谈话谈得太多了。
0: 曼联的意思就是你别干其他的活，你就把这个队伍布置好就行。米斯斯三个人过来防守他，贝林厄姆
1: 如果皇马这种打法的话，其实在贡萨洛加西亚那个位置上他还真缺一个。哎，看看卡瓦文加，就是比贡萨洛加西亚还要更强势的这种中锋啊，有一个中锋顶住的话，无论是身后的姆巴佩也好，或者说是维尼修斯也好，就是他们的速度优势还能更大限度的释放出来。

0: 主阿梅尼这个球转移的时候动作做的稍微慢了一些。
1: 这锋线这几个球员，费尔明、洛佩斯啊、弗兰这个托雷斯还有拉什福德，今天抢的真凶。而在这个安切洛蒂的这个理念当中，就是让球员啊踢得更自由，
0: 嗯
1: 啊，球员踢的，就是他的这种特点啊发挥得更自由。但是现在有些时候皇马在比赛中我们看到，就是他是自由的踢，是吧？他没有一个框架。其实你再发挥的话，他也需要在一个教练员的体系当中去完成你的一些个人的一些战术。
0: 哎呦，你看，就在你说这个时候，你看佩德里刚才那几下，
1: 哎，
0: 真是好。
1: 其实我对他今年的几场比赛，佩德里有些时候在场上，这种在中场有几次防守拉拽对手球衣的时候拉拽晃，那个其实给我感觉印象挺深。就是他不是说不参与防守，而且他这种犯规呢也能理解，他不是去伤害对手，但是他更重要的还是在中场他的这种节奏，他这个节奏感太强了，
0: 是
1: 你很难在他脚下把球抢走。
0: 他这个球在脚下是他最有危险的时候，他是负责发牌的。上半场的比赛踢到上停补时3分钟，
1: 而且他这个牌发的比较稳，他不像费尔明、洛佩斯是一直都是快的，
0: 对是，
1: 他是节奏
0: 的变化，有慢才有快。坎塞洛，布拉辛迪亚斯。啊，最后这一步多趟了一步，其实刚才贡萨洛已经给他在直线的位置上跑出一个纵向的传球线了，他就是多往前趟了一步，自己这个球也趟不出来了。哎，你看佩德里刚才就中场这几下，
1: 就他踢球踢的有点布斯克茨当年那种感觉，
0: 嗯
1: 啊，而且他的这种灵活性好像，因为布斯克茨他个子高嘛，
0: 对，
1: 他好像灵活性要更强一些。佩德里应该是出自拉斯帕尔马斯，
0: 是的，他在成长道路上，在西班牙的18岁以下国青队，17岁以下18岁以下19岁以下21岁以下23岁以下都是一路还是国家代表队的主力，然后到这个成年国家队。

上场的比赛补时是三分钟，现在已经踢到了补时的最后一分钟。奥尔默

这个时候主裁判鸣哨，上半场的比赛结束。在上场，巴塞罗那队开局20分钟之内就打进了两粒进球，他们凭借着拉什福德和费兰托雷斯两个人的进球，在上半场2-0暂时领先于皇家马德里队。观众朋友们，稍微休息会儿之后，我们再为您转播双方下半场的较量。好的，观众朋友们，欢迎您随着电视转播信号一起回到诺坎普球场。我们继续来关注本赛季的西班牙足球甲级联赛第35轮，西班牙的国家德比，巴塞罗那主场同皇家马德里的下半场比赛。下半场，主队巴塞罗那队从右往左攻，客队皇家马德里从左往右攻，比分呢现在是2-0，巴萨领先于皇马。

0: 拉什福德和队友靠边，这个传中球正好传给了门将维尼修斯，奥尔莫啊在回防的时候拉人了。巴萨这边其实无论攻防都还有不少人可以再选择，但是皇马那边的伤病名单太长了。
1: 对，
0: 刚才镜头给到替补席上，其实你说替补席上那些脸，能相信哪一张脸呢？其实一时半会儿都找不出来。
1: 对，很多都是年轻球员
0: 啊。是啊，
1: 马特诺诺，但是他今年这个赛季加盟皇马表现始终是没有得到球迷的认可。
0: 嗯。皇马今天的比赛呢，姆巴佩没有报名，居莱尔也是肌肉的伤势，所以在中前场其实没什么人可换。马斯坦多诺几乎是进攻线上唯一可以调整的一个点。
1: 是，而且现在从这个媒体的一些看的一些发言来看，还有好多球员跟阿布罗亚基本上已经失去联系了。
0: 嗯，好球！这个时候守门员这一挡很关键的。在他身后就是包抄的费兰托雷斯，费尔明洛佩斯直接选择了射门，这下倒真打了库尔图瓦有一点狼狈，角球。
1: 下个赛季能不能留在巴萨，可能还需要跟曼联有一些交流。
0: 嗯，曼联本赛季的情况应该恢复的还是挺快的啊，
1: 哎，
0: 状态恢复的还是挺快。吕迪格在中路把球顶出去，这球呢队友给过来的时候给到了外线，已经控制不住。
1: 巴塞罗那继续保持了上半场的这种强度，尤其是在前场的这种压迫上，让皇马现在出球比较困难。
0: 嗯，
1: 但主要是皇马没有更好的这种解决办法，中场的这种控制啊，楚阿梅尼也好，或者说是卡马文加，现在这两个球员基本上只能是在防守端给球队提供一些帮助，进攻上似乎帮助不大。那这时候你想想啊，何伟，如果巴尔维德要在的话，还真是不大一样。
0: 是，这是战术层面，
1: 对
0: 吧？那巴尔维德的问题呢，又不在战术层面。哎，这球在裁判鸣哨之后还依旧在触球并且形成射门，结果导致双方的这种冲突。奥尔莫呢上去指责，结果一把皇马队员给推倒了。皇马触球这个人呢肯定是得吃黄牌的，因为是鸣哨之后的这个触球，但是之后的情绪的这种爆发有些没有想到。
1: 这个 球可能
0: 抢断那下好像就犯规，
1: 对对，主要是可能是因为那一下抢断嘛，可能是有些
0: 阿森西奥那下就已经犯规了，但是裁判鸣哨呢已经吹了，他呢又最后完成了一脚射门，这个动作本身肯定是要吃牌的。奥尔莫冲上去质疑他，结果大家纠缠在一起。我估计奥尔莫有可能也得吃一张，阿森西奥这一张肯定是跑不掉。奥尔莫一张黄牌，阿森西奥一张，各打50大板。

0: 皇马进攻的时候啊，贝林厄姆他的位置可能要来到相对靠近中路这个区域。
1: 好球，这球传的落点其实非常的准啊，又是阿诺德的斜传。禁区里边队友倒地是贝林厄姆吧，咱看未予理睬，但是队员们呢又好像这个情绪劲儿还没下来，又纠缠在了一起。贝林厄姆好像还受伤
0: 了，好像是受伤了这下，
1: 因为现在距离世界杯越来越近了，任何人的受伤都会让相关人士感觉到心里一紧的。
0: 嗯，还好。
1: 皇马的伤病名单本来已经够长了，贝林厄姆是这之前也是伤了很长一段时间。这个球呢，贝林厄姆是觉得对方手上有动作，
0: 哦，这下是还有个加西亚好像是带到他了
1: 啊，还真是这个右胳膊肘的手肘，
0: 对，
1: 肘尖呢应该是顶在了他的面颊上。
0: 但是这几脚长传球啊，阿诺德还真是不错，
1: 嗯，
0: 其实图赫尔啊可以考虑
1: 考虑
0: 一下，对，因为你打不开局面的时候啊，他这脚长传球真是精准。
1: 英格兰队呢在美加墨世界杯上的分组抽签那个组也挺强的虽然说扩军之后小组赛可能压力不是特别大，
0: 嗯，
1: 但是哎呦，这还真是，你看把嘴唇都打破，
0: 对，
1: 那一下是个寸劲儿，因为胳膊肘这个鹰嘴骨啊那块是人体最坚硬的骨头，这一下挥到脸上的话，如果是眼眶啊或者是嘴唇啊这些比较敏感的相对肌肉含量少的部位啊，有可能一下就给打破了。
0: 这下呢贝林厄姆他也没停好球，
1: 嗯，
0: 可能身体重心呢，哎，
1: 是裁判又吹停，是因为贝林厄姆未经允许就回到球场，裁判示意你先出去，等我让你进来你再来，
0: 这可能要吃牌，
1: 吃牌吧啊！这还真是，因为毕竟对于进场之后，这个贝林厄姆是出场接受了医疗处置，这样的话一定要等到主裁判的允许再回到球场。嗯，这球确实，你看埃里克加西亚这个右胳膊肘支起来正好啊，手肘的肘尖顶在了贝林厄姆的嘴巴上。贝林厄姆是，他是倒是在等着主裁判的允许啊，还是可能是误会了主裁判的意思，结果，领到了一张黄牌。坎塞洛，好球啊！这球传得漂亮，打门又是库尔图瓦，库尔图瓦确实神了。贝莱托雷斯的射门，库尔图瓦用左脚挡了一下。
0: 今天啊，打到目前为止，得亏了库尔图瓦。
1: 嗯，他一左一右两个球嘛，一个是用手挡的，一个是刚才用脚挡。
0: 没错，这守住了皇马最后的体面，也不容易。而且贝库尔图瓦他前一段一直有伤，
1: 嗯，一直是卢宁打的。
0: 对
1: 啊，角球数目3-4。洛佩斯，
0: 其实今天阿诺德的整体表现还是不错。
1: 嗯，
0: 这边费尔门洛佩斯，几次想用速度突破阿诺德也没有成功。
1: 对，他都没占到便宜。刚才这个外脚背传得真好，
0: 这个球阿森西奥跟吕迪格其实配合还是出现了失误。作为阿森西奥来说，你还是要应关注一下身后的那名球员啊。
1: 哎，这个回传球差点是传到了危险的区域，还好维尼修斯离得远。看望人家，维尼修斯晃开了身旁的后卫，自己往前。巴萨不惜牺牲一个队员对子儿，也得阻止你加速。维尼修斯今天能够获得像这种持球向前的机会不多，
0: 不多。他主要这个位置啊，有些时候他习惯在左边路活动，但是在边路的话，对方埃里克加西亚这里也是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针对性来防你。那现在在反击当中啊，也只有维尼修斯这一个反击点。如果姆巴佩在的话啊，有两个反击点，那可能这种面对巴塞罗那前场这种压迫，这么深度的这种位置上可能会有机会。但今天维尼修斯这一个点被对方完全限制住，
1: 想把这一球快发，但是忙中出错啊，这个球浪费了一次前场定位球的机会。

维尼修斯，库巴西，维尼修斯横向拉开，再给这边空了，但是、转过来的稍微慢了一些，巴萨迅速的回防了，阿诺德。

0: 坎塞洛的犯规，对布拉辛迪亚斯有一个阻挡。
1: 坎塞洛也是啊，走了一圈了，走了一圈了。现在就看看这个赛季结束之后啊。
0: 是他应该现在还是租借的身份。
1: 对，
0: 这是刚才库尔图瓦的那个极限扑救，你看这球就奔着圆角来了，但是很难越过他。比赛踢了一个小时了，这球到了后点，维尼修斯抓梅尼，这个球啊，他传那条线了，我感觉要是吕迪格不在那儿看的话，全心的往前前插的话，可能还是个机会。但是吕迪格吧，反正觉得这球你要是传这么低，应该肯定跟我没关系。
1: 是吕迪格好像参与感不强，这个球其实他应该动一下，
0: 我争一下头球是吧？但是你传一个地面球，这不是我的事儿。
1: 他至少应该去干扰
0: 他往前这前插，可能就不一样。看这个角球，
1: 阿诺德今天啊，慢慢悠悠，慢慢悠悠，这脚法还真好。
0: 前场定位球好像都是他。
1: 对。
0: 大家已经在禁区里边开始打起来了，肯定是有人啊试图去干扰守门员霍安加夏，然后呢自己的队友来帮他。这阿森纳把那个招用出来之后，在全欧洲基本上大家都在这么干，让守门员的活动范围被限制到了最小。哎，这个球打门，
1: 应该
0: 有没有越位呢？
1: 越位，
0: 越位了。这边我们虽然把球打进，但是助理裁判判他越位在先。这个球还是比较清晰的。不仅是接球的贝雷姆，皇马其他还有三四个队员都是处在越位的位置上。
1: 那我们看巴塞罗那在这个角球二次进攻的时候啊，后防线集体前压的这个速度非常快，非常统一，
0: 这是几乎形成了肌肉记忆。
1: 对，这就是弗里克带给球队的这种战术要求。
0: 巴萨这边能换两人，中场的弗兰基德容，锋线上的拉菲尼亚同时登场，应该是要换一下拉什福德啊。拉什福德刚开场的这个任意球破门非常的精彩，
1: 那今年在欧冠当中应该也是有一个定位球的得分。
0: 拉什福德和奥尔莫两个人被换下啊，弗兰基德容呢和奥尔莫在中场的位置是不一样的，他任务分工也不一样。那现在这个换人能看出来，基本上还是要把这个场上的局面要稳一稳。弗兰基德容上场之后也就直接戴上了队长袖标，
1: 那可能会让佩德里的位置稍微靠前
0: 往前去一点。弗兰基德容站在两个中卫的身前，
1: 加维的位置要更激动一些。这坎塞洛真是去了不少俱乐部啊。
0: 是啊，
1: 其实他是成长于雷克瑞球，
0: 这个球后卫失误了，守门员这球很关键，维尼修斯想要挑过他，突然加下伸掌那么一挥，把球给捞走了。
1: 对，像这个排球拦网一样啊！我再看，嘿，还真是，这个球还真是下意识
0: 了。对呀、啊，他要不碰了，有可能就挑过他，就能打空门了。
1: 皇马也还是有机会。

0: 这时候弗兰托雷斯被铲倒，但是裁判没有鸣哨，比赛继续。布拉辛迪亚斯穿裆过人，卡马文加在他的里线，布拉辛迪亚斯自己走外线，这一步没机会了，
1: 防得好。
0: 嗯，
1: 之前突破点还可以，但是最后这个阶段好像脚下的这个变化不多，赫拉德马丁这个球还是先延缓，
0: 然后这一步一下卡住底线的位置，就把布拉辛迪亚斯给阻断。嘿，这下防得漂亮，也跟球迷互动一下。卡马这边要把卡马文加换下，卡马文加，哎呀，这个世界杯还去不去的成还真不好说呀。
1: 皮塔奇，
0: 嗯，
1: 应该是这个球员，应该是3年前还是4年前，还是来中国参加了明日之星杯的比赛。
0: 啊，这是一个有西班牙和摩洛哥啊双重血统的队员。
1: 阿维罗亚对他还是非常信任，
0: 用的还挺多的本赛季。
1: 阿菲尼亚应该可以入选巴西的这个国家队。
0: 阿菲尼亚的位置相对较稳，因为他们俩遇到的情况是不一样的。你看巴西国家队现在，你看，巴西国内的媒体认为啊，首发的三个前锋维尼修斯肯定有一个，曼联的库尼亚可能能占据一个主力的位置，然后拉菲尼亚能争一下。像这些国家的代表队，这个主教练就是幸福的烦恼，选哪些人，放弃哪些人，有点头疼。
1: 现在主要还是内马尔，
0: 内马尔，我估计希望越来越渺茫。
1: 对。
0: 你看，随着托特纳姆热刺在本赛季的成绩的下滑，里沙利松都没有位置，
1: 有点悬了。
0: 嗯，费尔明交到中路，加维，
1: 加维传球的这种细腻程度，可能跟佩德里相比较还是有点差距。
0: 嗯，
1: 但是他在场上，他这种精神属性，这是带给球队最大的不同。现在巴西国家队关键是这个布伦特福德这个蒂亚戈啊，现在好像有点异军突起。
0: 哎，
1: 我前场抢断，

0: 安诺德。啊，这个球出球的时候没太想好，但是自己反抢又断了下来。朱阿梅尼，古尼修斯要了角球，
1: 反正在巴塞罗那踢球啊，这后防线的球员挺累的，跑动距离啊，冲刺的次数啊都不少，这跟球队打法有直接关系。一般情况下，各支球队，都是两个边后卫

0: 或者两个边翼位的跑动距离冲刺次数要更多一些。
1: 嗯，这球顶到了另外一侧的角球，
0: 楚阿梅尼跟巴尔维德这个两个人的冲突之后，不知道下个赛季啊还能不能留在球队当中。
1: 是，这
0: 也是一个问号，
1: 应该肯定不会同时留。
0: 嗯，
1: 看看怎么取舍。
0: 但是现在你说这两名球员放走谁，对球队来说都是个损失啊。等等吧，等等穆里尼奥来，他来决定吧。
1: 当然这个赛季有一个，看这个球啊打到门口，这个赛季和下个赛季之间有一个特殊的情况，就是要隔一个世界杯，看一看世界杯之后有什么样的情况。哎，皇马的队员受伤，裁判吹停了。落地的时候，这个阿诺德和坎塞洛纠缠在一起，但是阿诺德是捂着自己的脸呀，是不是手挥在了脸上？场边巴萨准备上莱万多夫斯基。以弗里克现在的这种踢法，莱万反倒有点上不了场了，因为他是要求这种高机动性的前场的这种奔跑和就地的反抢。皮塔奇、布拉辛、贡萨洛角球。
0: 下个赛季莱万能否留在球队，现在也是个未知数。
1: 这个未知数，对，
0: 他也在寻求可能职业生涯最后的一次一个合同吧，
1: 一个重点转会。
0: 哎，
1: 应该也是最后一次重点转会，
0: 是
1: 37岁。
0: 意甲有些球队可能对他还是比较感兴趣。
1: 意甲现在有点意思，意甲现在这个你们这些联赛都是高铁来，我这儿能踢，上我这儿来。这莫德里奇这踢得风生水起。好，换人，巴萨这边换人，77分钟，费兰托雷斯以今天自己的表现得到了全场的起立掌声。他不光是这个进球啊，整个在前场这种穿插跑动，今天显得非常的兴奋，
0: 防守也很积极，前场这种防守的侵略性。
1: 费兰托雷斯被换下，莱万多夫斯基上，加维也被换下，换上的是22号马克贝尔纳尔。这是4个换人名额已经用掉了。拉菲尼亚这一步最终没能过去，
0: 这拉菲尼亚踢球，当年在巴西踢球也挺有意思。
1: 嗯，
0: 拉菲尼亚，他是从巴西去的法国，从法国又去的英格兰，从英格兰，利兹是来到了这个巴塞罗那。哎，裁判没有示意犯规，看一看维尼修斯。
1: 最后小孩射门的时候有点犹豫，结果呢就失去了机会，裁判也鸣哨了，判他在进攻当中拼抢了一下犯规。踢倒了佩德里。
0: 哦，就是
1: 踩了一下啊。马斯坦多诺换下了布拉辛迪亚斯，这是皇马方面的换人。另外呢，这个贡萨洛也下了，在进攻线上调整啊，确实没什么可选。 艾弗雷亚手里没几

0: 司。现在咱们看的相对比较稚嫩的，也不是很熟悉的这些面孔啊，都是阿维罗亚在带这个青年队的时候
1: 是
0: 啊觉得不错的，就像皮拉奇这都是 B 队啊，跟着他一块上来的。
1: 其实你可以把贝林厄姆往前推一推，
0: 嗯，他不是打过一段时间中锋吗？
1: 对，而且他起码还有个身高，在背身啊持球对抗上他还是有一些优势。
0: 刚才上的38号是帕拉西奥斯，塞塞尔帕拉西奥斯只有21岁，换下了贡萨罗。另外呢，马斯坦托诺上场是换下了布拉辛迪亚斯。

0: 拉菲尼亚，又是跟阿诺德两个人，他在最后拽了一把，阿诺德反击一把，把他推倒，吃了一张黄牌。
1: 好、哦，维尼修斯跟拉菲尼亚，
0: 拉菲尼亚也吃了一张。拉菲尼亚确实是之前有点挑事啊，他拽了一下阿诺德的球衣，这球先判犯规了一下，判了费尔南多·洛佩斯的犯规。
1: 阿诺德好像是对费尔南多·洛佩斯有些不满，
0: 是。然后拉菲尼亚过来拽了一把球衣，反身就被推倒，这两个人各吃了一张黄牌。
1: 拉菲尼亚，他在巴西踢球的时候，有他那个助理，他的教练谈过他一件事情。
0: 嗯，
1: 比赛的时候，这个裁判员啊，把黄牌发错，他跟他同伴当时在场上，
0: 嗯，
1: 把这个黄牌发给他了。
0: 嗯，
1: 但是其实他同伴犯规，但同伴犯规两张黄牌就下场了。
0: 哎，
1: 结果发给他了，结果他不干了，他跟裁判说了，
0: 不是我的事，
1: 不是我的事，是他的事。后来教练说你这个。
0: 你考虑考虑，
1: 对，这同伴就下场了。他说那我要再罚一张黄牌我也下场了。他就是当时在场上
0: 要较真，
1: 对，非常投入。
0: 来了大门，自己最终选择了右脚的低射。
1: 那现在啊，拉菲尼亚随着他年龄增大，他不像在利兹那个时期，
0: 嗯，
1: 他的上下奔跑能力非常强。当时他也是打的右边锋，但是右边锋贝尔萨的战术就是你右边锋就是盯对方的左后卫，
0: 哎，
1: 所以对方左后卫进攻的时候，他就看在这个边路，他跟这个左后卫两个人上下来回盯。
0: 嗯，今年也29岁了，
1: 对，

0: 现在这个位置是让贝利厄姆打前腰，
1: 嗯，
0: 啊，把维尼修斯跟贝利厄姆是放在最前面，
1: 皮塔奇在他们俩的身后，
0: 嗯，
1: 然后马斯坦多诺在右，
0: 帕拉西奥斯好像是在左，
1: 在左，对，有点像是四四二，现在这感觉，
0: 对，
1: 弗拉梅尼也在中间吧。突然打一个反向，只有一个后卫追了回来，这边很空啊，自己选择了打门，哎，这个球没有传，

0: 角球，
1: 今天得亏库尔图瓦。嗯，
0: 球迷呢已经提前开始欢庆一个大大的胜利，就是整个赛季的胜利。虽然比赛还没结束，但是目前是2-0，而且皇马呢在经过几个换人之后，年轻人上来好像进攻的这个威胁性啊也看不到，所以诺坎普现场已经在提前欢庆一个成功的赛季。
1: 因为从这个上半场啊，这个18分钟2-0领先这个情况来看，以为可能这是场大比分，还好皇马今天没有崩盘，啊，球队还是在20分钟之后稳定住了这个情绪，再加上库尔图瓦这个出色
0: 发挥，对，绝对的破门机会，巴萨很多呀。
1: 好球啊，
0: 阿诺德这个外脚背传得漂亮，
1: 哎，
0: 慢，这个球慢，
1: 帕拉西奥斯吧，
0: 这球一旦把球让到自己的外线，而且还等球自然落地弹起来，这个球速就慢了。
1: 而且我们看埃里克加西亚这个身体上是有一个对抗啊，
0: 这镜头看向了皇马的替补席，除了被换下来这些人以外呢，就尤其是第二排准备要披挂上阵的这个后备军啊，没有什么名将，名将伤的也多，也遇到了一些队内的其他的这个纪律方面的情况。拉菲尼亚，哦，我们光是一个猛烈的一个对场。
1: 今天啊，阿诺德还真是踢了一场高水平的比赛。
0: 费尔明·洛佩斯倒在了场上。克莱德马丁刚才是对布雷姆的一个冲撞。巴萨的球迷开始提前欢庆胜利，提前3轮啊拿到本赛季西甲的冠军，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更重要的是，他们在死敌皇家马德里队的面前通过击败对手而提前夺冠，这个心情的愉悦是难以名状。巴尔德上一个边后卫，是不是把费尔明就给换下来，就等待着最后时刻的来临。
1: 双方在上半赛程首轮的交锋当中，皇马当时还有一些优势，
0: 2-1主场
1: 赢了。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啊，这个更衣室教练员的更换，一般两支球队啊，如果出现这种情况的话，肯定是自己先内部先乱了。
0: 是这样的，过去这么多年，上百年的历史，国家德比上演了无数同样的相似的故事吧，不能说同样啊，相似的故事。上一次能够在联赛里头通过击败对手而获得西甲冠军是1930-31赛季，那可不将近100年了吗？但国家德比在过去这些年，确实有很多的这个新的情节出现，不断的累积素材。就在今年年初，就2026年1月份，在沙特进行了那场超级杯的决赛，双方打的其实还是有来有回的。
1: 是
0: 上半场打成2-2，最后是巴萨3-2赢得了比赛的胜利。
1: 当时应该还是阿隆索带队吧？
0: 是啊。
1: 但好像那场打完之后，好像阿隆索好像就是
0: 当时在那之前，好像就说阿隆索要随时有可能下课。维尼修斯，记得先是说在联赛当中，是在那场超级杯之前的联赛当中，如果不能取胜就叫下课。后来说这个超级杯出问题，就随时离。

0: 责任。还是等到赛季都结束吧，看一看，肯定会
1: 有变化了。
0: 一个是有变化，一个是会把这个赛季的一些故事可能会完整的
1: 啊，要披露一些，
0: 对，
1: 一部分，看看是什么情况，发生了什么。这已经是准备赛后的这个庆祝了，亚马尔已经开始换了衣裳，准备赛后庆祝。
0: 亚马尔现在就是尽快的伤愈复出，
1: 赶上世界杯，
0: 对，应该是问题不大。
1: 他是第33轮的时候，就是两轮之前受伤的，罚进点球之后，5-2投机拉伤，是一个就是腘绳肌的拉伤。这边已经有点按捺不住了，就等着比赛结束了。90分钟时间应该马上就要踢满了，再有一些伤停补时，不给补时了啊！一秒钟也不补了，比赛结束。这样的话，本赛季西甲联赛的这个冠军归属的悬念已经没有了。通过第35轮的国家德比的胜利，巴塞罗那队是提前3轮登顶本赛季的西班牙足球甲级联赛的冠军。他们击败皇马，在国家德比当中，让对手目送着自己登上西甲的冠军宝座啊！这是一个对巴萨上下来讲非常开心的夜晚。
0: 还是要恭喜巴塞罗那。
1: 本赛季在中程之后啊，巴塞罗那队就逐步的确立了自己的优势，而且把这个优势越筑越牢固。最后在这场比赛打完了之后，领先第二名皇马是多达14分的积分，提前3轮夺冠，一个成功的赛季。当然我们知道拉波尔塔现在是庆祝的一个成功的赛季，他之前的日子也不好过、啊、
0: 是
1: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祝贺巴塞罗那队获得了本赛季的西甲联赛冠军。而接下来呢，大家可能除了把本赛季剩下的比赛踢完之外呢，很多人要考虑即将开始的世界杯了。
0: 是，巴塞罗那的要考虑踢世界杯，皇马的可能要考虑下个赛季、
1: 有可能有新的教练，
0: 对，新的教练，新的这种想法，自己能不能留在皇马可能都是一个未知数。
1: 是的，两队的门将呢，应该都是世界顶级门将，霍安加夏在本赛季巴塞罗那队的此前的征程当中数次关键的扑救也是非常的重要的。而今天皇马最终只是以0-2的比分落败，库尔图瓦居功至伟啊。在这两个赛季呢，巴塞罗那俱乐部也经历过波折和这个动荡啊，包括他们的主场诺坎普球场也是在经历一个重新修整的过程啊。此前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在诺坎普踢。佩德里获得了本场比赛的最有价值球员，相信在接下来的世界杯赛场上，佩德里应该也会是西班牙国家队中场最为倚重的队员之一。好了，观众朋友们，这场西甲联赛第35轮的比赛，西班牙的国家德比，我们也就为您转播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也感谢徐指导的精彩点评，观众朋友们，再见，
0: 再见。
2: 大家好，我是杨帅奇，今天我们做一个简单的几分钟的训练，缩减咱们的腰围。不是我瞎说，因为腹部深层有腹横肌，如果这块肌肉比较松散无力的话，那小肚子就会凸出来，它收不回去。如果咱们的训练里能把它激活的话，相当于带上了一个天然的束腰，在训练前后腰围呢就会有一个2到3厘米的收紧，把这个感觉带到生活里去，配合咱们的练习就能达到瘦腰的效果。那准备好瑜伽垫，我们开始。首先呢，我们来到一个跪姿，先练习俯视的呼吸。这个怎么做呢？首先哈，我们吸气，然后呢让整个的气啊来到咱们的腹部，肚子会鼓出来，尽量去做，然后把气全部吐出去。在这个点把腰收到最细哈，用力去收，这个就是腹横肌被激活的状态。好，那准备好哈，吸气，肚子鼓出来，吐气，收紧咱们的腹部，吸气，吐气，吸气，

吐气，吸气，吐气，收紧，收紧，收紧，这个就是腹横肌收紧的感觉，记住把它带到日常生活里去。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到一个 RKC 平板支撑，做10秒。什么叫 RKC 平板支撑？我们还是做一个平板支撑的肘关节的支撑的姿势，但是呢，我们做一个变式，我们的背部不是平直的，而是为了最大化的收腹，让背弯起来。这样的话，你会感觉到你的腹部啊，会有一个特别强的一个激活的发力的感觉。然后我们维持10秒钟，1、2、3、4、5，加油，6、7、8，坚持，9、10 ，OK， 非常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去练一下咱们的侧腹，来到一个侧支撑，跪姿的侧支撑哈，这样撑起来身体。然后呢，我们在这个基础上加上一个前后的推手，来增强一些不稳定性，进一步的刺激咱们的侧腹。好，准备好哈，来，我们每一侧我们做10次，走，1、2，稳定住，3、4、5、6，加油，7、8、9、10 ，OK， 那接下来呢，咱们换侧，在这个运动里边，特别是腹部的运动里边，可能会抖啊，很正常，慢慢练练你就不抖了，会越来越好，好吧？还是来到一个侧支撑的姿势，我们来做10次手的前后的运动，走，1、2、3，身体高一点，4，侧腹发力，5、6、7、8、9、10 ，OK， 那接下来咱们继续哈，挑战一下腹部的训练，去做一个海星的卷腹，什么意思？像一个大字，像一个海星一样躺下，然后呢，对侧的手和对侧的脚啊，尽量去碰一下，碰咱们这个小腿的中段，然后下，记住坐的时候呢，在最高点稍微停顿一下，然后慢慢回，我们直接来10次，好，开始，吐气，起，一，停一下，慢回，2，停一下，停的一下是腹部收紧的感觉哈，加油，3、4，非常好，保持住节奏，5，慢下，6，顿的这一下腹部要收紧，7、8，加油，9、10 ，OK， 那接下来呢，咱们缓慢的起身，那运动完哈，会感觉腹部有一种灼烧感，然后呢，有没有一种向里收紧的感觉？把这个感觉哈，平常一定带到日常生活里，带到意识里，咱们的腰会越来越细。那希望这期视频呢，能够帮助到你。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继续来收看2026年世界公开赛的最终决赛。今天呢，我们继续邀请到徐新建指导和我一起来解说比赛。徐指导你好。
1: 思辰你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0: 第一阶段打完前九局啊，当时呢奥沙利文是一度4-0领先的情况之下，被塔塞亚扳比分到5-4啊，等于是奥沙利文落后一局进入到第二阶段，整体打的这个节奏也不算慢。
1: 嗯，
0: 奥沙利文现在在决赛当中啊，面临到的前所未有的压力和考验。15局过后，目前是7-8落后塔塞亚一局。接下来是双方的第16局，期待塔塞亚啊，今天职业生涯里边能够实现一个突破。其实对于奥沙利文来说也是如此啊，对于他的期待，其实是多重方面啊，这个综合来看。第一就是他在这次公开赛里面，大家都知道打出了一杆153，
1: 对，
0: 如果能够以一

0: 一个冠军来收尾的话，那毫无疑问将会是对他个人来说啊，非常完整的、完美的一次这个排名赛。
1: 对。
0: 另外其实就是奥沙利文他也已经很久没有拿到排名赛的冠军了，因为这个参赛的节奏实在是太碎了，放弃了很多排名赛的机会。最近他自己拿到的一个排名赛还是两年多以前，
1: 嗯，
0: 这个2024年的1月份，当时拿了世界大奖赛的冠军，
1: 嗯，
0: 在那之后就没了，
1: 是，
0: 所以对奥沙利文来说呢，这个排名赛的冠军也，也有着非常大的渴望，我想这也是他这次这么早来、这么早备战的一个原因吧。啊，不仅仅是为了四月份的世锦赛啊，其实从排名赛的角度来说也是如此。
1: 他想对，当然这个如果能夺冠的话，会对他的这种信心啊，在世锦赛、在世锦赛上的这种信心肯定是有帮助。
0: 没错，
1: 不过他这个赛季呢，还是有一些这个，这个单杆分上的一些突破啊，比如打了两个。一场比赛打了两个满分啊，
0: 哎，
1: 还有这个，这一次这个突破了148，打到153啊，
0: 对，
1: 所以他的收获，这个赛季收获就完全是在这个单杆得分上的这个记录突破、啊，
0: 对，就所谓的外星人记录啊，就是一般职业选手可能终其一生也难以达到的这种，
1: 是的，
0: 嗯，碰不到啊。
2: 25。
0: 这次如果奥沙利文能夺冠的话啊，除了刚才我们提到几个助脚之外，还有一个最关键的，也是历史第一人，
1: 嗯，
0: 就是他将成为斯诺克职业赛历史上第一个在十几岁、二十几岁、三十几岁、四十几岁和五十几岁，
1: 嗯，
0: 全拿到过排名赛冠军的球员
1: 啊。
0: 本来之前是希金斯最接近，但是很可惜，希金斯五十岁之后，这两个排名赛冠军，两个排名赛决赛全输了。
1: 对，希金斯现在感觉，希金斯感觉。我觉得比奥沙利文拿冠军更难一些、啊。
0: 难，
1: 嗯，希金斯倒是老进决赛，但是总感觉就是确实是很难赢得了。
0: 对，所以就是这个记录，我觉得也对很多选手来说也几乎不可能了，因为首先上来这个十几岁拿冠军，这就已经把很多人拒之门外了。
1: 是的，
0: 就把马奎莱姆斯都已经挤出去了。
1: 对对对对对，他第一次的冠军是这个
0: 96年。就是马奎·威廉姆斯的第一冠，
1: 威廉姆斯啊，威廉姆斯对
0: 对
1: 对，但是奥沙利文是93的，
0: 93英锦赛，对，嗯，所以这个记录也是很难有人能摸到，
1: 对，
0: 当然前提是今天他得赢，
1: 得赢啊，不过这个我觉得他后面他就算今天不赢，他后面应该
0: 还有，
1: 威廉姆斯不是说了吗？
0: 嗯，
1: 恭喜那会儿，恭喜他那拿到这个是最年长的这个排名赛冠军。
0: 对对，
1: 他这个记录应该会被人破掉的。
0: 嗯，
1: 威廉姆斯清楚啊，这个希金斯啊和奥沙利文是都有很大机会破掉他的记录。
0: 是。涨分又非常快啊。
2: 56。
1: 并且我们看这个得分啊
2: ，57。
1: 哎，这角度是不是在干传球吗？
0: 嗯。
1: 这可是满分杆的这个分数啊。
0: 嗯。
1: 而且塔塞亚这个打了这么多满分杆了啊，所以这个对他来说，心理上不会有什么太大问题啊。
0: 对，
1: 哎，主要是来看这球形啊，能不能帮助他实现。如果真的能打出一杆满分杆啊，那这个这一次的玉山啊，还真是
0: 对。这个玉山这个比赛是真是值了啊！
1: 对，
0: 这绝对是载入历史史册的一站排名赛。
1: 嗯。观众现在哎，
0: 嗯，
1: 也开始期待了啊！
0: 没错，
1: 这场决赛真的很好看。有点犹豫啊，
0: 嗯，
1: 高 高杆推下来，哎，这个球形就基本上其实没有什么难度了，这个球形，
0: 嗯，就是心里边软，现在对塔塞亚来说，
1: 对，哎，但咱们之前不也说过吗？塔塞亚这个他的这种心理，不知道你什么时候就突然就一下就
0: 是
1: 这个精力就断电了啊，
0: 对，
1: 好像这个不太行啊，这角度不行，还得绕圈回来，
0: 走，
1: 嗯，那也得打呀，
0: 对啊，
1: 对，
0: 停哪儿也得打，
1: 对。
0: 看一看啊，
1: 真准，真准啊！
0: 好球啊，漂亮，而且调回来了。
1: 嗯。
2: 96, 97。
1: 哎呦，这角度怎么样啊？小了点吧，好像。
0: 嗯，偏直。
1: 嗯。嗯，叫中带了。
2: 104，
1: 现在越打越兴奋啊！
0: 对，这个对奥沙利文来说绝对是压力很大啊，因为对手用这样的方式拿到赛点啊。
1: 对，
0: 嗯，就手最热的时候让人家拿到赛点。
1: 110，嗯，好球啊！
0: 塔塞亚到目前为止生涯已经有过六杆满分杆，刚才我们已经介绍过了啊。最近的一杆呢，就是在这个赛季打出的，不过是赛季之初，
1: 嗯，
0: 去年的8月25号，当时呢是在武汉公开赛打出来的。
1: 多了一点啊，多了一点，
0: 还好啊，感觉这种球应该是够跳回来。
1: 对，这个高杆推一过啊，正合适啊。

0: 走两步啊，也比较稳、嗯。现在看起来还是很流畅啊。
1: 对，
0: 目前还没看出来心里有什么波动。
1: 这个六杆满分杆，目前它是并列排在历史第八、
0: 嗯、
1: 和塞尔比以及加里威尔逊并列。如果能这杆成功打出第七杆来，就将和丁俊晖并列排在历史第七，啊，都是七杆。
0: 嗯，稳稳的叫中弹，
1: 粉球别软，好球，
0: 好球，好球，
1: 漂亮，好的，泰国名将塔塞亚乌努个人职业生涯的第七杆满分杆就此诞生，在世界公开赛的决赛里啊，用这样的方式拿到赛点，目前是9-7领先着罗尼奥沙利文。哇，这一届玉山的世界公开赛真的是见证了非常非常多的神奇的发挥和表演啊、可以说是本届赛事众多出色助脚当中的一个。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来关注我们为您带来的2026年斯诺克世界锦标赛的四分之一决赛。那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瓦菲和吴一泽在第二阶段最后一局的比赛，双方的第16局。在这一阶段和上一轮第二轮整个的赛制是完全相同的，25局抢13，比赛分为三个阶段。在双方第二阶段比赛当中，吴一泽整个的表现还是比较出色和稳定的，双方在这一阶段长台成功率相差并不多。这个力度来看啊，瓦菲是要沉底来防的。这个角度吴一泽刚好切最右侧红球的薄边上去。吴一泽在第二阶段过去的4局打了对方一个4-0，现在局分9-6领先于侯赛因瓦菲。

这是要往里攻了啊，但是偏差还是比较大的，打得非常薄。这样的话，看看黑球上方的红球，应该是没有机会了。但是组合球目前来看，这条线路是有的，还是比较冒险，还是继续向上防。

这一杆最好的线路还是粉球右下方的这一颗红球的薄边啊，或者是干脆右侧中间这一颗。这一杆瓦菲防的也一般。红球对于左侧右侧啊都能抓住薄边，选择打偏右的下方的这一颗。

因为两个人在上一轮比赛啊，整个的消耗还是比较大的。这瓦菲是历经了决胜局的考验，13-12，战胜了世界第一特鲁姆普。然后吴一泽是13-11啊，战胜了塞尔比。尤其是战胜塞尔比最后的两局，这吴一泽一定是感受到了塞尔比强大的压力。但在这样的压力之下，还是战胜了塞尔比，赢下了比赛。这也是吴一泽第一次进入到世锦赛的八强。这杆瓦菲打的稍微有点厚啊，险些传进一颗红球。

这一杆是打带跑，这首要任务还是通过刚才这颗红球来进行回防。要是打进的话，吴一泽在这一轮安全球的处理当中，就会更占优势。

这一杆瓦菲得好好看看了，因为母球稍微有一点点贴库。奔最下方薄边来。这一杆瓦菲处理的就已经很好了。最远的距离，最下方贴库的红球薄边能够算得这么精确。

0: 这一杆漏机会了。好球！但五球走多了，五球走的稍微有一点多，但是黑球还是能叫到。这杆来看，应该是不影响下杆。
1: Nine.

0: 迪甘带一下红球队。你本身也是要打红球左下底带的这一颗，这个角度稍微有一点大，看看是不是得换球啊。中带还有，
1: 17。

0: 这杆还是继续叫蓝啊。
1: 关机制。
0: 推进叫蓝。
1: 23。
0: 嗯，开始找单叫的点位了。这个角度就是来单叫最右侧，最右侧下方的这一颗。这是一个向上的角度，向上的话可以来连接粉球。
1: 29。
0: 嗯，这个力量就是奔着篮球来的，可能觉得篮球的角度能够更好的帮助自己啊，调教母球的位置。但这一杆篮球和母球叫的稍微有点近了。嗯，撞粉球。
1: 34。35。
0: 篮球不到位啊，这个篮球不到位，向上的角度。这样的话，中台没有办法叫，只能跑球台，得三库啊。

0: 哎，这就是太想发力了。
1: 我 simplify，
0: 这也丧失了篮球进攻的准度。篮球打后了。目前看看吴一泽这一杆怎么选啊？可以直接选择攻，因为攻进的话是能够叫到黑球的。好球，好球，还是低杆啊，先球稳，低杆拉到上方，这样打不进的话，至少不会给对方留下这种比较简单的上手机会。
1: Bramble.

先来叫咖啡球。撞一下。来看看这个效果应该是可以接受的。刚才镜头也给到了吴一泽的父亲。这杆球应该是能叫得到啊。即便叫不到的话，中带也有机会。右下底带也有机会。

0: 这条线路来看，有一点微妙啊。但既然要打，这个线路应该是有。嗯，确实是有。那这一杆对于乌泽来说就解开了。你看，虽然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旁边的红球和母球位置非常之接近啊，但其实线路上没咬到。这个球员的视角一定是最直接的。粉球下方这一颗。
1: 对，这一。Protein。
0: 而且这个局面对于吴一泽来说是可以一杆打到超分的啊。看力度，好球。这个力度，
1: 21。
0: 可能吴一泽觉得还能再调一调，但是从效果来看，这个右侧中袋有机会，难度也不大，好球。
1: 22。
0: 一点点的角度啊。

底杆再带一下，这杆要抬高手架啊！好球，好球！

0: 在领先20分啊，台面剩35。
1: 55。
0: 这一杆叫黑球啊，黑球打进先超分。没问题啊，一库叫黄。这是吴一泽上手的这杆长台啊，自此单杆直接打到现在啊，直接超分。
1: 68。
0: 72。因为双方第一阶段局分是4-4，战平进入到我们现在看到的第二阶段。
1: 83。
0: 然后现在第二阶段吴一泽又打分一个4-2。好球。让双方第二阶段结束了，局分方面吴一泽是10-6领先瓦黑，双方比赛进入到第三阶段。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黄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4: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5: 露营没锅圈咋露营？想吃啥就吃啥才叫露营，吃喝不愁快速备齐才叫露营，有锅圈那才叫露营，露营吃喝锅圈一站式解决。
6: 泰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兰尼斯稳跑鞋。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黄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7: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8: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9: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0: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黄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双方第一阶段8局球4-4战平，然后第二阶段8局。

球，吴怡泽打了对方一个6-2，这样领先4局，双方开始第三阶段的争夺。理论上来说，第三阶段一共是9局，但现在吴怡泽只需要3局就可以拿到晋级的资格。

0: 一库啊，来解库边的这一颗，选择两库来勾。下方给到的是比赛当中啊两位选手的一个得分情况，在第九局，瓦菲是打出了单杆过百。 哇，真准啊！这一杆对于吴一泽来说已经不算是比较好的上手进攻机会了，他这一杆也是带着防守，但就是准啊。此外，吴一泽是在第13局啊打出了百分杆。我们看第二阶段啊，10到14局，连赢5局。
1: Three.

0: Weezer, three.
1: 对于双方来说，这都是他们职业生涯第一次进入到世锦赛的四分之一决赛。所以这场比赛无论谁获胜啊，进入到世锦赛的半决赛阶段，这都是他们职业生涯很重要的一步。

右下方有进攻的机会。好球，好球！第一杆一护，这一杆直接做到篮球。

0: 现在来看啊，就是瞄着黑球上方的这个红球啊，看看能不能有进攻的机会。
1: Six。
0: 包括这一杆，看看打进红球之后叫黑，叫黑球的这一杆啊，可以直接把黑球上方的红球给顶走。
1: Seven。

0: 看看黑球点。应该是不影响啊。
1: 14。
0: 维泽首轮比赛10-2啊，比较轻松的战胜了另外一位中国选手雷佩凡，然后第二轮啊13-11战胜了马克塞尔比。好球。这其中上一轮啊能够把塞尔比淘汰出局，那场确实给吴一泽很多的信心。那包括赛后采访的时候，吴一泽也表示了，就是和塞尔比那场比赛让他最开心的一点，就是在安全球方面啊。

己的精进，尤其是在这个比赛后半段啊，这个后两三局的比赛当中，能够和塞尔比在安全球方面防得有来有回，

0: Thank you. 21.
1: 红球略有一些直。这杆借带脚来帮助母球停到一个更好的叫黑球的点位，一点点向上的角度。

0: 这样又多踢出来了一颗红球。
1: 29。
0: 这两侧啊，角度都不小。

0: 好球，好球！这一杆薄右侧中袋啊，本身就是有难度的一杆。然后踢跑右侧的红球，黑球也能叫得到。
1: 37. Thirty-eight.

0: 这是吴一泽在本届世锦赛当中的一个击球成功率啊，包括长台成功率，整个的一个数值的统计啊，包括还有这个架杆成功率，击球成功率89%啊，长台成功率61%，然后架杆成功率88%。
1: 45. 46.

0: 再打一套能超分。
1: 61。62。
0: 这杆叫黑球反角度走的稍微多了一些。控制力量。好球。黑球打进啊，先确保超分。
1: 69。
0: 现在超五分。好球，这样的话这一局就拿下了，也进入到这一杆单杆得分状态当中。现在时间没有超过八分钟，因为这一局相当于吴一泽是两次上手。

0: Reason 75。
1: 单杆75分。但瓦菲不想放弃啊。台面还剩59。

0: One。
1: 那这一杆对于瓦菲来说，叫黑叫粉没有什么区别啊。嗯，那这样的话，瓦菲是被超20分。
0: Seven。
1: 哎
0: ，eight，

0: Chamber 5, 15.
1: <音>这杆两侧，吴一泽都能够看到红球啊！哇，直接来攻，因为毕竟这一局，吴一泽超的分数是比较多的啊，就哪怕漏机会他也不怕。
0: One.

这一杆看看，瓦菲是把下方的这颗贴库红球给踢走。母球最好是留在这附近啊。

那这样的话，瓦菲应该是没机会了啊。这杆漏了。线路上，瓦菲刚才这一杆没太算准，这红球挂右侧的袋口了。

啊，这杆打太薄了。虽然打的有些薄，但是效果还不错。这杆虽然坐上了，但是并不难解。武一泽解斯诺克的成功率83%，稍微加一点旋转。

这一杆效果也不错，碰到绿球相当于是把绿球踢到了上方，比较靠库边的位置上。现在对于吴一泽来说，因为已经超分了，而且超出的分数还不少，就他可以大胆的在解红球的过程当中啊，然后把这个彩球给踢到库边的位置。你看这一杆其实也是奔着黑球来的，就是要把黑球 K 到下方啊，贴库的方向。

0: 这一杆瓦菲处理的就已经很好了，用绿球来做，但是不难解啊，一库。哎
1: ，foul， 剩一个 five ball。
0: 这样瓦菲是追回一杆，刚才这一分罚四分。现在是被超十六分。这一杆又坐住了。其实上一杆吴一泽那一杆一库解红球啊，难度并不大，但是他对于自己的要求还是比较高啊，他希望能够解得更薄一些。那其实如果解正撞正的话也无所谓，但这一杆解球难度就要大一些了。

两负且正，好球，好球。这一般线路算得真准啊。

但这个角度，下方空间够不够啊？能不能钻过去用黑球来防？看来是不行。那这样的话，就干脆把黑球给带活。

这杆漏了，这是无意则结束这一局很好的一杆机会。没问题，无意则准进了最后一颗红球。这样的话，无意则局分方面11-6领先于瓦菲。

继续来关注比赛啊，接下来双方的第十九局。目前局分方面，维泽是1-7领先。

这杆开球左侧应该是漏了一杆长台啊。打的稍微有点厚。其实刚才这一杆对于吴一泽来说算是开球的一个小失误啊。因为这一杆如果瓦菲打进的话，这一库是能够直接连接到黑球的。这相当于给了对方一个主动上手的机会。但是相反，因为瓦菲打丢了，所以这一杆吴一泽反角度的红球也能够叫得到。

0: 退。
1: 选择偏上这一颗，这颗角度更好调。刚才下方这一颗应该是有点偏直。看看篮球啊，篮球也较直了。但这杆篮球打进可以叫一杆中台，目前来看还有两颗红球啊，可以来单叫。

0: 黑球也偏直啊，低杆。
1: 17 18
0: 打低分彩球来过渡一下啊，这个角度黄球。来单叫红球堆啊，最下方的这一颗。
1: 20

0: 换气。
1: 接下来这一杆就很关键了啊。需要来带一下红球队。哎，效果还可以啊。
0: 28。
1: 这反而是低杆啊，把左侧库边的这颗红球给带出来了。

0: 带有一点点向上的角度，可能需要上方红球来停一下。中带，右侧的中带有机会。
1: 36

0: 好球，好球。哎，这都不是简单球啊，这都不是简单连接的得分，这都要一点准度的。看来这个双方第二阶段确实把吴一泽整个的手感啊打得比较热，这双方进入到第二阶段局分4-4战平，然后第二阶段吴一泽单阶段打了瓦菲一个6-2，这一下子就建立起了4局的领先。这个局面对于吴一泽来说，直接打到超分啊，已经不难了。再打一套啊，就可以超分。
1: 60。61。
0: 黑球打进啊，现在超1分。
1: 68。69。
0: 这个局面已经没有难点了。这一套打完，这局也锁定了胜利。这样全场比赛的压力就都给到了瓦菲，因为毕竟吴一泽这一局拿下之后，已经是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
1: 84 85

0: 92.
1: ,退下来叫黑.
0: 93.
1: 黑球打进，翻杆过百，用一杆百分杆，规则帮助自己拿到本场比赛的赛点。
0: 101.
1: 这样青台的话有单杆135分。
0: 108. 110. 113. 117. 122.

0: 128.
1: KKK
2: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3: 露营没锅圈咋露营？想吃啥就吃啥才叫露营，吃喝不愁，快速备齐才叫露营，有锅圈那才叫露营，露营吃喝锅圈一站式解决。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拌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有效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1: 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拌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5: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0: Thank you. 20th frame.
6: 继续来关注比赛啊。
0: A favor fight to break.

我刚才看吴一泽在这儿描了半天啊，比划了半天，就可能想的应该是，如果打旁边的这颗红球，就是力量传到旁边这一颗啊，大概会传成什么样？但是没有想到，这个直接看出了组合球的机会啊。刚才这一杆对于吴一泽来说，本意也是通过那颗红球来回防。双方四分之一决赛第三阶段，吴一泽的击球成功率啊94%，这个数值是很高的。

0: 21, 22.
1: 看看这一杆怎么选啊？这个角度也可以来 K， 当然还能有单叫的红球，推偏了。这一杆吴一泽也是控力量，因为红球可以单叫左侧的中袋，但是黑球推后了。
0: 忘了。

0: 吴一泽也是本届世锦赛签表当中啊，打到现在这个阶段唯一的一位中国选手，因为赵欣桐在这一轮次当中已经是被淘汰了。赵欣桐是输给了肖恩·墨菲，这肖恩·墨菲就是在双方第三阶段啊打出了非常好的状态。
1: 16 17
0: 这一杆最好还是来叫黄球。

0: 19.
1: <咳>瞄的是更靠左的这一颗。
0: 20.
1: 那这样的话就是蓝球有下啊，旁边的红球不碍事儿。 这杆篮球是带一点向上的角度。 看看效果。
0: 26.
1: 这杆叫的稍微有一点远。

0: 为这杆本意是希望能够叫到黑球的。
1: Rainbow。
0: 干脆也不冒险了，直接打绿球向上防。
1: 26。
0: 不过这杆也没防好啊。

这弯差一点坐上啊。看看篮球下方这颗红球，哦，还是能够看到这红球右侧的薄边，但这杆漏了一个带口球，粉球是挡到了三分之一颗，但是这一杆对于瓦菲来说，吃库之后应该是能够把红球给踢进去啊。彩球的话，看看粉球，黑球，黑球角度很大，

0: 好球啊，好球！这个杆因为角度大，还是挺难的。
1: Eight.

0: 就世锦赛在四分之一决赛这一轮次，还是两张球台在一个时段同时来进行比赛？
1: 17。
0: 吴一泽和瓦菲的这一场，是二号球台。这场是在下半区。这获胜晋级的选手在下半区的半决赛啊，将会来迎战马凯伦。马凯伦在四分之一决赛是13-11淘汰了巴里霍金斯。
1: 32。
0: 红球打进瓦菲超分。
1: 41。
0: 小黑球是一个向下的角度。需要发一点力量，两库来跑球台。

0: 但是绿球现在是贴库啊。直接来单叫，
1: 对对，
0: 这杆叫的也比较远。

0: 詹瓦森拿下了这一局，也追回了一个赛点。吴一泽现在局分12-8，领先于瓦菲。
1: We need to break.

0: 这一杆开球左侧没有漏球。 只能看到薄边，没打到。
1: Wow, and a miss. Weezer four.
0: 看看右侧能不能看到进攻的机会。 右侧两颗红球偏下这一颗，如果看不到的话，那就是拿回去复位。

这一杆漏球了。红球左下底带啊，也就是粉球左下方的这一颗。

0: 好球。看一下红球的情况，这个红球可能没有叫到比较舒服的位置啊，是不是没了呀？就如果红球堆最下方这一颗没有了的话，那就没有单叫了。现在看应该是在看组合球，组合球的话就是二传，偏了。
1: 危险！

0: 力量没问题。
1: 对，
0: 这样黑球上方第二颗，得换一个角度看看叫黑球的情况，尤其是黑球和上方这颗红球到底有多少的距离。
1: 走。

0: 这个局面对于瓦菲来说还是挺好的，这个局面是支持一杆打到超分的。
1: 12

0: 19。
1: 目前来看，这颗红球打掉之后啊，还有四颗或者是五颗啊，都能单交。红球堆最下方这一颗啊，可以来单交。然后右侧中间的这三颗啊，都能叫得到。包括最右侧这个叫右下底带，中台也有机会。

0: 这杆也是稍微发一点力量，两库来叫红球左侧的中袋，粉球点被占啊，只能是码在这个粉球原点位正下方，无限接近原点位的位置，也就是码在现在啊红球堆的下面。
1: 34。
0: 这个对于瓦菲来说不是一个好消息啊。
1: 35。
0: 嗯，这一杆不到位啊。篮球一点点向上的角度，推荐篮球叫一杆中台。
1: 40。

接着来叫蓝。这个角度可以来 K 啊，这个角度留的足够。效果还行，效果还可以。

0: Okay, sir.
1: 这样又多了两颗可以来连接的红球。而且现在红球堆
0: 54
1: 偏上的这一颗，这个中带或者是右下底带是不是也能叫得到啊？
0: 55
1: 那红球堆正下方的这一颗肯定是能单叫。

0: 62.
1: 瓦菲领先50分, 台面还剩67.
0: 63.
1: 黑球的角度不是很理想啊。 这个角度有点平行。 因为按照目前的分数来看的话，瓦菲还得再多进一颗红球才能超分。黑球打进，现在不超分。
0: 70
1: 瓦菲领先58，台面还剩59，这一杆已经没有办法往里攻了。

0: 这杆要来解最下方这一刻，哎，这个线路出现很大的偏差啊！这个线路瓦菲没算准，这个线路先是吃到了左侧中带的桌角，这个线路一下子就变了。那刚才被罚四分，现在吴一泽落后54，台面剩59，这个分数足够。
1: 这也就意味着吴一泽不用非得来叫黑球。这个角度来看，红球堆现在最下方这一颗能够来单叫，直接来
0: K
1: 了。这是瓦菲安全球出现失误的这一杆。
0: 相当于直接把母球推到这个地方啊，让吴一泽上手来攻，而且还被罚了四分。吴一泽在看红球左上方顶带啊，这一杆难，看准度。 好球！好球！哇，这杆非常精准，而且这杆也能够叫到向上角度的黑球。再来清配一下，这样局面就解开了。
1: 16。
0: 这杆叫蓝球。17。

0: 也就是说最后这一颗红球也可以来叫篮球。
1: 22
0: 正好是一个向上的角度。
1: Yeah.
0: 叫篮球，然后轻踩，这样的话吴一泽能赢一分。 正好篮球向上，然后来叫上方的黄球，这个分数是够的。所以这么一看，瓦菲的那一杆解球出现失误，这个代价是非常沉重的。除了粉球以外啊，其他的彩球都在点位上。 也就是说，吴一泽只需要篮球连接粉球的那一杆啊，需要额外注意一下母球的走位。其他的彩球对吴一泽来说，几乎没有什么难度。
1: 33.

0: 37.
1: This肝主要看教位.
0: Forty-two.
1: 嗯，没问题。 这杆叫的也比较近。
0: 48.
1: 最后一颗黑球。 吴一泽实现清台。 这样吴一泽净胜一分，拿下了这一局，也兑现了赛点。 吴一泽13-8战胜了瓦菲，职业生涯第一次进入到了世锦赛的半决赛。那在世锦赛的半决赛当中，吴一泽将会来迎战马凯伦。我们也希望吴一泽能够在半决赛有更加出色的表现。好的，观众朋友们，感谢您的关注，我们下次的斯诺克赛事再见。

0: 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龙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2: 增强免疫力，认准执政员，执政员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执政园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执政员。
4: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龙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5: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6: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7: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执政员。执政员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有效增强免疫力。执政员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执政员。

0: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1: 露营？没锅圈咋露营？想吃啥就吃啥才叫露营，吃喝不愁，快速备齐才叫露营，有锅圈那才叫露营，露营吃喝锅圈一站式解决。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至家，幸福到家。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大家好，我们现在正在为您带来2026年欧洲乒乓球俱乐部冠军联赛半决赛。先来关注樊振东所在的萨尔布吕肯来对阵博格利亚。这场半决赛双方的第一场，樊振东来对阵雷德奇姆斯基。哇，比赛的第二场是由弗朗西斯卡来对阵巴德夫斯基，第三场莫雷高德对阵吉奥尼斯。正手连续进攻，现在樊振东是2-1领先。直接开长球，围绕对手的中间和反手，这个节奏非常快，雷德奇姆斯基显然跟不上，樊振东开局3-1领先。德国的俱乐部萨尔布吕肯在2023年、2024年和2025年是实现了欧冠的三连冠。现在队伍在冲击四连冠啊！控制短球，曼拉给了中间之后，樊振东马上侧身，

打得很顺啊，化学抢攻。博格利亚是波兰的俱乐部，

0: 直接开场的。快速还原，这球雷德奇姆斯基给到樊振东的这个正手位短球，这个球的落点比较别扭，所以樊振东慢拉上台之后，他直接形成了反拉啊，通过拳台来调动樊振东，现在双方是打平了。樊振东的正手位保护防了一个擦边球，哇，雷德奇姆斯基的反手也是挺过硬的。博格利亚在近几年也是欧冠四强的常客。这支俱乐部在波兰的超级联赛当中啊，是多次问鼎。好球，第一板反手上手的单板质量非常高，也是雷德奇姆斯基的这个短球没有摆住。
1: Stop, no flash, please.
0: 这就是关键分的把握。樊振东去到萨尔布吕肯之后，还是给这支俱乐部带来了很多的变化。这个首先就是在俱乐部的整体的实力上，让所有的这个队员也在比赛当中变得更有底气。另外就是樊振东的这个影响力，确实也是给萨尔布吕肯带来了很多不同的这种变化。11-6，樊振东先拿下第一局。好，我们来看樊振东和雷德奇姆斯基的第二局，由中国选手樊振东来发球。从双方的第一局比赛来看，雷德奇姆斯基在上旋球方面，尤其是他的反手位，还是有一定的能力啊。但是由于身高比较高，所以他中间位相对薄弱，前单板要简单一些，所以双方的第一局基本上都是直接去形成上旋。

局开局对樊振东不是特别有利。哇，反应真快。哇，这分球樊振东在正手上手的落点上非常有讲究，也是通过落点一直憋住雷德奇姆斯基，耐心的去寻找机会，因为这也是一个开局的小的关键分。现在樊振东的节奏打得特别好，爬墙还是抢攻到对手的中间，樊振东去到萨尔布吕肯，首先他是一位职业球员，另外在这样的一个俱乐部当中要面对的更多的是欧洲的这些球员，打法风格可能跟之前面对的会不太一样啊。另外他还是其他选手都想要去这个冲击的，都想在比赛当中一边去向他学习一边去冲击他。就目前来看，樊振东在这一个赛季的适应情况还是非常好的。在萨尔布吕肯展现出来了他的强大实力，现在第二局开局落后，现在需要樊振东来追分。这个扳球台判断的非常准确，

可能也是在比分落后的情况之下控制了一下比赛的节奏。直接开了一个中间啊，球发的还是很转。现在比分追成5-5。哇，这球感觉樊振东也是瞄了一下，看了对手的站位之后，看到对手侧身了，暴露出来了直线的大片的空当，通过他自己反转位的控制，现在雷布斯姆斯基是有点着急。第二局7-5，樊振东来发球，开了一个反转位的长球，打了一个发响。

你看这局樊振东在比分落后的情况之下，这个发球的落点包括第一板上手的落点让雷德奇姆斯基非常的难受，所以刚才这个接发球显然自信心不足，紧接着是一个自己的发球失误，这样的话樊振东是拿到了第二局的局点。反手位扛得好，11-6，樊振东拿下第二局。现在在第一盘比赛当中，中国选手樊振东是2-0领先。这个反手扛得好，没有给对手连续进攻的机会。

0: 他应该肯定肯定需要帮忙。
1: 哇哦！这球打的听这个声音就很实啊。球有点擦网，防住，哇！刚才德雷西姆斯基的短球是有点擦网啊，所以他也示意了一下。这位波兰选手主要还是通过自己反手位的进攻来得分，反手体系的球员。球很转，这位波兰选手06年出生的，还很年轻。

范振东第三局开局5-1。直接发长的，这个球发得非常顶。应该说在比赛当中如何去限制对手，范振东在落点上都算得非常死。这也是想给到雷德西姆斯基的中间之后去变向他的正手，

0: 接发球直接得分，判断很准确。
1: Hello。
0: 这个逆旋转。球发得很转。

0: 抢攻，10-3，反正都为萨尔布吕肯拿到了第一盘的盘点。而直接开长的，这样的话11-4，反正都拿下第三局，从而以3-0战胜了雷德奇姆斯基，在这场半决赛为萨尔布吕肯拿下第一分。这场比赛应该说完全在樊振东的掌控之中啊，赢得非常的轻松。且面对06年出生的小将，这个樊振东在这个比赛的过程里边，即便是比分领先，也没有任何的松懈。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红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锅圈 CCTV 体育。

0: 玉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1: 露营？没锅圈咋露营？想吃啥就吃啥才叫露营，吃喝不愁，快速备齐才叫露营，有锅圈那才叫露营，露营吃喝锅圈一站式解决。
2: 泰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兰尼斯稳跑鞋。
3: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有效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4: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5: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陶瓶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6: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7: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5: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陶瓶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8: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9: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元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10: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0: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1: 露营？没锅圈咋露营？想吃啥就吃啥才叫露营，吃喝不愁，快速备齐才叫露营，有锅圈那才叫露营，露营吃喝锅圈一站式解决。
11: 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12: 那接下来的第二场是由弗朗西斯卡来对阵巴德夫斯基。樊振东为萨尔布吕肯在这场半决赛开了一个好头啊！现在来看一下弗朗西斯卡。弗朗西斯卡面对的是经验比较丰富的巴德夫斯基。 其实对于

博格利亚来讲，这场半决赛如果说想要去挑战萨尔布里肯的话，他这场球就很关键了。巴德布斯基必须要全力来冲击弗朗西斯塔。如果0-2落后的话，到了第三场莫雷加德来对阵吉奥尼斯，这个比赛会很困难。弗朗西斯塔开局2-0。

0: 都是。
1: 巴德夫斯基一上来还是显得打得比较的谨慎。球发的不错，布兰西卡吃发球了。

现在弗朗西卡也打得很自信啊，通过短球来控制巴特夫斯基的正手位短，然后回到中间。所以在团体比赛当中啊，你的低单呢、拿两分的这种能力，至于团队最终能不能够赢球啊，是特别关键的。

Let's make sure the service is perfect. 4-5.

0: 接开场的。5-5平了。弗朗西斯卡现在感觉稍微打得有点保守了。
1: 多利，
0: 这个球拧的质量不高啊！弗朗西斯卡他的反手的进攻能力很强。这个球速度比较慢的去到了弗朗西斯卡的反手，现在要看弗朗西斯卡怎么来接好巴洛夫斯基的发球。

0: 也是直接形成了两个点的牵制啊。这个正手位的短球，弗朗西斯卡是想直接跳过来拧的，但是巴德夫斯基是结合了反手位的长球，现在让弗朗西斯卡的接发球比较难受。
1: 快中！
0: 哦，防住之后通过反手位反击，巴特夫斯基这一分球有点可惜。其实弗朗西斯卡的这个接发球依旧是没有接好，接得有点冒高了，但是弗朗西斯卡很耐心的自己在准备防守。双方在第一局打成7-7。关键分现在两位都是有一些压力。
1: 转腰，
2: 转着刷，
0: 巴德夫斯基的自身失误明显增多啊，所以打到关键分的时候，巴德夫斯基显然这种压力要更大。对，毕竟他的俱乐部啊是0-1落后。

朗西斯卡莱发球10-8，还手握两个局点。反拉11-8，弗朗西斯卡拿下第一局。第一局的这个过程，能够感受到两支队伍在第二场出阵选手的这种压力。华德夫斯基在前段板上其实是小优势，但是后边自己在关键分的时候显得信心没有弗朗西斯卡那么足。两位的比赛经验都非常的丰富，就要看谁的调整能力要更强一些。我们看到萨尔布里肯还有达克约奇克，今天他没有出战的任务。樊振东在今天这场半决赛是出任第一单打，第一场是3-0战胜了小将雷德奇姆斯基，现在是双方的第二场，弗朗西斯卡对阵巴德夫斯基。巴德夫斯基是博格利亚的第一单打，如果这场半决赛有第四盘的话，那将樊振东对阵巴德夫斯基。一上来释放一下自己的紧张情绪，巴多夫斯基感觉他的打法还是不是特别典型的这种欧洲的打法，前篮板上有自己的这种变化和细腻。两位球员从单板的质量上，弗朗西斯卡是要比巴德夫斯基要更重。

0: 谁。
1: 可能现在弗朗西斯还慢慢察觉出来了，巴多夫斯基他的这种单板的穿透力还是差一些，所以能够站定，在稍微被动的情况之下耐心进入到相持，然后去转换。哇，对，正手在远台拉了一条直线。这弗朗西斯卡他在中远台的能力是比较强的，因为他的身材也比较高大。正手位保护的不错，判断了弗朗西斯卡的拧拉落点。发球被判了。现在弗朗西斯卡抓住机会把比分拉开。巴多夫斯基受这个发球的判罚影响还是比较大。这球比较转。哦，第一板的这个接发球的落点非常好。

感觉这个比赛过程给巴德夫斯基的信心越来越少了。第二局开局开得挺好的，但是自己在中段的时候没有顶住，弗朗西斯卡10-4拿到第二局的局点。11-5，弗朗西斯卡拿下第二局。现在塞尔布吕肯在第二盘当中2-0领先博格利亚。

另外一场半决赛在里姆·比利埃联盟和杜塞尔多夫之间来展开。

接下来是弗朗西斯卡和巴多夫斯基的第三局。

巴德夫斯基在第二局的时候，由于自己发球被判了一个啊，那个时候状态掉得比较快，打得比较急躁，现在他需要面对0-2不利的局分。这边出现了一些问题啊，比分板。现场的氛围非常好。

0: Sorry.
1: 正手对拉，巴特斯基率先变直线啊，但是这碗球比较轻，弗朗西斯卡打得非常的释放，哇，攻防，哇，反拉，逐渐走向近台，弗朗西斯卡打了一个防守反击，从远台的被动不利的局面当中慢慢的走向近台，所以巴多夫斯基的进攻啊，球没有那么重，他主要还是通过变化和落点啊，需要在前端板上更多的去发动。

0: 哇！
1: 对于巴多夫斯基来讲，已经是退无可退的一场比赛了啊！接下来需要他去释放

侧身，这个正手的反击线角度非

0: 现在巴洛夫斯基几乎是接发球直接形成上旋啊，能拧则拧，展开自己的进攻，没有任何的杂念。这一次在欧冠的四强的这个队伍当中啊，确实博格利亚的整体实力要稍微的弱一些啊，因为他的前两号单打还没有绝对的得分的能力。但是另外一个半区的半决赛，不管是杜塞尔多夫还是尼姆蒙比利埃联盟，都是拥有啊，现在正值当打之年的球员，勒布伦兄弟，杜塞尔多夫有丘党，也有安东卡尔伯格。
1: 来撞。
0: 刚才弗朗西斯卡的这个反手的上手太瞄了，哇，被对手追了几分之后，马上反手位的进攻变得坚决起来，9-6。这一局巴洛夫斯基在一上来落后的情况之下追得不错，看一下弗朗西斯卡的接发球，反手位率先调动巴多夫斯基，10-7，弗朗西斯卡拿到了第二盘的盘点。11-7，弗朗西斯卡3-0战胜了巴多夫斯基。现在在这场欧冠的半决赛当中，塞尔布吕肯是2-0领先博格利亚。前两场樊振东和弗朗西斯卡都是一局未丢，为队伍在这场半决赛开了一个好头。当然在这场比赛里边，我们也看到了巴多夫斯基他作为队伍当中的第一单打的这种压力。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金面堂和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增强免疫力，认准吃正。

0: 员、知政员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政园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政园。

0: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黄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0: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3: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有效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0: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接下来是双方的第三场，吉奥尼斯来对阵莫雷加德，这也是博格利亚最后的机会。吉奥尼斯是一位削球手，其实莫雷加德他的正手的能力是比较突出的，显然是优于他的反手。这场比赛也是要看他在队伍2-0领先的情况之下，如何能够提升自己的专注度，尤其是保持这种兴奋的状态。连续的正手进攻，吉奥尼斯在远台的正手反拉，发响，吉奥尼斯第一局上来的节奏打得不错，既有

0: 中油房。
1: 这比分是想先进攻，穆雷加德也是需要去准备对手的这种节奏变化。

发现。这两位一上来还是这种拉弓比较多，但是吉奥尼斯呢，他是有这个正手反拉的能力，且进攻的比例目前来看还比较多。所以莫雷加德进攻的时机包括进攻的质量非常的重要。双方在第一局打成5-5。哇，漂亮！这正手反击力好之后，直接挡了一个斜线啊！目前来看，对莫雷加德还是有一些考验。他是节奏比较快，而今天对上了这个削球手，所以需要考验他的耐心。啊，一快一慢，感觉是重静结合的艺术。

马来加泽的正手进攻前进速度很快，球吉奥尼斯没有接好，这个球吃旋转了，10-7，莫雷加德拿到第一局的局点。球画的还是很转的。

还长的，抢攻中间，正手位对拉，11-8，莫雷加德拿下第一局。

皮奥尼斯作为一位削球手啊，现在正是他的这个比赛经验能够帮助他的时候，因为削球手这个我们都知道，这个脚下的移动当然是非常重要的，除此之外像这种打法，这种比赛的经验节奏的控制也很重要。加德稍微有点着急，这个想法不错。侧身正手的反拉，连续进攻反手变正手。

0: 球去结合反手位的底线。
1: 好啊，
0: 发抢。穆里加德这两个接发球接得不好。看看是上边还是下边啊？这是下边，莫雷加德得分。莫雷加德这一局的感觉是接发球在前篮板上的这种节奏影响了他的比赛，正手这段时间出现了两个失误。他韧性很强，10-3，吉奥尼斯拿到第二局的局点。感觉第二局莫雷加德的专注度有点下降，所以比赛打的失误很多。吉奥尼斯扳回一局，双方打成1-1。双方的第三局。需要一上来在前几分上把这个节奏重新找回来。弱点结合的不错，哇，精彩。再吸短球，调动老将，吉奥尼斯发动了两次的反击。

这个反击都被莫雷加德给防回去了，在这样的攻防转换当中也赢得了现场观众的掌声，特别精彩的来回球。但是这个来回球老将的消耗很大，焦尼斯正手位的时候，焦尼斯的正手反拉，他的正手的感觉确实还是不错的。这个比赛现在强度开始慢慢的增大，两位队员都有了一些消耗。球有点擦网，接发球判断很准确，

一直在控制莫雷加德的反手，莫雷加德也没有侧身，所以你看老将他在比赛的这些落点上啊，经验上确实很丰富。这个反击有点着急了，最后也是脚下在没有完全站定的情况之下着急出手。樊志东现在也在一旁啊，给队友莫雷加德加油，在关注这场攻交大战。这个比赛可能比预想当中的难度要大一些。莫雷加德也可以尝试多去进攻一下吉奥尼斯的反手，因为他通过反手发动的反击并不是特别多，但是他的正手的感觉非常好。6-4，莫雷加德发球擦边了。

吉奥尼斯金摇比分。而莫雷加德这边的失误对他的比赛啊似乎在产生一些影响。正手反拉球没有上台，莫雷加德9-6。哦，

10-8，莫雷加德拿到第三局的局点，吉奥尼斯的连续两个失误，

传球上变了一下，形成正手进攻，球一看效果来特别转，很飘。吉奥尼斯挽救一个局点，再救一个局点，双方打成10-10。瓦雷加德在这一局中后段，确实这个正手进攻还是想很有针对性的去给到吉奥尼斯的反手位，可能对于角度要求太快。连丢了三分，吉奥尼斯反超拿到局点，打削球就是这样。越是到关键的比分，越要看能不能够沉得住气。好球，双手冲了一把，双方打成11-10。再控制短球打中间，反手正手，哦，这球落点不错，拖一个，打得很耐心，这分球莫雷加德打得很有耐心，三个落点全台控制吉奥尼斯，老将也很坚韧。两位都知道这一局对于这一盘的重要性。这个球没有办法，莫雷加德判断上出现失误，给了吉奥尼斯一个进攻的机会。

14-12，莫雷加德拿下第三局，很艰难的第三局。现在莫雷加德2-1领先吉奥尼斯。这个第三局消耗了两位选手的精力，也消耗了他们的体能，但是莫雷加德两分险胜。第四局对于老将吉奥尼斯的考验就更大。直接开场了。

正手的失误。布雷加德是属于典型的想让这个比赛快起来的球员，而肖球手则是让这个比赛变慢，让对手在进攻的时候犯错，一直在挑战他们的进攻耐心。所以这个比赛莫雷加德其实在过程当中还是挺挣扎的。

你看擦网，好球冲一板，重复落点，再打出去。焦尼斯削得很耐心，上来反击。第三板正手反拉，第四板正手反拉，哇哇，这分球太精彩了。这莫雷加德也是觉得焦尼斯这正手反拉能够给到这么大的角度，难以想象。这场团体赛在第三场，两位确实是交上手了，也陷入了很多的这种攻防大战。这老将很享受比赛，虽然队伍0-2落后，但是他在这个比赛当中很享受和莫雷加德每一拍球。莫雷加德能否自始至终保持耐心，是这个比赛对于他的考验，也是对他提出的要求。

哇，打完传球之后的樊守卫准备非常充分，6-4。擦网，球拉的都很高很转。加速，点线漂亮。我们雷达的好像右肩膀不太舒服，他的右肩是有一些伤病。

现在在第四局，莫雷加德8-4。加德这个侧身正手的反击线的这板球失误还是挺多的，连续的正手失误啊！莫雷加德希望这个比赛停下来，好像就是从他开始活动自己的右肩膀啊，就给大家一个信号，说他右肩膀有点不太舒服开始的。

正手连续进攻第三板，这是一个小的关键分，暂停之后，上场之后的第一分，莫雷加特拿到。

正手反拉，焦尼斯追到8-9，又想起了上一局的这个局末了。啊，还有一个运气的擦边，莫雷加德前面的优势已经消失了，9-9。

0: 气短了。
1: 这个短球控制得非常好。现在莫雷加德是拿到了这一盘的盘点，同样也是塞尔布吕肯在这场半决赛当中的赛点。哇，漂亮！吉奥尼斯老将的正手反拉挽救赛点。

笑了一个超短袖。吉奥尼斯这场比赛确实打得很释放啊，很顽强，老将多次在比分落后的情况之下开始全力追赶，现在反超11-10，拿到第四局的局点。12-10，吉奥尼斯逆转挽救赛点，拿下第四局，双方打成2-2。这是两支队伍第3单打，要通过决胜局来分出胜负。

莫雷加德在第四局领先的时候，他有一个正手的击球，一个多板之后，他的右肩膀好像不太舒服，成为了这一局的一个小的转折点，可能在比赛过程当中感受到疼痛，还是会让莫雷加德在击球的时候有一些犹豫。 这是博格利亚退无可退的一盘球，这个老将把这种坚韧留在了场上。现在面对决胜局，看看莫雷加德的调整。

决胜局一上来，莫雷加德三分失误。当然，老将打到决胜局，这个体能上啊也会出现一些下降的情况，也会影响他的移动。哇，反手顶防直线。

这几分能够看得出来穆雷加德很专注，什么时候在被动的情况之下从防守开始打起，如何来准备自己的防守，什么时候去发动自己的进攻。现在比分来到3-3。球莫雷加德一直想通过自己的反手来抹，也是想去直接形成短球啊，来调动吉奥尼斯。发长的，还是来进攻吉奥尼斯的反手位。

哇，防得真好！这个反击上来之后自己打丢了。

弗雷加德全胜局，比分反超5-4。老将真的是累了，这样的话全场比赛结束在决胜局6-4，莫雷加德战胜了吉奥尼斯，在第三盘比赛当中3-2战胜了这位削球手。非常艰难的一场比赛对于莫雷加德，但他最终还是赢下了胜利。这样的话在这场半决赛当中，萨尔布吕肯是3-0淘汰了博格利亚，进入到了欧冠的决赛。今天这场半决赛第一场，樊振东3-0战胜了雷德奇姆斯基，第二场弗朗西斯卡3-0战胜了巴多夫斯基，第三场莫雷加德是3-2战胜了吉奥尼斯。很强势，萨尔布吕肯进入到了欧冠的决赛当中。应该说这场半决赛两支队伍在整体的实力上还是有很大的差距，但是最后的这场攻削大战将这场比赛推向了高潮，尤其是老将吉奥尼斯的坚韧的这种比赛的精神还是感染了现场的观众。这样的话我们也祝福萨尔布吕肯在决赛当中能够好运。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2: 露营没锅圈咋露营？想吃啥就吃啥才叫露营，吃喝不愁，快速备齐才叫露营，有锅圈那才叫露营，露营吃喝锅圈一站式解决。
0: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有效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好的，各位观众，我们现在来关注一下另外一场半决赛，由杜塞尔多夫来对阵蒙彼利埃，邱党对阵菲利克斯勒布伦，这是这场半决赛的第四盘。前三盘蒙彼利埃是2-1暂时领先，现在压力是在邱党的身上。比赛一上来，邱党是0-3输给了埃里克斯勒布伦，随后安东卡尔伯格0-3输给了菲利克斯勒布伦。第三场双方的第三单打，卡纳克是3-1战胜了塔卡。现在是第四盘，双方的第一单打，邱党和菲利克斯勒布伦来直接对话。反手位的进攻失误，邱党追成9-9。

秋党的招牌反手直线进攻，10-9，秋党率先拿到第一局的局点。 反手能力都特别强，蒙彼利埃也是有了勒布伦兄弟的崛起，现在竞争力变得很强。菲利克斯勒布伦比分反超。 发球抢攻，球挡挽救局点。卡纳克，他是3-1战胜了塔卡，所以才会有第4盘的比赛。 科塞尔多夫这场半决赛上来确实开局不利，两个0-3。哇，现在邱党在自己的发球轮次还是很顺的，菲利克斯勒布伦的接发球接得不好，双方打成12平。 菲利克斯勒布伦的正手失误，两位制板选手也都是两支队伍的第一单打。这个球，菲利克斯勒布伦的接发球判断非常准确。 出台了，第一局打到了14-13，这个球怎么发？ 在发球的时候，邱导还是明显有点犹豫。这个接发球的质量太低了，球劈的太高，太慢。 16-14， 这个关键的第一局，最终还是菲利克斯勒布伦拿下。两位都是有过挽救局点的表现。

团体的节奏都特别快。如果这场半决赛有第五盘的话，将会是由安东卡尔伯格来对着埃里克斯勒布伦，但是现在要看邱党的表现。菲利克斯勒布伦他的上旋球能力还是比较强，所以如何来限制他的第一板的上手质量，这段时间两位在控制上都出现了一些失误。太多的来回球，在前三板上，现在都是加强变化和控制。

参谋。菲利克斯·勒布伦反手直线变线失误，5-5。这是机会，球很转。

攻防。来回掰短，这个短球你看两位直板选手控制的都非常好啊，球非常的贴网，好像菲利克斯勒布伦也是摆出了一个贴网球。这局菲利克斯勒布伦有发球失误，关键时候秋楠打了一个发球抢攻，比分反超。菲利克斯勒布伦在这一局的中后段自己出现了几个失误，把这个节奏给打乱，从那个发球失误开始，10-8秋楠率先拿到了局点。这球18球了，没有拧出质量。

0: 久，修党拿下第二局，双方打成1-1。
1: 11 seconds for time two。
0: 中国选手樊振东在下个赛季将会来到杜塞尔多夫。两位在上一局前三板上都是出现了一些失误，都是非常注重在前三板上的率先上手。Cool.

0: 短球没有跟上。可能对丘暖来讲，一旦让菲里克斯勒布伦率先上手，对手的这个球特别快啊，所以他想要从这个反拉当中转过来有一定的难度，所以他就会把压力全部都放在前篮板上。这一局现在被菲利克斯勒布伦把比分给跳开了。格塞尔多夫此前是欧冠决赛的常客啊，而现在这场半决赛遇到了很大的困难。哦，擦网。10-5，菲利克斯勒布伦拿到了第三局的局点。11-5，这局球场中局打得不太好，比分被菲利克斯勒布伦拉开得很快，所以在对阵勒布伦兄弟的时候，在发球和接发球方面这个表现特别的重要，一旦跟不上的话，这个比分就容易被快速拉开。现在这场半决赛，杜塞尔多夫已经在悬崖边上了。
1: 上台！
0: 接发球判断得很准确啊，这个手上控制之后慢拉了一条直线，也是观察了一下邱胆的站位，现在压力在邱胆这一边。

4-0。5-0。车党在这一局的开局遇到了很大的麻烦。6-0。现在这对于车党来讲是极其困难的一场比赛。这个接发球还是没有摆住，菲利克斯·勒布伦直接抢攻。哇，这个反手菲利克斯·勒布伦着急了，反手形成反撕之后的直线变线，这个时间还是有点早，攻得太凶。这个球的落点跟自己想象当中的不太一样，车长追成4-7，菲利克斯·勒布伦在比分拉开之后还是有点大意。这一局其实菲利克斯·勒布伦在落点上，一些上手的落点上，这个节奏控制得非常好，不是快，而是有这种慢的这种观察。车党现在还落后4分。哇，对拉，车长的回球没有上台。

其实像这种场景在这场比赛当中还是不太多见啊，这两位在前三板的这种争夺是前面几局的主旋律。

0: 哇，
1: 10-6，这样的话蒙彼利埃是拿到了全场比赛的赛点。

我、哦、上台了。其实邱党后边的这个节奏打得还可以啊，这一局主要是开局没有打好，现在连续挽救局点的难度很大。正手率先上手，邱党侧身再就一个赛点，10-8。接下来菲利克斯勒布伦来发球，发长的，11-8，菲利克斯勒布伦拿下第四局，从而以3-1战胜了邱党。这样的话，这场半决赛，蒙彼利埃俱乐部是3-1淘汰了杜塞尔多夫俱乐部，进入到了欧冠的决赛。他们将会在决赛当中来对阵萨尔布吕肯。好了，观众朋友们，感谢您的收看。

0: 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3: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智家，幸福到家。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6: 郭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7: 露营没郭圈咋露营？想吃啥就吃啥才叫露营，吃喝不愁，快速备齐才叫露营，有锅圈那才叫露营，露营吃喝锅圈一站式解决。
8: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

0: 醇，怕蔗糖喝锦醇。
1: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有效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0: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红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希尔德创造钻石联赛女子铅球新纪录，张雪机车车手德比斯收获赛季第四冠，浙江浙商证券半决赛先下一城占先机。
5: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体育新闻。正在印度进行的2026年亚洲举重锦标赛今天下午结束了女子86公斤以上级的比赛，中国选手李岩以145公斤创造了该级别抓举世界纪录，并以145、178和323公斤包揽了抓举、挺举和总成绩的3枚金牌。男子110公斤级的比赛当中，名将刘焕华以190公斤和420公斤获得了抓举和总成绩的金牌，以230公斤获得挺举银牌。另外，昨天2026年世界田联钻石联赛的揭幕战长三角国际田径钻石赛在绍兴柯桥开赛了。女子200米的赛场，中国选手陈芸洁以22秒84完赛，刷新了个人在该项当中的最好成绩。
6: 东道主选手17岁的短跑小将陈芸洁在第二道出战，他在起步阶段表现出色，尽管在弯道过后与世界顶尖选手拉开明显差距，但最终以22秒84的成绩完赛，位列第七，不仅大幅改写了他此前22秒97的个人最好成绩，也创造了6年来中国女子200米的最佳成绩。
7: 我好像每次都离记录就差那么0.01、0.02的，然后那既然就差这0.01，我觉得回去继续好好练，好好准备，在厦门再试试看能不能把状态给调整回来。
6: 谢丽卡·杰克逊以22秒07的成绩夺得冠军，距离赛会记录仅差0.01秒。
8: It's my fastest time in 3 years, so I'll take it.
6: 男子100米比赛，从第一道出发的南非选手吉夫特·莱奥特拉以9秒97领先第二名0.01秒的成绩夺冠。东道主选手亚洲飞人谢震业以10秒27的成绩完赛，
9: 没达到自己预期。总体而言，给自己新开年，有了一个不上不下的一个开端吧。然后也是给自己一个更多的一个激励。
6: 女子100米栏的赛道上演巅峰对决，美国选手拉塞尔打破赛会纪录，以12秒25的成绩夺得冠军，中国选手吴艳妮以13秒16的成绩完赛，排在第七名。
7: 我觉得下一场应该会更好一点，对，因为首秀就跟 欧美运动员

0: 顶尖的运动员去对抗的话，可能还是会差很多。对
1: ，Everything about the performance was good. I was super dialed in. I was super locked in. Running 12.2 is starting to become kind of easy for me. So I know big times are coming.
2: 女子五千米赛场，肯尼亚名将基普耶根以14分24秒14的成绩夺冠，创造了该项目今年的世界最佳成绩。男子800米的比赛，爱尔兰名将英格利希以1分43秒85的成绩完美冲刺夺冠，刷新已经保持了8年的赛会纪录。中国选手奚霄恒和刘德柱分别获得第10和第11名。
3: 在昨晚进行的女子铅球的比赛中，来自荷兰的希尔德投出了21米09，创造钻石联赛纪录，夺得冠军。
4: 女子铅球比赛共10名选手参赛，在第五轮之前，所有参赛选手的成绩都未超过20米。荷兰名将希尔德在第五投投出21米09，打破了钻石联赛纪录。美国选手蔡斯·杰克逊和加拿大选手萨拉·米顿分别以20米46和20米42的成绩获得第2和第3名。
5: It was amazing. Yeah.
6: 真的不可思议，虽然赛前有所期待，但前面我还在努力调整自己，直到后面进入状态，我想说放开头吧。我完全不敢相信，这真的是梦想成真。
4: 中国选手宋佳媛和张琳如分获第6和第9名。男子撑杆跳高赛场，瑞典选手世界纪录保持者杜普兰蒂斯以6米12的成绩夺得冠军，并且刷新赛会纪录。中国选手黄博凯和李晨阳分获第6和第8名。
2: 观众非常热情，也特别友好，直到现在还有很多观众向我挥手致意。我非常享受在这里比赛的感觉，他们给我很多的爱和支持，我越来越适应这里的文化，真的很享受这段经历。我也会和朋友们一起庆祝今晚的胜利。
4: 男子跳远比赛，意大利选手富拉尼在第二跳发挥出色，跳出8米43，并最终夺得冠军。中国选手张明坤以7米94的成绩，最终夺得第5名。
7: 上周才进行的一个接力赛，然后这周又来到钻联赛，然后自己的这个持续作战的能力可能还是有待提升。
3: 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捷克站中量组别昨天结束了第一回合正赛的争夺，张雪机车车手瓦伦丁·德比斯驾驶53号赛车率先冲线获得冠军，这也是该车手与张雪机车的赛季第4冠。
8: 在此前进行的超级杆位赛中，德比斯排名第3，但是因为在自由练习中慢速行驶受到处罚，发车位后退3位，正赛从第6位发车。比赛开始后，驾驶53号车的德比斯并未进入最佳状态，前几圈处在数辆雅马哈赛车之后。转折出现在第7圈，德比斯先完成了一次超车，随后继续发力，连续超越前方对手，并在第8圈升至首位。此后领先集团差距始终不大，德比斯保持住了优势，没有给身后车手太多超越机会。19圈战罢，他率先冲线夺冠，并在最后一圈跑出1分34秒336的全场最快圈速。驾驶雅马哈赛车的 NG 阿雷纳斯分获2、3位。
3: 昨天的 CBA 半决赛，浙江浙商证券在主场与深圳马可波罗展开了首场对决，最终浙江浙商证券以111比102先下一城。
2: 身穿白色球衣的深圳马可波罗首节发挥不错，他们以更高的投篮命中率将比分保持领先。而就在第二节比赛中，浙江浙商证券火力全开，单节轰出42分，强势反超比分，并且将分差拉开到2位数。外援布朗在本节开始不久后手感火热，连续命中3记3分球。本场比赛布朗更是得到了全场最高的46分。一边再战，深圳队状态有所回暖，卢鹏宇与王浩然在第3节贡献不少。无论是接到队友突破分球后外线出手的坚决果断，还是杀入内线后稳稳命中的丝滑手感，都值得称道。他们通过高效的终结能力，在3节战罢时将分差追至7分。末节对决的最后两

分多钟里，随着深圳队外援克里斯托弗快攻上篮得手，深圳队将分差追至两分。但是随后浙江浙商证券打出进攻高潮，其中孙铭徽命中两记关键

0: 两个特点能够这个限制，我觉得是这个下一场球我们要去思考的。
1: 在 CBA 季后赛半决赛的第一场较量中，上海九世男篮取得了胜利，抢下主动权后也提升了球队的士气。而对于北京北汽队来说，今晚要寻求破局良机，力求扳回一城。
2: 回顾上一场比赛，给人印象最深的不是上海九世男篮一度大分差的领先，而是第四节时北京北汽队连续得分，生生将比分迫近到只差一分。主教练许立明摆出的双塔阵容取得奇效，关键时刻上海队及时做出调整，北京北汽队未能突围成功。首场对决，古德温的出色表现也是上海九世的一个得分点。对此，主教练许立明表示，今晚要在古德温启动时就限制住他。
3: 还是从源头吧，就是在他发动阶段，我们会大家会注意，在这一方面会注意。这个关键点，因为他是个发动机，是吧？我们把这个发动机把它前面从源头上掐死以后，他的后续可能就要降低一些。还是从细节上吧。大家从意识上，从细节上，不能光靠一个人，要靠五个人一起去把这件事情能解决，也肯定会解决。
2: 上海九世队也注意到对手的精妙攻防，给自己的防线造成很大的压力，特别是周琦的内线压制和赵睿的快攻推进。上海九世队主教练卢伟表示，球队上下在心态上一定不能松懈。
4: 那这就是我们国家队队员呐，那确实实力在这儿啊，而且最后这么多年的国家队经历，那确实还是比较优秀的。对，我们已经做了细致的部署，因为对方双塔也不是他们的常用的，包括他们的体能啊，包括他们这个防守这个压迫呀，可能只不过是我们投篮没投出来而已，可能我们投出来的话，可能效果就不一样了。
1: 今天2026国际排联沙滩排球职业巡回赛厦门思明挑战赛进入到最后一个比赛日，中国组合延续夏欣怡在铜牌争夺战中0-2告负，无缘奖牌。
2: 延续和夏欣怡搭档仅有半年时间，是本站赛事唯一跻身四强的中国组合。本场比赛对阵来自法国的普拉塞特·理查德，延续夏欣怡开局陷入慢热困境，逼宫受阻，进攻体系难以施展，很快以10-21丢掉首局。第二局，延续夏欣怡及时调整战术，打出3-0的良好开局。此后对手一路追赶，双方比分交替上升。经过拉锯鏖战，延续夏欣怡最终在关键球的把控上稍有欠缺，以25-27再输一局，0-2告负，无缘奖牌。
5: 我延续今天在网前表现得非常好，几个拦网也给我这边的一攻缓解了比较大的压力吧。我觉得第二局是有机会的，但是还是在一些处理球上把握的不是特别完美。
6: 然后也是通过这种比赛，然后去发现自身存在的不足，然后在后续训练中去针对细节，然后提高自己。
5: 可能我们搭档时间比较短吧，我觉得我们还没有完全把我们组合的这个特点完全打出来，在今后也是要通过训练去找到我们的这个组合的这个特点，把我们的优势发挥出来。
1: 今天下午，中国国际羽毛球大师赛在陕西宝鸡展开了各单项的决赛。混双方面，从资格赛突围的中国队新锐组合马希祥、秦慧芷将黑马角色扮演到底，在决赛中险胜中国香港选手，首次获得巡回赛冠军。
2: 混双冠军之争率先上演，马希祥、秦慧芷是从资格赛突围一路晋级的黑马组合。他们决赛面对中国香港选手陈妍泽、吴芷柔，首局双方一直缠斗到加分阶段，在连续错失几个局点之后，马希祥、秦慧芷在发接发环节出手果断，压迫性强，他们以25-23惊险拿下第一局。换边之后，双方依然是寸步不让，又是一个21-19，中国新锐险胜对手。拿下最后一分后，女球员秦慧芷奔向主管教练刘仲，两个人紧紧拥抱在一起。
7: 从上一次失利开始到这个比赛两个月，就是经历了很多吧，就是他为了解决我们两个人的问题还有我自己的问题费了很多心思，然后就是而且他一直鼓励我，一直让我自信，所以我很

0: 感谢他。
1: 在遇到困难的时候，我在回想起这一刻的时候，都会给，就是都会给我带来动力，就是在逆境当中去挣扎，去想办法去解决，去破局的这种勇气吧，我觉得。
0: 我们从资格赛开始，每一场打到最后，我们都是赢两分，中间真的收获特别大，给了我以后比赛很多的勇气吧，还有信心。
1: 关键分组合。
2: 男单决赛，中国队球员孙超直落两局，击败日本选手武井凛生。这是孙超从去年三月以来连续第四次在超级一百巡回赛上夺冠。如今他已回到国家队，抢积分、升排名，孙超有望亮相更高级别赛事。
3: 因为虽然去年拿了，但今年还是遇到了很大的困难嘛，包括自己的状态，包括上半年经历的伤病嘛，都在积极的恢复。然后拿下这场冠军也是对我前段时间一个训练的肯定。然后后面还是要继续保持，包括后面会参加高级别的比赛，自己要珍惜这个机会吧，还是要去证明自己是可以的。
2: 女单决赛，19岁的四川姑娘袁安琪相对轻松，2-0击败印度球员瓦利谢蒂，这也是她职业生涯首个巡回赛冠军。膝盖术后3年多来，袁安琪坚持科学恢复，如今已经逐步跻身国内一流之列。
4: 在刚刚结束的中国国际羽毛球大师赛男双的决赛当中，中国选手马上和沈宣瑶以2-1击败了来自日本的对手，获得冠军。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体育新闻，稍后继续。
5: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淋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6: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7: 露营没锅圈咋露营？想吃啥就吃啥才叫露营，吃喝不愁，快速备齐才叫露营，有锅圈那才叫露营，露营吃喝锅圈一站式解决。
8: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6: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源。知正源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高达15.8克，有效增强免疫力。知正源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源。
9: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0: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6: 东奔西走，还喝宋和好酒。水中贵族百岁山与您同行，共赏国际高端赛事。

0: 水中贵族，百岁山。
1: 好的，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昨晚，英格兰足总杯在温布利球场展开了决赛的争夺，曼城1-0击败切尔西，第八次获得足总杯冠军。
2: 第27分钟，曼城前锋哈兰德破门，不过越位在先，进球无效。蓝月亮场面上占据着主动，这一脚内切射门，前。

0: 锋塞尼尼奥提茨放了高射炮，一边再战，门将特拉福德接队友后场回传，这下停球直接把球放出了底线。凭借这个白给的角球，切尔西完成了他们本场唯一一次正中目标的攻门尝试。此役蓝军摆出铁桶阵，曼城迟迟没能攻破，直到第72分钟，一粒神仙球打破了僵局，哈兰德传中，塞门尼奥顺势脚后跟一磕，完成了致命一击。赛后他坦言，这个球是瞬间的即兴发挥。此后曼城还有机会再度扩大比分，但努内斯的射门被立柱挡出，最终曼城1-0取胜，夺得队史第八次足总杯冠军。切尔西则遭遇足总杯决赛4连败。
1: 2026年全国帆板冠军赛及 U 系列全国帆船帆板体校联赛今天在青岛上河示范区如意湖扬帆起航。其中的体校联赛旨在选拔优秀的青少年选手进入国家队。
2: 本次赛事设 U19 水翼帆板、U17 帆板、阿尔卡四级帆船和 OP 级帆船四个项目，来自山东、广东等地的16支队伍，共100多名高水平运动员参赛。其中 U 系列全国帆船帆板体校联赛是中帆协今年着重打造的青少年赛事，青岛上河站为本赛季首站。组委会专门邀请了水翼帆板奥运器材体系的重要设计师，为中国的优秀青年运动员出谋划策。
3: I think it's been great to come to this event and see a lot of the kids sailing. The level and the talent is super high, so it's really exciting to see how good these kids are in China.
2: 青岛上河示范区如意湖风力条件非常好，今天始终稳定在15节左右。截至目前已经结束的3轮比赛，上海浦东的张广浩暂时排名 OP 级男子甲组的首位，北京队的傅冯子毅和阳江队的袁玉杰分别暂列阿尔卡四级男子女子的第一名。
1: 中国皮划艇马拉松公开赛黄岩站继续在浙江台州进行。在混合团体接力赛中，水界龙门队以1小时01秒477的成绩夺得冠军。
2: 四人混合团体接力赛滑行距离较短，共10.2公里，一队四人分成3组接力，第一棒单人，第二棒双人，第三棒单人。皮划艇马拉松的接力方式为上一棒队员用桨敲打下一棒的艇身完成接力，这也是比赛中最容易发生意外的难点。完成首棒单人比赛时，二号艇莱科队排在首位，四号艇水界龙门队紧随其后。在双人艇的3.4公里滑行中，水界龙门队完成超越。最后一棒单人滑行，施家红守住优势，率先冲线，为队伍夺得冠军。
4: 前面几棒就基本上就是按我们的实力，前面几棒可能会确定好一定的优势，到我这一棒就是大腿抱的好，只要稳住就行。
2: 混合团队接力赛的每支参赛队伍都是由水上运动爱好者自发组成的，大家靠着相互信任和团队默契，一起坚持这份热爱。
5: 很高兴跟大家一起拿到了这次冠军。
6: 反正大家发挥都是挺好，就没有出太大的问题，就比较稳定。
7: 我觉得我们是同舟共济，团结协作。
4: 我还是那句大腿抱到了。
1: 昨天2026环塔国际拉力赛在乌鲁木齐进行了 SSS 短道排位赛的较量。
8: SSS 赛段起点位于乌鲁木齐县庙尔沟村8队，终点设在灯草沟村6队。赛段穿越天山大峡谷区域，春夏交替之际的雪岭云山与峡谷戈壁交织成独特景观。这条总长25.67公里的特殊赛段被不少车手称为开胃小菜，但它不仅决定第一赛段的发车顺序，也成为各支车队和车手进入比赛节奏的重要起点。经过角逐，阿波罗 RFN 国际车队的车手扎克尔·雅克甫获得摩托车组别第一。汽车组别方面，来自零公里润滑油 ZM 车队的车组范高翔、陈庆开排名第一。
9: 这一段是石头比较多，因为我在大海道嘛，我们家在大海道，大海道附近这种石头路段特别多，我特别适合这种跑。 石头路呢？

0: 来看一条短消息。
1: 5月16号，2026年在华世界500强企业体育系列赛乒乓球赛在杭州开赛。比赛由国家体育总局对外体育交流中心、浙江省体育局、浙江省体育总会主办。来自金融、制造、科技、能源等多个领域的在华企业组队参赛。作为体育家与企业互惠共赢的新路径，这一系列赛通过体育交流，全面展现在华世界500强企业的文化特色与员工风采。
2: 水中贵族百岁山与您同行，共赏国际高端赛事。

0: 水中贵族，百岁山。
1: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2: 回答超韧，吃水不易破。回答连续十年全国销量领先。
0: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龙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3: 露营没锅圈咋露营？想吃啥就吃啥才叫露营，吃喝不愁快速备齐才叫露营，有锅圈那才叫露营，露营吃喝锅圈一站式解决。
4: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5: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6: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5: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7: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0: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8: 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
9: 北京中雨，18到25摄氏度，哈尔滨多云，12到20度，大连阴，16到20度，呼和浩特晴，10到23度，天津中雨，18到24度，永州小雨，25到32度，宜宾中雨，20到30度，贵阳大雨，20到25度，昆明晴，16到28度，佛山中雨，25到28度，淄博中雨，18到25度，日照阴，18到20度，郑州暴雨，21到27度，南京多云，19到30度，上海晴，21到29度，武汉小雨，23到28度，长沙多云，25到32度，杭州多云，20到32度，绍兴晴，20到32度，南宁阵雨，24到30度。

0: 口雷阵雨，25到32度；深圳雷阵雨，24到27度。
1: 以上就是今天体育新闻的全部内容了。想要了解更多资讯，也请您关注央视体育客户端央视频体育新闻。德甲收官战，拜仁慕尼黑以5-1战胜了科隆。在颁奖过后，赛场上上演了标志性的啤酒浴。在节目的最后呢，一起来欣赏一下这一传统的庆祝仪式。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好，欢迎收看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的转播。这次的赛事呢，再次来到了北京的水立方，这里呢也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跳水以及游泳项目的比赛场地。埃尔南德斯跟奥尔维拉两位选手的以前的这个配合的经验啊，比较的丰富，成绩也不错。近端呢是奥尔维拉，这位选手呢曾经拿到过，就是他世锦赛的单人的冠军，他的个人能力非常之强，左边这位运动员，因此他在和自己的双人组合搭配的时候啊，要特别的小心，不能够发全力，所以这个劲儿的拿捏会要求更精细准确一些。49.8，前天他们这一队呢也是中国队的主要对手之一，在巴黎奥运会上，王宗源当时是和龙道一组成了双人搭档，获得了这个项目的冠军。来到这个奥运周期，王宗源的身边换成了新的双人搭档郑九元，他们两位在之前的世锦赛以及这个赛季的加拿大站的比赛里面啊，都是获得金牌。在此前第一轮得分最高的是英国队50.40。非常棒啊，两个人的第一跳完成的相当的轻巧，充分的踩板，更加流畅舒适，没有任何停顿的起跳和打开入水动作，整个动作如行云流水一般。虽然两个人的个人的能力和爆发力是很强的，但是在动作的体现方面还是相当的精致，每一个细节都交代的比较清楚。分数的表现来到了51.60，排在第一轮的首位。这样第一轮的比赛结束，有两队组合单跳超过了50分，中国队和英国队。有三队组合呢是并列排在第三位，49.80。国家游泳中心又被称作是水立方，这里呢也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跳水以及游泳项目的比赛场地，有很多的现在站在教练席上的教练员，在做运动员的时候呢也是曾经参加过2008年的北京奥运。来自英国的哈丁跟劳尔，两位选手今天看起来非常的兴奋啊，尤其是左边的劳尔，在第二跳的时候就有点按耐不住自己的状态啊，有点想发力，这个节奏呢有点愣，打开推出的位置比较的果断，定点也不错，流畅性稍微的差一些，但总体的高度还是比较有保障的，单跳拿到了51.6。墨西哥队的埃尔南德斯跟奥尔维拉在上一跳结束之后并列排在第三位。

总体配合不错。两个人由于身高以及起跳的高度略有差异，所以在入水的时候大概差了有半个小臂的距离。你看到阿尔维拉先入水，大概在将近肘部的时候，埃尔南德斯手才碰到水面。49.2，这是一个不错的表现，基本上是咬住了英国队的分数。现在两队组合之间差了3分。下面轮到中国选手王宗源跟郑九元。

郑秀云看起来也是比以往要成熟了一些啊。实际上今天的这个走板跨跳步稍微有一点点着急，又有一点退板了，能够看到他非常非常努力的在控制自己的节奏。有的时候年轻运动员会是这样，他在一些比赛的时候啊，非常容易变得很兴奋，这种过度兴奋呢体现在动作上会有一点仓促。总体来说还是控制住了，54.60分。这样呢，到目前为止两轮规定动作就已经全部结束，中国队还是以明显的领先优势啊，进入到了自选动作。下面是埃尔南德斯跟奥尔维拉。

哎，这个同步性很好。墨西哥队这个动作的同步性，再加上一个比较不错的动作难度，那他们的这一条呢，有可能是要反超英国队了。单就这个动作五一五四啊，还是要比此前英国队的动作难度高了0.3，再加上他们这一队的同步性，也还是表现出了比较高的水准，单跳达到81.60分，这样呢，目前三跳总分就已经超过英国180.60，比英国队高了大概4分。下面来看一下中国组合。王宗源跟郑九元在这一轮要跳的是5337D，反身翻腾1周半，转体3周半。哎，不错啊，两个人还是非常的稳。能够感觉到两位选手从起跳开始在努力地配合自己的搭档，并不是完成自己的动作就可以了，两个人还是在努力地去找齐节奏，基本是比较同步的。这个动作的难度还是比较高，达到了3.5，也是在这一轮里面我们看到的最大难度。男孩双人三米跳板呢，水平高一点的运动员啊，会在五组选两个自选，其他的呢也有比如说像在一组跳两个的情况。中国队今天成套难度最大，但就这一跳当中，中国队的得分是排在第一位的85.05。这样埃尔南德斯和奥尔维拉这条仍然有机会去超越英国队。哇，这是一个不错的407啊，向内翻腾3周半，尤其是近端的奥尔维拉个人的水平还是要更高一些，远端的埃尔南德斯呢，这一条入水稍微

0: 过了一点儿，问题不大，两个人的同步性还是比较好的。横向对比，墨西哥队和英国队在这一轮都是跳 3.4 难度的动作，墨西哥队的质量要更高一些，82.62，英国队刚刚的这一跳呢是79.56。比赛继续，下面我们共同来关注王宗源跟郑九元的第四个动作，407抱膝，向内翻腾三周半，难度价值3.4。漂亮漂亮啊！两个人的同步性达到了非常高的水准，这是起码在同步方面是接近完美的一跳，也就是来到了8.5或以上的一个表现。两个人的个人技术方面，右边的王宗源跳得更加的标准，也更垂直一些。近端的郑九元呢，在入水的时候，脚尖没有完全的收住，入水稍微的大过了一点儿。要再更下去一点，被他讲动作的王峰也是在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和自己的搭档在男子双人三米跳板，就是这块场地获得金牌的选手。这样在四轮动作之后，中国队仍然是排名首位。来看一下墨西哥队，墨西哥队呢高难度高风险，最后的两个难度，一个3.8，一个3.9，想要完整的拿下来还是不太容易的。哎，两个人在跨跳步走板的时候，其实近端的二维拉做的还是不错，但是他可能余光里面看到了自己的队友走板出现了一些小问题，所以也受到一些影响，这样就导致进入到翻腾动作之后没有能够找准打开入水的时机啊。这个角度来看一下，还稍微的有一些斑板，也就是有一些偏。这个109跳下来，墨西哥队损失就比较大了，67.26，这样总分应该会是落后于英国的。下面是中国组合，王宗源跟郑九元这一跳也是109。
1: 哎，好。
0: 同步性还不错，九元的这个走板啊还是有一点晃，在最一开始前面两步有一些偏冲，有一点往前，所以在最后一步呢看到他做了一些刹车，这样这个跳自己的这重心在跳板之上有一些来回的晃动，影响了他的起跳。两个人的同步还是不错的，这样呢363.57，这是目前中国队五跳的得分，排在第一。墨西哥队在接下来的这一轮动作当中大概跳77到78分啊，就可以超过英国队，起码获得一枚银牌。来看一下他们是否能够经受住考验。啊，没有问题，这是一个大难度的动作，这个动作起码是能够来到7.5左右的一个水准。两个人起跳有高度，空中的配合比较的同步一致，打开入水，垂直度和水花也都控制得不错。

0: 0.09。有效分主要还是集中在7.58分，这样呢，墨西哥队以420.57的总成绩完成了一整套动作。中国选手王宗源跟郑九元在最后一轮也要跳相同的一个大难度，向前翻腾2周半，转体3周，难度价值是3.9。目前排在前三位的分别是墨西哥队、英国队和乌克兰队。高水准的5156向前翻腾2周半，转体3周啊，这个动作如果能够给到8.5或者更高的话啊，就要过百了。这是接近完美的一跳。中国队的王宗源跟郑九元啊，在今天这一套动作的最后阶段啊，还是进一步的提升了自己的状态。97.11，两个人的技术分都是8分，同步分8.5，总分97.11的一个单跳得分。中国队跳了460.68，在今天这场比赛里面以超过40分的优势夺冠。马上将要展开的是女子双人3米跳板的比赛。这次的世界杯的总决赛呢，原计划由2站比赛作为积分选拔，分别是在赛季初的加拿大站以及随后继续展开的墨西哥站，但由于墨西哥站的比赛取消，因此呢，加拿大站的世界杯分站赛就成为了总决赛唯一的晋级赛。这对是来自英国的组合，哈普尔跟缪詹森，两位选手曾经在巴黎奥运会上获得这个项目的一枚铜牌，这也是英国女子跳板创造了新的历史。两位选手作为一对老搭档啊，在同步性方面还是可以表现得比较好，彼此之间在动作节奏啊也是已经搭配得非常的顺了。下面是来自澳大利亚的双人组合，在此前的加拿大站拿到2名的麦迪逊·基尼跟克洛伊。
1: Ready, go.
0: 两个人都属于能力型的选手，压板比较有力。他们两位呢，实际上啊，都是可以在各自的单人项目当中去完成一些男孩的难度，所以起跳高度是他们这一队最有优势的地方。在同步性方面，第一个规定动作表现的也不错。麦迪逊·基尼呢，此前曾经在世界顶级大赛上多次站上领奖台，而他的新任双人搭档克洛伊，在去年的世界锦标赛1米跳板的比赛当中啊，也是有不错的表现。来看中国组合，陈佳跟陈艺文。到目前为止，之前出场的7对选手还没有运动员能够单跳超过50。中国组合将会在这一跳当中啊，创造目前全场的一个新高。第一个动作向后跳水，起跳有高度，两个人空中的节奏和角度几乎完全重合。两位运动员实际上是在巴黎奥运会结束之后，新的奥运周期才开始尝试来配合的一对搭档。此前呢，陈艺文的双人搭档昌雅妮持续的伤病影响。

0: 响。这样呢，陈一文在这个周期当中啊，国际大赛还是和陈佳配的比较多。另外在大湾区的全运会上啊，当时陈一文是和自己的地方队的搭档林山获得了全国冠军。
1: 哈珀米尤詹森，英国3:0比。
0: 英国组合哈珀尔跟米尤詹森在上一轮结束之后排在第二。301，反身跳水。个人的动作其实完成的还可以，两个人的同步性稍微偏差了一些。跨跳步出来之后，这个抛物线稍微显得有一些低，有一些偏远了，两个人都略微有一点点跳出去。另外在打开之后，脚尖的定位性是明显不够的，所以左边的这位运动员在打开之后一上手就把脚尖也给带过来了。入水的时候不够垂直，这样呢第二跳的质量跟他们在第一跳的表现相比还是有一点下降。来自澳大利亚的选手吉尼跟克洛伊，尖端的选手麦迪逊基尼，他的个人经验还是比较的丰富。这一跳三组呢，实际上也是就是左边这位，也是他个人的算是一个技术难点吧。所以即便是在跳半周动作的时候啊，他也明显感觉自己心里有点慌，这个节奏啊抢得很厉害。45分。来看一下陈佳和陈一文的第二跳。哎，很棒啊！两个规定应该都是来到50以上，甚至是51以上的这样的表现。起跳有高度，从侧面来看，近端的陈佳，他的身体姿态啊，跟远端的陈一文几乎是完全重叠的，水花压得也很漂亮。单跳51，
2: 高度是有。
0: 两个人都属于能力型的选手，在此前的全运会上啊，也是拿到了单人3米跳板的银牌和铜牌。这样陈佳和陈一文在这一跳结束之后102.6排在第一。英国组合在今天的比赛里面也是很有机会登上领奖台，哈珀尔跟米尤詹森。两位选手已经比较的成熟，能够感觉到啊，他们两个可能会因为个人的状态有起伏，在不同的赛事当中这个水花效果略有不一样，但总体来看两个人的配合已经是比较默契了，没有太多的很大声的这种口令的约定。在奥运会拿到第三名之后，去年的新加坡世锦赛呢也是再次登上领奖台，获得了银牌，单跳69.3。此前英国队的三轮动作是排在第一的164.7。哎，这个起跳高度就要充分很多啊！在此前我们也是看到了不少奇奇怪怪的405。澳大利亚队这个动作呢，完成的还是不错的。
1: 7.5、7分、5分、8分、7.5、8分、8分、8分、16.30。
0: 在这一轮里面，起码我们目前这是能够看到的一个最高质量的向内翻腾两轴板，69.3，同步分来到了8分。

0: 陈佳跟陈一文在今天也是要在这一轮当中完成四组的向内动作。
1: 对，走。
0: 哇，确实漂亮很多，赏心悦目啊。对于陈佳跟陈一文来说，405躯体这个动作大概72-73分是一个常规的表现。今天呢确实完成的也是很漂亮，起跳的高度很充分，两周翻过来两位选手仍然是在跳板以上啊，大概有10-20公分的样子，这样有一个从容的空间做打开，73.8。很不错的分数，那这样呢，在这一轮跳下来，中国就已经和第二名英国队之间的分差呢，已经拉大到大约12分左右。陈佳跟陈一文是176.4，英国队排在第二。哈普尔跟缪詹森在这一轮里面也是要做一个比较有挑战的动作。向内翻腾2周半。两个人同步性确实不错啊。完成的高度稍微差一些，所以整个动作呢看起来略微有一些局促，再加上由于运动员身体条件的关系，所以呢水花的效果处理的并不是很干净，总体这是一个比较正常完成的动作。单跳64.8，刚刚澳大利亚队应该是拿到了69加。运动员在跳板上他的发力一定是可控的，麦迪逊·基尼跟克洛伊来自澳大利亚。紧张的麦迪逊·基尼啊，又开始有一点着急，这个着急体现在包括跨跳步更早的进入到翻腾动作，甚至连入水之后都开始着急，脚尖还没入水呢，他的滚翻动作就开始了。这个水花一开始还小一点，后来就溅起了更高的啊这样的水花，水下收太早了。72.54。下面是中国组合陈佳和陈一文在这一轮里面要做的是3周半的动作。信心十足，也非常笃定完成这个3.1的难度。可以说是接近完美的一跳。两位选手虽然搭档的时间不长，那由于他们的动作风格，单人的动作风格就有一些相似之处，所以配合呢还是比较快的。79.05，这是到目前为止这场比赛我们看到的单跳最高分。四跳下来，中国选手的分数已经来到了255.45，排在第一位。哈普尔跟缪詹森的最后一跳也是成套的最大难度。这个失误还是有一点明显。两位运动员看起来还是对自己在完成这个动作的时候自信心不足啊，都拼命的抢。7.57分、7.5、7分、6.5、6分、同步分、7分、7分、7分、7分、7分、10得分65.10。 这样呢，由于在上一轮结束之后，他们的分数是落后于澳大利亚队的，最后一跳只能算是跳的一般，65.1。下面来看一下澳大利亚队，麦迪逊、基尼和克洛伊，在这一轮里面，他们大约跳59分就可以超过英国队，起码获得一枚银牌。哇，没有问题，太轻松了。虽然水花稍微差一些，但两个人都是能做5154的能力，降级来跳5152。整个动作看起来非常的充分和轻松，所有的翻转部分都是在3米以上完成的。这还是在麦迪逊基尼走板偏了很多扳板的情况下啊，由此可见，已经超过30岁的这位老将啊，他的能力还是相当在线的。将近300分的成绩，放在任何一场重量级的比赛当中，都有站上领奖台的实力。299.94，基本上在世锦赛包括奥运会里面，想要站上领奖台是起码要跳到290到295以上。当然这样的评价线或者是基准线呢，对于中国队来说会更提升了一些。陈佳跟陈一文最后一跳没有任何悬念，世锦赛的冠军组合将在今天的比赛里面以比较大的优势站上冠军的领奖台。
2: 技术分8.5，8.5。
0: 他们也将是全场唯一一队总得分超过300的队伍。
2: 8.5，8.5，9.5，8.5。
0: 在以往的世界大赛上，中国队的夺冠成绩往往是要来到320到330左右。331.05，两位选手顺利地完成了今天这场角逐。陈佳和陈一文啊，搭配成双人组合以来，也是从无败绩。这样，今天的这场女子双人3米跳板的比赛就已经全部结束了。中国队获得了冠军，两位选手分别是陈佳、陈一文，最后得分331.05。澳大利亚队收获了这个项目的银牌，英国队获得铜牌。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锅圈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5: 露营没锅圈咋露营？想吃啥就吃啥才叫露营，吃喝不愁快速备齐才叫露营，有锅圈那才叫露营，露营吃喝锅圈一站式解决。
6: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7: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莱尼斯稳跑鞋。
8: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9: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0: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现在我们将要关注到的是女子双人10米跳台，凯特琳冯和米勒。
11: Ready? Yeah.
1: 1, 2, 3, go.

是在这个赛季又重新组合在一起的双人搭档。巴黎奥运会当中，米勒当时是和凯莉麦凯组成了双人的一对搭档，收获了第三名，这也是加拿大队一个非常难得的好成绩。但是呢，由于运动员他们彼此之间的这个生活节奏略有不同，所以加拿大队他们这个双人搭档啊更替还是比较的频繁。这是朝鲜组合金美来跟赵真美。这对双人的实力还是非常强啊，起跳有高度，动作规格很高，同步性也很好，尤其入水的声音啊，也是给人带来美的感受。唰的一下，很轻巧的就入水了，水花基本上完全压平，这是一个接近完美的动作。他们两位呢，在过去的两次世界顶级大赛——奥运会以及新加坡世锦赛上，都是站上领奖台。实力还是非常的强劲。下面等待出场的是陈芋汐和卢维，两位选手分别来自上海和四川。屏幕近端的是陈芋汐，远端的是卢维。同样也是接近完美的一跳。两位运动员不管是单人的水准还是双人的经验配合方面啊，都是有世界顶级水平，所以他们新组成的这对双人搭档啊，还是很快的就进入到了状态，而且是达到了一个很好的效果。原计划在这次的世界杯总决赛上，陈芋汐的双人搭档是崔佳熙，这也是一个以老带新的双人组合，但比较遗憾的是崔佳熙在赛前的训练啊出现了伤病状况，所以也是为了运动员的安全考虑，临时更换成了卢维。

个别的跳台选手会在自己的手臂的上臂以及手腕的位置啊做一些保护，这也是由于跳台在比较高的位置啊跳下来压水花的时候，对于手臂的这样的冲击力还是比较大的，所以会帮助支撑。这样在第一跳完成之后，中国选手陈芋汐和卢维拿到了54.60分，排在第一。科尔跟帕克里奇两位选手此前的加拿大站距离领奖台只有一步之遥。单个动作46.2，规定动作呢难度比较受限，所以满分是60分，大部分的女孩子会集中在比较高水平的超过50，中等偏上水平的呢大概在45到48之间。这对组合来自加拿大，凯特琳冯跟凯特米勒。两位运动员分别是2004年和2005年出生的选手。加拿大队目前他们的双人项目还是有比较大的进步，在世界大赛当中如果正常发挥的话，就是个人不出现失误的话，具备一定的奖牌的竞争力。43.80分。

0: 54，第二跳呢成这个分数会稍微的有一点点下降，但应该也会在50以上。两个人在打开的这个环节节奏上稍微有一点点不同。这些细节的体现啊，确实非常的准确，50.40分。前跳水女皇郭晶晶这次呢，也是作为国际泳联的官员来到现场。中国组合陈芋汐跟卢维第二跳。完全是进入到了表演环节，第一跳超过54分，第二跳将要再创新高。这个不管是个人的技术体现，还是两个人的配合，都是世界顶尖级的。要知道，这是两位选手第一次携手参加这样的高水准的比赛。此前呢，两位都分别与其他的队员多次参加双人项目。包括陈芋汐在此前的这个世锦赛上啊，他的双人搭档是张敏杰，卢维呢也是和张敏杰曾经配合过双人。这样两跳之后，中国选手陈芋汐和卢维以110.40分排在第一位。澳大利亚的双人组合科尔跟帕克里奇，
1: 7分7.5，7分7.5，7分7.5，7分7.5，7分10的分64.80。

0: 单跳64.8。凯特琳冯跟凯特米勒来自加拿大。大概就是7.5的动作。其实今天我们看到了不少的双人组合，他们的107的动作呢，基本上就是集中在7分7.5这样的一个表现，好像什么都基本上在合理的范围内，又什么又都欠一点。下面轮到朝鲜队，金美来跟赵真美。
1: 对。
0: 哇，漂亮很多啊！这样看起来，这个107躯体啊，就能够明显的分辨出选手他的一个个人水准以及日常训练的严谨程度，还是有一些不同。包括起跳的高度、身体的姿态、空中躯体姿态的标准性、打开的位置、髋部提髋、手上手压水花的每一个环节，都是要比此前出场的选手要更好一些，72.9。这样的动作就能够上八分了。下面是陈芋汐跟卢维，两位运动员都是05年出生的选手。

0: 瑞希和卢维展现出非常好的个人状态以及双人配合的默契性。在这一轮里面看到了多个向前翻腾三周半，这样横向对比下来，我们可以分别清楚地感觉到 7.5、 8分和9分的动作有什么样的不同。他们两位选手在起跳之后，在最高的位置还是有一个明显的制动。
1: 本轮成绩已显示到屏幕。
0: 澳大利亚的双人组合科尔跟帕克里奇，个子高一点的是科尔，2006年出生。科尔的表现还是不错啊。这个运动员别看他个子比较高，但实际上动作啊，总体来看比较的流畅，这其实是比较难得，说明这位运动员他的身体的内在力、协调性都还是比较好的。
1: 7分6.5，
0: 66.24。前面这个技术分是给科尔的技术评价。比赛继续，这是加拿大队的双人组合凯特琳·冯跟凯特·米勒。
2: Up. Ready? Yeah. 1, 2, 3, go.
0: 有这个407，我的天哪，这失误太大了，这肯定是，尤其是技术分啊，要在 4.5 或以下了。这样的一个垂直度的大偏差会被认定为部分的失败。
1: 42.24。
0: 两个人的技术分有效分留下了4分跟3.5。下面轮到朝鲜队的金美来跟赵真美。
3: 3, 4, 3。
0: 起跳不错，空中的同步性也上佳，打开入水实际上还是有比较充分的时间，垂直度也还可以，但是这个压水花的动作没有完全顶住水，所以这水花大了一点。尤其是远端的这个运动员，他的起跳啊，可能还是要比自己的预想要更高一些，这个角度可能会看得比较清楚，他在这里就顶了，但实际上没有顶到。74.88，而这也是为什么，实际上从视觉效果上来说，水花并不是很漂亮，但仍然有不错的分数的原因。跳水动作从起跳到入水一共是5个环节，每一个环节都有0到2分的扣分空间，并不是说水花小就一定是一个好动作。来看一下陈芸汐跟卢维的这一个动作。
3: 走，
0: 漂亮，两人状态很好啊，非常的轻松。近端的陈芸汐从侧面来看，他的一个身体的形态几乎完全能够遮住身边的卢维。
1: 9分，9分，9分，10分，84.4。
0: 高水准的一跳。起跳的高度充分，打开也比较早，很好的控制住了自己的垂直。84.48。罗维也感觉到自己入水的时候没有完全顶到，但实际上是一个很不错的动作。陈芸汐和卢维275.88分位列榜首。

0: Claro.
1: 下面是科尔和帕克里奇，来自澳大利亚。雪花上，科尔确实完成的要更好一些，但是他的起跳高度实在是太低了。就是左边的这位选手，所以两个人的同步还有他个人的技术分啊，都会受到一些影响。297.12，今天总分的表现还是不错的。基本上在世界级的大赛当中，像奥运会和世锦赛，女台双人如果想要争取站上领奖台，295到300分啊，这是一个常规的及格线。
2: 1, 2, 3, go.
1: 很同步的一跳。凯特琳·冯跟凯特·米勒来自加拿大，看看是否能够凭借这一轮比较好的发挥，让自己的名次呢有所提升。两个人在起跳之后转体的方向略有不同，所以同步分的裁判在打分的时候会注意辨别，虽然视觉效果上这样看起来会稍微的有一点点偏差，但实际上只要两位运动员进入到下一个环节的时间点是一致的，就被认作是同步。秦美莱和赵真美上一跳结束之后稳定住第二的排位。同步性还是不错，近端的这位运动员呢，个人的技术表现也还是可圈可点。今天远端的就是右边的这位选手，水花的都会稍微的有一点偏差，可能最近一段时间的训练遇到一些挑战，这也是专业运动员在整个漫长的职业生涯当中经常会面对的一些困难。最后的总分321.3，总分的表现还是具备了世界顶级赛事站上领奖台的这样的一个水准。他们这队在巴黎奥运会上当时是跳出了315.9的成绩，也就是说今天的总分还是优于自己在巴黎奥运会夺得银牌的发挥。目前中国选手陈芋汐和卢维还有最后一跳没有登场。
3: 陈芋汐、卢维，中国523B。
1: 在此前已经有非常优异的表现，来看一下最后一跳5253B，向后翻腾2周半，转体1周半。
2: 手，对，手。
1: 太完美了，这是在今天的整套比赛一如既往的几乎完美的发挥。两位运动员从双人的配合到个人的技术体现都是没有任何对手的，有多个动作我们能够明显感觉到在起跳之后最高点很清晰的停顿，这也是运动员内在力很强的表现。第一次组合参赛，在双人能够有这样默契的配合还是非常的难得。366.12，这同样也是在任何世界顶级大赛上足以站上最高领奖台的分数。今天的陈芋汐和卢维发挥非常的出色，恭喜二位。这样刚刚 刚我们看到的是在这个比赛日当中第三个竞赛的单元，女子双人十米跳台，现在集中在现场的这三对组合呢，就是在刚刚的一整场比赛里面表现最为优异的双人搭档。中国选手陈芋汐和卢维获得了冠军。好，各位观众，非常感谢您收看我们为您带来的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再见。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0: 长汀海路。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河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2: 露营没锅圈咋露营？想吃啥就吃啥才叫露营，吃喝不愁，快速备齐才叫露营，有锅圈那才叫露营，露营吃喝锅圈一站式解决。
1: 水中贵族百岁山与您同行，共赏国际高端赛事。

0: 岁山，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怕蔗糖喝碱醇，餐后喝碱醇，休闲喝碱醇，运动喝碱醇，怕蔗糖喝碱醇。

0: 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2: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4: 乡村美如画，奋斗混新天。
5: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6: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5: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0: 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1: 我现在就出发了。这些年我走过很多路，每一处都有我想要的舒适。斯凯奇散穿系列，探索舒适由此开始。

0: 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您收看我们为您带来的 CBA 赛事的转播。那么今天晚上呢，我们将为您带来的是北京和上海队之间的第二场半决赛的较量。首场比赛呢，上海队是在主场获胜，在五局三胜制的比赛当中啊，如果是2-0领先的话，那么对于另外一支球队来说，可能这种机会就会变得比较小。所以对于北京队来说，尽管是客场连续两个客场也一定要想办法争取拿下一场胜利。今天这场比赛呢，可以说是背水一战的比赛，必须要想尽办法在上海的主场拿下一场。那今天呢，我们为您请到的嘉宾还是我们大家非常非常熟悉的前 CBA 北京首钢队的队长，也是现在清华大学男篮的主教练陈磊指导啊。那陈指导，今天对于北京和上海这轮系列赛啊，这个首场比赛，您觉得当时给您留下的这种观感是什么样的？就是上海最后他赢在哪儿，北京他是哪些地方可能差一点或者没有完全处理好，最后惜败了第一场呢？
1: 我觉得第一场比赛呢，其实有一个很关键的点，就是在这个北京队的小外援威廉姆斯下场之后，因为打得已经很不错，然后由于调整让他休息，然后又上来之后呢，他的腿可能有些受伤在这一段时间内被上海找到了这个进攻的节奏。同时呢，我觉得在整场比赛来看呢，其实有很多的这种细节，就是首钢队的防守强度不够然后呢没有反击。那我们这场比赛呢，第一场比赛这个北京首钢只有快攻只得了2分，那反观上海队快攻拿到了25分，
0: 对
1: 对，然后在防守侵略性上呢，上海队有7次抢断，那北京队没有，所以这就从侧面反映出来，他们的防守强度可能还没有到这个季后赛半决赛的这个一个强度。但是上海队可能上来做到了。但反观其实也有好的，就是在最后的几分钟时间里，首钢队找到了感觉。然后疯狂的去追分，然后去，其实还是有一些这个悬念的。
0: 有一些悬念，确实这个比赛打到最后给人感觉就是北京队逐渐找到了一个说如何去制胜或者如何去拿下比赛的一个方式，只不过呢时间不允许了，同时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它有一些起伏，有一些这种变化，
1: 是的。
0: 那如果它能有一个更好的延续性的话，也许这场比赛的结果会不一样。那今天上海队和北京队的二番战，那在这样一个系列赛当中，刚才我们在说了五局三胜制，
1: 是
0: 如果有一支球队能够拿下2-0的话，这个比赛想要扳回来是非常非常难的。对于北京队来说，这场比赛其实是一场背水一战的比赛，那他需要做一些什么样的调整？
1: 其实刚才星宇您也说了啊，就是在这场比赛对于北京队来讲可能是更重要的一方啊，其实他其实背水一战了。那我们觉得首先就是从防守上，尤其是在对后卫的压迫上要再加把劲儿。对，这个因为北京首钢的这种后卫的组合是多种多样的啊，任意的组合，然后呢上海队相对来讲会薄弱一些，那么可不可以从后卫点上我们先进行一些压迫，先提升防守强度？因为在板凳的对比来讲，我感觉还是北京首钢队更强一点就在板凳上。所以呢，我就觉得今天首先就是从防守上要做些文章。
0: 今天这场球非常有意思啊，我们看到两人球队其实都做了一些这种人员上的调整这个调整还不小。对于北京队来说呢，那首先就是没有用杰曼，用的是威廉姆斯来打首发。这个就像刚才陈磊指导所说的一样，就是其实杰曼在上一场比赛当中展现出来他在一些关键球的处理和一些就是这种需要应解的时候，他其实效果没有威廉姆斯好。
1: 是的，
0: 威廉姆斯其实上一场比赛下场休息调整那段是北京队打得比较被动的一个阶段。那这场

0: 场比赛先让威廉姆斯来打，那要看打到季后赛的一个状态。而对于上海队来说，上海队上一场比赛其实排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阵容，他是双小外首发。
1: 对对，
0: 哎，我当时其实他用这个首发阵容的时候，当时我记得我和王菲指导在演播室，我还说，我说有王菲指导，这个球上海队这个首发排的挺怪啊，排了一个双小外援，很奇怪的一个变阵。那今天呢，他其实是排回了一个相对正常的古德温加上洛夫顿，然后呢锋线是张镇麟和李洪权，另外内线是王哲林啊。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上海队相对比较稳的，进可攻退可守，也很稳定的一个阵容。
1: 这是常规的一个打法，
0: 没错，
1: 啊，常规打法。
0: 就今天呀，上海队不出奇招了，我还是回去规规矩矩走我该走的路线。
1: 是，
0: 北京队呢是做临时调整了，我上一场谁状态好，我这场用谁来，
1: 对，
0: 对吧？
1: 其实对于这个北京队来讲呢，我觉得这个小外援的换人是有必要的，因为首先杰曼呢打这个上海队啊，他的发挥一直不是很稳定，
0: 嗯，
1: 他失误球比较多，然后呢就是突进之后呢办法不多，他不能把他的队友全部都捏合起来。但是这个威廉姆斯就不一样，他的这种传球能力呢能够跟周琦产生很好的这种化学反应，把这个球队呢都能够带起来。
0: 好，我们来看比赛开始之后，第一攻在北京队手里啊，威廉姆斯去和周琦两个人打挡拆，往弱侧的转移，这个球明显感觉移动范围空间会变得更大了。第一场比赛北京队上来呢打的一直比较集中于某一个半区，
1: 是的，
0: 斯皮尔曼面对洛夫顿啊，两个人他们俩之间的这个斗法是好看的，
1: 是，对，
0: 这两个人啊都是属于有篮子有体重有对抗能力
1: 技术，对，
0: 哎，又有技术，这两个人都属于这种类型。张镇麟的第一次中投啊没有能打进，其实上一场比赛张镇麟的几个关键投篮还是起到了作用，帮上海队稳住了军心。来看周琦的高位策应，还是斯佩尔曼和洛夫顿，
1: 对，做边路手递手，周琦超远的三分。我看现在这两个队开局啊，打这两个回合呢，感觉不像是这个季后赛，
0: 对
1: 啊，这个相对来讲，第一节奏慢，第二呢防守来讲都比较松动，没有什么强度，
0: 对，基本上都是一防一的单防，
1: 对，
0: 没有出现夹击，也没有提前做一些这种延误啊，或者非常强的这种
1: 防接球，这都没有，
0: 哎，压迫性没有给特别足，
1: 好球。
0: 而且从篮板球上感觉抢的也不是特别的这种肌肉之间的碰撞那么激烈，
1: 是，就是，就感觉开局有点像常规赛的很普通一场比赛，
0: 对，强度不大，
1: 对，强度不大，然后呢防守呢都离着比较远，没有什么这个对球的干扰。
0: 哟，古德温造了一个犯规，

0: 应该是两次罚球。对于上海队这场比赛很重要的就是它的这个持续性，因为在第一场比赛当中，上海队一度是领先到了20分，但是在最后的几分钟啊，被北京首钢队给追上了，所以这场比赛呢，就是它的持续性也很重要。被抢断了，啊，面对面断球。你看啊，这防守墙突然之间就一下子加大了啊。嗯，
1: 踩了边线啊，提前在中线之前就利用边线去做夹击啊，这个直接把斯巴尔曼加了一个失误
0: 啊，突然之间就加大了这个防守的强度啊，
1: 感觉好像前三个回合啊我们是在迷惑你，
0: 对，是在试探，
1: 哎，你是不是松懈了，你松懈了我们可上劲儿了啊，有这个感觉。连续造了北京队两个失误啊，这上海队还是清空一侧的一打一，洛夫顿和斯贝尔曼
0: 球，其实两个回合都是上海队上来很明确，就是从洛夫顿这里打起啊，然后造成让你去

0: 去做包夹，
1: 对、
0: 但是现在从现在这个效果上还是不错的。那个斯皮尔曼呢，对利物浦的这个限制还是不够，
1: 不够。雷蒙走底线往上线的转身，这球李荣权防的既强硬，同时也很灵活，
0: 对，很聪明，手抬的很，手控制很干净。

0: 斯这球没有打进啊。
1: 对，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但是那个点的这种投篮呢，相比来讲其实还是很磨练这个，很看手感的。
0: 嗯，
1: 哎，利弗顿失误，马上就退得很快。啊，这个球是裁判老师吹了，正球。啊，其实陈向俊这个球打得并不聪明啊，因为他前面有利弗顿，侧面还有一个协防的队员，啊，张镇麟。清空一侧，然后还接着做手递手。古德文上场之后还是很活跃啊，这个攻击性非常的强。
0: 对，他的处理球还是很清楚的。
1: 其实我觉得守望队可以就是做一个有换位的防守，用一个身高更强壮更高的雷蒙啊这种队员去防古德文。
0: 嗯，
1: 那你用总用陈英进去防，第一呢陈英进的犯规会多，
0: 对，
1: 第二呢他的高度不够，太矮。对，古德文每次跳投他都干扰不到。哟，张镇麟篮下啊，换人了。那是两次犯规了，陈俊。啊，刚才跟徐老可能也是在示意啊，就说我还好，我还能再打，但是两次犯规可能对后面的比赛进程会有影响。
0: 对。
1: 使用这外援也做出了调整啊，杰曼替下了威廉姆斯，走位，
0: 嗯，上海队防得不错，
1: 对，就是应该投篮了。
0: 防到这个时间段他都没有失位，但是杰曼上来这个球不错啊。
1: 对，就是杰曼
0: 第一次投篮。
1: 杰曼他的这种特点就是我能硬拔你，我不管是什么情况下我都能把球投出去，而且还有命中率，这个是他的一个特点。外援之间已经较劲起来了
0: 啊，擦出火花来了。
1: 对，这个球好看了。
0: 这个洛夫顿来了，
1: 球
0: 大王那个背切，
1: 啊，做一个牛角，这个失误球。好球，
0: 李荣泉的机会，空位还是没有中。李荣泉今天在这个位置底角两次了，其实这是他的投篮点。
1: 其实他上一场投也不准，
0: 嗯，
1: 啊，上一场投也不准。
0: 但其实这是李荣泉的投篮点。
1: 就
0: 是、
1: 对，因为李荣泉上海队这个赛季的投篮命中率很高，其实李荣泉占了很大的这个起到很大的作用。险些失误。但是对于守防队来讲，你放李洪泉在这个位置，这种大空位投篮其实还是很危险的。球，好，外援之间，我们看啊，外援之间已经，
0: 古德文在跟杰曼说：“你看，我还你一个啊！”
1: 对，
0: 别以为你刚进一个多了不起。
1: 其实这两队外援都有看点啊，刚才咱们说了这个 洛夫顿啊和这个大欧两个人之间有这个较劲啊。

0: 性的意识非常足。
1: 对，
0: 感觉垃圾话一直在嘴里不停地酝酿着。
1: 我看这个球是不是给吹了技术犯规？
0: 我感觉应该是给了杰曼一技术犯规。
1: 啊、对，给杰曼技术犯规了、
0: 嗯。
1: 就还是要注意情绪的控制啊，就是要把自己的情绪带动起来，同时还要控制。你看老将方硕啊，下来之后也是，就跟这个斯皮尔曼在说话啊，在说一些这个场上的问题啊。
0: 上双大败了吗？上海这边
1: 啊，上
0: 因为你上了谢永伟，
1: 福格，对，福格已经上场，福格、
0: 哦、已经上福格了是吧？
1: 福格、
0: 啊，我看上谢永伟，我以为是要拿双大败上的。哦，用福格加洛夫顿，
1: 其实洛夫顿现在这个依然是一个强点，
0: 对
1: 啊，小川来防，

0: 我今天这场球啊，
1: 陈磊指导，
0: 依稀让我看到了公牛打爵士的感觉。刚才洛顿倒地那一下，包括刚才防守这一下，就我真想起来，我脑海里头第一个过的是马龙罗德曼，你知道吗？
2: 相互的这种拉扯，然后
0: 谁也别跑，哎，就是彼此之间就这一个意思，谁也别跑。
2: 这个双方经过开局的三四个回合的试探啊，现在这种火药劲儿和这种防守的强度都上来了，这是季后赛啊，
0: 这才是季后赛，
2: 对，
0: 这才是应该有的比赛。就说实话啊，那 CBA 这么打，比 NBA 好看多了，
2: 是
0: 比现在的 NBA 好看多了。咱不是说这个要求你说有什么太多的这种什么强的这种犯规什么的，不是说这个，而是指裁判给了一定的空间，
2: 你的如何利用自己的身体，
0: 你如何利用身体来做对抗，
2: 起到好的这种效果，
0: 用身体用好的方式去限制对方的所有一切，
2: 是
0: 你投篮也好，移动也好，掩护也好，所有一切我全部用身体要限制对方。麦基前场篮板再抢，谢凌威反击，不漂亮，
2: 麦基
0: 回来一个追帽，看麦基再一
2: 还
0: 一个大白边，直接给还一个大帽，
2: 这就吹犯规了，漂亮啊，这两个回合同样精彩啊，都结结实实的。

0: 杰曼的挡拆，
1: 差一点出现失误，
0: 对，
1: 这串往内线扑，
0: 一防一，没有时间了，好球，
1: 好球啊！
0: 对，老将张小川啊，对，其实，在上一场开局的时候，也是小川在左侧的这个底线啊，也投进一个三分。
1: 嗯，老将的稳定性。
0: 放强度一大，这个进攻命中率就下来了。
1: 足球现在进攻的这种稳定性啊，和当年在辽宁真是差了不少。
0: 嗯，
1: 谢令伟重新做挡拆。
0: 哦，谢令伟
1: 顶着麦基，
0: 这球投得非常坚决。
1: 对，
0: 在中距离的这个位置上，这也是这个谢令伟的特点。
1: 他之后投篮能力是很强的，
0: 对
1: 啊，他的中距离这手特别好。
0: 球啊，平延误，这要说还有没有？李红雄把球点过来，福格
1: 还是没有啊！李红雄今天第三次。
0: 虽然李洪全上一场和这场就投的并不是很理想，但是队友都很信任他。
1: 对，
0: 其实刚才这个球呢，谢凌伟的机会也很好，但他还是把这个球要送给更准的这个相信这个自己球队的最好的投手。
1: 没错，
0: 啊，上次调人了啊，换上了老将严鹏飞。
1: 严鹏飞上场比赛一分钟都没打啊，没有上过场。
0: 对，其实这个高度也是一个双塔的高度啊，这个怀斯赛德和这个严鹏飞啊，
1: 嗯，
0: 就是
1: 站联防了，
0: 还是要自己强解。
1: 双方第一节比赛打成16-0，
0: 对，
1: 这个分值不高。确实防守强度也比较大，
0: 嗯，除了前三个回合的这种试探，他马上就要上强度啊，两边的这种对抗啊，包括这种很垃圾化呀，啊，这都提升了这种比赛的这种激烈程度。
1: 对，好看，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继续关注后面的比赛。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0: 他袭，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泰西八宝粥，吃太极我要有仪式感。
1: 黄豆、花生、
2: 莲子、桂圆，好丰盛，
0: 引出真实感、层次感。
3: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泰极八宝粥。
4: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5: 露营，没锅圈咋露营？想吃啥就吃啥才叫露营，吃喝不愁，快速备齐才叫露营。有锅圈那才叫露营，露营吃喝锅圈一站式解决。
0: 品出真实感、层次感。
3: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泰极八宝粥。
4: 品青花汾酒，敬非凡时刻。青花汾酒邀您观看黄金赛场。
6: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

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想跟着你坐车成功回到场上了。
1: 曾文博在这个位置上他是一个错位，
0: 对，
1: 高度优势太明显了。
0: 好球。
1: 嗯，可惜了，按理来说怀特塞德这球应该能打成二加一的啊。
0: 那翟小川这个犯规呢还是很
1: 扎实，
0: 对，很有经验，不是说碰一下就打开啊，我既然犯规了，那我就不能让你做二加一。
1: 对。
0: 怀特塞德第一节的法兰就是两发一中。

0: 啊，同样的战术啊，又吹了谢林伟的犯规。
1: 麦基的技术其实还是很细腻，
0: 对，有活
1: 有活、
0: 有活，
1: 对，他就是在这个脑子和性格上，
0: 对，就是有些时候呢可能会不太冷静，
1: 踩线了，
0: 那换人了，威廉姆斯，就这个犯规是晚了，他应该早一点，就是在防球之前你上身体，那接到球之后一定要注意点这个防守的动作了。
1: 嗯，
0: 对，应该就是更聪明一些，这已经接到球了，你再贴，就肯定是犯规。曾凡博连续得分，啊，边路挡拆，球，啊，这段守门队打得很坚决啊，
1: 非常坚决，打了一个8-1啊，
0: 对。
1: 这一节上来之后打了一个8-1，
0: 那么这个阵容呢，其实他没有杰曼呢，相对来讲大家打的还是比较整体。那有杰曼之后呢，他就会这种，会带动这个自己的这一打一也比较多，所以其他人站着看的就比较多。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长城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泰奇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泰奇八宝粥，吃泰奇我要有仪式感。
4: 黄豆、花生、
5: 莲子、桂圆，好丰盛，
3: 引出真实感、层次感。
6: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泰奇八宝粥。

现在就换上洛夫顿。洛夫了七分。

0: 啊，这个很可惜啊，没有投进。
1: 对，
0: 看上一队反击，好球。就上一场呢，上一队这个反击就非常有威胁，几乎每次反击都能够造成杀伤。我觉得这个北京队呢，应该就是在退守上的人数还要再增加。北京首钢的这个北京北汽的这个板凳就是厚啊，
1: 豪华。
0: 对，换下来麦基上来周琦，然后换来小川上来斯皮尔曼，
1: 就真的是，
0: 对，就是
1: 太豪华了。这个
0: 不能用说豪华，可能还有没有词儿比豪华更好的这种形容这个支球队的这种人员配置的啊。对，就是，
1: 真找不着一个让我觉得一下就能把这个事儿说得很明白，
0: 就是每一个位置上都储备了两名国家队级别以上的这种。
1: 对，就他12个球员，
0: 对，
1: 这12个球员放到任何一个队都是绝对的首发核心。
0: 是，
1: 这他有12个球员在其他队都能打首发打核心。
0: 我们看就是咱们国家队的后卫赵睿在下面坐着。
1: 对
0: 对，就是就豪华到这种程度。好球，
1: 漂亮
0: 啊！这个球，大家其实首钢队防守一直全部都看陆福队在那上面一打一，
1: 嗯，
0: 那这球传的非常的这个有创造性啊！啊，陈军没给，啊，有曾凡博，哎，撞人，
1: 进攻犯规。
0: 确实有一个这种
1: 沉肩的，
0: 对，
1: 往前
0: 有一个沉肩的，
1: 对，
0: 因为这个古德温提前了，已经把位置都占住了。
1: 对，
0: 嗯，失误球数现在来看是6-2，上一场的失误呢，北京北汽是12次失误，上海九市是6次失误。
1: 但是今天北京北汽好在哪儿呢？他的失误啊，
0: 对，
1: 上海队转化成得分的这个不是特别多，
0: 对，没有直接转化成得分。
1: 对，
0: 嗯，上海两次进攻啊，北京北汽叫了暂停。
2: 水中贵族，百岁山，郭圈。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3: 露营？没锅圈咋露营？想吃啥就吃啥才叫露营，吃喝不愁，快速备齐才叫露营，有锅圈那才叫露营，露营吃喝锅圈一站式解决。

0: 受伤之前消瘦了很多，
1: 对，小了一号，
0: 哎，消瘦了很多，就明显这个脖子以上瘦了一圈，
1: 对
0: 啊，
1: 脖子以下也瘦了一圈，
0: 这种对抗的这个灵活性啊，反而就是更加的这种有侵略性，
1: 嗯
0: 啊，速度也变快了。好，威廉姆斯拿球，
1: 又是一个失误啊。
0: 威廉姆斯今天的失误可能有些多啊，
1: 有威廉姆斯有时候特写镜头一给啊，就是感觉这个眼圈特别重，
0: 是
1: 老是感觉昨天晚上没睡 好,
0: 没睡好，
1: 所以今天状态不太好。嗯，
0: 冲进，好啊，也是这个干扰到腿上了，连续两次。那现在其实第二节才打了还不到一半的时间，北京北汽已经有了八次失误球了。换下了陈英俊，换上了赵睿。
1: 嗯，我懂你的意思，就是。反正就是北京队怎么换啊，这个球员他绝对都是
0: 实力上是
1: 哎剩下任何一支球队的核心级别的这种球员。当然你上海队的阵容也是很豪华的，
0: 是
1: 其实北京打上海啊，这轮系列赛就是整个联盟当中
0: 最
1: 阵容深度最好的两支球队之间的一场较量。
0: 是的，我们看可能是不是要刘那个芦苇指导呢，比如说一个二上的这个手势啊，毕竟就
1: 这只能空接了0.4秒。你拿住头肯定是来不及的啊，必须往框上扔，
0: 点一下。

0: 比赛就进入这种煎熬期了。谁能顶住这段，可能谁就能站住一个先机。好球，小伟。那下面两边都是错位防守啊，啊，防这个土豆的那边是这个雷蒙，啊，这个球。很漂亮的一个欧洲步啊，过掉了周琦。北京北汽又换上了杰曼，还是赵队来拿球。那这个是出了一个犯规吗？推了王哲林的推人，那这边就是啊，北京北汽常有的底线，给杰曼做三分球的配合。就还是退守的问题，就是你没有完全的退到位，
1: 对
0: 啊，都是在行进间。我看周琦这个球也是在往回跑，然后从侧面来，就并没有完全退回来，然后面向球，

0: 从小到大，都是上篮，周琦补篮补中，
1: 张镇麟的机会，这个时候大空位啊，
0: 就还是退手，
1: 对，
0: 还是退手没有找到人，那我在这边打进了之后呢，那我的退手还没有退回来，就对不上人。怎么？我是不是要干拔？对，其实，在杰曼一上场之后呢，大部分都是这种他的四人看，然后他一个人去干拔。
1: 好球啊！
0: 终于等进了这个李
1: 同学
0: 啊！
1: 说啊，可不是一个好的信号，因为张镇麟投中了，然后李洪权其实是上海队常规赛
0: 最准的
1: 一个，今天包括上一场迟迟都投不进，但这个时候李洪权也投进了，那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整个上海队外线要开啊。
0: 对，其实开局的时候胡德温也投进了三分。
1: 对，
0: 那我们看这个，其实现在北京北汽呢有一个很大的不能说是问题啊，就是他们在换人的时候，就是两个小外援，不知道哪个是主要的进攻的点，就是你用谁是主要用谁，但是有的时候是威廉姆斯，有的时候杰曼，那杰曼上场的时候现在效果并不好。然后杰曼继续在场上，赵睿来控球，牛角接回顶的挡拆，

这个球吹了周琦的推人，那周琦现在有三次犯规了，其实还是得保护一下啊，注意一下自己的犯规次数。

0: 有失误啊，险些失误，看这球能不能防住啊？这球，两队真拼啊！啊，换下周琦啊，得保护一下周琦，周琦现在三次犯规了。
1: 换下周琦，上来的是麦基加曾凡博。
0: 对，其实刚才有一个镜头扫到了这个范子铭啊，就
1: 范子铭都打不上球，
0: 都报不上十二人名单。
1: 对，范子铭这要放在任何一支 CBA 其他的球队，
0: 都是
1: 首发五号位。
0: 五号位。这球来个抛射。还抢回来前场篮板球，

0: 怎么防了一下给放掉了？
1: 看我们杰麦迪崔怎么处理？打球就这么抹点，有了。这两个队打得好看啊！这曾凡博今天的命中率呢，非常高。那中距离跳投啊，啊篮下的这种大打小啊，包括这种空位的三分啊，就越来越成熟了。
2: 谢谢。

0: 身上的令房。那会儿还是走卢浮盾。
1: 其实可以掉卢浮盾啊。
0: 对，我们现在防守还
1: 找不到好的角度。
0: 你就跳投。所以上海队呢，现在就找到了打麦基的一个方法，就是刚才谢利勇的，包括古德林这个球，都是知道你麦基出来，你敢出来，我就会把球送到底线，然后我们就做中距离的跳投。麦基回来了。
1: 这会儿有点放王哲林去投的意思，
0: 对，
1: 那就其实需要王哲林中距离能投进，他是有中距离投射能力的。
0: 换上严鹏飞，其实严鹏飞呢是有中距离的投篮，
1: 对，
0: 换他是不是还要从陆虎那儿打，然后呢去让严鹏飞去来这个，提前犯规，
1: 走步了，应该是走步了。

0: 比较小啊，空间没有拉开。
1: 嗯，
0: 球
1: 干拔呀。
0: 杰曼能不能还一个啊？还是曾凡博，还有

球给的略低了一点。

0: 球。啊，这个杰曼啊传给麦基的一个助攻，觉得麦基这种其实应该就是减少有球，就做这种无球的下顺，其实他的威胁更大。嗯，这个球有点随意啊，传的。
1: 平，双方第二节结束依旧是平局，
2: 对，
1: 42平。来看第一节打成了16平，第二节双方是26平。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关注双方下半场的比赛。

0: 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蓝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蓝白开健康，常喝蓝白开健康，开开开
1: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2: 回答超韧，吃水不易破，回答连续十年全国销量领先。
3: 郭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4: 露营没郭圈咋露营？想吃啥就吃啥才叫露营，吃喝不愁快速备齐才叫露营，有郭圈那才叫露营，露营吃喝郭圈一站式解决。
5: 太极，自1992年会说第一关太极八宝洞，吃太极是不一样的享受，要有仪式感。
6: 哇，好多豆，好清甜的桂圆，
5: 这就是真实感。
7: 莲香花生香美妙融合，
5: 这是层次感。八宝粥，吃太极八宝粥就是不一样。34年太极保持青春活力，我只选太极八宝粥。
8: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9: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10: 水中贵族百岁山与您同行，共赏国际高端赛事。

0: 水中贵族，百岁山。
1: 塔西，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塔西八宝粥，吃太极，我要有仪式感。
2: 黄豆、花生、
3: 莲子、桂圆，好丰盛。
1: 品出真实感、层次感。
4: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太极八宝粥。
5: 我现在就出发了。这些年，我走过很多路，每一处都有我想要的舒适。斯凯奇散穿系列，探索舒适由此开始。
0: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金麦郎喝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0: 播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1: 露营没锅圈咋露营？想吃啥就吃啥才叫露营，吃喝不愁快速备齐才叫露营，有锅圈那才叫露营，露营吃喝锅圈一站式解决。
2: 品出真实感，层次感。
3: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太极八宝粥。
4: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园林之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园。
0: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品清华汾酒，敬非凡时刻。清华汾酒邀您观看黄金赛场。
6: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清华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7: 好了，观众朋友们，我们回到演播室当中啊，利用中场休息的时间呢，对于上半场比赛来简单回溯一下。上半场比赛呢，北京队和上海队打平啊，今天两支球队打出了非常高的一个攻守的质量，尤其是前三个回合之后，双方突然提升的防守强度，让整个第一节比赛看得非常非常的过瘾。说实话，在我的心目当中啊，陈磊指导，这应该是我印象中最近几个赛季打得最强硬，
8: 对，
7: 也最有对抗性的这么一个系列赛了。
8: 嗯，
7: 我觉得这种比赛其实是很多球迷都很期待的，
8: 都喜欢看的。
7: 哎，
8: 对。有火药味儿，同时呢，他们在这个种技战术上的演绎，然后换人的这种对位，都是有很多的这种门道。然后呢，双方的主教练呢也在斗智斗勇，
7: 嗯，就这种思路非常的丰富，而且最终执行展现在场上的效果又非常好。
8: 是的，
7: 今天呢，北京队其实整个篮板球还是比较占优的，24-13，多了11个篮板球，其中前场篮板9-1，就上海队几乎没怎么抢到过前场篮板。
8: 是，
7: 但是北京队有很多前场篮板，有很多二次进攻的机会，但是北京队同样失误呢也比较多，9-4，也给了一些上海队转换进攻和反击的机会。
8: 其实现在整个从上半时，就尤其是第二节有一段时间，就是北京北汽的已经把比分拉开到5分了，那被迅速的张镇麟的一个三分球，李洪全的一个三分球，包括有一个退守，王哲林的有一个这个洛夫顿的造成了周琦的犯规，
7: 嗯，
8: 其实所有的这一切都是这个退防造成的啊。那北京北汽呢，在退守上我觉得还是应该再下些功夫，再下一个功夫。
7: 嗯，
8: 那反观这个北京北汽这边进攻呢，那你没有快攻，但是阵地战呢，他们打的呢是非常的这个出色，就是有很多的这种赵睿突破呀，威廉姆斯突破呀，杰曼突破呀，然后给夏顺的这个中锋和这个外弹的这种像曾凡博这种三分球啊，都是一种先突然后再穿出来再传，然后所以呢这种两边呢都有自己的得分的一种这个方式。
7: 嗯，
8: 那在中场休息的时候，这个芦苇指导和许指导有没有这个一些办法能应对一下，就对方的这种进攻的态势怎么样打乱一下他们进攻的节奏，这个还是很重要的。
7: 今天呢，上海队的整体杀伤相对要多一些，北京队呢更多的是以投篮来作为终结。
8: 是，
7: 整体来说，北京队今天三分线外投篮还是不错的啊，整体状态回来了不少。这个包括陈英俊也有投中，杰曼也有投中，然后曾凡博是两投两中的三分球。
8: 对。
7: 但是呢，北京队今天就是往篮下的这种突击相对要少一些。到目前为止很有意思，整个上半场，北京队还一个罚篮都没有。
8: 嗯，是。
7: 目前北京队一次罚球
8: 对，因为他造杀伤不够，他没有往篮下打。
7: 对，
8: 在我印象当中只有曾凡博一个。 就在篮下打的是谢灵伟，
7: 对，就是他当时打了一个大错位，
8: 对，剩下其他的就是没有硬打啊，有呢就是麦基啊在篮下有个走步，那其他就没有杀伤了。
7: 其他的北京队几乎都是在外面来做终结，中距离或者外线的投篮啊，用这样的方式来做终结。
8: 其实下半时对于北京北汽最重要的一点就是退守，然后防这个这个上海队的三分的这种锋线群的这种三分球。
7: 上半场古德温是拿了18分啊，也是目前上海队整体表现最出色的。
8: 对，就是古德温打得很聪明，而且呢他就是队友机会他第一时间能出去，但是大家都没有机会了，那我就来硬解，其实他硬解这个球呢还都是投，全部都投进了。
7: 对，
8: 那在犯规上呢，周琦现在是3次犯规，我看会不会就是在使用它会不会受一些限制啊，因为你40分钟比赛5次犯规，你现在3次，那你在防守上啊是不是就要注意一下，减少自己的这种犯规。
7: 对，看一下篮板球24-13，这个其实一个很大的这个偏差。另外呢失误9-4，就是北京队这边的失误数相对比较多，也给了上海队一些反击的机会。曾万博这边目前是10分啊，然后呢古德温是18分。
8: 曾万博是100%的命中率啊，我们看100%命中率能不能在这个下半时继续维持下去。
7: 对，那下半场刚才陈磊指导专门提到了，就是北京队下半场能不能把这场比赛拿下，它非常重要的一个就是退守的速度要快，
8: 是
7: 要攻转守一定要质量更高，能迅速的回来，大家一起去面对球，一起去落好各自的位置，去来完成这样的防守。那对于上海队，如果想在家门口把两场比赛都保住，从上半场的比赛情况来看，下半场上海队又能做点什么？
8: 我觉得上海队还是就是在阵地防守上对几个这个外线球员防突分的这种情况，那我们重点的投像曾帆博呀，然后像这个雷蒙啊，像陈英俊的，不能让他们有空手的这种机会去投篮。那我们从这个防这个他们的后卫的时候啊，防这个两名小外援，再加上陈英俊，再加上赵睿这种突破上，一定要从开始的时候就延误。那我们就进行两个人的，其实是换人啊也好，延误也好，不要牵扯太多的人。那如果你要牵扯太多的人呢，威廉姆斯，包括赵睿，包括陈英俊，这种传球能力都是非常强的，他们是能找到弱侧远端的这种空位的这种这个无球人，所以这个很危险，这个也是可能是芦苇指导需要去做的一个重要的布置吧。那还有一个呢，就是杰曼，那杰曼上场之后呢，更多的都是一打一，那我们在防他的时候，其实就可以跟防其他的后卫还是有些不同，
7: 对，
8: 针对每个人的特点呢，还是有一些这个针对性的布置。然后就是在进攻上，我觉得上海队呢还是要加强这种内线的杀伤。那我们上半时其实他们杀伤的已经非常好了。
7: 对，
8: 这个周琦有3次犯规。
7: 对，
8: 三次犯规，所以洛夫顿这一点呢，还是要继续的加强进攻。然后呢，那周琦现在可能不敢动了。那除了周琦来讲，其他人的护框能力，其实对上海队来讲，其实造不成一些这个这个压力。同时呢，周琦还要在重点在第四节上还要起到很大的作用。
7: 对
8: 对，所以其实这个周琦这个3次犯规呢，我感觉啊是一个隐患，
7: 对，
8: 是一个
7: 北京队会造成一些影响。
8: 对，因为北京队现在第四节非常的强，那第四节强在哪儿？其实就强在周琦这一点。对，因为周琦在场上的这种防守和护框的能力，进攻端的策应，那会给这个杰曼威廉姆斯造成很多的这种机会。那在他要是犯规多了，不

0: 在场上，那可能对这个北京北汽呢，却会是一个损失。
1: 好，那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继续关注双方下半场的比赛。

0: 我们回来继续关注这场比赛啊，北京和上海的这一轮半决赛系列赛的第二场，上半场呢双方是打成了平局，42-42。
1: 知道单独跟两名外援要布置一些细节。周琦开局第三节并没有在场上啊，还是忌惮他的这种犯规啊。麦基第三节开局和杰曼。

0: 古德温的三分，哦，很积极，
1: 又一个前场篮板，
0: 好球！
1: 哎呦，再一个前场篮板，上海队这下半场一开始啊，连抢了几个前场板，但是最终都没有完成终结。麦基、陈英俊、曾凡博、雷蒙和杰曼，这个北京队下半场开局的人员调整还是很大。
0: 对，就是因为周琦的犯规呢，所以他不敢上周琦作为一个第三节开局的一个先发，调了一个麦基来护。其实他这两个人对护框上都是非常强的。位投进，其实这个就像刚才咱们中场说的这个问题，就是在这些杰曼在做挡拆的时候呢，对陈英俊这些无球人一定要注意防守的距离，不要太远。
1: 洛伊伦出来就是一次投篮啊，洛普顿的前场篮板。上海队下半场其实他的二次进攻加强了很多啊。
0: 对，其实算这两前场篮板，一共两个回合抢了六个前场，
1: 抢六个前场。
0: 对。
1: 很稳啊！
0: 对，下半时已经连续两记三分了。
1: 两个人夹击，洛夫顿扛不开，但是球。

0: 还一个三分，李洪权。你看上半场的最后那个三分球，我们就说李洪权这一点要开了。
1: 是。你看洛夫顿几次犯规了啊？其实，申军下半时打得很有侵略性。你打一单挑，没有。使古德温的投篮命中率有所下降啊，两记三分和一个中距离投篮都没有投中。张智霖这个上篮啊，还是忌惮这个对高度，因为张智霖已经不矮了，他这个整个出手点也很高，但是这个麦基这种封盖的这种威胁还是对他产生了影响。那个球，
0: 刚说话先说古德温投篮命中率在下降，这边马上就给你来一个。
1: 技术过硬，
0: 对，
1: 就是在这儿，我两个不进，我依然我敢于出手，
0: 我能调回来，
1: 对，而且这个球的投篮的难度比刚才难度还要高，啊，西班牙挡拆没有做出来，你看杰曼开始传球了啊，其实杰曼如果要传球呢，他的这种这个杀伤性也有啊，林柏林不进。
0: 双方针对性很强，
1: 这个几个回合呢，两边都是在拉锯的，属于在攻防转换半快攻这种状态。那我们很明显的看到，其实上海队在打这种转换的时候，得分能力就更强，
0: 比较强。
1: 对，我们接三个球。失误，
0: 好球啊！这球厉害，洛夫顿直接挑战高度啊！
1: 啊，还是有身体啊，先用身体把人靠开。
0: 好球！
1: 啊，三记三分，
0: 马上还一记三分，陈俊。
1: 对，啊，现在就两边对攻，还是漏人，没有找接。
0: 分钟时间打得够累，
1: 对，有强弱。
0: 这两队的打得够累的。
1: 杰曼下场了，哦，陈英俊也下场了。看看周琦。就作为啊，就是这种关键的比赛。啊，你要输球，你可能后边就没了。那我能不能把这个轮换稍微缩短一点？对吧？
0: 对。
1: 就是陈英俊现在的这个状态这么好啊，
0: 我让陈英俊，
1: 我让他再多打两分，
0: 对，其实是可以的，
1: 我让他再多打两分，
0: 他连进了三个三分，
1: 三个三分，而且呢，这种进攻的欲望还有，其实对这些职业球员，一节比赛、两节比赛打满，其实是可以的，
0: 对，
1: 对吧？
0: 就是不一定非得那么常规化的去
1: 是
0: 到点
1: 儿，因为这个比赛它不是普通的比赛。你输一场可能这个赛季就没有了，
0: 你要是常规赛，哎，我到点调了。
1: 对，雷蒙好球还能续上，这还是人厚，
0: 调谁都行，
1: 调谁都行，还行。有内线，
0: 这个球无效。
1: 对，刚才咱们在正好说的就是这个问题。其实你赵睿一突破，人家里面已经有两个非常高的球员，谢凌伟。
0: 对。
1: 你回收的过大了，你把自己的重点投手给丢掉了。好的，这球运球有点粘球了啊。伊文斯进球啊，还是通过挡拆的这种传球。
0: 嗯，
2: 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4: 回答超韧，吃水不易破。回答连续十年全国销量领先。
0: 这一节其实上海队抢到了更多的进攻篮板，
1: 对，开局两个回合就抢了八个，
0: 对，但是转化的不好，
1: 对，就是，但是现在你看北京队打的还是这种打法，到阵地我通过这个挡拆来吸引人，然后我来分球，
0: 对，
1: 然后外线的投手呢，我做空位的这种跳投，赵睿一个三分，雷蒙一个三分，陈英俊三个三分，啊，一共五个三分球。啊，福格，啊，陈英俊休息了两个回合，然后又回到了场上，啊，又回到了场上。

0: 还有
1: 球，
2: 哎呦，这一节北京队的三分球可太准了，
0: 对，六记三分了已经。还一个

0: 发球啊，能不能就是把这个势头缓和一下？因为现在上海队已经有几个回合没有得分了。退回来，稍微延误一下节奏，消耗点时间。
1: 来啊，赵睿的连续得分。
0: 赵睿很会判断时机的，鲍德跟进了三分球进。
1: 啊，比分五分球。
0: 哎，
1: 又失误了。
0: 威廉姆斯又失误了。威廉姆斯今天的状态不好啊，
1: 是，因为他上一场可能说有些伤病，不知道是不是受一些伤病的影响啊。洛夫顿，好像周琦防洛夫顿，周琦现在可是换防

0: 整个退无求人。后卫啊，赵睿和这个陈英俊
1: 打的都不错，
0: 哎，尤其是第三节啊，前半节是陈英俊，后半节是赵睿啊，连续拿分。贡献速度也慢，那他打现在双塔，周琦和麦基同时在场。
1: 空中结束啊，
0: 虽然高啊，但我不害怕啊，从身体倚住你。还有，
1: 还有，
0: 真硬啊！这个

0: 时啊，来个高低位啊，打了个高低位，这是双塔这个战术呢，就是执行的比较成功。上海队现在打得有些被动啊，就是你在阵地进攻上找不到一些好的办法。
1: 对，

0: 十秒，周琦的三分。
1: 62啊，九分的分差，这届分差拉开了。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关注第四届比赛。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0: 合护眼长堤海路。
1: 郭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2: 露营？没郭圈咋露营？想吃啥就吃啥才叫露营，吃喝不愁，快速备齐才叫露营，有锅圈那才叫露营，露营吃喝锅圈一站式解决。
3: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4: 茉莉花茶，更多人喝张一元，张一元茉莉花茶全国销量领先，张一元打造茉莉花茶领导品牌。

0: 水中贵族，百岁山。
1: 好了，我们来关注双方的第四节比赛。北京队目前领先了9分。

0: 三外援用的杰曼，另外一边用的古德温。
1: 对抗后的两分球跳投，那不仅北极现在越打越放松，命中率也高，西班牙挡拆，还有

0: 不是说阿森联防了啊啊！卢伟指导给了一个手势，主队方的位置并没有落好，感觉。
1: 对，好像是没有准备好守这个联防。
0: 但是这个是可能是不是混合防守啊？没人了。球，那是你们三分球。啊，李天成不错啊，也非常有拼的，在两名这个将近2米20这个球员的手里面，把前场门球拿了下来。什么分叉？我觉得有点，就是太难了。
1: 对，
0: 并没有甩开防守人。
1: 哇！
0: 还有啊，
1: 这个球也难啊。炸一下球，直接飘着横着出去，
0: 对，
1: 投了，
0: 来到15分。
1: 双方是在比谁投的更难，现在。
0: 可能三分球的大赛啊，但是两边现在，这个很明显，首钢那边打的就是更加合理，因为杰曼他就是这么打球的。
1: 对。
0: 啊，杰曼这么投篮，他是
1: 杰曼就是炸一下球，横着飘移开投三分，
0: 横移，后撤步，啊。那现在上海队反观上海队就打得有点过于急啊，他没有很好的去找出一个更好的一个机会。
1: 嗯，真的，你看镜头往北京队这个替补席上一扫啊，这个时候就坐着今天还没有上场的队员，范子铭、张才仁、啊，方树，就是这有一个算一个，这都是今天还没上过的，
0: 是
1: 都进不了12人大名单的。
2: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园林之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0: 点八分钟，十五分的分差。兄弟们，
1: 上来就有点急了。
0: 对，有点急。其实可以说是假动作，再找一个好机会。
1: 对，你明显能感觉到上来就是有点急躁了。
0: 啊，德里克现在不着急，是完全的这个找最好的机会来投篮。
1: 哎呦喂！就是你看，陈磊指导，你嘴里在说北京队这会不着急啊，完全可以搞这，挡一个超远三分，这就是杰曼的打法。
0: 就是、对，杰曼其实就是这么打球，
1: 他就是这么打的，而且他这么打呢，他会把上海队打着急。
0: 对，
1: 就上海队心里想，你这是干嘛呢？你一个一个就这么扔，还都能进，不行我也得这么来。
0: 对，
1: 但是。
0: 节奏给
1: 节奏就被带乱了，对。

换下了赵睿，换上了陈英俊。

0: 会不会就还是投篮啊？还是投篮？
1: 哎呦，这你怎么防？
0: 对，内外都开花。
1: 就是说，这你怎么防？根本防不了啊！这个球上海队有点难了。
0: 是这个
1: 十八分分差，古德敦再投啊，还一个三分，好歹。
0: 你止个血啊！我们看这球，看能不能把这个上海队的这种积极性，尤其是防守，能不能带动起来？
1: 对，现在你别光想着说能扔得进，你关键得让北京队扔不进。
0: 对的，这杰曼的投篮吓人啊！上海队当着零去防杰曼，还是有点
1: 哇！周琦啊，跟上一个大帽。
0: 手一直在举起来，给了自己犯规，两罚一队。

0: 他的节奏。哦，周琦呢？就现在是四次犯规了。你看，这是周琦还是中传博啊？啊，周琦。啊，周琦四次犯规，北京北京会不会让周琦休息一会儿呢？
1: 还得打
0: 啊，还继续打。
1: 这就是特殊的时期了。
0: 对，
1: 你能顶多久顶多久吧。
0: 我觉得这个分差其实是有啊，投不进。
1: 这时候王哲林很聪明，
0: 对，
1: 他知道周琦四犯了，
0: 是，
1: 哎，你不敢支过来打防我了，那我得打。

可能方觉得命运历程这一点啊，可能上海九狮呢就跟这个北京北极相比呢可能会差一些，所以这个命运率这个比分差就出来了。所以今天的上海队明显是在三个球投射上有的时候过于着急了。

我还有啊，曾经的这种蛇形突破的极限跳投也是他的拿手绝技啊。

0: 然后继续中距离跳投。
1: 你这么打就很难了，
0: 对，你防不住
1: 上海队非常难，你主要你防不住对方啊。
0: 对，上海队就是防陈瑞俊这点呢，其实你真的应该再就重视他一些，就是做一些大延误啊，做一些夹击啊。所以呢，就是现在就让他做挡拆做太容易，经常是二打一的一个状态啊，王哲林出不来。控制时间四秒，大球后撤步，上海队应该加快点进攻的节奏。这边是48.2%，然后上海九狮这边是23.5%，其实48.2%的三分球命中率，在季后赛这种高强度对抗
1: 太高了，
0: 对这个命中率实在是太高了。你这些裁判员出的是什么？
1: 两分有效。
0: 嗯。嗯。周琦啊，方老很有经验，我就不犯规，打进给你。还有三分钟。

0: 每一个进攻回合都把时间消耗到几乎最后24秒消耗完，然后他还能打进，这个比赛就没有了。17分两分多钟的时间，这场比赛是没有了。
1: 我其实可以，就是因为张镇麟太高了，就重心太高，所以他在防杰曼的时候，他跟不上杰曼的速度，所以他必须得拉开距离。那如果这种情况下，对于杰曼这种球员，他的投篮来讲，这种速度就不好防，啊，不好防，他会就是没有防人一样，
0: 对，
1: 啊，因为就过人了，对。

0: 全部都是慢一步。就上海球队不用刘铮去来防这个，
1: 行了，
0: 刘铮去追陈英俊，对，就是因为现在北京北京这个点实在是太多了，啊，这个点太多了。

被冒掉，看我能不能直接三分。没有机会，好球。十二分的分差，这个球很乱，很近，有点放松了。

0: 下午，我突然间有50%。平均回到了26分，我上场是得到了5分。也憋着一股劲儿啊，打好这场比赛。
1: 对，因为也都知道是背水一战。
0: 对，我球提前犯规。其实周琦的罚球命中率呢，从季后赛来讲是比常规赛要好很多。
1: 嗯。
0: 刘文

0: 换姜小川，
1: 罚中换人。
0: 对，姜小川换谁呢？
1: 是换周琦吧？应该是罚中。
0: 你在防守端上
1: 用小个
0: 小个阵容
1: 防
0: 三分球，
1: 防三分球。
0: 对，
1: 嗯，应该是罚中换人，要小个阵容防三分球，
0: 我就可以换人。球不出进啊！姜小川这球立功了啊！没了
1: 啊，这球不打了。

0: 还有
1: 比分定格在了99-88，北京队在客场扳回一局，北京上海的这一轮系列赛打成了1-1平，
0: 是，
1: 哎，而且今天这场比赛绝对高质量，
0: 对，在第三节上的分时点，其实北京队打得更坚决，然后呢，退防做得很好，
1: 对，
0: 上海队第三节几乎没有打出来快攻，
1: 那这场比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儿啊，我们也期待着后续有更多精彩的比赛，感谢陈磊指导的精彩点评，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再见，
0: 好，谢谢大家。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正在收看的是2026年国际体操联合会体操世界杯的克罗地亚站。那么这段比赛呢，是在克罗地亚的奥西耶克举行的。好，接下来咱看到的是女子高低杠的比赛。进入到单项决赛的八个运动员当中，两位来自中国，分别是田卓凡和杨帆宇威。下面要看到的是中国选手田卓凡。这个赛成绩很好，14:33:33。

本来中国队这次两位上高低杠单项决赛的选手是既有难度也有完成质量，就是两位选手目标都是要争奖牌，并且有希望包揽冠亚军的。但是刚才我们看到田卓凡掉下器械以后呢，完成分还是受到比较大的损失。难度6.0完成7.066，成绩是13.066。下面是法国选手克拉斯，资格赛成绩14.40。

非常好，这套动作跟他资格赛的发挥呢是相差无几，都是一个能够获得较高分数的这样的一个成套，啊，太不容易了，因为现在已经上场了，前面三位选手都没有超过他们的资格赛的表现。现在我们看到的克拉斯，这套动作的完成质量很好，动作一气呵成。现在已经有三位选手呢，成套难度在6.0左右。但难度最大的是后面要上场的中国选手杨帆雨薇。难度6.0，完成8.3，第一了，14.30分，跟他的资格赛只差0.1。好，那么接下来咱看到的就是中国选手杨帆雨薇，资格赛14.90。

0: 这场动作难度已经超过前面上场的一米，落地站的杨帆武威这套动作值得冠军，全场最高难度动作完成质量到目前来说比到现在也是最好的一套。难得的是落地可以站得如此之稳，因为杠上刚才我们就看到是一套赏心悦目的表演，落地可真是盯住了杨帆宇威。好，看看他的这一趟高地杠分数，难度6.6，全场最高，完成分8.666，全场最高，总分15.266分，第一名。这样中国队在女子高地杠项目上就收获了第一名和第四名。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跟随总台的转播收看正在克罗地亚进行的2026年世界体联体操世界杯奥西耶克站的比赛。今天这个时段呢，我们会为您带来男子吊环的决赛。好，下面上场的是资格赛当中的第一名，来自中国的选手，今年22岁的刘恒宇。刘恒宇在资格赛当中呢，难度分是全场最高的5.7，完成分也相当可观，最终是凭借14.266分排名资格赛的第一位，晋级到决赛当中。来期待一下今天刘恒宇的发挥。直臂直体拉上呈并腿水平支撑，拉上呈水平十字横平竖直，非常的完美。后摆呈并腿水平支撑，后摆前屈两周，后摆呈倒立，非常漂亮。弹十字，最后的下滑，站定，好的，非常漂亮。今年22岁的刘恒宇在场上真的是非常有大将之风。在奥西耶克的世界杯，这也是刘恒宇职业生涯当中第一次参加世界体联的世界杯赛事，资格赛就表现得非常的稳定，今天的决赛同样是教科书般的发挥，非常高质量的一套完成。他这一套动作同样是可以达到5.7的难度，和资格赛当中是保持一致的。期待一下今天的决赛分数。今天的落地虽然没有能够完全的站稳，但是在环上的完成质量相当出色，8.666的完成分，最终得分是14.366分，超过了世锦赛的冠军惠腾伯格。目前呢，中国选手刘恒宇是排在了第一名，惠腾伯格排在了第二，乌克兰选手排在了第三名。好，下面登场的是来自亚美尼亚的选手，今年28岁的阿维蒂扬。阿维蒂扬呢，在资格赛当中是14.133分，排名第三位。职业生涯当中，世锦赛吊环项目是进入过2届世锦赛的决赛，在今年的世界杯分站赛也是站上过最高领奖台。教练员帮助运动员上器械之后，必须保持完全的静止姿态，运动员开始做动作。 置的屈髋啊比较明显，最后的下滑也没有完全站稳，但是整体的完成度还是很不错的。同样呢，和资格赛当中是保持了同样的成套动作，难度价值是5.4分。手臂的姿态会有一些角度的比较明显的分数扣除，最终的得分14.133分，目前是排在了第二位。好，下面上场的是来自英国的选手赫普沃斯啊，同样是一位吊环项目的强将。他在本次的世界杯资格赛当中吊环的难度分可以和中国选手刘恒宇保持一致啊，都是全场最高的5.7分，但是他的完成质量确实在资格赛没有达到一个很好的水平，所以资格赛是排在了第4名。看一下今天的决赛发挥啊，按理说他是有竞争领奖台的实力的。摆成倒十字，后摆前屈两周，摆环倒立位置稍微有一些环带上的晃动，漂亮，团身三周的下法。今天的发挥还是比资格赛要强很多的。今天赫普沃斯和中国选手刘恒宇的难度分是一致的，都是5.7，但我们如果从完成质量上来看的话，确实还是刘恒宇的整体完成质量会更高一点。

解。霍珀斯呢，更多的会是在一些倒立位置上比较明显的一个环带的晃动，另外还有一些细节的把控，我认为还是没有中国选手刘恒宇表现的那么完美的。来看一下赫普沃斯的分数，难度分 5.7， 完成分是 8.533 分，最终总分 14.233 分，排在了第二名，收获银牌。这样的话全场比赛结束了，恭喜中国选手今年22岁的刘恒宇在自己职业生涯当中第一次参加世界体联体操世界杯的比赛，就收获了吊环项目的金牌。

0: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1: 露营？没锅圈咋露营？想吃啥就吃啥才叫露营，吃喝不愁，快速备齐才叫露营，有锅圈那才叫露营，露营吃喝锅圈一站式解决。

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0: 安和护眼长堤海路。
1: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有效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合护眼长堤海路。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2: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1: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3: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4: 谢谢，
5: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6: 这个怎么弄？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6: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
8: 好了，还有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7: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
7: 多。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紧张。
10: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这
12: 样吧，应该吧，
13: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7: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各位跟随转播画面一同来到中国轻纺城体育中心体育场。思晨和崔潇在现场的评论席向您问好。这一站呢是2026年度钻石联赛的第一站比赛。
15: 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在跑道上将要开始的是女子的400米比赛，在第九道巴巴多斯的选手萨达威廉斯，两届世锦赛的铜牌得主。在第八道来自古巴的选手洛哈纳戈麦斯，同时也是去年东京世锦赛的决赛运动员。在第七道，这是来自牙买加的选手尼基沙普莱斯，同样呢也参加了去年东京世锦赛这个项目的最终决赛，2024年他是全美大学生联赛的最终冠军。

0: 在第六道，这是代表巴林队出战的纳塞尔，世锦赛的冠军，巴黎奥运会的银牌，去年东京世锦赛的铜牌得主，那今天他是这个单项里边啊争夺冠军的最有力争夺者之一。在他身边到次第五道，来自美国的选手阿利亚巴特勒，这是去年的 NCAA 的冠军。在第四道，马丁娜威尔，个人的最好成绩在49秒72，这个赛季最好成绩在51秒99。对于很多选手来说呢，都是通过今年的钻石联赛第一站啊，来开启自己的室外赛季。在第三道出发的，这是牙买加的选手斯塔西安·威廉斯，个人的最好成绩是49秒59。在最后啊，最内两个道次啊，都是来自美国的选手。第二道呢，这是帕里斯·皮普尔斯，个人最好成绩在50秒60，赛季最佳50秒79。而在最内道的另外一位美国选手肯昂德拉·戴维斯，这个赛季刷新自己个人最好表现，51秒46。这一圈的400米比赛，因为是9个道次全占满啊，所以可能对于最内道，也就是第一道的选手来说，跑下来整个这一圈，对于他的技术要求还有体能的要求，都是有着比较高的这种，需要他跑出比较好的状态来啊，因为在最内道的弯道啊，连续的两个，对于最内道的选手来说是比较大的挑战。比赛已经开始了。纳塞尔呢是通过今天这一枪啊，来开启自己2026年的这个全新的室外赛季。从目前来看呢，起跑之后，美国队的巴特勒是排在第一位，纳塞尔是暂时排在第二。但是整体来看，前半程啊，纳塞尔还是相对比较平稳的表现。现在来看，巴特勒和纳塞尔两个人是排在前两位啊，持续在比赛鸣枪之后就是如此啊。巴特勒现在在经过这个弯道之后，进入到最终的直道，已经甩开了纳塞尔，现在是独自领先。纳塞尔现在的领先优势是比较大的，在他的身后啊，基本上是排成了一个平面在追赶他。巴特勒看一看最终的撞线有没有可能被反超，哇哈哈，这一枪比赛到最后撞线的时刻啊，反倒是悬念突然又回来了啊，看一看普莱斯和巴特勒究竟是谁先撞线。这么来看呢，普莱斯是把更多的力量啊保留在了后半程，尤其是进入到最终的直道冲刺的时候，最后50米啊，感觉突然从巴特勒身后的这一排选手当中冲出来啊，最终是尼基沙普莱斯49秒75，赢了3%啊，巴特勒最终领先了将近350米、360米，最后败下阵来，拿到了第二名49秒78。而古巴的选手罗哈纳戈麦斯50秒24拿到第三。
1: 今年此前的世界最好成绩是49秒59，当然室外赛季呢今年也才刚刚开始，所以对于运动员来说还需要时间去找找状态。看最后普莱斯的这个强势的冲刺，
0: 对，
1: 他最后还没有完全全力的去压线，还反超了对手。
0: 我感觉在他最后的30米当中一直在观察着巴特勒的情况，带着一些预判，感觉巴特勒最后的这个状态啊，自己如果不用全力加速的话应该也能够超越，但是对于他来说也已经到了体能消耗的一个极限。
1: 对，
0: 整体来看他的后程还是相对比较稳一些。
1: 这个单项在去年的东京田径世锦赛上，当时麦克劳克林是跑出47秒78，这是在女子400米的历史榜单上排在第二位的，让人们觉得这个项目如果有他继续参加的话会有着无限的遐想。来看看女子铅球赛场，蔡斯杰克逊的这一投
0: 还是第一投的19米97啊，现在是暂时排在第一位。这次有了啊，
1: 20米以上啊，
0: 对，应该是今天第一个20米以上的成绩了。

0: 发力是非常集中的。20米46，继续刷新自己的赛季最佳。
1: 因为女子铅球的这个项目，哎，我们看她跟宋佳媛，因为也经常在国际赛场上碰面了，相互之间都很熟悉。而且呢，现在对于女子铅球这个项目来说，我们刚刚在巩立姣退役之后啊，可以说是对中国队来说进入到了一个新的时代里边，
0: 嗯，
1: 也急需有更多的人能够站出来啊，接过这个大旗。
0: 你看蔡斯杰克逊之后啊，萨拉米顿现在似乎也被激发出来了。
1: 对，这个相互之间的激励作用是非常明显的啊。其实刚才我们想说的一点就是，在过去的这个最近的两届大赛里边，其实女子铅球的最终冠军归属啊，都会相对让人感到有一些意外。杰西卡希尔德来自荷兰的选手，第五次试投，有没有20？
0: 哇，这一投
1: 漂亮，
0: 成绩真不错。等等成绩测量，一定会给我们惊喜，就等最后的数字了。
1: 这今天在蔡斯杰克逊的激发和带领之下啊，比赛竞争的强度可以说是水涨船高，现在感觉有点已经压不住了啊。哇，
0: 21米09，
1: 新的钻石联赛赛会记录，
0: 也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了。
1: 哇，今天激发出来了一个非常好的杰西卡希尔德，打开21米。
0: 此前的2026年的世界榜单上也是希尔德的20米69。
1: 啊，这样的话，希尔德、蔡斯杰克逊、萨拉米顿三个人作为前五投之后的前三选手啊，进入到最后的决胜一投，这也是钻石联赛的标准赛制。只有排名前三的选手才能够获得最后一轮的决胜机会。这个让比赛呢更加的惊险刺激啊。希尔德在去年的世锦赛，中京世锦赛拿到这个项目的冠军。在那之前呢，他也是先成为了去年钻石联赛的年度总冠军，当时的夺冠成绩是20米26。今天这个21米以上的水平啊，帮助他一下打破了多项纪录，也包括他自己保持的荷兰全国纪录。来看一下最后一投，出手，
0: 而
1: 又在20以上。
0: 还是非常顺的，
1: 头明显头兴奋了啊！
0: 就是今年可以说他到了一个比较高水平的一个平台期了。
1: 对，
0: 不管怎么投，我都是在这个水平线以上的。
1: 去年呢，他在柯桥站钻石联赛是拿到第二，而且当时也没有过20，19米77。今天他这个21米09实在是太吓人了，
0: 而且是相当于是把今年自己保持的世界最好成绩继续提升。
1: 对。这个世锦赛的金牌啊，你能够看得出来，对于每一个选手来说是有着非常强的心理刺激的作用啊。在比赛的时候，这个比赛气质都不一样。来看看蔡斯杰克逊能不能追上，再反超。
0: 现在看
1: 没超过啊，
0: 对，
1: 但又是一个20米以上的成绩。大家在进入到第五投的时候，啊，集体激发出来了。
0: 这都是20米4以上，萨拉米顿20米42，蔡斯杰克逊是20米46。希尔德就更不用说了，21米以上。
1: 所以你说，如果巴黎奥运会，包括去年的世锦赛，这个单项大家都是这种状态的话，那这个比赛一定会更好看一些，竞争也会更强一些。
0: 彼此之间还是在加油的。
1: 对，来看一看萨拉米顿，来自加拿大的选手，两届室内世锦赛的冠军，今年也有20米以上。这一下感觉出手的时候，
0: 差点没把自己扔出去，
1: 对，没太把握好自己的平衡啊，也在20米附近。所以这就是比赛状态打开之后，哪怕你看他在出手的时候都没太控制好自己的姿态，仍旧还有20米附近的这个水平，这就说今天确实比高兴了啊，比得非常开心啊。
0: 20米42，对，20米15的第六投，最终20米42的
1: 赛季最好成绩啊。
0: 咱们来关注男子撑杆跳高的赛场。
1: 嗯，
0: 世界纪录保持者杜普兰蒂斯5米60的高度， 这个高度对他来说就是热身。
1: 今天呢，自然所有人的目光啊都聚焦在杜普兰蒂斯的身上啊。这个项目因为本身在杜普兰蒂斯的带领之下啊，可以说是处于这个单项在历史发展过程当中的一个绝对的制高点啊，也是足够吸引大家关注的这样的一个阶段。包括在这个室外赛季开始之前呢，杜普兰蒂斯又一次刷新了自己保持的世界纪录，现在已经刷到6米31。大家也期待着他是不是能够在柯桥站，把这个世界纪录再往上提一提。
0: 对。他之前呢，在中国的钻石联赛，在厦门站，
1: 对，
0: 曾经刷新过世界纪录。
1: 没错。
0: 杜普兰蒂斯5米80的高度，助跑冲起来，查杆起，
1: 轻松啊，
0: 真是顺。
1: 因为杜普兰蒂斯呢，在之前刷新世界纪录到6米31之后啊，他其实采访里边也透露了自己在现在这个助跑的环节呢，是相较于之前发生了变化啊，是从这个20步助跑现在又提升了2步，来到22步助跑，所以很显然他也在为更多的去冲击新的世界纪录在做着自己的调整和准备。所以今天呢，在柯桥站的钻石联赛，杜普兰蒂斯也继续在使用着自己全新的22步助跑。澳大利亚的选手柯蒂斯·马绍尔5米80第二次，好的，
0: 这个高度是有惊无险。他也是一个世锦赛奖牌级别的选手，
1: 两届世锦赛的铜牌啊，肯定还是有着很强的竞争力，也是6米俱乐部的成员。
0: 他的特点就是力量比较好。看看李晨阳在男子撑杆跳高的比赛，5米80的高度第三次尝试插杆起跳，
1: 哇、
0: 啊、可惜，就他这个身体高度是绝对可以的，
1: 对，
0: 有这个能力，而且他现在也是全国纪录保持者，5米86这个赛季创造的。还是在空中的身体位置上，这个身体高度可以说已经到了6米左右了。这样他的5米80三次试跳全部都是失败，略显遗憾，但是他还非常年轻。法国选手克莱也是5米80的高度插杆起，
1: 这样的话也结束比赛了。
0: 看得出来还是比较懊恼，就是因为这一跳他和李晨阳比较像的，就是给人的感觉都可以达到更高的身体高度，那就是越过横杆的这个位置靠前或者靠后。
1: 因为克莱本身他在5米90附近是有这个能力的啊，今天5米80他还是没有能够过去啊，赛季刚开始还需要继续来激发自己。
0: 还是我们之前所说的这个问题，看看黄博凯现在处在第6位，他敢起跳，这样他也是结束了这一站的比赛。两位中国选手都是在5米80的高度上没有能够继续向前一步。来关注撑杆跳高赛场，杜普兰蒂斯冲击6米了，比赛对他来说开始有点难度了。插杆起跳还是很顺畅，
1: 还是没难度，
0: 很顺畅，
1: 有点难度，但还是没难度。太丝滑了，
0: 这一跳呢，似乎发力不是特别的凶悍，就是他的这个每次起跳，如果说，越过横杆太。

0: 太高的高度呢，就能够看得出来他这一跳可能体能拼得比较凶了，但是呢就是这一跳是非常拿捏的这个高度。
1: 是的，这整个这个过程啊，从助跑到插杆到起跳再到翻身过杆，这个过程看起来特别像是一个标准的建模，就是说告诉你这一跳应该这么跳，像是机器一样啊。对于他来说实在是易如反掌。
0: 对，来看看杜普兰蒂斯6米12的高度冲击一下，速度很快，插杆起，哇，标准建模第二次，
1: 感觉又看了一遍是吧？
0: 对，
1: 如果左下角的这个转播信号里不显示是6米12的话，把它挡住的话，你甚至可能觉得又看了一遍重放，这跟刚才那一跳几乎是一模一样。
0: 对，这是柯桥站的赛会记录。之前的赛会记录是杜普兰蒂斯在去年的5月3号创造的，6米11。
1: 嗯，今年先用6米12破掉柯桥站的赛会记录。其实这个比赛今天对于杜普兰蒂斯来说反倒是没有受到什么太多的挑战和冲击，一直以来距离他最近的那个人卡拉利斯今天的状态相当糟糕，
0: 对、哦、
1: 相当糟糕，最终只是以5米70的高度来结束了比赛。
0: 看看杜普兰蒂斯挑战世界纪录6米32的高度，今天晚上第一次去尝试。在之前的厦门站钻石联赛啊，曾经完成过一次挑战世界纪录并且成功的这个表现，当时呢也说厦门是他的福地，看看柯桥能不能也成为他的福地。
1: 现在全场的焦点全部都在杜普兰蒂斯的身上，他也很享受刚刚现场给他带来的欢呼，伴随着有节奏的鼓点和现场的鼓掌声，杜普兰蒂斯又一次沉浸到了自己的世界里。
0: 助跑，这次助跑速度节奏不错，插杆起跳，哦，上他的6米32的高度第二次尝试，现场呢也是配合着他需要有一些音乐的鼓点和掌声的这个鼓点，去让运动员更加的兴奋。看他的这一跳助跑冲起来，速度比刚才那一跳要快，插杆起，哇、哦、
1: 确实很极限啊，这个高度确实很极限。现场再一次为了杜普兰蒂斯而预热，所有的目光再一次全部聚焦到杜普兰蒂斯的身上，最后的一次机会了。
0: 另外通过我们这个角度望向这个比赛撑杆跳高的这个比赛区域的话，能够看到杜普兰蒂斯这场比赛所有的对手都在场边去为他去加油，去关注着他的表现。
1: 是的，
0: 男子撑杆跳高的这个比赛的氛围确实是非常的好，所有的选手既是对手，场下也是朋友，即便是结束了自己的比赛，也要为对手去加油鼓劲儿，去关注他，去突破人类极限。我们来看看这一跳，第三次尝试，冲起来，插杆起跳，
1: 哦、oh. 啊，
0: 就这一跳体能的消耗也是很大了。
1: 是的。
0: 虽然说是比较遗憾的6米32的高度三次试跳失败，但是他在这一站比赛当中仍旧是创造了一项全新的记录，就是属于柯桥站的赛会记录，
1: 6米12。
0: 杜普兰蒂斯创造全新的赛会记录6米12。我们接下来关注的是男子110米栏的争夺，在第一道的这是奥地利选手恩佐迪瑟尔，中国选手刘俊熙在第二道个人最好成绩曾经跑出过13秒14，也是对他寄予了更多的希望。第三道的是西班牙的名将恩里克约皮斯， 今年呢还没有室外赛季的最好表现。在第四道，这是日本选手村竹拉希德，赛季最好成绩13秒05，个人最好成绩曾经跑出过12秒92。

0: 本赛季创造个人最好成绩的13秒07。第八道，这是瑞士的选手杰森约瑟夫。第九道，中国选手徐卓一，因为赛季才刚刚开始，不管是徐卓一还是刘俊熙以及国外的一些高水平的运动员，也都需要时间啊去提升自己的表现和成绩。
1: 对，大家可能还记得廷奇去年在这一站当时跑出了12秒87啊，这是相当恐怖的一个成绩，可以排在历史第四成绩。看一看今天他又回到了柯桥站啊，会拿出怎样的状态来。
0: 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日本选手村竹拉希德，现在成绩是属于他的13秒05。看看廷奇作为赛会纪录保持者，看看他的这站的表现，包括牙买加的选手奥兰多本内特以及两位中国选手刘俊熙和徐卓一的表现。同时这个项目其实对于我们中国观众、中国田径迷来说，我们也是一直以来都非常关注的一个单项。
1: 没错，
0: 比赛开始，刘俊熙快速上第一个篮，廷奇和本内特两人处在相持阶段，刘俊熙现在处在前三，孙竹拉希德现在逐渐被拉开差距，看外道，这是第七道，美国选手贾马尔布里特在最后时刻，也是在最后几个篮架啊，完成了超越
1: 啊。修正之后，布里特的成绩是13秒07啊，平了自己的个人最好表现，看得出来他这个赛季的储备是相当的丰富啊。
0: 对，上来之后开始的非常的猛，廷奇是13秒10，赛季最好成绩，获得第二名。日本选手村竹拉希德是13秒18，获得第三。刘俊熙和徐卓一的成绩还需要再等待一下。刘俊熙是13秒22，赛季最好成绩。
1: 这项其实从整体的表现来看，在前半程廷奇还是相当的强势啊，一度是可以领先有4-5个篮架，但是随后呢，在最后一个篮架他很明显下来的时候出现了一些问题啊，最后的冲刺感觉体能的储备已经消耗殆尽了，所以你看他撞线之后也感觉很遗憾啊，中间打的这几个篮子让他的速度一下下来了。
0: 就毕竟他的左右两侧，一个是自己世锦赛决赛上的对手，一个是村竹拉希德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其实对他来说心理上还是有一定影响的。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200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200开健康，常喝200开健康，开开开
3: 锅圈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4: 露营？没锅圈咋露营？想吃啥就吃啥才叫露营，吃喝不愁，快速备齐才叫露营，有锅圈那才叫露营，露营吃喝锅圈一站式解决。
5: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6: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200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200开健康，常喝200开健康，开开开
3: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4: 露营？没锅圈咋露营？想吃啥就吃啥才叫露营，吃喝不愁，快速备齐才叫露营，有锅圈那才叫露营，露营吃喝锅圈一站式解决。
7: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8: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

0: 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接下来要开始的是女子三千米障碍的比赛。那这个女子三千米障碍的比赛呢，今天主要可以来关注三位世界级的冠军选手啊。首先我们看到的，这是切罗蒂奇，来自肯尼亚队，乌干达队的切穆泰，另外还包括代表哈萨克斯坦出战的诺拉杰鲁托，三位都是世界冠军级别的选手。
3: 有来自突尼斯的布扎亚尼，来自美国的两位选手维蒙特和米切尔，埃塞俄比亚的选手瓦莱，美国选手霍勒迪，印度选手乔达里，美国选手马凯奇奇，德国选手居尔特，以色列选手科恩，中国选手罗霞，以及澳大利亚的选手菲因瑞安，美国选手爱丽丝，埃塞俄比亚的凯纳图法，和最内道的荷兰选手菲尔勒巴克尔。
4: On your marks.
2: 比赛开始，这一站的比赛呢，钻石联赛安排的领跑员是来自埃塞俄比亚的格塞塞。
3: 这个单项去年的世锦赛，费斯切罗蒂奇是8分51秒59的成绩站上了最高领奖台。
2: 我们可以看到绿色的激光线啊，代表着钻石联赛的赛会记录，9分04秒52。这个蓝色的激光线呢，代表着这一站的比赛当中设置了领跑员啊，应该跑出的速度。现在来看呢，基本上是要比设置的这个速度要更快一些。
3: 没错。
2: 后面我们还能够看到有一个白色的激光线啊，这是代表着今年目前的世界最好成绩，9分22秒19。因为世锦赛季刚开始啊，所以我们也要看一看，今天这一站的比赛是有极大的可能性啊，在今天把世界最好成绩再往上继续提一提。
3: 今天的这个室外温度是26摄氏度，可以说是非常适宜户外运动。
2: 对，
3: 我们从驻地酒店出来之后，就感觉到今天的这个体感温度可以说是非常的舒适，对运动员们来说肯定也是如此的。
2: 现在这个比赛向着切穆泰和切罗蒂奇两个人来直接对话的节奏在发展，
3: 两人的竞争呢，可以说是这个半程刚一过就开始了。而且现在他们两个把这个提示的灯光远远地甩在自己的身后。
2: 切穆泰和切罗蒂奇两个人很有可能把这个比赛的悬念压缩到绝对的最后时刻，很有可能在最后一圈甚至是最后的100米才会决出胜负。进入最后一圈了，切穆泰稍稍领先切罗蒂奇，切罗蒂奇在身后跟跑，看一看他在身后什么时候会突然选择加速超越，
3: 还有逆转的可能，还有空间。
2: 那现在就等待着两个人在最后一圈里面的战术选择，究竟是切穆泰先提前发力甩开对手，还是等待着切罗蒂奇的反应自己再做处理。
3: 结果这个障碍之后呢，还是有着比较明显的节奏变化。
2: 是的，切罗蒂奇应该是准备在这个弯道来做出自己对于对方的一些挑战啊。

0: 水池也都比较的顺利，出来弯道马上要进入最后的直道了，还剩下最后的一个障碍，看一看会不会在那里见分晓。谢幕泰还是领先的，调整步频
1: 变化，
0: 谢罗蒂奇下了障碍，想要往上追，谢幕泰想要咬住
1: 外道，能不能冲一冲，他最后撞线，
0: 他一直在憋着对方跑啊，
1: 对
0: 啊，就是不给那个超越的机会，最后相当于跑了一个斜线撞线啊。这两个人还是用相当出色的发挥啊，来结束了今天这个比赛。
1: 不管怎样，已经创造了全新的赛会记录。
0: 是的，啊，刚才我们在赛季这个比赛的中段的时候就已经看到，已经把代表赛会记录的这个蓝色激光啊，早就远远的甩在后面。新的赛会记录是8分51秒47。
1: 谢幕泰收获冠军。
0: 8分51秒48，两个人就差了1%。切罗蒂奇是拿到第二，突尼斯的选手杜扎亚尼8分58秒09，刷新了突尼斯的全国纪录，拿到第三。
1: 看看女子跳远的赛场，美国选手布朗，看她上板，等待一下这一跳的成绩是否有效。
0: 布朗呢，在上个月刚刚是刷新了个人最好成绩，到7米07，
1: 6米65，哇，这一跳极限用板。
0: 是的，
1: 这种用板，就之前我和李金哲解说跳远比赛的时候，他是非常赞同这种用板的，或者说他非常欣赏这种用板。
0: 好，来看一下哥伦比亚的名将，世锦赛的铜牌得主丽娜雷斯，
1: 空中姿态还是比较优美的。6米73，第一跳也是成绩有效。这跳的此前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7米07。来看看女子跳远赛场，中国选手熊诗琪，看她这一跳助跑冲得很快，上板，看一下上板她的这一跳成绩，如果有效的话是可以排进前三。第一跳成绩现在看啊，身体状态可以说非常的好，冲得非常的凶，上板没问题，而且还有7公分的预留空间。6米65，这样呢，他能够上到前三。现在是并列第二的一个状态，赛季最好成绩。
0: 是的，其实对熊诗琪来说，在拿到亚运会和亚锦赛、亚室内锦赛啊，这个金牌之后，对于他很多的这个关注和期待还是在国际赛场上。我觉得今天利用这一站的比赛呢，也可以看一看，在和世界范围之内的高水平选手同场竞技的情况之下，是不是能够找到更好的办法来激发自己。因为之前我们在看到，不管是奥运会还是世锦赛的比赛里，熊诗琪好像，总是在发挥的过程当中没有办法很好的在比赛开局就进入到一个相对好的作战状态，这个可能是心理层面需要更多的调整。
1: 来看一下女子跳远赛场，
0: 美国选手莫奈尼克尔斯，这一跳应该比之前的成绩要更好一些啊，现在是6米71，暂时是排在第二位。
1: 等的这一跳最后的成绩测量和上板应该问题不大，

0: 上板没有问题。6米81，继续是非常有竞争力的一个位置。
1: 看一下女子跳远的比赛，丽娜雷斯第四跳，目前她已经在排名上被反超了，来到第二位。这套用板用的也是比较不错的，
0: 嗯，
1: 只有2公分的余量。6米78，暂时还是排在第二位。美国选手阿莱克西斯·布朗，目前是暂时排在第四。上板，这条感觉用板又是一个相对比较极限的用板啊。
0: 如果有效的话，看能不能继续去提升成绩。
1: 哦，还可以啊，还可以，
0: 留的也算是比较多，
1: 对，不到一半。女子跳远的比赛，莫内尼克尔斯目前的领先者。是成功的，好，看一下女子跳远的最终决胜一跳，目前排名前三的选手尼克尔斯、丽娜雷斯和布朗来展开最终争夺。
0: 这是联赛的最后一跳，只有前三位排名前三的选手才能够去参与，也是给比赛增加了更多的变数和让比赛变得更有观赏性和更加激烈。莫奈尼克尔斯现在他是成绩最好的运动员，6米89。
1: 助跑，
0: 保证速度，上板。
1: 嗯，哇，
0: 看一看他上板，
1: 对，有没有效？啊，无效了。
0: 对，上板应该是有一些小瑕疵，就是稍稍探出了鞋尖，至少从刚才那个角度来看的话，
1: 对。
0: 哦，
1: 11公分。因为他是目前的领先者啊，所以相对用了一个比较放松的心态啊来进行他的最后一跳，事实上也不用太担心是不是会犯规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情况出现，
0: 对，
1: 所以干脆是向着7米再发起了一个冲击。来看一看丽娜雷斯，今天一度是由他来领先，最后一跳有没有机会重新把这个第一名再重新抢回来。目前的有效成绩是6米78，
0: 助跑冲起来，速度很快，节奏加起来，
1: 感觉没什么劲儿，体能上消耗的比较多，
0: 对，节奏上有变化，但是到最后呢，其实体能消耗也很大了。
1: 这个就是到了最后决胜一跳的时候的这种压力啊，尤其是作为追赶者的这种心理压力，你首先不能犯规，
0: 对，
1: 所以这就让你在上板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额外的心理负担，这和领先者进入到最后一跳的时候这个心态上是完全不同的。所以你看他上板的这一下其实是属于相对保守的一个选择，
0: 有所控制，将将踩上板。

0: 最后还剩下阿莱克西斯·布朗，
1: 此前的最好成绩是6米71，是他的第四次试跳。
0: 这些选手其实都具备在7米以上完成比赛的能力，但是今天确实暂时还没有出现打开7米的试跳。布朗也是一届全美大学生联盟的冠军，
1: 助跑还是很有特点啊，还是差一点，
0: 对，感觉也像是怕犯规啊，心理上还是有一定的负担。
1: 成绩这一跳是有效的，6米75，可以说很接近丽娜雷斯的6米78了。
0: 对，
1: 这一跳还是就是上板的时候呢，有一些保守。
0: 这几年呢，对于布朗来说进步还是比较快啊。从去年第一次打开七米，跳到7米03，到今年啊，是在上个月刚刚跳出7米07，还是有比较明显的进步。这是最终的冠军莫奈尼克尔斯，同样也来自美国，今天的夺冠成绩是6米89。好，男子800米的比赛马上要开始了。我们来看一下参加到男子八百米比赛当中的重点选手，美国的选手布兰登·米勒，个人最好成绩是1分43秒14。那今天的这一场比赛当中呢，有两位啊可以压缩到1分43以里的选手，包括基尼亚·马尔以及帕蒂森。啊，刚才我们看到了基尼亚·马尔。这是法国选手梅奇亚内，个人最好成绩1分43秒71。爱尔兰的选手马克·英格利什啊，也有1分44以里的成绩，这个赛季最好成绩是1分44秒23。奚霄恒还有刘德柱啊，两位中国队的选手在今天呢也将和一众世界名将来展开这一枪800米的比拼。奚霄恒呢是保持着目前这个单项的全国纪录，在1分45秒48，而刘德柱的个人最好成绩是在1分45秒66。两个人呢一直都是在这个项目当中啊，也包括1500米，可以说是国内本土最好的选手。比赛开始了。刚才我们介绍了像基尼亚·马尔和帕蒂森啊，两个人是1分43秒以里的选手。另外这一枪里边呢，还包括另外5位啊，能够打开1分44的选手。看一看今天这个比赛究竟向怎样的方向来发展。绿色激光线代表着这一站的赛会记录1分43秒91。今天如果还有人能打开1分43的话，将势必破掉柯乔站钻石联赛这个单项的赛会记录。跑在最前面的现在是赛会的领跑员，来自波兰的谢拉斯基。
1: 两位中国选手现在是处在这个队伍的尾端，最后一圈了。
0: 布兰登·米勒现在是排在第二位，澳大利亚的卢克·博伊斯是暂时排在第一，博茨瓦纳的海因古拉是排在第三。看一看帕蒂森啊，现在已经来到靠近外道的位置啊，基尼亚·马尔也想往外超一超，这两个人现在感觉线路上被其他的选手有点卡住。最后的弯道，现在博伊斯还是在第一位，布兰登·米勒在他的身后。看一看进入最后的直道，基尼亚·马尔现在已经往外道在掰了。

0: 看一看最后的冲线的情况。布伦米勒来到第一位，最后时刻他又被反超，哇，最后的时刻撞线的瞬间啊，可以说是一团混乱。最后马克英格利什是斜刺里杀出啊，
1: 本来海因古拉都觉得他可能
0: 对
1: 要去庆祝了，但是英格利什这个情况真的是很突发。
0: 一分43秒85，新的柯桥站的赛会记录。爱尔兰的选手马克英格利什是拿到了这一站的冠军。海因古拉拿到了第二，1分48秒89啊，就输了4秒。而美国选手布兰登米勒1分44秒整是排在第三位。卢克博伊斯来自澳大利亚的选手刷新个人最好成绩，拿到第四。博伊斯呢，从发枪开始基本上一直在跟随着领跑员谢拉茨基，而且呢在进入到最后直道的时候他还一度是处于领先。布兰登米勒这个时候率先发力，在他的身后海因古拉其实是走了一个 S 型，
1: 对，
0: 先是绕过博伊斯，随后又从布兰登米勒的内侧出现。当布兰登米勒发现自己内侧有人的时候，再想往回并，发现自己的右侧外侧英格利什又出来了。
1: 英格利什这时候其实也是展现了一下他的走位，
0: 对，
1: 海因古拉这会儿
0: 白庆祝
1: 已经做好准备去庆祝了结果英格利什对他完成反超了。
0: 是的，反杀
1: 刚举起手来。
0: 1分43秒85新的柯桥站的赛会记录，属于爱尔兰的选手马克英格利什。这个成绩其实距离他自己的个人最好表现也已经相当相当的接近。齐霄恒1分45秒62最终是排在第十位，刘德柱是排在第11位，1分45秒79。
1: 我们来关注女子200米的争夺，在第9道这是美国选手麦肯齐朗，第8道是巴哈马选手米勒维伯。第7道的是牙买加的名将谢利卡杰克逊，在这个单项上她是除了格里菲斯乔伊娜之外跑得最快的女人。布达佩斯世锦赛呢也是200米的冠军。英国选手艾米亨特在第6道，艾米亨特呢在东京田径世锦赛上女子200米是收获了一枚银牌，她是战胜了谢利卡杰克逊，收获第2。谢利卡杰克逊在去年的世锦赛是第3名。第5道，美国选手沙卡里理查森在布达佩斯田径世锦赛呢是女子100米的冠军，200米呢也站上领奖台，收获了铜牌。第4道是美国选手巴特尔。第3道还是来自美国的选手珍娜普兰蒂尼。第2道，中国选手陈瑜杰，也是亚洲冠军，在去年的亚锦赛上是22秒97，收获了金牌。看看小孩姐在这一枪的表现。最内道出发的这是澳大利亚的名将托里刘易斯。托里刘易斯在这个单项上其实也有着非常出众的实力，曾经呢在厦门站是绝杀过理查森。
0: 这一站钻石联赛女子200米的阵容还是有着极强的竞争力和观赏性的，
1: 对，
0: 包括在第4道美国的选手巴特尔在去年这一站当中也是拿到了冠军，去年世锦赛的第4。另外在第3道的美国选手普兰迪尼在最近在百米项目当中也有打开11秒的表现。
1: 另外对于陈瑜杰来说，对于中国选手年轻的运动员来说，和这些世界高水平的选手去较量，去同场竞技，心理上包括身体上都是一种提升。看看这一枪，比赛开始了，陈瑜杰加油，启动反应不错，

0: 将呢，谢里卡杰克逊在前半程的领先优势逐渐的被蚕食掉。看看安米亨特以及沙卡里里查森翻到禁区道之后，几乎是一个平面啊。谢里卡杰克逊现在处在第一位，里查森巴特尔在逐渐赶超上来，但是谢里卡杰克逊现在的领先优势比较明显，22秒07。米勒维博是第二个到达终点。谢里卡杰克逊是22秒07的赛季最好成绩，收获冠军。米勒维博是22秒30。巴特尔、理查森两个人的成绩还需要去等待一下终点的高速摄影机去判断。
1: 另外也要看一看陈玉杰今天有没有机会啊，在这样的高水平竞争的过程当中刷新自己的个人最好成绩。
0: 第三名是巴特尔，22秒40，赛季最好成绩。沙卡里·理查森是在他的身后完赛第四名，也是赛季最好成绩。
1: 其实现在来看这个回放，你能够感受到在鸣枪之前我们对于这一枪的期待其实是完全兑现了，因为整体这个阵容介绍完之后绝对是星光熠熠，含金量非常高的一枪比赛，所以整个的争夺呢也可以说延续到了最后一刻。
0: 陈玉杰的成绩定格在22秒84，这是他的个人最好成绩。
1: 没错，之前是22秒97啊，这个提升的幅度可以说非常大啊，这就是参加这样的高水平比赛的意义所在，能够激发出来一个更好的自己。
0: 比他之前的亚锦赛夺冠成绩提升了0.1。
2: 播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3: 露营，没锅圈咋露营？想吃啥就吃啥才叫露营，吃喝不愁，快速备齐才叫露营，有锅圈那才叫露营，露营吃喝锅圈一站式解决。
4: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5: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6: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7: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8: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9: 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2: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4: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来看一下男子铁饼的比拼，瑞典的名将斯塔尔今年比赛当中的第一次出手，
0: 现在看铁饼比赛啊，很多田径迷肯定会想起东京田径世锦赛最后一个比赛日，最后一个晚间比赛单元的大雨。
1: 没错，大雨一度导致这个单项比赛中断了一个多小时的时间。
0: 对，
1: 最后其实比完的时候雨也没停啊，只是等一个相对比较小的雨势的时候再进行比赛，因为一度这个雨已经大到投掷区里全是积水啊，哪怕去清理

0: 都已经来不及啊，抽水也往外抽不干净。
1: 对，
0: 铺毛巾的话很快就毛巾把水分全都吸了，但是水还一直在下。
1: 当时投掷圈里啊几乎是没有什么摩擦力可言的，
0: 对，
1: 很多选手都蹬不住地，
0: 所以我们也看到了很多在这个单项里边相对比较罕见的一些处理形式，比如说把这个
1: 袜子套在鞋外，
0: 对，把袜子穿在鞋外边啊，要不然就是把这个毛巾绑在这个腿和脚的附近，
1: 对，
0: 总之就是增加一些摩擦力。那场比赛相信不仅我们难忘啊，直接参与到其中的选手们也会非常的难忘。这是斯洛文尼亚的名将克里斯蒂安切赫，67.37米。今天看看谁是先能打开70米的这个选手啊，马修丹尼，同样也是一位名将，来自澳大利亚，巴黎奥运会的铜牌得主。
1: 其实世锦赛上也有能力去冲一下领奖台。这一头起码是你看落地这个位置是非常有竞争力的，能够去憧憬一下最后一头。66.42米。这是仅次于切赫的那一头。
2: 好，谢谢朋友们。刚才我们在现场。
1: 当斯塔尔在男子铁饼赛上，现在是稳定在前三，每一头呢都是前三的这个水准。
0: 斯塔尔呢，在他自己征战钻石联赛分站赛的这个历史上啊，上一次拿到分站赛的冠军还是在2021年。这个感觉好像不太真实的一个数据啊。所以今天看一看他是不是能够在事隔将近5年之后啊，再一次拿到钻石联赛分站赛的冠军了。来看一下克里斯蒂安切赫，2022年的世锦赛冠军。
1: 这一头
0: 终于来了，
1: 真了不得！这一头
0: 今天的第一个70米以上终于出现了。看看这个比赛后续会不会像女子铅球的比赛一样啊？当有一个人出现这样打破僵局的表现的时候，
1: 会有一群人带动出来，
0: 激发自己的直接竞争对手。70.31米新的客桥站赛会记录。
1: 男子铁饼的赛场，看切赫的这一头已经创造赛会记录。哇天，能够继续去刷新属于他自己的赛会记录。
0: 对，今天他是越投越兴奋的那一个。哇，好像他这个在第四投第四投这个70.31米，70.58米啊，又一次刷新了31的这个赛会记录。
1: 对，不断的去提升，
0: 就是他在第三投的这个打开70米好像对别人无效啊，没有什么激励作用，只有他自己投的非常兴奋啊，连续两投都是在70米以上，
1: 也是一枝独秀的一个状态。
0: 对，今天如果是这样的一个状态的话，别人可能很难威胁到他的这个领先位置啊。看一看马修丹尼，
1: 马修丹尼要想去冲一冲冠军的话，首先今天得开70米。
0: 感觉他这前三投也包括这一次好像相差都不是特别多，很稳定，但是缺少一些突破。
1: 66.67米，取得了一些进步。继续来看切赫，切赫现在甚至可以去考虑就是投最后一投的事情。他这个第五投呢相对来说有一点过于放松。
0: 身体没有紧起来，或许是想主动给最后决胜一投留一些力。
1: 68.09，还是上一头更好，70.58。来关注澳大利亚选手马修丹尼。
0: 还是在这附近啊，
1: 对。
0: 这头应该是比之前略好了一些，有了一些激发，像是在67米左右的表现啊，之前都是在66米附近。67.54，他这个成绩确实是逐步的在提升。
1: 继续来关注男子铁饼的决赛，最后的决赛轮，切赫、马修丹尼和斯塔尔进入到了最后一投，但是今天只有切赫一个人是突破了70米。
0: 对，
1: 现在是以一个非常轻松的状态进入到第六投，也就是最后一投，
0: 已经是刷新了分站的赛会记录。
1: 这饼落地还是离自己的今天的最好成绩还是有点距离的，出手角度相对来说小了一点，角度平了一点。他自己也有一个比较基准的判断，出手的时候感觉状态一般。他这个状态从第五投开始似乎就是一个下行的状态。66.94，来关注现在排在第二位的澳大利亚选手马修丹尼。
0: 哎，出去了，
1: 脚下没能踩住，能够看得出来他是非常想要发力去冲一下。
0: 对，感觉也很累了。丹尼在巴黎奥运会当时拿到这个项目铜牌的时候成绩是69.31，那一次是斯托纳凭借着70米整啊，也是全场唯一的70米以上成绩，拿到了奥运会的金牌。来看一看同为世界冠军的瑞典名将斯塔尔，之前我们也说了，上次斯塔尔拿钻石联赛分站赛冠军还是将近5年以前，这个确实感觉相当遥远，
1: 有点久远啊。
0: 对，甚至不太像是他的这个比赛结果。
1: 对。旋转出手，看他这边最后落地的位置，出手角度不错，但是呢，这个飞过最高点之后有一个比较急速的下坠。65.80，他的今天最好成绩定格在66.71，赛季最好表现。
0: 好，这样的话，斯洛文尼亚的切赫是拿到了这一站男子铁饼项目的冠军，同时也刷新了这一站钻石联赛的分站赛会纪录，70.58。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到男子100米的比赛现场。来关注一下参赛的运动员，在第一道，这是南非的吉夫特·莱奥特莱拉，个人最好成绩有9.87，赛季最佳10.06。去年的世锦赛，莱奥特莱拉是也挺进到了单项的最终决赛里边，最终拿到了第5名。 在第二道澳大利亚的选手拉克兰肯尼迪，赛季刚刚

0: 刷新自己的个人最好表现到9秒96，就是在上个月他凭借着这个成绩呢拿到了澳大利亚的全国冠军。在第三道，美国的名将克里斯蒂安·科尔曼。在第四道，博茨瓦纳的名将，奥运会200米的冠军得主特伯哥。特伯哥在之前也刚刚参加了世界接力赛，当时跑了4x400米啊，帮助队伍拿到了这个冠军。另外一位美国的名将贝德纳雷克将会在第五道来出发。今天的美国在这个单项当中可以说是短跑三巨头齐聚在比赛的出发点，确实是让人非常非常的兴奋。特雷冯·布罗梅尔将会在第六道出发。在第七道，南非的名将阿卡尼·辛比尼在钻石联赛这一站当中啊，他其实算是两届卫冕冠军，24年当时在苏州拿到了冠军，去年呢在柯桥也拿到了冠军。肯尼亚的选手奥马尼亚拉，今天他算是替补参赛啊，他顶替了基肖恩·汤姆森。如果是基肖恩·汤姆森也在的话啊，这个比赛将会更加的引人关注。谢震业今天完全是东道主当中的东道主啊，绝对意义上的家门口作战。来看一看谢震业在今天这一枪百米里边会拿出怎样的表现来。谢震业呢今天将会在第九道来出发。亚运会的冠军得主，比赛已经开始了，发枪是非常的顺利。在起跑的过程当中，贝德纳雷克现在是暂时处在领先的位置上。来看一看最终的撞线，哇，这一枪又是非常非常接近的一枪。贝德纳雷克在比赛刚刚开始的时候一度是处于领先的位置，但是呢在第一道的莱奥特莱拉在后半程的速度保持也不错，奥马尼亚拉最后也在一个非常好的撞线位置上。看一看通过终点的定格究竟谁能够拿到这一站的冠军呢？莱奥特莱拉9秒97，奥马尼亚拉9秒98，两个人是拿到了前两名。两位来自非洲的选手啊，是拿到了这一枪男子百米的前两名。美国的选手贝德纳雷克最后，也是9秒98，但是应该千分位啊，输给了奥马尼亚拉，最终是拿到第三。谢震业的成绩我们等一下，现场的成绩显示是10秒20，还要等最终的修正确定。今天呢谢震业的家人也在现场啊，关注着这一枪的比赛。从起跑来看，其实在前30米当中贝德纳雷克还是比较快，从整个的这个行进队伍当中突出来。那这个时候我们看到在第一道的莱奥特莱拉，包括在画面下方的奥马尼亚拉，逐渐还是通过后半程赶超出来。
1: 莱奥特莱拉在最后撞线的时候还显得非常的自信的，但是通过我们在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可能觉得奥马尼亚拉他的位置更加靠前，两个人只差0.01秒。
0: 前三名都是差0.01秒啊。最后我们看千分位，贝德纳雷克只输了0.1秒啊，9秒973，输给了奥马尼亚拉的9秒971，所以这一枪真的竞争实在是太激烈了。
1: 接下来来关注女子1500米，来看这是领跑员帕克斯，这是来自美国的选手，这是澳大利亚选手杰西卡赫尔，也是澳大利亚的名将了。旁边的是肯尼亚的选手德库斯埃沃伊，这是来自澳大利亚的选手克劳迪亚霍林斯沃斯， 这个名字也是经常出现在钻石联赛的比赛当中。来自埃塞俄比亚的选手比尔克海洛姆，澳大利亚的选手林登霍尔，来自埃塞俄比亚的选手齐格杜古马，美国选手麦凯，澳大利亚的选手比林斯和考德维尔，埃塞俄比亚的选手贝尔赫和梅塞莱，立陶宛选手加尔维迪特，中国选手李春辉，瑞士选手乔斯林温德和美国选手格雷西莫里斯。好的，比赛开始。在2019年的长三角钻石联赛的比赛当中呢，夺冠成绩是4:01.15。在比赛开始之后，来自美国的领跑员塔林·帕克斯跑在最前面。目标呢是在800米的时候领到2:05，1200米领到3:07.5，
2: 冰箱之后，杰西卡·赫尔还是紧紧的跟随着比赛的领跑员帕克斯。赫尔呢是在奥运会当中啊拿到这个项目的银牌，世锦赛是拿到铜牌，而且呢他还是2000米。这个单项的世界纪录保持者，所以整体在竞争的能力方面呢还是相对比较强一些。当然今天和他同场竞技的还包括世锦赛的银牌得主肯尼亚的艾沃伊，另外还有两枚室内世锦赛的奖牌得主艾米丽麦凯，这是美国队的选手。中国选手李春辉呢是在这个项目当中的个人最好成绩4:06.28。我们看一看他在今天这场比赛的这个带动之下啊，有没有机会来冲击一下自己的个人最好成绩。
1: 对于中国选手来说，其实我们和女子1500米世界顶尖的选手啊有着非常大的差距，我们也需要通过就主场办赛办钻石联赛的时候，我们看到有更多的选手来参加，然后能够去缩小跟他们之间的差距。
2: 对，今天的这一枪呢其实我们没有办法看到基普耶根在采访的时候也说了，我这一站呢是跑非钻石的项目，跑5000米，没有选择跑这个钻石项目1500米，主要还是想在赛季之初啊看一看自己的这个体能储备究竟怎么样，上来先选择一个距离相对比较长的单项来参加比赛，摸一摸自己的这个身体的状态。如果有基普耶根来参加这一枪1500的话，很有可能这个比赛的质量又不一样，
1: 对，竞争更加激烈了。
2: 是的，
1: 甚至也有可能是早早的就失去悬念。在我们直播开始之前呢，是女子5000米非钻石项目完成了争夺，当时基普耶根最后也是率先撞线，在这站比赛当中拿到了这个非钻石项目的冠军。
2: 对对，当然他在5000米当中也绝对是有建树，有着非常强的能力，也是世锦赛5000米单项的冠军得主。
1: 没错，
2: 好，来看一下1500米比赛进入到最后一圈，艾沃伊现在是紧紧跟随着杰西卡赫尔，排在后面第三位的是海洛姆，现在三个人形成了一个领跑小集团，冠军很有可能就在这三个人当中来产生。海洛姆从外道率先超越，赫尔现在掉到第三了，艾沃伊还是在第二位。
1: 现在跟不上了，
2: 赫尔感觉速度上稍稍有一些掉啊。海洛姆他也要提防身边外道啊，很有可能艾沃伊会对他进行超越。进入最后直道的冲刺，海洛姆选择先卡线路，他在往外道斜线在跑。
1: 艾沃伊也打算在最后时刻冲一冲，看最后撞线。
2: 哇，新的赛会记录，3:55.57。
1: 给李春辉再加一加油，看看能不能突破他在亚锦赛上夺冠的成绩。
2: 凯洛姆三分，55秒5。

0: 六，杜姑马三分55秒71，澳大利亚的考德维尔三分56秒12，都刷新了自己的个人最好成绩。最后一节夏赫尔，我感觉往下掉的不太少啊，掉的挺多的，
1: 最后时刻有些坚持不住了。
0: 对，
1: 中国选手李春辉是第15个完赛，他的成绩是4分11秒8。
0: 这个成绩也刷新了他自己的赛季最好的表现。
1: 对，这个成绩比较接近他在亚锦赛上夺冠的成绩。
0: 这个是在进入最后直道冲刺的时候，海洛姆其实他是早有防备，一进入直道他就开始往外线在行进，想要卡身后的线路。
1: 对，
0: 他一直没有回头在观察，就是想通过这样的方式呢防患于未然啊，不让对手从自己的身体外侧突然杀出来。这也像是算是比较有经验的一种选择。
1: 杜姑马上的是很快，杜姑马和考德维尔真的是前面比的相对来说呢都是比较低调啊，比较靠后的，没有跟在领先集团里面。最后一项比赛，女子100米栏，中国选手吴艳妮在今天决赛第一道，在第二道的是尼日利亚的选手托比阿姆桑，同时呢这是美国选手拉塞尔。拉塞尔在今年的赛季最好成绩是跑出了12秒40，也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瑞士的名将坎邦吉曾经跑出过12秒24的个人最好成绩。这是牙买加选手丹尼尔·威廉斯。吴艳妮在第一道，第二道的是曾经创造世界纪录的尼日利亚选手托比阿姆桑，当时呢在尤金跑出了12秒12。第三道的是来自巴哈马的选手德芙妮·查尔顿，查尔顿在巴黎奥运会上是这个单项获得了第6名。第四道牙买加的选手阿克拉纽金特，他在布达佩斯田径世锦赛呢是100米栏的第5名。美国选手马萨伊拉塞尔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12秒40。进入到瑞士的名将伊塔吉坎邦吉，在东京田径世锦赛上这个单项是获得了冠军，布达佩斯呢是进入决赛获得第7名。第七道是来自牙买加的选手丹尼尔·威廉斯，丹尼尔·威廉斯在布达佩斯田径世锦赛上是站上最高领奖台。第八道的这是美国选手托尼亚·马绍尔，马绍尔在中北美及加勒比地区锦标赛上获得第4名。第九道的是牙买加的选手梅根·西蒙兹，他在今年呢参加了室内田径世锦赛60米栏是获得了第5名，在东京奥运会上是获得这个单项的第3。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一枪，同时也关注一下中国选手吴艳妮。
0: 今年在前面的很多单项里边啊，中国队的选手都在世界顶尖运动员的带领和激励之下啊，都刷新了自己的表现。我们看一看吴艳妮这一枪和4位世界冠军同场竞技飙速度的情况之下，能不能有更好的激发？
1: 可以说这也是一个世锦赛决赛级别的一枪。
0: 是的，
1: 好的，比赛开始了。在第三道出发的巴哈马选手查尔顿现在处在第1位，同时第五道的美国选手拉塞尔逐渐赶超上来，最后形成僵持阶段，最后拉塞尔率先撞线，12秒25，世界最

好成绩再次刷新。这一枪真是他和查尔顿处于相持阶段啊，最后还是拉塞尔更快。

0: 创造巴哈马全新的国家纪录，第三名是托比阿姆桑，12秒41，
1: 12秒25，这个成绩放在去年东京世锦赛是可以拿到银牌的，甚至只比冠军金牌成绩慢了1秒，所以今天拉塞尔的发挥确实是相当相当的出色。
2: 对，
0: 中国选手吴艳妮是赛季最好成绩的13秒16，获得第七名。也再次祝贺美国选手拉塞尔，12秒25，把自己之前12秒40的世界最好成绩，是今年5月2号跑出来的成绩，继续突破0.15。启动的时候呢，他其实并不算最快，而且那个时候呢，德芙妮·查尔顿领先优势也比较明显，但是途中跑的加速能力，拉塞尔确实够强，今年的状态也好。最后这三个拦架，每一个拦架过去都是追上一点，每一次追上一点，
1: 处理得很干净。
0: 对，而且呢没有出现打拦的情况，最后也是看着对手去撞线。好的，各位观众，那么到这里呢，2026钻石联赛绍兴柯桥站的比赛转播也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是由孙思辰和崔潇为您解说评述的。再见，
1: 再见。

接待今天的是女子漂移项目的颁奖仪式。Now, ladies and gentlemen, this is the award ceremony for the long jump women. 颁奖嘉宾是绍兴市体育局局长。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有效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高达15.8克，有效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1: 一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文件这么大，
3: 这网速都不如。
4: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5: 直播间好多人呢。
6: 网卡不网卡，
7: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8: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9: 坚持所爱，不被定义，愿我们永远自由而热烈。五粮液，一键清新，享青春，我乐意。
0: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至家，幸福到家。
1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我们现在是在英国伦敦的温布利竞技场，2026年伦敦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本届团体世乒赛的大宙男子团体的冠军争夺战。这场比赛呢，同样是中日之间的对决。目前双方的第一盘较量，梁金坤是0-2落后张本智和。
12: 很明显，你看今天，反手这条线。打到现在来说，可能胜率上我们是不占优势的。
11: 对，
12: 所以现在在没有办法的时候，可以我觉得有一些新的尝试了。
11: 比如说前三板可以搏得更凶一些啊，或者是直接把这个比赛的战火打到正手这条线。
12: 对。
13: 去拉。
11: 感觉这口气儿还是有点没倒过来。先变了，
12: 对，
11: 先不和张本智和纠缠反手这条线的对抗。
12: 现在就是我觉得有时候不能自己跟自己较劲，老觉得我这条线为什么打不过，我非要在这条线打明白。
11: 摆正手短，提长，
12: 好球！
11: 这个球上来其实也是落点上先去牵制了张本智和的站位和他的注意力，从正手短打起再回到反手。
12: 是的，其实你有质量的球给他反手没关系，但不要那种中性或者过度的那种球给到他的反手。你看，就像这种球，其实张本智和所有的注意力全部都在这个位置。

0: 要等这个张本智和其实正手出问题的时候，这个我觉得梁锦坤就有机会了。现在还是要想尽一切办法咬住比分。
1: 嗯，
0: 因为现在张本智和的出手还是显得就确实非常的放松。好球，这板球其实也是调动开了张本智和的正手。
1: 嗯，
0: 就这板之后
1: 团员当中掰出了斜线。
0: 是的，
1: 正手短，嗯，
0: 有点像昨天林诗栋和菲利克斯勒布伦的这种比赛，这种质量的反手上手，现在你给到张本智和，包括像昨天的菲利克斯勒布伦，这个对他们来说就是一个正常反拉的机会球。
1: 嗯，对，主动拧，拉到正手，正手的对拉。朱杰在全台正手的反拉当中赢下了一分，
0: 扳平了。
1: 嗯，这球还是没有拧出速度。
0: 嗯，
1: 哎呀，这是一个机会球。对方其实回摆已经出台帽高了，现在对梁俊坤来说这场比赛要放手一搏。
0: 是的，
1: 好球，
0: 好球，这一分的相持都非常的主动，一直是在积极的，虽然这个落点上你看都是有细微的这种变化的，在调动着张本智和。
1: 好球，反手位的强对抗，
0: 这个球扛住了两板张本智和反手的这种快速的出手。
1: 现在连得三分，把比分现在反超了。
0: 其实我觉得这一分出手是可以的。
1: 是的，
0: 拖长之后张本智和拉的，你看这个弧线也比较高，这个时候梁锦坤也没有手软，但是有无谓失误是正常的现象。
1: 现在换过来8-8，梁俊坤这一轮的发球就很关键啊。
0: 好球，
1: 这个半出台张本智和也出现了进攻失误，
0: 而且其实这种半出台对于张本智和来说并不是他所擅长的打法，
1: 他的进攻更多还是通过反手去发动。
0: 对，
1: 擦边，发球轮的得分率，张本智和是64%，梁锦坤是44%。
0: 分很明显啊，账本之和他着急了，这个球并没有这么好的机会，梁景坤的这个速度跟质量也是一直在紧紧的压着账本之和。就像刚才王浩指导说的，咬住比分，这局拿下来，我相信下一局就不一样了，包括整个人的士气和对方的这种心态也会起变化。
1: 我们来看看双方的第四局较量。
0: 嗯，这个球是一个运气球，板边了。
1: 对抗，
0: 张本智和现在也是有意识的，并不追求一定在反手这条线上去取得优势的。这一分其实也是连续的两个直线的调动。
1: 摆出正手短，再摆。
0: 好球。
1: 节奏上打游刃有余啊，
0: 很有耐心，打到这种时候多板的相持上，其实就是比拼两个人的这种基本功和这是到最后心理抗压，出手还能不能像之前一样。
1: 好球。
0: 嗯，
1: 就是在这一局的开局有意识的先从
0: 是的梁景坤的
1: 正
0: 手紧咬比分。
1: 这是一个强势的墙上拳。
0: 嗯，还是要注意拧拉之后的账本之和的这一半的出手。好球。这个球拧出了速度。

0: 空短拧到中间
1: 球，这个球有落点还有旋转，
0: 张本智和在反手位站得没有那么定，他开始出现一些无谓失误。
1: 而且其实张本智和的反手下旋一直是我们可以抓的一个点。
0: 嗯嗯，感觉日本队也在做技术统计。
1: 嗯，这个球也是有意识的去加强了一些侧身去抢这个下旋。现在张本智和的反手就不如前两局半出手这么游刃有余了，很明显有的时候这个变直线的时机也不像前面这么自如了。
0: 很耐心的对方的正手短中间短，感觉打起这个环节来，张本智和现在内心是虚的。
1: 对，而且现在感觉在场上，随着这个比分啊，梁景坤的这个出手也越来越自信了，打到相持也是越来越心定了。这个球就是想拧又想回，稍微有点犹豫了一下。
0: 其实在这个环节梁景坤的办法很多，自己可以拧，可以回摆短，也可以突然捅张本智和的反手长。
1: 嗯，
0: 张本智和还是把这个比赛的环节带到上旋球啊，现在他都是直接开长球。
1: 接发球不能犹豫。
0: 嗯，
1: 这个球稍微一犹豫，这种半出台的半高确实后续的防守难度太大了。就是其实他们两个这个球怎么着都得在上旋相持当中决出胜负。
0: 7-7，还是到正手短这个环节摆住三板出台了，再摆就可能有点摆不住了。
1: 嗯，这三分连输了有点快。
0: 嗯，这一阶段是连输了4分啊，现在让张本智和反超了1分。合上手了，
1: 好球，
0: 正手攀住。
1: 因为你看张本智和中间这个位置，当他要发力的时候基本全部都是梁景坤的正手，就这个落点，当他发力的时候基本全是梁景坤的斜线，所以梁景坤如果说给到他这个位置，张本智和发力的话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正手。
0: 拧起来
1: 有没有可能第一板直接拧了他的
0: 正
1: 手？
0: 是的，
1: 因为现在拧中间可能拧不出速度，想加速度给到反手呢，张本智和这个点其实他不怕。
0: 对，
1: 所以看看有没有可能。
0: 哦，这一分扛住了，
1: 打的就是两个人的这种心理的抗压。
0: 是
1: 梁景坤他就是属于旋转上台，那可能现在张本智和就属于他是进攻的一方，看看两个人到底谁的这个基本功更过硬。
0: 这也是一个矛与盾的争夺啊。9-0，现在梁景坤发球。他们说这个球是直接接发球得分了啊。那么现在他也是拿到了这场比赛的赛点。
1: 这个时候还是比细节，比成功率，比谁敢出手。好球，这球算到了张本哲发长球。
0: 是的，张本哲这时候开长球，我觉得多少也有点侥幸。
1: 嗯，他其实现在也怕可能梁俊坤在搏杀拧拉上有一些搏杀。
0: 梁俊坤现在第四局逆转了比分。11-11。
1: 这球还是有一点带网啊，在
0: 边
1: 上一带网就不太敢再去回短了，因为旋转有点吃不准了。好球，
0: 打到这会关键分，两个人的上旋球板球对起来，梁俊坤要比张本智和更加稳定。
1: 是的，所以现在要敢去进入到相持阶段，但是不要侥幸。
0: 看看有没有机会。
1: 好球
0: 啊，真耐心啊，这一分能够感觉到两个人都是背负着重压啊，都

0: 手，但是梁志鹏还是胜在比张本智和更稳定。
1: 对，这个时候就像我们说的，没有办法的时候我先上台，就是这个这一分明显张本智和心里扛不住了。
0: 对，
1: 他的这个出手其实是不合理的，包括这个球其实失误也挺离谱的，
0: 点燃了整个团队的士气。
1: 是的，
0: 让梁靖昆现在是将大比分追到2-2，第一盘比赛将要进入到决胜局当中，双方在决胜局的胜率是60%-57%。
1: 可以，这个球是可以的。
0: 嗯，最后他的得分这一下其实还是反手的上旋。
1: 是的。
0: 你反手这个落点不好。
1: 嗯，其实还是要有落点上的这种调动。现在不能侥幸，可能张本智和反手会自己失误。形成这种局面，当梁靖昆站住位的时候，其实他的这种相持是不下风的。现在就怕可能在前三板还没有完全站住位，张本智和就把他的反手速度发挥出来。嗯，其实怕就怕这种球。
0: 是的，
1: 在梁靖昆还没有完全站住脚的时候。
0: 国际奥委会主席科斯蒂考文垂女士今天也在关注这场男团的决赛。哎，变线是对的。哦，第一下其实变的效果还是非常好啊。嗯、这个球张本智和有准备了。决胜局的开局，现在日本选手张本智和领先，双方交换方位。我们看一看这次换边能不能够带来一些转机。
1: 嗯，这个球没有给出速度，包括现在的这个搓长还是显得目的性不太强。
0: 嗯，好球，
1: 给到张本智和中间位，当他用正手的时候先要保护自己的正手位。
0: 哇，这是一个下意识的快打回头。在于拧拉的落点上，现在可能梁靖昆得闹一点险，从对方的正手去，现在拧到反手或者拉到第一下反手，接下来自己的压力很大。梁靖昆的一个运气球，追到3-7。
1: 再一分一分往回咬，嗯，又是关键的节点上的一个运气球。
0: 嗯，
1: 好球，这个落点好。
0: 今天其实张本智和的长球梁靖昆盯的都不错，
1: 嗯，
0: 就是对方发球开场的。
1: 现在是想办法进入到这种相持当中。
0: 嗯，争取再缠上一分。
1: 嗯，我觉得张本智和心态也有变化了。当张本智和着急一板直接得分的时候，其实他的这种无畏失误或者说他的心态就能够看出他是起变化的。
0: 日本队交三停了，
1: 好球，再咬一分。你看当张本智和他着急想要去得分的时候，他的无畏失误就出来了。开局的时候他的心态相对比较好，他可以去给你打多板的相持。
0: 好球，杨继坤又咬上一分，
1: 再追一分。
0: 过去的八分，梁靖昆赢下其中六分。哦，一个中网球，张本智和捅出界，这样梁靖昆是4-8落后的情况下追到了8-8。
1: 是的，
0: 梁靖昆将比分反超。
1: 很明显，现在张本智和没有耐心了，反手相持两下他就想得分。梁靖昆现在反而心很定，这个球我就站住跟你对，你要是能抽责我就给你了，然后我就不失误，我就和你比板数。
0: 局的局点，第一场比赛的赛点。

0: 是坚定战术，
1: 保持冷静，并到最后一分，
0: 拿下！
1: 真是奇迹般的逆转！梁继坤在大比分0-2落后，决胜局4-8落后的情况下，连得了七分，现在是逆转拿下了决胜局3-2，击败日本选手张本智和。中国队在这场男团的较量当中，现在是1-0领先。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5: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6: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接下来是中国队和日本队第二盘比赛，那么代表中国队出场的是一丹王楚钦，代表日本队出场的是年轻的松岛辉空。
7: 好球，这一分的这个落点打得非常好，把松岛辉空完全调动出去了。
1: 这场比赛也是两个左手选手之间的对决。
7: 好球，
1: 嗯，
7: 上来也是有准备。松岛辉空可能在接发球段选择拧拉，第一个球先发一个长球。
1: 其实从打法的球路上，王楚钦和松岛辉空有一点球路相克，
7: 嗯，
1: 两个人呢有一些特长技术是相似的。
7: 好球，相信上一次在世界杯交手之后，对于松岛辉空的这种发球或者他整个的战术体系，我觉得王楚钦会有一个全新的这种认识和了解。
1: 嗯，
7: 岛辉空同样也是喜欢打上旋球，包括这种借力球。
1: 而且他的这种身体素质还是非常好，我感觉他的击球质量现在在日本男线当中其实是最高的。全是退台之后抡出去。

0: 漂亮。那个时候对他的发球算得很死啊。
1: Left, four, five. Five, all.
0: 这球是有点擦边了。
1: No flash, please. Five all.
2: 嗯，这个球中国队有一个幸运分，
0: 还了一个运气球。
2: 嗯。比赛一上来感觉到孙老挥空现在正反手上旋球给王楚钦的压力还是挺大的。
0: 好球，
2: 这一分王楚钦就有准备了，变到直线之后主动的去扑正手。
0: 是的，孙老挥空的正手其实尤其第一板球还是斜线要多一些的，所以在落点上也可以盯住他的正手。
2: 森原正重现在是松岛辉空的教练。中路的一个反拉，
0: 对，还是要盯住他的正手，他的正手还是会在自己主动发力的时候有一些无谓失误的。控制一下节奏，松岛辉空的发球节奏也很快。
2: 是的，现在松岛辉空拿到第一局的局点。

有点带冷。然后双方在第一局纠缠到八平之后，是松岛辉通连续得分，现在是1-0领先王楚钦。

0: 好球，这一分也是在反手位啊，强势的持续的给送到回空施压。这球还是通过旋转。
1: 嗯。
2: Left. One, two.
1: 哦，这个球上一局当中也有出现过。
0: 嗯。松岛辉空现在也是有意识在前三板先去调动王楚钦的正手位。
1: 对，想要去偷一个长球。
0: 对，这一分也是有机会先率先给到松岛辉空的正手，因为确实他的反手也是很强的一点。
1: 嗯，
0: 好了，
1: 咱确实在打法特点上有相似之处，包括都是发球强、发强好，还有反手突出。
0: 这一分最后还是通过王楚钦反手的这种旋转得分，漂亮。
1: 这个球完全跳过来了，在正手半台拧直线。
0: 而且其实这个球在接触球的一瞬间还是有点失位的，边拧然后边跳过来的。好亮，
1: 打着抢攻，正手的主动上手，
0: 连续的得分，盯住了松岛辉空拧拉的这个中间位的这个球。对，还是要敢于给他的正手。
1: 漂亮，
0: 好亮，
1: 还是正手。
0: 这个变线变得真坚决。
1: 第一板上台之后，下一板就锁直线。松岛辉空这个球也是跳过来拧了一个王楚钦的正中手空档。
0: 这个在这个点上确实是松岛辉空的这个特点。他虽然人是站在中台的，但其实他的点还是很快的。
1: 哦，这三分稍微输得有点快，叫暂停。
0: 好球！
1: 这一分王楚钦打的还是很智慧的，上来摆住了对方正手小三角的短。
0: 像松岛辉空这种，他其实也是会有很多自己的无谓失误的。
1: 嗯。
0: 但是你像这种高质量给到他反手的时候，他的这种反手的借力的能力还是很强的。
1: 对，其实现在在这条线上旋的对抗，感觉两个人是五五开的。嗯，
0: 这球晃住了松岛辉空，发了一个反手背的小三角。嗯，
1: 松岛辉空是第二次这个二次启动来接发的，关键分上敢于去算住对手。
0: 这时候松岛辉空也很聪明，选择拉了一个加转。
1: 嗯，
0: 也是有一些掉位置了。
2: Left，
1: 擦网重发。
0: 对分也是想同样想拉一个加转。
1: 嗯。
0: 好球，反手位的小三角同样还是发到了这个位置。
1: 关键分在前三板上，王水清还是得分手段很多。
0: 嗯，漂亮，
1: 得分了，12-10，王水清赢下第二局，现在大比分来到1-1。接下来是双方的第三局，
0: 这球拧了一个侧旋，拧到松岛辉空的中间。漂亮，
1: 嗯，又算住了对方的发球。
0: 是的，其实上一局松岛辉空基本没发长的，这是这个两局了，第三局上来突然发了一个长就被算住了。好球，这球虽然拧得带网了，这个球手上的调整啊非常及时。Ugh!

0: 好球，
1: 4-0的开局。
0: 不管对方在场上有一些什么样的这种所谓的干扰，不要被他所影响。漂亮，
1: 想换一个逆旋转，但是这个球并没有发好，直接被王可欣拧死了。
0: 其实就像我们说的，世界杯之后大家觉得可能松岛回空对王楚钦有了研究，但同样我们也在研究松岛回空。好球，
1: 松岛回空现在在场上明显状态有了波动。
0: 所以我们要抓紧这个
1: 是的
0: 时机，然后去把这个领先的优势拉开
1: 啊，乘胜追击。非常冷静啊，出手也很合理。哦，一个吸短，
0: 好球。
1: 前后的调动啊，
0: 很快的把比分拉开到9-1，
1: 请君入瓮。好，再打下去，可切了一把，10-1，王楚钦拿到局点。漂亮，侧身爆冲，11-2，王楚钦速胜了第三局，现在是大比分2-1反超。上来也是一个出其不意的长球。
0: 发完长球之后，这个球也是有准备的，用侧身去衔接进攻，这是一个套路。
1: 松岛回空也是一个急场，而且是一个下旋。现在松岛回空在1-1落后的情况下，也希望在这一局把局面打乱啊。
0: 好球，在这种正反手的快速的摆速相持当中啊，王楚钦一直是在落点上压制着松岛回空的这个中间位。
1: 松岛回空最后一个回球已经变形了。
0: 对，
1: 这个球也是接发拧满了质量。
0: 其实这个球对正手有保护，回反手的这下在中远台没拽住。其实你看松岛回空他的这种状态的起伏和第三局和第四局现在又完全不同了。
1: 这一局他的两个急长都让王楚钦直接吃罚球了。
0: 球还是要靠旋转。
1: 现在争取把这个局面和比赛的节奏控制下来，回到一个自己舒服的范围当中。好球，
0: 好球，
1: 又两回一分，
0: 还是快速的给到他的中间位，只要一有机会就给送到回春的中间正手。
1: 漂亮，连扛了三板啊，最后送到回春边线，王楚钦正手转回来了。
0: 暂停回来这一分，孙晓辉中还是有一些可能在自己发抢轮次上的一些套路和设计的。
1: 漂亮，
0: 好球，
1: 打抢了一个侧身爆冲，
0: 同样这一分也是被王楚钦算到了。这个侧身还是有点着急。
1: 对，
0: 其实我觉得像之前这种反手继续快速的再顶一板松岛辉空的中间正手，因为你一侧身这个球相对速度一下就慢了。盯住了松岛辉空的长手。
1: 这好像是前四板这种博弈了。
0: 对啊，反手要出速度，其实我们的反手的这种速度比松岛快，而且我们的站位也站得比他近。
1: 王楚钦是在开局2-6的情况下，其实还了一个6-2，打平。

0: 其实我觉得还是又回到了上一场说梁俊坤和张本智和的这场比赛，打到这种关键分，比的就是心理的抗压，技术的这种底线，包括你可能关键时刻你是想要求稳，你还是敢果断出手，
1: 打成功率这会儿。
0: 漂亮，这个搓场。
1: 现在王可欣是将比分逆转，突然的一个捅长，宋朗慧空没有想到，王可欣现在拿到第二场比赛的赛点。
0: 好摆，
1: 11-9，3-1，王楚钦逆转日本选手松岛飞空。那么在这场男子团体的决赛当中呢，为中国队再下一城。目前中国队是2-0领先日本队。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

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有效增强免疫力，致正源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

0: 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中国队和日本队的男子团体决赛现在是来到了第三盘，目前大比分上呢，中国队是2-0领先。双方三单之间的对抗，中国队派上了林诗栋，日本队呢是派上了户上隼辅。上来的第一分赢下之后，林诗栋就呐喊起来，高高举起拳头。
3: 其实我觉得对户上隼辅的这种球路，林诗栋并不怕他。和户上隼辅打其实也是要注意一下节奏，包括落点，因为户上隼辅他的这种搏杀也比较凶，而且他其实有的时候发挥也是起伏比较大的。
1: 对，
3: 你看他有的时候就是这种出手的质量也很高，但是呢他有的时候他的无谓失误呢也是不太合理，所以这个时候可能我们就是要在细节上要抠得再细一点。
2: 正手都对拉，
3: 这也分有一点运气。自己中间正手的保护做得还是很到位的。
2: 这是中国队半决赛当中的对手啊，法国选手勒布伦两兄弟。出手非常坚决。
3: 是的。
2: 好，连防三挡，心很定啊。
3: 你看，其实户上隼辅的这种，球路对于林诗栋来说，他打着不难受。而且户上隼辅的整个球还是比较正的。
2: 对。
3: 漂亮，
2: 8-2。
3: 这个球也是啊，反手反拉。
2: 星光熠熠的中国队的看台，四位奥运冠军今天也是前来压阵。
3: 今天一上来，其实林诗栋对自己中间正手位的保护做的是很到位的。

0: 因为大家都知道可能林诗栋的反手很强，所以突破他都会从中间和正手位先突破。第一局开局的这几个正手的保护，包括到现在中间位的保护做的是很到位的。
1: Left 3-9
2: 这发球接得有点冒高，富商省府现在也是想拼命从林诗栋的正手去得分。
0: 是的，
2: 这球林诗栋打得没毛病，确实富商省府发挥得也很好，
0: 扛住了林诗栋连续两板高质量的进攻。
2: 勾手，
0: 所以跟富商雄武打要注意落点。有的时候你觉得你可能质量可以，因为他打球其实也是这种
2: 借力球。
0: 对，而且他出手比较硬，他在关键时刻他可能也不太调节，所以他这种打上了之后确实给我们的威胁很大。虽然被连追了几分啊，但是在这一分上出手还是没有丝毫的犹豫。
2: 这球富商雄武发的很有针对性，极长球开到林诗栋中间位。
0: 这个时候正好用这个擦汗的时候再去调整一下。
2: 对，
0: 现在还有两分的领先。
2: 中国队叫暂停了。
3: 这样吧，无非就是换到中间正手发球了嘛，发球这里头不用慢，打开捅完不也挺好吗？非常好，对不对？就是不要这种，就是光想一摆还是。杀的时候，真的这种杀的时候，你还是要对后面保护连续，是吧？都行，把自己想到了就去做。我现在非常好啊，现在小分领先了，你就爆发，啊，自己还拿着两个发球，轻松，轻松，特别好，好，干吧，
4: 干吧，好的，
3: 对，
4: 赢。
2: 我们注意到刚刚的细节啊，其实在这个暂停的时候，王浩指导没有说一上来告诉林诗栋你该怎么打，而是去引导林诗栋自己的思考，问他你自己想发什么球，发到对方哪，然后再两个人商量接下来的衔接。
0: 其实我觉得在这个时候更多的还是充分的肯定运动员，要给他更多的这种信心。
2: 好，暂停回来，现在林诗栋手握发球。富商省府这接发球擦网，这样他又追上一分。
0: 好球！
2: 11-9，林诗栋赢下第一局，目前是1-0领先对手。
1: Second game, China to serve. Love all. Left, love all.

0: 现在就和对方打这种成功率。
1: Left, one, all.
0: 这个球还是摆短，没有摆住。要注意一些节奏，包括旋转的这种调整。不让损辅，当他打得好的时候，你看他的这种节奏其实也是同一个节奏。
2: 这几个球有点打到对方很舒服的这种节奏当中了。
0: 好球！
2: 漂亮！不让损辅一个倒地的爆冲，被林诗栋稳稳的防回头。眼神很坚毅啊，果断的起板、
0: 这板球的落点拉得非常好。盯住了富上损辅在接发球上的这种变化。有点可惜，
2: 对，
0: 这球差一点儿，
2: 因为线路上其实已经预判到了。
0: 好球！
2: 转到正手这条线上，林诗栋现在不下风了。
0: 是的。而且今天其实一直到现在，我觉得林诗栋对自己中间正手的保护做的都是非常不错的。
2: 发一个转不转？
0: 好球！你看这一分，富上损辅的这种处理就显得很不合理了。而且他有的时候这个失误其实都离台子出界的都比较远。
2: 他第一下上手的这一板质量还是很高的，林诗栋也扛住了。
0: 漂亮！
2: 6-4，比分反超了。
0: 不上损辅的这个拧拉，林诗栋还是有准备的，反手也是没有软啊，快速的顶到富上损辅的中间位。
2: 直接拧到了对方的正手碰裆，
0: 这一分也是很敢出手啊。其实现在我们越自信越敢出手，效果反而越好，只要不犹豫。
2: 7-5，现在中局换过来，林诗栋拿发球。来一个软的转不转，跳过来拧，漂亮，
0: 好球，
2: 出手锋利啊。
0: 攥住之后的这个出手啊，非常的坚定啊，
2: 像利剑一样啊，撕开了对方的防线。富上损辅捅长也是像杨安说的出界非常远，
0: 对，盯住富上损辅的这个中间正手台内的这个球，相对来说台内这个位置还是他一个漏洞。现在林诗栋也是打得非常的释放。
2: 什么球都有，感觉这

0: 是都浑身都是球。
1: 对，其实在这个反手这条斜线上，你想通过一板两板的高质量想打穿林诗栋其实是不太现实的。
0: 林诗栋拿到第二局局点，哦，又是一个绝对大脚的反手女。嗯，这个球接发球真是有点让对手崩溃啊。目前在这场中日对抗的男团决赛当中呢，中国队大比分2-0领先，现在第三盘林诗栋是2-0领先，日本选手护上损斧，我们来关注他们的第三局较量。
1: 护上损斧也是变了一个发球，站在中间正手发了。
0: 其实他已经通过调动林诗栋打出机会了。嗯，
1: 所以现在就还是这一个，我们多上台一板就多一板的这个机会。护上损斧他的这种无谓失误，其实嗯，什么球他都有可能打上，什么球的也有可能失误。
0: 漂亮，
1: 漂亮！这个球是林诗栋反手最大的一个特点，
0: 对，
1: 刚出道的时候就是这个球，
0: 非常的凌厉啊，给对手的震慑力很大。
1: 这场损斧也从林诗栋的正手去调动他。
0: 这个时候，对手可能在反手位打不穿林诗栋，会更多去调动林诗栋的中间和正手。现在开始通过侧身正手来抢攻了。
1: 这个时候我觉得还是不要侥幸。嗯，
0: 没合上位。
1: 嗯，别着急，还是要一分一分的去和对手去扣分。对，还是要有耐心和他去缠住。
0: 漂亮。这张损斧在这一局的开局，他的正手的这种对拉反拉命中率提升。
1: 其实这板球如果能够拉到护上损斧的直线，
0: 直线对，
1: 可能效果要好很多。正手拉了一个斜线，让护上损斧其实在原地还是有时间再去用正手对拉的。
0: 哎呦，还是拉到反手位。
1: 好球，
0: 漂亮，出远台反手的反拉直线。
1: 现在作为临时状态第三局想办法缠住比分。嗯，因为我们现在大比分领先，而且护上损斧其实他的这种发挥也是不是特别稳定的，
0: 缠住对手。

0: 衔接起来，有点打着打着看对方了。
1: 还是白短有点冒高了。这一分护上熊飞也没想到自己的这板直线居然没有拉死李思梦，
0: 下意识的防守。
1: 对，
0: 漂亮。
1: 我追了一分。
0: 嗯，
1: 好球，这一分很有耐心。
0: 对，
1: 包括这一分的这种上手的时候也并不着急。这球有点可惜啊，太想要去把这个球的落点和旋转拉足了。
0: 嗯，这样互上横幅暂停回来之后是连拿了两分，11-7，扳回一局，双方打成了2-1。接下来进入到第四局，第四局的开局阶段对于林诗栋来讲很重要。
1: 这个时候我觉得我们还是不能掉以轻心啊。
0: 嗯，
1: 还是作为林诗栋来说，我觉得还是要从零开始，一分一分去拼。
0: 是的，而且要敢于拼出去啊，不能去等待胜利。
1: 是的。
0: 好的，
1: 好，
0: 耐心的控短之后突然的捅长。互相分数的一个发球失误。
1: 嗯，
0: 漂亮，控短之后林诗栋找到上手机会。对，拉住，
1: 漂亮，
0: 好的气势球，
1: 好球。
0: 林诗栋的小拳头啊又举起来了。
1: 对，在对拉的时候林诗栋还是要争取去主动的去抢一些高点，去有一些赢钱，有的时候太想要去把球拔住了，可能给对手的这种侵略性不够，该出手的时候必须要敢继续出手。
0: 护上损辅刚刚是站在右半台和发令时动

0: 正手短，站在中间，林诗龙跳过来拧，好球，5-2。
1: 注意沪上孙发球的会不会有变化？好球！
0: 继续扩大领先优势。
1: 这个球摆短摆得非常好，握住了沪上孙的这个发球，还是而且也盯到了他的正手位短球。
0: 团队现在两边的士气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是的。这分有点可惜，其实沪上孙府这一分已经被林诗龙的错杀顶到了，
0: 还有点拖起来，不太转这个球。
2: Left
1: 关键节点上的一个运气球，
0: 知道。
1: 这个时候还是想办法在接发球上比较侥幸。这个球场可以，两分搏一分。
0: 是的。沪上孙府是一个二次调节。
1: 其实我觉得这个位置的摆短可以往沪上孙府的正手位小三角去一点。就算是出台也有小三角做保护。有时候摆中间这个位置呢，有时候可能确实容易有点冒，而且你往正手位摆。线路稍微长一点，可能在摆短的时候相对压力啊，包括从这个难度上也会小一些。
0: 这几分还是其实心态上有一点点的起伏。
1: 现在我觉得林诗龙可以打简单一点。
0: 是。对于林诗龙来说，也是第一次参加团体世乒赛啊，第一次打团体世乒赛的决赛。
1: 漂亮！
0: 好的。
1: 对啊，现在要去多去打一些上旋球的相持，
0: 有意识的前三板去攥住对手。这个球沪上孙府是率先反拉直线。
1: 这分还是在落点上被对方等到了。
0: 直接跳过来拧，整手都对拉拉住起来。也是非常精彩的一分，
1: 差一点儿。确实在正手对拉上面，我觉得也可能是林诗龙在整个技术里面在后续啊训练当中也是需要再去着重提高的这么一个环节。
0: 是的，相信这一次的世乒赛对林诗龙而言锻炼价值极大。
1: 好球，
0: 9-8，
1: 垫了一个勾手。

0: 还是勾手。
1: 漂亮，
2: 发完之后反手直接顶丝。
1: 对，现在就要去打得简单一点，不用在这种前三板当中过多的和他去搓，跟他去回。
2: 雷士道连下两分，现在拿到了冠军点。
1: 这一分的反手出手还是非常坚决的。下一分的接发球，我觉得看看如果有机会还是可以拧起来的。
2: 扛住，
1: 可以的，可以的，
2: 是的，是的，
1: 这个拧拉是对的，但是拧拉之后还是要注意连续。刚才这个球其实觉得拧的还行，有点站在原地了。我们还有一个赛点，加油林世栋。
2: 先控短劈长，漂亮，反射的地方，林世栋拿下。中国队在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日本队，获得了2026年伦敦团体世乒赛男子团体的冠军。中国队12连冠，也将第24次捧起四位四零杯。
1: 小伙子们还是用他们的这种发挥啊，用他们的这种永不放弃的精神，证明了我们还是世界上最强的队伍。
2: 再次的祝贺中国队，我们的男女团在伦敦都将带着冠军奖杯回家。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继续来收看2026年世界公开赛的最终决赛。今天呢，我们继续邀请到徐新建指导和我一起来解说比赛。徐指导你好。
1: 思晨你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0: 第一阶段打完前九局啊，当时呢奥沙利文是一度4-0领先的情况之下，被塔塞亚扳比分到5-4啊，等于是奥沙利文落后一局进入到第二阶段，整体打的这个节奏也不算慢。
1: 嗯，
0: 奥沙利文现在在决赛当中啊，面临到的前所未有的压力和考验。15局过后，目前是7-8落后塔塞亚一局。接下来是双方的第16局，期待塔塞亚啊，今天职业生涯里边能够实现一个突破。其实对奥沙利文来说也是如此啊，对于他的期待，其实是多重方面啊，这个综合来看。第一就是他在这次公开赛里面，大家都知道打出了一杆153，
1: 对，
0: 如果能够以一个冠军来收尾的话，那毫无疑问将会是对他个人来说啊非常完整的完美的一次这个排名赛。
1: 对，
0: 另外其实就是奥沙利文他也已经很久没有拿到排名赛的冠军了，因为这个参赛的节奏实在太碎了，放弃了很多排名赛的机会。最近他自己拿到的一个排名赛还是2年多以前，
1: 嗯，
0: 这个2024年1月份，当时拿了世界大奖赛的冠军，
1: 嗯，
0: 在那之后就没了，
1: 是，
0: 所以对奥沙利文来说呢，这个排名赛的冠军也有着非常大的渴望。我想这也是他这次这么早来、这么早备战的一个原因吧。啊，不仅仅是为了4月份的世锦赛啊，其实从排名赛的角度来说也是如此。
1: 他想，对，当然这个如果能夺冠的话，会对他的这种信心啊，在世锦赛，
0: 对，
1: 在世锦赛上的这种信心肯定是有帮助。
0: 没错，
1: 不过他这个赛季呢，还是有一些这个单杆分上的一些突破啊，比如打了一场比赛打了2个满分啊，
0: 哎，
1: 还有这一次这个突破了148，打了153啊，
0: 对，
1: 所以他的收获，这个赛季收获就完全是在这个单杆得分上的这个记录突破、啊，
0: 对，就所谓的外星人记录啊，就是一般职业选手可能终其一生也难以达到的这种，
1: 是的，
0: 碰不到啊。这次如果奥沙利文能夺冠的话啊，除了刚才我们提到几个注脚之外，还有一个最关键的，也是历史

0: 第一人，
1: 嗯，
0: 就是他将成为斯诺克职业赛历史上第一个在十几岁、二十几岁、三十几岁、四十几岁和五十几岁，
1: 嗯，
0: 全拿到过排名赛冠军的球员
1: 啊。
0: 本来之前是希金斯最接近，但是很可惜，希金斯五十岁之后，这两个排名赛冠军，两个排名赛决赛全输了。
1: 对，
0: 啊、
1: 希金斯现在，现在感觉，希金斯感觉，我觉得比奥沙利文拿冠军更难一些、啊。
0: 难，
1: 嗯。希金斯倒是老进决赛，但是总感觉就是确实是很难赢得了。
0: 对，所以就是这个记录，我觉得也对很多选手来说也几乎不可能了。因为首先上来这个十几岁拿冠军，这就已经把很多人拒之门外了。
1: 是的，
0: 就把马奎廉姆斯都已经挤出去了。
1: 对对对对对，他第一次的冠军是这个
0: 96年，就是马奎廉姆斯的第一冠。
1: 威廉姆斯
0: 啊，
1: 威廉姆斯，对对
0: 对，
1: 但是。奥沙利文是93的，
0: 93
1: 英锦赛，
0: 对，嗯，所以这个记录也是很难有人能摸到，
1: 对，
0: 当然前提是今天他得赢，
1: 得赢啊。不过这个，我觉得他后面他就算今天不赢，他后面应该
0: 也还有
1: 一天。威廉姆斯不是说了吗？
0: 嗯，
1: 恭喜那会儿说恭喜他那拿的是最年长的这个排名赛冠军，
0: 对对，
1: 他这个记录应该会被人破掉的，
0: 嗯。
1: 威廉姆斯清楚啊，这个希金斯啊、和奥沙利文是都有很大机会破掉他的记录。
0: 是。涨分又非常快啊。
2: 56。
1: 并且我们看这个得分啊。
2: 57。
1: 哎，这角度。是不是在干传球吗？
0: 嗯，
1: 这可是满分杆的这个分数啊。
0: 嗯，
1: 而且塔塞亚这个打了这么多满分杆了啊，所以这个对他来说心理上不会有什么太大问题啊。
0: 对，
1: 哎，主要是来看这球形啊，能不能帮助他实现。如果真的能打出一杆满分杆啊，那这个这一次的玉山啊还真是
0: 对，这个玉山这个比赛是真是值了、啊、
1: 对，
0: 这绝对是载入历史史册的一战排名赛。
1: 嗯，观众现在哎，
0: 嗯，
1: 也开始期待了啊！
0: 没错，
1: 这场决赛真的很好看。
2: 8。
1: 有点犹豫啊。
0: 嗯。
1: 高杆推下来，哎，这个球形就基本上啊。其实没有什么难度了，这个球形。
0: 嗯，就是心里边软，现在对塔塞亚来说。
1: 对。哎，但咱们之前不也说过吗？塔塞亚这个他的这种心理，不知道你什么时候就是突然就一下就
0: 是
1: 这个精力就断电了啊。
0: 对。
1: 好像这个不太行啊，这角度不行，还得绕圈回来。
0: 走。
1: 那也得打呀，
0: 对啊，
1: 对，
0: 停哪儿也得打，
1: 对，
0: 看一看啊，
1: 真准，
0: 漂亮，
1: 真准啊，
0: 好球啊，漂亮，而且调回来了，
1: 嗯
2: ，96，97。
1: 哎呦，这角度怎么样啊？小了点吧，好像。
0: 嗯，偏直。
1: 嗯。叫中带了。
2: 104。
1: 嗯，现在越打越兴奋啊。
0: 对。这个对奥沙利文来说绝对是压力很大啊，因为对手用这样的方式拿到赛点啊。
1: 对。
0: 嗯，就手最热的时候让人家拿到赛点。
2: 112。

0: 好球啊！
1: 塔菜亚到目前为止生涯已经有过六杆满分杆，刚才我们已经介绍过了啊。最近的一杆呢，就是在这个赛季打出的，不过是赛季之初，去年的8月25号，当时呢是在武汉公开赛打出来的。
2: 武汉的喷天，
0: 多了一点啊，多了一点。
1: 还好啊，感觉这种球应该是够调回来。
0: 对，这个高杆推一过啊，正合适啊。

0: 走两步啊，也比较稳、嗯。现在看起来还是很流畅啊。
1: 对，
0: 目前还没看出来心里有什么波动。
1: 这个六杆满分杆目前它是并列排在历史第八、和塞尔比以及加里威尔逊并列，如果能这杆成功打出第七杆来，就将和丁俊晖并列排在历史第七，都是七杆，
0: 稳稳的叫中弹，
1: 粉球别软，好球
0: 好球好球，
1: 漂亮，好的，泰国名将塔塞亚乌努个人职业生涯的第七杆满分杆就此诞生，在世界公开赛的决赛里啊，用这样的方式拿到赛点，目前是9-7领先着罗尼奥沙利文。哇，这一届玉山的世界公开赛真的是见证了非常非常多的神奇的发挥和表演啊，可以说是本届赛事众多出色助脚当中的一个。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跟随我们的转播信号一起来到法国巴黎的塞巴斯蒂安沙莱蒂体育场。我们为您带来的是本赛季世界田联钻石联赛的第八站，巴黎站的比赛，进行到钻石联赛的第八站。这个赛季的钻石联赛征程也已经过半。首先我们一起来关注的是男子四百米栏的比拼。在赛前呢，临时有选手退赛，来自意大利的西比里奥并没有按时出现在检录处，这样的话原本应该在最内道出发的法国本土选手克里希现在来到了第八道出发，顶替了之前的意大利选手西比里奥的位置。方坦克里希，这就是法国的选手。在第七道的是美国选手特雷弗巴西特，这个赛季的最好成绩是48秒25。第六道是卡塔尔的选手桑巴，这个赛季的最好表现是48秒整。而在第五道的是赖伊本杰明。在上周呢，刚刚进行了斯德哥尔摩的这一站的比赛，赖伊本杰明当时的发挥还是比较的出色。今天的这一枪啊，对于莱伊本杰明来说，也属于在斯德哥尔摩拿到第一名之后，仅仅时隔五天，再一次站在跑道上。但是呢，之前我们说在斯德哥尔摩站，巴黎奥运会的前三名，全都参加到了比赛当中。但是今天呢，莱伊本杰明显得稍微有一些孤单，瓦尔霍姆包括多斯桑托斯都没有参加到巴黎站的比赛里边。但是呢，对于本杰明来说，挑战仍旧是全方位的，尤其是在他相邻道次的卡塔尔选手桑巴。另外呢，在第四道的巴西选手利马，这都有着非常强的竞争力。看一看今天莱伊本杰明是不是还能够如愿拿到这一站的第一名。

0: 比赛发枪了，莱伊本杰明在第五道，第六道的是卡塔尔选手桑巴，第四道的是巴西选手利马。发枪之后，现在来看桑巴是暂时排在第一位，莱伊本杰明紧追他，两个人在每个栏架基本上是同时起跨。刚刚的这个镜头看得已经非常的清楚，这一圈400米的争夺看上去将会持续到最后一刻，两个人还是并驾齐驱，很难分得出来谁究竟更靠前。弯道出来进入到直道，这个时候莱伊本杰明已经来到了第一位，通过在内道相邻道次的轻微的优势，看一看最后桑巴还在奋力冲刺，想要去追本杰明，但是最终本杰明仍旧拿到了第一名，同时打破了赛会纪录，46秒93。这一枪证明了赖伊本杰明目前在这个项目当中无可撼动的地位，从去年巴黎奥运会拿到金牌之后开始啊，到现在莱伊本杰明确实统治了男子400米栏的比赛。46秒93，刷新了赛会纪录。这一枪啊，感觉本杰明啊，作为守擂者，在前半程呢还是有所保留，而他旁边倒刺的桑巴呢，作为攻擂者啊，一上来冲的确实非常的猛，冲得很凶。想要在一上来呢把节奏带起来，看看是不是也能够把对手的节奏给带乱，但是本杰明这一枪确实体现出来了自己不管是技术运动能力上还是这一圈的战术思路上的一些储备，不管对手上来怎么冲，自己还是保持着非常好的整体的速度，最后几乎没有掉速。虽然作为追赶者的桑巴在最后的直道的时候还是能够二次发力完成一个直道的冲刺，但是本杰明的速度确实没有掉。桑巴也刷新了自己的赛季最好表现，47秒09，这个成绩已经可以排在今年这个赛季的世界第三位了。
1: Le record du meeting stratosphérique 1:41.54. Le record du monde 1:40.91.
0: 好，接下来我们一起关注的是男子800米的比赛。
1: Couloir 8 pour le Botswana, il était finaliste aux Jeux Olympiques de Paris, Sepiso Masalela.
0: 在这一场男子800米的比赛当中，法国的选手蒂亚尔可以说是全场瞩目的焦点了，在东道主啊家门口作战，而且呢在去年的钻石联赛巴黎站的比赛啊，当时蒂亚尔跑出来了1分41秒61，在整体的这个历史排名上呢已经是可以跻身到前六。现在我们看到的这就是第二，1分41秒61，他个人的 PB 就是去年在巴黎站创造。看一看今天他会拿出怎样的表现，在看台上也不乏第二的支持者。当然这场比赛里边呢，他面对到的一些强手啊，也会给他带来比较大的挑战啊，包括像阿塔维，像布莱斯霍普尔，也包括最开始我们看到的马萨莱拉。客观来说呢，在去年的钻石联赛巴黎站男子800米的水准相当的高啊，当时呢所有选手也在为巴黎奥运会做着最终的储备和最终的状态的调整，所以那一场800米的比赛可以说是非常经典的一场较量。拿到前三名的选手当时都跑进了1分42秒，这个确实是代表着非常高的水准，尤其是在最后直到冲刺的时段上演了非常多的名次上的更迭。
2: On your marks.
0: 好，比赛已经开始了，看一看今年男子800米的比赛在巴黎站会不会

延续像去年一样的高水平。场边的绿色激光线代表着

0: 随时提防着对手在卡位上的进攻，包括对于自己线路上的限制。所以从发枪开始啊，占据有利位置在八百米的比赛当中就非常的关键。官方安排的兔子啊，领跑员希拉德斯基马上就要退出比赛了啊。希拉德斯基已经带了500米结束比赛，剩下的选手们看一看进入到最后的争夺当中啊。霍伊排在第一位，克拉莫排在第二位，霍普尔排在第三位，马萨雷拉在第四，但是马萨雷拉在外道在往前超。这八百米的比赛永远不到最后一刻不知道最终的结果。法国的本土选手蒂尔现在是排在第五位，看一看他会选择什么时候杀出重围呢。约什霍伊仍旧在第一位，进入到最后的直道冲刺。约什霍伊还是有一定的领先优势。阿塔维突然斜刺里杀出，阿塔维想要实现超越。哇！阿塔维在最后时刻突然从霍伊的身边出现，这也是天降奇兵啊！西班牙的选手穆罕默德阿塔维在最后一刻啊，突然出现在了所有人的视野当中。这是平地起惊雷啊！1:42.73啊，刷新了自己的赛季最好表现。约什霍伊1:43.0啊，另外一位美国选手霍普尔也刷新了自己的赛季最好表现。啊，这个时候啊。阿塔维一直藏的都很好啊，直到从这个弯道出来变道直道时候啊，突然斜刺里杀出，霍伊可能在那瞬间马上就要撞线了，觉得自己可能赢了，因为往往可能注意力会在自己的偏右侧，但是没想到左侧出来一个人，他是想卡自己右侧的线路啊，不让对手从外道超越，想要超他呢，从外道肯定要花费更多的精力，但是没想到光顾着切右边的线路了，左边暴露出来了巨大的空档，阿塔维一路向前，非常精彩的一场男子800米的比赛。第二最终是排在第五位完赛，1:43.84。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女子3000米障碍赛。
1: Découvrez sur l'écran géant la liste des athlètes engagés dans cette course.

参加到巴黎站的比赛当中啊，女子三千米障碍的主角就是现在我们看到的费斯切罗蒂奇，来自肯尼亚，已经拿到过奥运会和世锦赛的奖牌，都站上过领奖台了。另外呢，像切木泰，这是东京奥运会的冠军，这是法国的东道主选手爱丽丝菲诺，得到了看台上巨大的欢呼声。今天的主场作战啊，对于任何一位法国的运动员来说都是额外的加成。菲诺呢本身保持着三千米障碍的欧洲的女子纪录，也有着非常强劲的实力。切木泰、切罗蒂奇，另外呢，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啊，我们还将看到埃塞俄比亚的选手阿尔马尤啊，这也是在这个项目当中啊涌现出来的一位新星。他之前呢也曾经拿到过世青赛的冠军，现在已经发枪了。

的最前面的是赛事安排的官方领跑员，来自波兰的肖尔泽帕。这切贝特基本上是在紧紧的跟着领跑员的步伐在跑。赛程已经过了将近四分之一的时间啊，切洛蒂奇和切穆泰两个人形成了一个领先集团，在他们身后紧追的是阿尔马尤独自在追。现在来看这场比赛的格局啊，已经变得逐渐清晰起来，还有最后的两圈。切洛蒂奇呢，在这个赛季的最好表现啊，9分02秒60，是这个赛季的世界第二好成绩。而切穆泰呢，跑出9分07秒79，这个赛季的世界第五好成绩。现在仍旧是切穆泰在紧追切洛蒂奇。阿尔马尤排在第三位，那三名选手呢已经把其他的运动员远远地甩在自己的身后了。现在这场比赛的悬念就是看一下前两位的选手啊，会不会还在最后一圈里边啊出现名次的变化，完全有可能的事情，因为基本上两个人之间的这个距离足以实现位次上的超越。看看进入到最后一圈，究竟是切穆泰先攻击呢，还是切洛蒂奇提前开始发力甩开对手。切穆泰仍旧在紧追，只落后1米。切穆泰在进入弯道的地方超越了，现在切穆泰来到了第一，切洛蒂奇掉队了，切洛蒂奇还想咬住，进入水池，水池出来之后两个人是并驾齐驱。哇，这一场女子3000米的决赛真是比到最后一刻，切洛蒂奇又重新找回了自己领先的位置，最后的直道冲刺越过最后的障碍，两个人都进入到全力的冲刺状态，最终还是切罗蒂奇啊，后程更加的稳定。虽然进入到弯道的时候一度被切穆泰超越，但是这一枪真是相互成就的一枪，非常精彩啊！两个人在越过终点线之后，也相互拥抱致意，这一枪确实非常的精彩。8分53秒37，刷新了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距离巴黎站的赛会记录也已经非常的接近。费斯切罗蒂奇，来自肯尼亚的选手，8分53秒37；切穆泰来自乌干达的选手，8分54秒41，也刷新了自己的赛季最好表现。美国选手詹金斯是拿到了第四名。两位在去年巴黎奥运会上全都站上领奖台的选手，在一年之后重新回到巴黎，再一次上演了非常精彩的同场对话。在去年的巴黎奥运会上，当时

0: 切莫泰是拿到银牌，切罗蒂奇是拿到铜牌。但今天这一枪呢，切罗蒂奇感觉在最后一圈里边的储备是要更加的充分，哪怕是对手已经实现了超越，自己马上把身位又找回来，这是很不容易的。
1: La française réalise les minima pour les championnats du monde de Tokyo。
0: 切罗蒂奇拿着代表今年世界最好成绩的牌子，合影留念，状态非常的出色。好，我们来看一下男子三级跳远的比赛。这是牙买加选手乔丹斯科特。

男子三级跳远的比赛呢，在今天这个巴黎站啊，被安排在最早开始的一项比赛。法国东道主选手塞雷姆斯，这男子三级跳远的比赛，在这一站当中，我们会看到来自布基纳法索的名将赞哥，在23年的世锦赛呢，当时是拿到了这个项目的金牌。哇，塞雷姆斯在第二跳刷新了自己的 PB 啊，17.08。主场作战确实把自己的状态激发出来了。法国选手托马斯·戈古尔这一跳的成绩同样是有效的啊，但是感觉他在第二步的时候好像稍稍的重心有一些偏。来看一看赞哥这位老将，来自布基纳法索，但是他平时的生活和训练呢都在法国，所以他在法国当地的知名度是非常高的。那感觉今天整体进入到比赛的这个状态啊，不是特别理想，这也应该是赞哥自己职业生涯当中的最后一个赛季了啊。现在他也在为东京世锦赛啊做着最终的储备，他也把东京世锦赛作为自己职业生涯的最后一站，最后一次的国际大赛。好，来看一看最后一跳啊，排名前三的选手获得最后一跳的机会，赞哥目前是排在第一位，17.21的成绩啊，这是自己在这个赛季当中的最好表现。嗯，感觉体能上还是有点消耗。最后的节奏也一般，他虽然是17.21，刚才我们看见在第四跳当中出现的，让他暂时排在第一位，但是整体感觉今天他的作战状态确实不太好，整个身体发沉。虽然暂时还是排在第一位，但是并没有拿出自己最好表现。赞哥对于今天自己的发挥也不算是特别满意，频频在摇头。

0: 2-1的成绩，来看一看东道主选手哥古瓦。哥古瓦在第四跳啊，当时跳出17.1米，让他排在现在的第二位，已经是赛季最好表现。到了最后一跳啊，一方面是身体上已经很疲劳啊，另一方面呢，尤其是作为东道主的选手，心理上可能也背上了一定的包袱。这一跳上板几乎就没有上到。而且最后一步啊，最后在起跳的时候感觉踝关节已经开始有点发松了，所以这个发力没有完全使上劲儿。结束了比赛，排在第二位。但是还有最后的牙买加选手斯科特，这个排名还会不会发生改变呢？哥哥啊，对于自己今天的表现还是挺满意。跳蛋斯科特。这是目前世界排名第一的选手。17.11排在第三位，今天只有一个有效成绩。看一看最后一跳，
1: 不错，哦，漂亮。是不是反超了啊？我们看到这个虚拟的领先的这条黄线啊，应该是反超了。其实他在最后一步起来之前啊，感觉就非常好，整体的节奏很连贯，同时这个速度也很快。
0: 尤其是这个第二步非常的坚定，非常定。这个和之前两位选手，有一个非常明确的对比。最终斯科特凭借着最后一跳当中的表现啊，逆转拿到第一名。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镇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有效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镇准知正元。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男子110米栏的比赛。在早先时候还进行了一枪预赛，

分成两个组来进行，每个小组的前三以及两个最好的晋级的成绩啊，构成了决赛当中的八人名单。所以相当于每一位选手呢，今天都已经跑了第二枪。在这一枪里边啊，我们看到，现在我们看到的这是日本选手亚锦赛的冠军村竹拉希德，他在之前第一枪的这个预赛里边跑的是很出色的。在他旁边的第六道，这是美国名将格兰特霍洛威。霍洛威在这个赛季参赛并不算很多，上一次在出场比赛已经是四月份。看一看在这样的状态之下，霍洛威是不是能够仍旧保持着对于这个项目的统治。另外呢，包括美国选手坎宁安和比尔德在第二道和第三道两个人实力也很强。第八道是另外一位美国选手布里特。八位选手当中呢，有四位来自美国队。在第四道是瑞士选手约瑟夫。第一道是法国的本土选手夸乌马蒂。而在第七道是西班牙的名将约皮斯。

0: 赛发枪了，非常的顺利。霍洛威在前两个人稍稍处于领先的位置，而在第二道的美国选手坎丁安也已经上来了，两个人现在分列一二。霍洛威哇，率先撞线的是第二道的特雷坎丁安。那霍洛威这一枪在前半程是绝对在领先的位置上，但是最后速度掉的还是比较明显的，让坎丁安在后半程实现了身位上的反超。13秒整，这是一个凭自己 PB 的表现啊！拿到第二的比尔德也刷新了 PB， 13秒02。瑞士选手约瑟夫刷新了瑞士的全国纪录，13秒07。这一枪的水准在这个赛季当中还是很出色的。再来看一下啊，基本上前半程是霍洛威和坎丁安两个人是并驾齐驱，但是最后一个拦下来，霍洛威看上去是有一些踉跄啊，在最后的后程状态不是特别稳定。在第二道的坎丁安和第三道的比尔德，这个比尔德在最后几个栏节奏突然上来了。坎丁安的这一枪质量确实是非常的高，过栏的时候整个人身体非常的轻，他跟比尔德之间的差距确实也不大。村主拉希德13秒08也追平了自己的赛季最好成绩。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女子400米的比赛当中。
1: Sur les congés, on a start list. Le record du meeting, c'est 49 secondes 12. La meilleure performance mondiale de l'année, 48-67. Couloir 8, championne olympique avec l'euro, les 4x400 mètres, en 2021, États-Unis d'Amérique, Lina
0: Irby-Jackson. 在第八道的是美国选手厄比杰克逊。98年12月6号出生，这个赛季的最好表现是50秒23。在第七道，另外

一位美国选手惠塔克，2002年的2月15号出生。目前呢，在钻石联赛当中，这个赛季是排在这个项目的第一位。巴林选手纳塞尔，目前的世界排名第二。而在他身边的是这一枪啊，最为引人关注的选手，来自多米尼加的保利诺。英国选手安宁，这个赛季最好表现是50秒17。荷兰选手克拉福，这个赛季的最好表现是50秒35，个人 PB 是49秒58。在第二道啊是智利的选手维尔，而在最内道的是东道主选手，来自法国的博罗西耶。保利诺呢，在去年的巴黎奥运会啊，当时拿到了这个项目的金牌。这一枪呢，对于保利诺来说是这个赛季钻石联赛的400米首次亮相。看一看他的状态究竟怎么样。刚才我们也介绍了美国选手惠塔克，在第七道，在过去的两站钻石联赛当中，奥斯陆和斯德哥尔摩站，全部都拿到了第一名，最近的状态可以说是非常的出色。比赛已经开始了，发枪之后，在最外道的美国选手厄比杰克逊以及荷兰选手克拉福是暂时排在第一位。在身位上，克拉福已经反超了厄比杰克逊，来到第二，安宁在第三，纳塞尔在第四啊，现在也已经超过安宁来到第三了。保利诺现在也追到了第三位、第四位，看一看进入到最后直道的冲刺怎么样。几位选手几乎是并驾齐驱啊。保利诺在追着纳塞尔，两个人在争夺第一名，保利诺在身位上稍稍领先，最后是压着对手提前撞线，刷新了赛会纪录48秒82。作为奥运会的冠军啊，保利诺在这个赛季钻石联赛的第一次亮相，就以打破赛会纪录的方式终结了比赛。但这一枪感觉对他的消耗啊也比较大，48秒81。这一枪啊，在一定程度上看起来有点像去年巴黎奥运会的那一枪啊，当时就是保利诺拿到金牌的同时呢，赢了纳塞尔一点点。这一枪两个人之间的差距比巴黎奥运会的时候还要小，纳塞尔在最后还剩50米的时候，身位一度还是领先的。而且从两个人的这个面部表情能看得出来啊，保利诺确实这一枪完全拼了，没有任何保留。48秒81，这也是这个赛季女子400米的世界第二好成绩，打破了赛会纪录。智利选手维尔最终是以打破全国纪录的方式拿到第三。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男子1500米的比赛。男子1500米的比赛在巴黎站啊，虽然被安排在晚间时段，安排在钻石项目之间来进行啊，但是并非是本站钻石联赛的钻石项目。

0: 刚刚是法国的选手阿布斯，现在是英国的选手乔治米尔斯，赛季最好表现是3:32.67。荷兰的选手尼莱森，
1: Les concurrents du 1500 mètres qui se présentent au départ, les Weblight les accompagneront, la lumière verte sur trois.
0: 其他的参赛选手还包括安塞尔米尼、莫尔内啊，两位来自法国的选手。比利时的选手维尔海登，南非的选手采特，比利时的选手希斯克，肯尼亚的选手科奇。另外还包括肯尼亚的选手吉普桑。比赛已经开始了。场地内的绿色激光线啊，代表的是法国的全国纪录3:28.98。一共有7位选手啊，来自法国，在这一枪的比赛当中，所以我们来看一下。钻石联赛当中每一站的非钻石项目也算是小小的调剂啊，同时呢也起到一定的钻石联赛的推广作用。我们看到的电视转播的每一站钻石联赛啊，转播的时长。整个比赛的安排的电视转播时段是2小时，但事实上呢，比赛很早就已经开始了。有一些电场赛、暖场赛，根据钻石联赛官方的安排呢，在每一站当地的选手来进行比赛，同时呢，也会安排一些青少年的比赛，甚至有一些爱好者的业余比赛，另外也包括一些残疾人的赛事，都在钻石联赛整体。这一个比赛日的项目安排当中，我们每一次看到的电视转播时段虽然只有2小时，但是现场的观众其实会看到非常多其他的内容，他们有可能来得很早，在关注着一些非钻石项目。还有最后的2圈，第一位赛事安排的领跑员啊，来自法国的阿克巴什已经结束了自己的使命，现在是斯洛文尼亚的选手鲁多夫在第一位，他也是赛事安排的另外一位领跑员。在鲁多夫身后呢，阿布斯和米尔斯两个人是分别排在第二和第三啊，当领跑员撤出的时候，他们就将变成第一和第二。鲁多夫也已经撤出了比赛，还剩下最后的一圈多。法国选手阿布斯在第一位，英国选手米尔斯在第二，荷兰选手尼莱森在第三。刚才我们介绍了这个绿色的激光线在场地之内代表的就是法国全国纪录，阿布斯如果能够保持住这个状态和节奏的话，今天法国的全国纪录就将属于他。现场的观众也都已经非常的兴奋了。肯尼亚的选手科奇现在来到第三，他还想从外道超越英国选手米尔斯，也已经过来了。阿布斯能不能够在进入到最后直道冲刺，阿布斯的速度已经完全起来了，他将大幅刷新法国全国纪录，3:27.49啊！不仅仅是法国全国纪录，直接把钻石联赛巴黎站的赛会纪录给打破了。

这一枪啊真的非常精彩，虽然不是钻石联赛巴黎站的钻石项目啊，但是跑出来了绝对的高水准。哦，阿布斯这一枪真的太厉害了。3分27秒49，这个成绩放在去年的巴黎奥运会直接拿金牌了。这一枪的含金量实在是太高了，不是简简单单一个全新的法国纪录这么简单的事情啊。科奇也打破了世界青年纪录，3分27秒72，米尔斯也是自己的新 PB， 拉加特也是自己的新 PB， 这一枪确实水平太高了。但是我们一直在说啊，像钻石联赛这样的商业比赛，因为它每一枪都会安排领跑员，这个是和世锦赛奥运会绝对不同的一个安排。领跑员自然会带动起选手们更好的节奏，同时也会让选手们在前半程呢更加的节能，更加的省劲儿。但是即便如此啊，今天这个成绩也还是很出色的，很厉害。这个就是我们说每一站钻石联赛它的非钻石项目的安排能够给赛事带来的推广度。今天这一枪的热度绝对不亚于其他本站的钻石项目。其实在这个赛季呢，钻石联赛还在每一站推出了Diamond Plus， 也就是钻石加项目，每一站的男女各有两个项目是钻石加。钻石加虽然在积分上啊和其他钻石项目是相同的，但是奖金，对于每一个钻石加拿到第一名的选手来说是要更高一些的，所以也会对运动员啊带来更多的吸引力。我们接下来关注的是女子跳高的决赛啊，这也是这一站的钻石联赛最为引人关注的项目之一了，因为去年马胡奇克就是在这里刷新了女子跳高的世界纪录，尘封多年的世界纪录被马胡奇克提升到2米10，在这儿拿到了第一名，打破世界纪录之后，在巴黎奥运会上他和奥里斯拉格斯两个人又是激战一番，最后又是马胡奇克险胜。1米91的高度对选手们来说是小试牛刀，看一看马胡奇克。很轻松，自己也说了，觉得巴黎是福地啊，绝对的福地。经过了2024年之后啊，先在这儿刷新了世界纪录，随后呢又在法兰西体育场拿到了奥运会金牌。去年这一年对于马胡奇克来说真的是非常的幸福。美国选手瓦什蒂·坎宁安1米94的高度一次过杆也比较轻松。今天呢看一看马胡奇克和奥里斯拉格斯啊两个人，首先要看一看这两个人啊是不是能够继续在两米上下决出最终的冠军归属，另外也要看一看有没有人能成为搅局者，像帕特森，另外一位来自澳大利亚的选手。这样的高度对于奥里斯拉格斯和马胡奇克来说都是小菜一碟。奥里斯拉格斯在每一跳之后都会在自己的笔记本上啊记录下来一些细节，这已经成为了他的比赛的特点。摩根雷克来自英国的选手，1米94的高度第二次尝试，

第二次成功了。罗格雷克在这个赛季的最好表现是1.95米，所以这个高度可能对他来说稍微有一些极限，用两次才过。目前呢，他是有7个本赛季钻石联赛的积分。这是刚才我们提到的另外一位澳大利亚选手帕特森。1.94米，第二次也成功过了。帕特森呢，在去年的巴黎奥运会上，最终是和乌克兰的选手盖拉什琴科两个人是并列拿到了一枚铜牌。也有着非常高的水准啊！另外，在布达佩斯世锦赛上，当时是拿到了银牌。几乎可以说，马胡奇克和奥利斯拉格斯两个人的争夺当中，最经常出现的搅局者就是帕特森。好，来看一下马胡奇克1.94米的第二次尝试啊，第一次没过。哦，这一跳看着其实已经很接近了，还是细节的处理上缺了一些。两次没过，这就有点紧张了。看看1.94米的高度是不是免跳啊？1.97米了，但只剩一次机会。哇，好惊险，好惊险！蹭到横杆，但成功过杆。算是把已经退到悬崖边上的自己又给救回来了。1.97米的高度成功一次过杆。帕特森。帕特森也曾经越过2米的高度。俄勒冈世锦赛的冠军得主，当时就是凭借着2.02米拿到了金牌。不过在这个赛季，帕特森还没有过过2米，最好的表现赛季就是1.99米。这次他自己都觉得难以置信啊，过杆的时候感觉好像已经蹭掉了，但是这个杆子还是很听话啊，很给面。哇，形变都已经很明显了啊，臀部蹭杆，但是这个横杆就是非常听话。这样的话，帕特森也过了1.97米了。看一看奥利斯拉格斯，1.97米第二次成功。单说1.97米这个高度啊，奥利斯拉格斯是这三个人当中过得最干净的，还有余量，剩下两个人都是蹭过。2米的第二次尝试，好的，这一次2米过得也非常的干净，基本上有2米啊，就成功了一多半了。在过去的几个赛季当中啊，甚至上一个周期里边，有2米基本上就成功了一大半了。2米这个分水岭是可以决定比赛因素，比赛最终的这个归属的。马胡奇克2米的最后一次能不能有呢？感觉起跳点距离横杆还是稍远了一些。好，那这样的话，再一次的2米的高度见分晓。马胡奇克在去年创造世界纪录的福地啊，今年没有再次上演奇迹。2.03米，奥利斯拉格斯在冲击自己的 PB， 还剩下最后一次。这个节奏和上一站

斯德哥尔摩站非常类似啊。感觉比较疲劳了，这高度已经不太够。好，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女子200米的决赛比拼。第八道是美国选手史蒂文斯，第七道麦肯齐朗，同样是来自美国的一位名将，赛季最好表现是22秒63，个人 PB 21秒83。第六道还是美国选手布里塔尼布朗，这是去年巴黎奥运会的铜牌得主。在第五道还是来自美国的选手巴特尔。第四道是来自英国的名将阿舍史密斯，

0: 21 secondes 88.美国选手巴特尔在这个赛季的钻石联赛当中已经拿到过三战的冠军。另外呢，像英国的名将阿舍·史密斯，之前我们也介绍过，在2019年的多哈世锦赛啊，当时就已经拿到了第一名。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一枪的表现啊。好，比赛发枪了。阿舍·史密斯在发枪之后已经冲得非常靠前，他现在来到了第一位，布里塔尼·布朗在第二位，从弯道出来进入最后的直道。巴特尔在第一位，巴特尔已经超过了阿舍·史密斯，而艾米·亨特现在是排在第二位，最终的撞线成绩22秒27。美国选手巴特尔在这个赛季的钻石联赛当中啊，女子200米真的是无人能敌啊，本身他就排在总积分的第一位，这个赛季加上今天这一枪啊，已经赢了4站的钻石联赛，真的是非常厉害。22秒27，巴特尔也创造了自己的赛季最好表现，艾米亨特同样也是创造了自己的赛季最好表现。另外呢，美国选手麦肯齐朗拿到第三，22秒49，也是自己的赛季最好表现。这枪呢，感觉一上来啊，阿舍·史密斯可能冲得太猛了从弯道进入直道的时候，当时他还是排在第一位，但是在直道跑了大概也就30-40米，马上就被淹没在人群当中。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 更自在。

0: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1: 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的是女子一百米栏的比拼。
2: Next event is on the track, the women's 100 meter hurdles.
3: Une épreuve qui vous est présentée par Wanda. Le record du meeting, c'est 12 secondes 32, la meilleure performance mondiale de l'année 12-17. Couloir 1, championnat d'Europe en 2020.
1: 在第一道的这是波兰选手皮亚斯克日索夫斯卡。2001年的4月20号出生，目前呢在这个赛季的钻石联赛总积分排在第五位。第二位是巴哈马的选手德文查尔顿，目前的世界排名第七。尼日利亚的选手托比阿姆桑在第三道出发，1997年的4月23号出生。而在第四道的是牙买加选手纽金特。2002年的4月29号出生，目前的世界排名在第五位，这个赛季钻石联赛总积分排在第六位。在第五道，格雷斯·斯塔克，来自美国的名将，这个赛季钻石联赛当中，斯塔克的发挥是非常出色的，他已经拿到23个积分了，暂时是排在总积分榜的第一位。荷兰选手维瑟在第六道出发。第七道、第八道，两位来自美国的选手，在第七道是肯德拉·哈里森，1992年出生的选手啊，今天这一枪里边最年长的运动员了。而在第八道的是1996年出生的美国选手阿丽莎·约翰逊。斯塔克和纽金特这两个人在上一站的比赛就拿到了第一和第二，当时斯塔克的成绩是12秒33，纽金特是12秒37，两个人的成绩非常的接近。另外也要看一下世界纪录保持者托比阿姆桑在今天会拿出怎样的水准呢？

0: Set。
1: 比赛已经发枪了。从目前来看，斯塔克还是排在第一位。在第三道的阿姆桑也已经出来了，现在排在第二。看一看最后撞线，还是斯塔克保持着自己在这个赛季钻石联赛当中的超高胜率。目前四站有女子100米栏的比赛，斯塔克拿下了三站的胜利。世界纪录保持者阿姆桑在后半程冲出来，还是展现了一下自己的后程能力，12秒21刷新了赛会纪录。这个成绩可以排在今年的世界第三好。阿姆桑12秒24刷新了赛季最好表现，纽金特12秒30同样也是自己的赛季最好表现。斯塔克基本在第三个栏开始就建立起来了领先的优势。纽金特这一枪呢，感觉是一开始节奏还可以，但是在后半程呢被身边阿姆桑超越之后，就是在这里超越之后呢，反而纽金特自己的节奏稍微有一些松了，最后勉强紧紧咬住，拿到了这一站第三。
2: C'est la quatrième performance américaine de tous les temps réalisée ce soir par Grace Stark. Tobia Muzan, la Nigérienne, 12-24, meilleur temps de la saison. Vous pouvez, mesdames, messieurs, une nouvelle fois applaudir le 100 mètres féminin.

那比较有意思的一点是，吉尔马在这个赛季虽然总积分排在第一位，但是之前已经过去的四站设置这个项目的钻石联赛当中，吉尔马从来没有拿到过第一名。但是持续的能够排在前三名之内，包括在奥斯陆拿到第三，在斯德哥尔摩拿到第二。

三千米障碍赛的奥运会冠军阿尔巴卡利现在是排在倒数第三位。

0: Ce sera vraiment pour Louise Mauricio da Silva. Il lui restera un jet dans ce concours.
1: 在队伍的最前面啊，目前仍旧是科耶尔查在紧紧的跟随着两位官方领跑员。科耶尔查他在5000米项目当中的个人最好表现是12分38秒95，是在去年的奥斯陆站创造，也已经过去了一年多。去年的巴黎奥运会啊，当时科耶尔查在男子万米项目当中呢，最终是排在第六位，也已经是他个人第二次参加到奥运会的比赛当中。而在世锦赛里边啊，他的唯一一块奖牌也来自于男子万米，当时是拿到了银牌，在2019年。单看5000米项目，在世锦赛里边参加过4次，最好成绩呢都是第4，只差一步就能够上领奖台了。一位领跑员基普鲁古特已经退出了比赛。

0: 领先的优势已经非常巨大了。
1: Il est à deux tours de l'arrivée. Il faut l'aider, Paris. Il faut l'accompagner maintenant en faisant du bruit. Levez-vous si vous le pouvez. Il y a un record du monde au bout de ce 5000 mètres.
0: 还有最后的两圈。科伊尔查已经把其他的对手甩在身后。这个赛季科伊尔查的最好表现是12分49秒07，就是在两站之前啊，在奥斯陆站创造的。去年的奥斯陆他就创造了自己在这个项目里边的 PB， 这个赛季又创造了本赛季的赛季最佳表现。今天如果照这个节奏来跑的话，很有可能把在奥斯陆的这个赛季最好成绩给刷新了。有很大的机会压进12分50啊！最后一圈了。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12分44啊，是目前场地之内的白色激光线。科伊尔查在追着这个白色激光线在跑，但是身后的这个追赶者已经越追越近了。这就是我们之前说的科伊尔查提前发力啊，有可能会透支自己的体能。身后的巴莱乌已经上来了，弗兰克斯也上来了，差着30米，已经追到30米之内了。感觉这个比赛还是有点悬念。科伊尔查出了弯道，回头看一眼，直到的冲刺。身后巴莱乌上来了，布兰克斯也上来了，科伊尔查最后还在咬牙顶住，一直在回头观察，就怕对手出来。12分47秒85，科伊尔查今天这一枪提前发力的这个战术算是成功了，虽然看着有点险，最后多跑50米可能都没了，但是这个比赛没有那么多如果，最终能够赢说明战术就是成功的。哎，果不其然啊，刷新了自己在奥斯陆创造的赛季最佳表现，12分47秒84。啊，巴莱乌刷新了大洲纪录，12分48秒67。布兰克斯12分49秒51，拿到第三。
2: Sur l'écran géant, les résultats de cet incroyable 5000 mètres remporté par l'Éthiopien Yomif Keshelcha. Pirhanou Baloui pour le Bahreïn établit un nouveau record d'Asie. Et vous le voyez, mesdames, messieurs, en quatrième position, 12-51-59, record de France pour Jimmy Gressier.
0: 这是最后的冲刺阶段啊，看得出来科伊尔查其实已经有点紧张了，如惊弓之鸟一般啊，哎呦，跑两步回头看一眼，跑两步回头看一眼，三步一回头。好，最后我们来一起关注女子1500米的决赛。
2: Vous la connaissez, elle était médaillée de bronze les derniers championnats d'Europe sur le 1500 mètres.
0: 刚才我们看到的是这个赛季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啊，切普切尔切尔，法国东道主选手。

0: 吉莱默，英国名将亨特贝尔。爱尔兰的选手希利也有着非常强的竞争水准。其实希利在这个赛季罗马站之前已经拿到过这个项目的第一名，今天这一枪啊含金量应该是非常高的，因为在这个赛季当中已经有13位选手都先后跑进过四分大关，所以这一枪在不到最后一刻真的很难预测究竟会跑成什么样。
1: On your marks.
0: 比赛已经发枪了，来看一看群星云集的女子1500米的比赛。绿色激光线代表着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3分53秒92。这是埃塞俄比亚的选手采盖在室内跑出来的，今年的2月份。Et ça ne sera possible qu'avec votre soutien, public de Charletti, lorsqu'elle passe devant vous. Vous faites un maximum de bruit. Il y a trois tours dans le tour.
2: 官方安排的领跑员
0: 现在是排在第一位，就是来自法国的利伯曼，这是官方安排的领跑员。后边是埃塞俄比亚选手海洛姆，法国选手吉莱默目前是暂时排在第三。那赛前的很多的欧洲媒体也预测这将是一枪很精彩的比赛，所以要看一看整个的选手他们在过程当中啊会采用什么样的战术来安排自己的节奏。1500米的比赛其实也很讲究临场的技战术发挥。
1: Devant la tribune, le 1500 mètres, elles sont sur la lumière verte, c'est-à-dire sur les bases de la meilleure performance.
0: 这一枪如果想要拿到第一名的话，肯定要努力的朝着4分钟以里来跑。很多选手现在都已经在这个赛季具备了这样的能力和水准。
1: Il faut les aider, il faut les accompagner. Il y a deux tours à parcourir.Deux tours à parcourir et regardez évidemment, elles sont encore sur la lumière verte. Burke, Hayam, pour aller chercher la meilleure performance mondiale de la saison.
0: 埃塞俄比亚的选手海洛姆在第一位，切普切尔切尔也已经上来了，在第三。
1: Burke, Hayam, parfaitement installé derrière le lièvre. Clara Lieberman, la spécialiste du 800m.
0: 目前在这个赛季的钻石联赛总积分榜上，切普切尔切尔是排在第二位，他跟希利两个人的积分并列。之前在罗马站，爱尔兰的选手希利是拿到了第一名，当时就是跑到4分以里，拿到前三的选手当时都压到了4分以里，全都在3分59，所以这个争夺是非常的激烈。领跑员在退出比赛之后啊，看一看进入到最后一圈的极限争夺。海洛姆排在第一位，切普切尔切尔和艾约雷在他的身后紧追。切普切尔切尔是不是想要超越海洛姆呢？现在已经超过去了。切普切尔切尔在多哈站啊，当时拿到了钻石联赛的第一名，成绩是4分05秒整。但是今天跑到现在来看啊，成绩显然是比当时要好很多了。马上进入最后的直道冲刺，切普切尔切尔还是在第一位，海洛姆在第二位。

切普切尔切尔还在努力地维持着自己的领先位置，撞线哇，3分57秒02啊！这就是之前我们介绍的，因为现在有太多的选手陆续的能够打开四分，所以想要赢得比赛已经不再是非常容易的一件事情了。最后爱尔兰的选手希利又是后来居上，追到了第二位。塞俄比亚的选手海洛姆最终是排在第三。好，以上就是钻石联赛巴黎站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看，再会。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为您转播的25至26赛季 CBA 季后赛四分之一决赛的第一场，北京北汽主场迎战广东东阳光的争夺。这对对手呢也是老对手了，之前在季后赛当中，甚至在总决赛当中，曾经给篮球迷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两队在历史上一共打过89次，北京北汽是34胜，广东东阳光这边呢是55胜。这场比赛呢，赵睿是进入到了比赛名单里，但是没有先发。周琦呢也是广东队的旧将。球权呢之前是，看这次徐杰的中距离球权，先是之前北京队点到，但是呢把球给拨出界了。徐杰的中距离没有打进之后，看看北京队的第一攻。还是陈英俊突破进来，要注意进攻时间断球了，马上投入到转换。这是广东队比较擅长的，十号奎因，不管是奎因啊还是麦考尔，这都是他们所擅长的一个打法，就拿球之后快速转换，打对手一个措手不及。您立足未稳的时候呢，没有能够站住防守位置，就直接就丢分了。这次是篮下打成两分，周琦是两分有效，还要上罚球线。加罚也命中，那这样北京队是重新握有领先。麦考尔往里走，找到王少杰再转移，这球呢丢了，马上北京队转换。北京队其实转换速度也比较快，雷蒙的三分球，这比赛节奏呢都是两队比较擅长的。北京队比较擅长这种投射，包括广东队呢也是这种打法。好球，还是奎因这一点，就运进去之后呢马上就攻篮。杰曼，杰曼呢是北京队一个进攻核心了，现在是小打大有错位突进去，

这球呢顶着王少杰的防守，哎呦，这下迈克尔撞到了摄影记者这一边。陈英俊呢顶着内线的防守往里去突破的话，还是有不小的压力。

篮下。麦考尔呢，其实还是想要主动去攻一攻篮，尤其是想用他的这种机动性优势和持球攻的能力，去给北京队呢突破造成一些杀伤。杜少这时候把王少杰叫到场边来，就赶紧先叮嘱两句，因为在比赛当中呢，肯定是有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都是需要去马上解决的，或者说是极力的避免。这次断球之后马上投三分，周琦呢保下篮板球，还是杰曼这一点，雷蒙一个大号的三分球，好球！杰曼这一点，如果是三分线外投开了的话呢，这个对于北京队来说是一个非常利好的信号。麦考尔还是突破，还有球权。好球，一次传跑的配合，内线周琦。就季后赛的这种比赛强度确实是比常规赛要提升不少，上来之后的防守强度包括这种对抗的强度都是明显的提升，另外就是内线的这个肉搏。周琦呢上罚球线，一罚命中。两罚全中。另外呢，北京队这边做出人员调整，把翟小川和麦基换上来，要换下周琦。那这次篮下好球。开场之后，广东队还是两个锋线的外援开始找到手感，而且奎因和麦基和麦考尔呢，现在会有一些比较多的互动。还是杰曼这一点，直接顶着防守出手三分球，好球啊！杰曼的这个三分现在是投开了。三分球二中二，今天他所有的得分目前为止都来自三分。杜仁旺，麦考尔，这球应该麦考尔要自己攻了，直接给到内线，好球。麦考尔是助攻王少杰，打成两分，同时呢还要上罚球线。

球呢，麦基也是刚刚上场，一伸手这球被造了一个犯规。赵睿现在被换上，换下雷蒙。王少杰的加罚没有能够罚进，好球还是杰曼，这一点就是他突起来的话，这个比赛节奏是非常快的，而且是根本不给广东队反应的时间和机会。内线得分，广东队是十分，北京队这边只有四分。又是拿到球权之后，马上是打成两分。就是北京队今天这种球丢的还是有点多，尤其是在主场。在对手一次进攻完结之后呢，篮板球的保护还是要有所提升。破射部没有投，但是要注意进攻时间，这球出手比较勉强，但是在无球状态下呢，广东队是手上有动作。再来看迈克尔，这是刚才积极主动的去冲抢篮板球，迈克尔和奎因两个人的配合。还是北京队球权给到麦基，左手的突破，还有进攻篮板。这球呢，还是翟小川上去之后，他的这种老将的经验。这样再次造成广东队的犯规，翟小川上罚球线罚两次。两罚全中，广东这边呢也是做出人员调整，把王少杰还有麦考尔换下，换上的是萨林杰以及胡明轩。这样呢，在内线增加对抗，外线呢再增加一个胡明轩这一点。有掩护之后，又换防，又换回来。洪轩往里冲，两队呢这种相对的意志都是现在先去主动的造杀伤突破。而且能够看得出来，胡明轩打得非常的主动，就是很想上来之后呢打一个非常强硬的得分。好球，两罚全中。广东队罚进之后，上一个全场防守，全场的二幺，这是杜峰指导他执教球队的一个特点，就是你在上来之后呢，马上，罚中之后给你上一个全场紧逼。内传内的配合漂亮，也是一次空切进来，然后接球直接是打板上篮了。萨林杰高度上呢北京队是有优势的，而且机动性一点也不差，这球翟小川去顶萨林杰的话可能会高度上有点吃亏。萨林杰打进，但说实话两个人的身高呢其实相差并不多，是比较接近的。还是杰曼这一点
看他怎么选择，还是一个大号。

号的三分球，但这次没有能够投进，十七平还是平手状态。龙轩是顶着麦基的防守出手的三分球，就现在不管是北京队还是广东队，尤其是广东这一边，外线的手感呢始终是没有找到，但越是这样出机会还是要更加坚决的去投。徐杰三分球投进，好球，刚说完还没有投进过三分，今天的徐杰就为球队解除了三分线外的得分荒。我们看到曾凡博在场边准备登场，裴英俊、裴小川有进攻时间，直接投了。奎因突破分球，再转移，徐杰呢还能运一下球，瞄一下篮，这球感觉节奏上断了。之前这个球徐杰是接球就投，也是一个控卫，那下一个回合呢他是运了一步，瞄了瞄篮，那就是给人感觉他的这个节奏断了。北京队的争抢篮板球犯规，加上两队现在的犯规次数都已经犯满，单节犯满，所以现在只要犯规就是把对手送上罚球线。麦基现在已经两犯了，后面的时间里呢还是要注意自己的动作。三林杰两罚全中，给麦基，要不要自己冲一个，好球，因为麦基有的时候会自己打一个这个后卫的打法，做一些后卫的动作。迈克尔突破自投自抢，还有二次进攻打进，曾凡博调整一下之后出手三分球，之前的北京队球迷比较担心的就是球队的伤病问题，再加上从四月下旬四月二十四号开始打完了最后一轮的常规赛，球队呢休息了得有十几天的时间，运动员呢就不怕一直打比赛，就怕歇着，歇着状态就会没有了。广东队是把张浩佳换下，他也两犯了，再把杜润旺给换回去。麦基第一罚命中，两罚全中。站一个牛角之后再上去单挡，麦考尔造了曾凡博的犯规，曾凡博刚才呢就是他的这个身位啊稍稍被突破了一些，本来呢在这个身形上曾凡博呢是可以去把他防住的，身高臂展啊都是要优于麦考尔。

麦考尔是两罚全中，现在广东队是领先五分。看这球怎么去打，给到曾凡博，中距离好球，北京队有机会断球，赵睿给到曾凡博，还是再给麦基，突破分球好球，给到31号威廉姆斯，篮下是扣篮成功。那这样呢，广东队也需要去压一压时间，这样把第一节最后的这点时间耗光，好好的去压一下节奏。三姐直接出手三分球，球进。第一节比赛时间到，双方的比分呢25-29，广东队在客场领先着四分。第二节比赛开始，麦基3场2胜制的赛制，可以说呢是就比赛整个系列赛的节奏变得更快了，容错空间变得相对来说更小，这样呢也就是需要队员们在比赛当中呢继续去保持这种注意力，尤其是整个系列赛当中，就是每一个回合每一场都不能松劲儿。好球，赵睿先打下两分，广东队在第一节的后半段呢，他们的成功率可以说是非常的高。好球，这又是连续的掩护之后，徐杰在篮下上篮得分。而赵睿这一点造犯规，刚才呢在场边看到方硕，虽然说这场比赛没有报名，但是呢仍旧是在场边关注着队友们的表现。刚才呢是造了萨林杰的打手犯规，两罚全中，双方现在还是差着两分。打到现在，北京队的罚球命中率是100%，9中9。萨林杰给了奎因，奎因的中距离。北京队篮板球保护好，其实在第一节比赛他们这个防守啊，就限制广东队的进攻做得还算不错，但是呢篮板球丢了相对多了一些。好球，北京队这边命中三分，赵睿的这个三分球呢也算是让国内球员，现在北京队这边的国内球员把外线手感找到了。这节比赛北京队打了一波7-2，萨林杰要抬眼注意看表，篮板球，这是一个长篮板，广东队还有到篮下，就这种球广东队今天打进的非常的多，有的时候给人的感觉是北京队已经把这个回合成功的防下来了，但是之后呢又是被广东队抓住机会，到篮下漂亮，这是麦基展现自己运动能力的时刻，冲进去之后举起来，稍稍起跳就完成扣篮。

篮下，这球是先犯规，造了赵睿的犯规。篮板球，斯贝尔曼保护下来。外线尝试三分球，他如果要是投进的话呢，北京队现在真的是外线完全投开了。现在北京队呢是把斯贝尔曼换上来，让他作为一个肉盾去扛萨林杰，而且萨林杰在篮下的这个对抗能力确实是比较出色的。萨林杰直接突进去，好球！周琦的一次封盖，马上持球过半场。这球周琦是非常结实的送出了一次封盖，而且这球呢是展现了周琦在篮下的护框能力。陈英俊和杰曼再次换上，威廉姆斯和赵睿被换下。广东这边把拉科塞维奇换上来，这是一个能里能外的外援，而且他机动性要比萨林杰更好。萨林杰可能年纪偏大了之后，他的这个伤势有的时候会影响到他的持球攻。像拉科塞维奇，现在他这个打法也是比较适配广东队。篮下上来之后呢，拉科塞维奇就有防守贡献。陈明轩尝试三分球，三分球先保护好。现在崔永熙上了，崔永熙在争抢篮板球上还是可以说非常的积极。周琦保护好篮板，杰曼突破分球，斯皮尔曼的三分投进，好球！这是杰曼助攻斯皮尔曼的三分。北京队在第二节是下起了三分雨，赵睿、斯皮尔曼都有三分命中。而且呢，之前我们转播北京队的比赛，斯皮尔曼在三分线外的这个表现可以说并不是特别稳定。过去的接近三分半钟的时间，北京队打了一波10-2。篮板球，再次找周琦，再转移。邓凡博这球第一时间没有投，而是选择突破。造了犯规，这球呢是造了张浩佳的犯规。

现在斯潘博两罚全中之后呢，北京队领先优势来到六分，但是在季后赛里六分的这个优势并不保险。莱克塞维奇给了麦考尔，哎，麦考尔球差点丢了，莱克塞维奇选择自己持球的进攻。我们队现在已经连续多个回合没有得分了，在第二节现在也只有四分。好球，说话间呢，北京队这边继续突破上篮得分，还是十号杰曼，直接是打停了广东队。再次转移，还是麦考尔突破进去，再次被周琦封盖，周琦可以说是破解了对手的这次进攻。篮板球点到造犯规，周琦呢利用自己的篮下高度优势一直在点这个篮板。周琦今天已经两次封盖了，第一罚没有能够命中。这球两罚不中，但是曾凡博和斯佩尔曼两个人争抢篮板球还是非常的积极。广东队换下胡明轩，把徐杰换上。可以的三分还是没有，就现在广东队的进攻除了暂停回来之后的那个回合，刚才这个回合还是打得相对来说简单了一些，没有说打得足够耐心。小打大再次出手三分球，球进，真是不讲理的一个三分球。杰曼篮板球抢到，徐杰再出手三分，球进，这是一个帮助广东队止血的关键三分。而徐杰呢是有一颗大心脏的，今天三分球是四中二。陈英俊的三分，这球没有能够打中，没有回应球，这球救回来应该是广东队的球权。突破造杀伤，这是造了斯佩尔曼的犯规。那斯佩尔曼觉得自己很冤，他觉得自己这球呢没有发力。再看奎因突破进去，他的目的也是去造杀伤。斯佩尔曼在篮下呢是非常有重量的，非常有吨位的一个内线，有的时候身材相对轻盈的队员的突破进去撞到他身上都是被弹开的状态。两罚全中之后，北京队叫了一个暂停，暂停回来之后广东队马上去上全场紧逼，这是一个非常

当有效的去限制对手的方法给到曾凡博，这是广东队的一个特点，也是这几年杜锋指导的一个执教特点。别慢，左左手突破，突破进去，篮板球，周琦真是高啊，在篮下连续的拿到篮板，但是连续不进，这球奎应该已经踩线了。这球我们看周琦拿到篮板，他是想补进去，连续的三个篮板都没有能够补进。曾凡博给到斯佩尔曼，还是杰曼，这一点给到曾凡博，底角的压哨出手漂亮，曾凡博命中三分，双方的分差现在来到九分了。广队这回合好赛是二次进攻打进了，王少杰

不过转移，斯贝尔曼好球。斯贝尔曼现在这个中远距离今天可以说是非常的稳，之前呢他可能也是受制于上场时间。麦克尔好球，就现在呢广东队能够每个回合保证成功率，咬住比分，

0: 英俊转身之后的跳投没有，国王队马上去打一个快速转换，这个大角度的传球最终还是失误。再来看一下这球给到曾凡博，因为时间不多了，所以也要坚决的出手，越是这个时候越是坚决，可能命中率就会越高。刚才呢还是广队的球权，好球，徐杰命中三分，这个三分投进之后，双方还是徐杰的三分球命中率最高。赵睿三档掩护之后有换防，再转移斯贝尔曼，这球注意进攻时间，但是呢已经进攻到时了。
1: 没关系，大伙继续专注防守。

0: 这场比赛广东队的最后一攻有换防，还是科欣这一点好球投进，现在把比分的差距缩小到只剩两分。过去的接近四分钟的时间，广东队打了一波14-5，直接超远距离三分球，弹道很正，但这球没有投进。广东队打反击，看这两分怎么样？球进，49-49。在半场结束之前呢，北京队的进攻没有能够打成，反倒是被广东队打成了一次反击，两分打进，49-0。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

0: 没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

0: 蓝帽子标识，蓝帽子标识，蓝帽子标识，蓝帽子标识，蓝帽子标识，蓝帽子标识，蓝帽子标识，蓝帽子标识，蓝帽子标识，蓝帽子标识，蓝帽子标识，蓝帽子标识，蓝帽子标识，蓝帽子标识，蓝帽子标识，蓝帽子标识，蓝帽子标识，蓝帽子标识，蓝帽子标识，蓝帽子标识，蓝帽子标识，蓝帽子标识，蓝帽子标识，蓝帽子标识，蓝帽子标识，蓝帽子标识，蓝帽子标识，蓝帽子标识，蓝帽子标识，蓝帽子标识，蓝帽子标识，蓝帽子标识，蓝帽子标识，蓝帽子标识，蓝帽子标识，蓝帽子标识，蓝帽子标识，蓝帽子标识，蓝帽子标识，蓝帽子标识，蓝帽子标识，蓝帽子标识， 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源。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0: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欢迎各位继续收看为您转播的 CBA 季后赛四分之一决赛，北京北汽在主场迎战广东东阳光的争夺，双方的下半场比赛已经开始了。半场比赛结束之后呢，比分是49-0。广东队的麦考尔是13分，北京队这边的杰曼也是13分。而在国内球员方面呢，徐杰，广东队这边是他拿下了11分，奎因呢也有10分进账。广东队的得分在上半场主要集中在他们三个身上，王少杰呢是造了一个犯规。两罚中一，第一节比赛广东队打了一个29-25，北京队在第二节呢还了一个24-20，但是他们在第二节的末段连续的丢分，还是有一些令他们的球迷着急，本来可以带着领先结束上半场比赛，但是呢自己关键的一攻没有能够打进，同时呢又被对手打成了反击。广东队继续去突破奎因，篮板球周琦保护好，这下北京队连续两个回合出现了进攻的失误，连续两个回合

没打进。第二回合呢，这个失误也是有一点伤士气，这节比赛两个失误。王兆杰高度没有优势，但是这球打进了。下半场比赛开场的这三分，广东队都是王兆杰打进的。那北京队这进攻怎么去打？谁能去站出来解决问题？雷蒙篮下造杀伤。就尽管第三节开场的这段时间打得会比较艰难，但是呢，雷蒙还是非常果断，这球呢是自己坚决的突。北京队换一下斯佩尔曼，换一下周琦。内线呢，把麦基换回来，这样能够保证篮下的一个护框的高度。另外，曾焕博现在也在场上。广东队两个大外援萨林杰和拉克塞维奇都是坐在场下，看上去还是比较悠闲。两罚中一，还是麦考尔这一点。直接面对麦基投了中距离，好球！又是广东队领先四分了。麦基再转移，林俊这球差点丢了，还是给到杰曼，但这个时候要注意进攻时间，自己需要尽快的攻了。给到曾凡博三分球投进，好球！这是一个帮助北京队也是紧咬比分的关键三分。今天曾凡博的三分球是三中二。在广东这边突破进去，突破分球没有，马上投入到转换，北京队的转换，曾凡博突进去。也是刚才陈英俊非常关键的、非常拼命的地板球保护下来，才有了后面曾凡博关键的三分。第一罚命中，第二罚如果罚进的话，北京队能够暂时反超比分。两罚全中，那这样北京队反超一分。看广东这边怎么打。广东这边开场之后确实内线打得非常的主动，而且王少杰打周琦还是打得比较有心得。篮板球给了广东队的球权，点球发出来之后还是奎因的中距离，这样双方的分差依旧是表得非常接近。广东队还是继续去上全场紧逼，至少呢给北京队的持球人足够的压力，你不能够太轻松的去过半场。麦基突破进去，好球！这是麦基利用个人能力

两队现在的这个分差呢，就是一个回合就能解决问题。好球，这次是徐杰非常快速的去打中两分，完成一次抛投。上夹击，再给底角看曾凡博的三分球，这次没有能够投进。广东队那边应该要做出换人调整了。杜峰指导刚才冲着热身的队员做上场的手势。好了，慢球，广东队抢到，又是一个长篮板。张浩佳上来做单挡，奎因突破进去，外击完成了一次封盖。同时呢，杰曼快速的推反击，转移出来，曾凡博突进去，曾凡博呢造了对手的犯规，这应该是王少杰的打手犯规。再来看，这个球呢确实是，当时也是让广东的队员有些不满。第三节比赛打到现在，广东队的犯规次数是三次，再犯一次的话呢，就只要犯规就会把北京队队员送上罚球线。还是刚才我们说的那句话，曾凡博第二罚罚进的话，就可以帮助北京队暂时的手握领先。第二罚命中，又是两罚全中。现在是北京队把杰曼换下，换上31号威廉姆斯。威廉姆斯呢和杰曼也是一个对位换人。麦考尔给到内线去，想要完成一个空中接力，但是曾凡博成功的一次防守，曾凡博倒地不起，麦考尔马上投入到转换，比赛这个时候才吹停。曾凡博的头部应该是之前被奎因给打到了。我们再来看一下他在防守这个高空球的时候，在落地的时候，奎因呢是手下落的过程当中打到了曾凡博的头部，这下确实被打得不轻。但当时呢没有吹停比赛，所以比赛继续，现在还是广东队领先一分。曾凡博三分球投进，这是一个很好的回应球。奎因能不能有回应球，又是一个，曾凡博和奎因两个人对着标上了三分。那这个回合北京队是谁来打，会不会又给到曾凡博？断球，麦考尔有换防，刚才是一个单挡掩护，但是篮下这个球焦伯乔拿到，不过没有一时间起，稍稍呢时间上有一个时间差。再来看，哦，这是当时曾凡博先下手了。焦伯乔上罚球线，第一罚没有能够命中。

两罚中一。罚中之后，广东队又是一个全场防守二幺。麦基来持球给到威廉姆斯，再次给到麦基，好球，两分有效，两分打进还要加罚。麦基展示他的肌肉，这就真的是麦基在篮下的这种统治力，就对抗能力的话，在 CBA 所有外援里，要想去顶住麦基的话会非常的困难。那么高度上跟他比较适配的这个对位的球员，像王哲林啊，像周琦这样的内线球员，至少是国家队级别的能够跟他对上，比如说上海队的洛夫顿这样的大员和怀特塞德这种。广东队这边呢，确实没有能够跟他直接对上位的内线，不管是拉克塞维奇还是说是萨林杰，要么就是体重轻了一点，要么就是高度上差一点。广东队又是一个进攻端的失误，刚才是三分打成之后，这球是先犯规。再来看，在无球状态下，张浩佳呢应该是对赵睿的一个犯规，他已经四犯了，现在需要被换下。第三节还剩下三分四十四秒，后面还有第四节要打，再加上现在广东队的犯规次数单节已经犯满，所以只要犯规，北京队队员呢就是上罚球线。广东队把萨林杰换上来，两罚全中。那萨林杰上场之后，进攻端能不能有什么贡献？奎因再给到萨林杰三分球，这球没有能够投进，但是有进攻篮板。再转移，这球三分怎么样？杜仁旺连续两次三分球的投射都是没有能够打进。一次内传内的配合，好球。麦基的单手暴扣，69-64，北京队现在是领先五分，广东队呢又进入到了一个比较被动的局面当中。那杜峰指导的这次暂停怎么去调整？就在进攻端呢，谁来主攻？要再明确一些。暂停回来之后，看看广东队的打法。过去一分多钟打了一波7-0，北京队。徐杰

现在是之前战硬牛角，徐杰直接是顶着防守出手三分，没有。一脚曾凡博的三分球也是顶着防守去投，这球投进，八分的领先。广东队这边局势有一点危急，好在现在还是第三节，奎因能不能回应球？这时候呢也没有回应球了。北京队呢现在是要压节奏，这节比赛北京队三分球命中率75%，而广东队这边呢是低到17%。再中一个三分，这是31号威廉姆斯的三分球。分差呢现在已经来到10分以上，给到底角崔永熙，崔永熙的三分还是没有，但是好在有进攻篮板。崔永熙底角选择突破进去，漂亮！崔永熙在底角突破进去完成暴扣。在大伤复出之后，我们已经很少看到崔永熙这种非常惊艳的表现了，或者说在篮下这么爆炸的表现。北京队再进一个三分，31号威廉姆斯连续两个回合，现在是6分。12分的差距，这个奎因一手上篮得分，10分球。奎因现在是17分，9个篮板，还有8次助攻，这场比赛很有希望去拿一个三双。威廉姆斯继续突破，在杰曼下去之后呢，他把火力给续上了。而广东队在第三节经历了得分断电，所以现在这段时间广东队谁能够站出来得分？这是威廉姆斯两记非常关键的三分。他今天呢不仅是有外线，而且也有突破，还有助攻。看广东队进攻怎么打，谁能去解决问题？徐杰这次出手呢最后也是没进，找着继续去压节奏落阵地。现在北京队在第三节，至少在这一节里不着急。麦考尔拿球之后快速转换，赵睿，裁判员响哨，这个赵睿呢是非常机敏的把这个球给切了一下。第三节还剩下13秒，给了赵睿的犯规。赵睿的目的呢其实最好是想把球切下来，如果说切不下来的话，他还是想要一个战术犯规，就是限制一下对手的反击速度。麦考尔给到徐杰，再次转移到底角，麦考尔三分球出手，这球没有能够投进。那三节比赛结束，80-68，北京队是领先着对手12分。北京队的第四节第一攻，断球，广东队的这个回合成功率，萨林杰直接出手三分球，篮板球保护好，广东队可以说是抢得非常积极。看底角的三分球进，好球，24号崔永熙终于命中，这终于是打破了外线的一个得分荒。

都是现在广东队防守扩得也比较大，看威廉姆斯的三分球，让我家保护下篮板，就是这个落位进攻呢，现在广东队还是希望去占一个牛角位，然后去让一号位去发起进攻。谢永熙在大伤之后，在今年的春天是迎来了复出，三月份的时候，那时候的几场比赛，我们看到他的这种外线的投射，包括中距离，在逐渐找到比赛的感觉。那今天呢，我们看到了突破进去，飞起来，完成了一次暴扣。好球，这边广东队再中一个三分球，三号胡明轩连续两记三分，这是把北京队给打停了。而且北京队在第四节一上来之后，现在还没有得分。通过三连接过渡一下之后，胡明轩直接投中这个三分。

这些比赛广东队三分球是三中二，除了萨林杰那个球没投进之外，剩下的两个三分孙永熙和胡明轩都是投进了。林队暂停回来之后进攻失误，被广东队断下来之后，胡明轩继续突破分球。刚才的篮下周琦的护框能力很强，所以呢也把这球给防下来。田英俊，北京队也打转换，直接中距离好球。这个两分球太关键了，需要有人能够去站出来去解决问题。这场比赛应该是陈英俊的个人第一球。说话间广东队再中一个三分，胡明轩在很难的情况下，空间非常狭窄的情况下投进了这个三分。陈英俊可以说这球孙永熙一直对他进行缠绕式的防守，一直在跟着他。这球两个人过来夹击，结果呢胡明轩还是非常的坚决。外线的三分球投进，北京队一个回应球，来自一号陈英俊，还是八分球。这节比赛投篮二中二，已经拿了五分了。大林杰再给到胡明轩，再给回去，好球。接球之后呢，直接是攻篮。广东队在第四节上来之后展现的这种坚决啊，是他们在第三节后半段所没有的。第三节后半段甚至一度呢进攻端有些人会比较犹豫。这球是北京队一个战术犯规，

洪宇轩再来一个三分，这次是打铁了。翟小川上来之后保护好篮板，还是给杰曼去持球。周琦的掩护再转移出来，陈英俊走左手突破，两分球，这球呢也是没有能够打进。刚才人的一次战术犯规，这球是为了延缓北京队的这个退守不够，同时也延缓了广东队的进攻节奏，不让对手太快的起转换速度。因为当时北京队的退守还没有回到自己的半场，没有回到该有的防守位置上。换一下张才仁，赵睿回到场上。

范林杰罚球线附近的中距离好球，分差追到只剩四分，国民队在第四节的这个高成功率也保证了他们现在追分的势头。翟小川走左手突破，这球应该是先犯规，这球是顶开了周琦，顶开周琦一个后撤步，有了空间完成了投射。田英俊的三分球进，好球啊，就这个时候展现出陈英俊的价值来，就是关键时刻全队四个位置都哑火的情况下他能够站出来。还是陈英俊在转移，连曼的三分球再中一个三分。北京队这场比赛啊，外线三分球命中率确实是准，确实是高。两记关键的三分，相当于这是又把广东队给打平了。看底线球发出来，先是陈英俊的三分球命中，两个人互送助攻。分差呢又来到十分，91-81。

蒙顿现在在暂停过后也需要看看他们的这个进攻怎么去处理，怎么去打。这个三分球是今天几次帮助北京队，看上去呢比分要被追上了，然后又是帮助球队去拉开分差。空位的三分，萨林杰投进，好球！一个大空位，把握住了机会，这能够继续让广东队去追进比分。杰曼的三分球，回应球漂亮，还是十分球的差距。

陈杰再给他底角，杜仁旺的三分漂亮，再中一个三分。这两回合广队是连得六分了，难题再次扔给北京队，北京队会有回应球吗？这节比赛三分球一边是80%，一边是71%，平均要一个两分。篮板球，高瑞呢先保证球队的球权。突破进去，球权判给了广东队。邓文博呢换下翟小川，底角的三分球，这是杜仁旺，就是他还是新秀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展现了他的特点，那个时候他三分就非常准。郑永熙的三分球打铁，没有能够续上手感，

还是赵睿，不过直接一次抛投，好球。先解决问题，先解决得分，没必要去在这个比赛里一味的追求三分。李杰，还是三林杰，分球漂亮，又是崔永熙冲到篮下，空切完成暴扣。其实作为关注中国篮球的球迷，大家是很乐于看到崔永熙运动状态的回暖，看到他在从 NBA 追梦回来之后经历大伤，然后恢复弹跳呢像过去一样，同时运动员能够克服心理上的那一层障碍。好球，说话间这是杰曼上篮成功。三林杰能不能投一个，这球最终是没能投进。国王队这场比赛因为一直处在落后，就是在第三节开始，第三节后半段开始一直处在落后的这个局面下，所以到第四节这个时刻也是显得愈发的艰难。看杰曼超远距离三分球，这球没能投进，但是有篮板，还是去重新组织，北京队又多十四秒进攻。给底角郑凡博三分投进，上一回合没打进没关系，这一个回合抢到篮板球再中一个三分，101-89，这是又把广东队给打停了。还是12分。

这球投进之后，曾凡博今天已经23分了，杰曼是21分，周琦呢是5分，10个篮板，杰曼另外还有8次助攻。杜鹏指导这时候必须要叫暂停，如果不叫暂停的话呢，后面可能就完全没有机会了。二次进攻得分，广东队23分，板凳得分32分，但是北京队这边的替补阵容得分拿下了61分。今天北京队在板凳的阵容深度上展现了季后赛级别甚至是总决赛级别球队的这种实力。曾凡博3分球是7中5，正负值正20。

个人有23分的得分，手感确实好。黄队暂停回来，点球先发出来，广队是不是要抢一个三分？萨林杰，吴明轩再给回萨林杰，直接出手三分球，这球没能投进。周琦保护下篮板，同时那个时候也是意味着广队这个回合没有了，没机会了。林曼或者不。还是重新组织，又一个后撤步的三分球出手，这球呢是张文义选择是要球权，没有第一时间去接球。顶着周琦的防守出手三分球，这球还是颠进去了，还有机会。但现在广队需要把球断下来，陈英俊把球先给到赵睿，再给到底角，好球啊！一次传切配合，但是这球没能上进。广队看这次机会，选择突破，拿两分，拿快速两分的话，但是还差7分，要送出犯规战术了。广东队现在犯规次数还不到罚球次数。看北京队今天曾凡博的表现，曾凡博今天在两个底角的三分球命中率非常的高，萨林杰赶快犯规，要把周琦送上罚球线，现在就是赌北京队罚不进，然后广东队呢再去抢三分。广东队还需要一次犯规才能够让对手上罚球线，现在刚刚犯满，单节的犯规次数刚刚犯满。张文义呢是对陈英俊下手犯规，把陈英俊送上罚球线，还剩15.6秒，时间虽然还有，但是这个比赛的悬念其实在慢慢的溜走。常规赛场均罚球命中率是86.6%，第一罚没能罚进。斯佩尔曼、麦基还有威廉姆斯。这几个人已经在看上比赛的数据了。两罚中一，还是8分的差距。用雷蒙换下周琦，就是要保证北京队一旦是被送上罚球线的话，要保证他们的罚球命中率。吴明轩抢一个三分球，没有。再抢三分，连续不进，那这样比赛没有悬念了。时间走完，最终的比分定格在102-94，北京北汽在主场战胜了广东东阳光，在3场2胜制的季后赛赛制当中是占得先机。

0: 他们现在大比分1-0领先着推销，为您解说评述的，再见。
1: 法甲联赛下半程的大幕呢是正式的开启，观众朋友今天看到的比赛呢是朗斯在主场来对着欧塞尔的较量，双方上半场的比赛已经开始了。今天呢欧塞尔身穿的是一身蓝颜色的比赛服，上半场比赛的时候画面的左侧往右侧攻，而上半场比赛朗斯是从画面的右侧往左侧攻，这边的机会。两轮球队呢目前呢在联赛17轮比赛过后，朗斯的积40分啊，在少赛一场的情况下呢目前呢是落后大巴黎呢2分，还在积分榜的第二位。而欧塞尔呢在上半场比赛结束之后啊仅仅是有12个积分，还在积分榜的第17，目前呢是深陷降级区。但是要知道呢这支球队呢在之前的几周呢也是进行了人员的引进，在战术的打法上呢也有很多的改变。其实说到对于欧塞尔来说，在之前的比赛一直没有一个很好的稳定的表现呢，和球队队员的阵容不整的有很大的关联，人员的更换相对来说比较的频繁，所以没有一个非常完整且成熟的战术体系。我们先来看一下两支球队主帅呢今天呢所派出的先发。朗斯这边门将位置40号李塞，其他队员20号马朗塞尔、6号拜多、25号加尼乌、28号场上队长阿德里安、14号乌敦、23号阿卜杜勒哈米德、5号布拉特维奇、10号托万、22号塞伊德。看这个球打门，另外呢顶在锋线当中的是38号福法纳。朗斯这支球队呢3-4-3的战术体系啊非常依赖于两个边路球员的快速的前插以及形成的突破的机会。欧塞尔呢今天他们的主帅佩里西所派出的先发呢是这样的，门将位置16号莱昂，同时呢他也是场上队长，其他队员92号阿克帕、20号迪奥曼德、29号斯纳亚、27号拉朗西、22号奥佩高、5号达努瓦、17号阿祖奇、8号艾哈麦达、19号纳马索和10号希纳约克。可以看到呢在经过了下半程比赛大幕开启的情况下呢，今天的比赛虽然呢是在客场，但是欧塞尔今天踢得更加的主动。欧塞尔呢在之前的比赛呢本赛季啊在客场还从来没有赢过球啊，2平6负。球传进来，左脚内脚背呢兜圆脚，这叫什么呢？来自于球队的右边锋23号阿卜杜勒哈米德。今天比赛欧塞尔一改之前的打法，今天比赛上来之后形成高位逼抢了。实际上呢在之前的几轮比赛当中我们很少见到欧塞尔呢能够把自己整体的阵线啊踢得如此的靠前。交出来，拿，本场比赛当时执法的主裁判巴斯蒂安·德切尔，今天呢也是他第90场法甲比赛的执法。朗斯呢在之前的比赛当中应该说表现是非常的出色的，他们近5场的联赛呢保持全胜。这是朗斯的主帅46岁的皮埃尔萨热。朗斯这支球队呢是目前在联赛当中成绩最好的球队，

目前呢已经是取得了主场的八连胜，那么在主场的胜率呢可以高达有88%。可以看到落到中场防守的时候呢，欧塞尔呢今天呢是一个5-2，这边呢尝试打身后，再往中间端，主裁判响哨了，越位球。这球还真不太好说呀。38号，这就是老斯顶在锋线当中的福法纳。在上一场的比赛，朗斯呢在法国杯的比赛呢是3-0呢战胜了索肖，那么他们也是迎来了各项赛事啊9连胜。朗斯呢今天呢还是个3-4-3啊，落到低位的时候呢形成一个5后卫。对欧塞尔来说的话呢，在经过了人员的调整之后啊，那么在法甲联赛下半程开启的情况下，可以有一个更加完整的一个战术体系。还是前场高位抢下来，在边路做往里抹角球，奥泽尔角球开起来一个终点，继续角球，老斯的门将斯超里赛，92号球队的中卫阿克帕，叫5号达努瓦来踢，还是右脚开进来，还是选择一个终点。送直线，背身，第一助理裁判这边呢邀请。塞尔今天比赛真的是很主动啊，前场不断的这种实现这个高位压迫。比赛打到现在为止，两支球队呢目前呢都是有一脚射门，主裁判黄牌给了朗斯队的队长28号阿德里安一张黄牌。哎，阿德里安这球啊，他自己呢球没停好，接下来踩脚了。阿德里安托马森接下来。中路有队友过来接，这球也是自己没听好啊，现在打个落位防守，在边路两个人是来加，这球传球被拦截，看看转换进攻，左路有人，还是往右路推，这边的人数呢过载了。被23号阿布勒哈米德的左右脚相对来说比较均衡。给中路做。这球呢很巧妙，这球呢经过了提前的观察之后呢，
到了这个

他都去前沿，通过一脚做球尝试这种机会。好球，连停带过，这边转换进攻，前场现在形成了三打二，快速的向前，右路还是给左路给短了，绝佳的转换机会啊，给短了。官方给的朗斯的基础站位呢是一个三四二一，三个中卫，六号拜多居中，左中卫是马朗萨尔，右边呢是25号加尼乌，两个后腰28号查尔队长阿迪安托马森和5号布拉托维奇，那么左边锋呢17号乌敦，右边呢23号阿卜杜勒哈米德。顶在锋线最前面的是38号福法纳，那么在他的身后是两个前腰型的球员，22号塞伊德和10号科代。

欧塞尔今天的这个比赛的精神面貌啊，和之前的十七轮比赛啊形成了极大的反差。传进来到后点头球，裁判还是先想哨了。门将快速的发动进攻，这球传得很准啊，但是呢这球呢门将传得很准，欧塞尔的两名防守队员呢做到了一个去争，另外一个人呢协同保护，两人一关门将球权呢重新抢了下来。欧塞尔的主帅六十岁的贝里希，在瓦斯的主场德拉尔特伯勒利球场，这也是法甲当中非常恐怖的主场，球迷的声浪呢也会对于主队的这个球员有很大的激励作用，尝试啊打过顶打身后。好球，这边机会出来了，往里领。突破。这是老斯的踢法，前场的高位，高位逼抢，这是老斯呢一贯坚持的这种踢法。这球呢不停球，直接呢往中间去端，形成了一次啊很好的端刀机会。

这球两侧呢都可以给，但是十号西纳约科这球给短了。马斯的进攻，还想切回向前的传球，转换。哎，这一球呢可以看到，虽然没上去抢，但是呢老四的球员呢是把欧塞尔的持球队员呢往边路的去驱赶。十九号纳马索，比赛打了20分钟，两支球队呢都还没有取得进球，依旧是个0-0。后场出球呢三中卫。

官方给的欧塞尔的今天的基础阵型呢是个5-3-2，三个中卫呢，92号阿克帕，20号迪奥曼德，29号斯代亚。那么左边后卫，左边的翼卫22号奥佩高，右边呢是拉朗西。那么三个中场球员，达努瓦、阿祖奇。

小弯小球点回来机会，哎，看看这一下，那他没有任何的表示。主要看这一下啊，

亚斯的球员呢现在倒在场地当中，这一下呢要完成射门的时候呢身体的重心呢是这球不越位，头球回点，要下来形成射门的时候，这边这下没问题啊，主要看这一下。二号蒂奥曼德这一下呢有个身体的接触，

那么奥塞尔呢，在也是引进了两名中前场的球员，阿马达和费弗尔，这两名球员呢也已经和球队呢进行了合练。

裁判认为这球呢没问题。贝尔萨热，莱斯的主教练，背身，再往前给，再做，短了。能不能看到右侧转出来向前领，右路有空当，给拿，然后在肋部切扣，还是倒到右脚下来，还有连续的想和自己的队友呢形成撞墙的配合，转换进攻，这球实际上是有犯规啊，要出牌了，对，这球要出牌的动作。欧塞尔的中卫20号迪奥曼德，这是一次战术犯规，吃了一张黄牌。哎，不是这一下，是之前那一下。这样的话呢，现在两支球队呢都有一张黄牌。

单车，三个人上了围。达曼转出来，法纳左路快速的向前，中间有两个点，直接传

0: 外围尝试一脚远射，
1: 达万，达万今天的比赛在前腰的位置依旧还是非常的活跃。哎，他呢，更多的时候他活动的区域呢是在右侧的肋部，这是他呢比较习惯的活动区。这是一名左脚球员，往内切之后呢，可以。

直接形成打门的这种机会。那时候西纳约科啊错失了几次的机会啊，球在他的脚下呢，相对来说比较黏。犯规了，这是一个要吃板的动作。主裁判呢又是掏出了黄牌，给了欧塞尔的球员。五号达努瓦上手了。

两支球队呢打到现在呢，攻防转换的速度呢比较快，但是射门次数呢并不多。到现在打了20多分钟，不到30分钟的时间，老斯这边的三角射门一射正，欧塞尔这边的一脚射门。门将只要没开远，小雷达尔垒球，高位抢下来，来人了，慢了，这下经历啊没有看到，23号阿卜杜勒哈米德已经从后面赶上来了。

卡尔查传球，马斯转出来了，两个人下来包，今天欧塞尔的一个状态啊，一改往常啊，防守的硬度也足够。这就好，纳马索

贝里希，欧塞尔的主帅，今年呢60岁。

转出来了，做再给，在边路的一v一，希拉约科往左路推，直接往里传，这球太靠近门将了，比赛呢将球没收。比赛已经打了30分钟，朗斯和欧塞尔两支球队呢都没有进球，依旧是个0-0。

远的转出来，

卡尔老师的控球，转换背身先靠住，右路打半传，毕竟是自己的这个逆足脚啊，明显右脚的传球呢不像左脚呢传得如此的精准，所以我们说防守当中一点非常重要的也是，就是让你的进攻球员呢感到别扭。怎么讲呢？就是包括你的传球路线啊，包括你习惯的惯用脚，不让你用你习惯的惯用脚呢将球呢传出来。

基本上两支球队呢打到现在三十多分的情况来看的话呢，算是一个五五开。老斯确实没有占到太大的这种优势，这并不像目前联赛当中排名第二的和排在第十七的两支球队之间的比赛。所以说今天欧塞尔踢得很主动啊，

郝雄拿起来，现在约科在前场高位抢下来之后呢，为球队赢得了一次任意球的机会。五号防守型的后腰布拉托维奇，金乃约科目前联赛当中呢进了6个球。在过去的17轮比赛，欧塞尔的一共呢进了12个球。

本身限制

啊，这球没停好啊，原本可以形成一个三打三。比赛踢了这将近四十分钟啊，到了上半场比赛体能一个相对比较困难的一个时期了。北辰的回做

等右路的队友上来，这球呢想完成一个连停带过，但是呢整体的传球的向前的线路呢被封堵了，被提前预判到。

德泽尔的控球，这球传的线路呢太长了。那防守队二十二号赛义德，传进去，头球下来的二点球，赛义德呢先踢出来，但是前面呢并没有自己的队友。啊，这球给的不好啊。

今天欧塞尔呢在前场高位啊抢得很凶，就是我们说现在足球我们讲这种转换，在高位的转换呢是更为重要的。其实说通俗一点的话呢，就是前锋抢后卫，如果球能够抢下来，将会距离球门的更近，从而呢能够更加快速的发动这种有威胁的射门。

二脚后腰，快速往左路转，先拿下来，没有了。

南正面，吹了攻方犯规，38号福法纳犯规。两队总共射门数呢都是三角，所以上半场比赛无论从场面上还是数据上来看的话呢，完全是一场五五开的比赛。

向前给好球，可以射门了。嗯，这是上场比赛欧塞尔最有威胁的一次进攻，还是抓中转换的机会，给停，有机会之后的左脚打，也来到了上场比赛常规时间的最后一分钟。

又是犯规了。二十五号加尼乌，在比较射门呢，出来这八号艾哈迈达。上半场比赛进入到伤停补时，一分钟的补时时间，

0: 这个时候呢，主裁判吹响了双方上半场比赛的结束哨，上半场比赛两支球队都没有进球，0-0。稍事休息，来到下半场的较量。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高达15.8克，有效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好了，亲爱的观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由体育频道为您所送上的法甲联赛第18轮的比赛。这场比赛呢，是由朗斯在主场来对阵欧塞尔的较量。经过了中场休息之后呢，双方球员呢很快呢将会进入到比赛的场地，开启下半场的比赛。上半场的比赛呢，两支球队呢应该说算是一场半场的五五开，两支球队呢在控球包括射门的次数。

等数据方面的话呢，基本上持平。要知道这两支球队呢，老斯呢目前在联赛的积分榜上呢是40分排了第二位，而欧塞尔呢只有12分排在第17位。但是欧塞尔在上半场比赛展现了完全不一样的一支欧塞尔球队。随着主裁判的一声哨响，老斯对阵欧塞尔下半场的比赛开始了。下半场的比赛呢，欧塞尔呢是从画面的右侧往左侧攻，他们身穿一身蓝颜色的比赛服，而老斯是从画面的左侧往右侧攻。看了一下两支球队呢上半场比赛的一些数据的统计情况，两支球队呢都是三角射门，

可以看到上半场比赛呢，欧塞尔的进攻呢似乎呢来得还更加的迅猛一些，创造了更多有威胁的进攻。正面防守，老斯整体的防线呢提的也比较高，落到低位防守的时候，两人球队呢都是个五后卫。卡尔传中球，左路低平球，大门下来还有机会，射门又被封堵，接下来再打，连续三脚射门啊都让欧塞尔的球员啊将球封堵出来。

两次转过来，背身扑出皮球，打板改做转换进攻，快度向前，哎，这球呢被破坏。

连续多脚的射门。这是我们讲奥塞尔今天的防守呢，在中国的防守人员非常的密集。好球转出来了，向前，在中路给

0: 哎，再扣。
1: 这是一v一个人防守。这个就需要左右兼顾。这球想扣，没扣过来。欧塞尔的角球。看进来。欧塞尔的角球呢，基本上发的都是个终点。机会，前场一个二打三，看看自己怎么处理。犯规了，这是一个吃牌的动作。好，主裁判给了欧塞尔队的球员一张黄牌。这是阿科帕，对，给了阿科帕一张黄牌。

给到了达万，达万有一脚，卡留是来踢，达万是左脚，卡尔交右脚的人来踢，直接打了，嗯，这球呢绕过人墙，门将的反应呢很集中，还是快速的长传球，二十号马拉萨尔将球呢护出边线，朗斯的后场击外球。

下半场比赛打这不到十分钟的时间来看的话呢，朗斯呢更多的接上控球了。在中场还是抢得很凶，踩小动作，防守呢先贴

马赛回旋，好球，转一圈过来，两人关门，裁判认为的这下呢不犯规。哎，现在呢需要在前场呢抢得更凶，抓转换。哎，这球自己直接踢出去了，来看啊，三个人过来啊，形成这种加抢。

老斯往左路追，再传机会，阿德里安托马森来看啊，让过来左路的空当，你看阿德里安托马森这点没人看啊，前点没人去看的，这球左脚传呢带了一些内脚背的弧度旋转，托马森也拿左脚呢顺势一蹭，

罗斯这边换人了，八号和十九号准备登场，十九号冲刺成新马，八号中场球员马马杜。这样的话呢，把阿迪里森、阿迪人托马森和攻线当中的福法纳呢换下，这两个调整都是在攻击线的调整。

拜拜。

下半场比赛这开始这十多分钟的时间，确实朗斯呢开始占据场上的一些主要的控球了，远端大朗西，先回门将，然后拉开接，弧线这边的先拿，两人上来，三人加，好球错过顶，这么久比赛到现在打了将近有一个小时，两个球队呢都还没有取得进球。

主裁判又是给了欧塞尔球队的29号一张黄牌。下半场比赛上来，你看打这15分钟的时间，更多的现在可以在进攻三区，也就是欧塞尔的这个后场的这个区域啊，有威胁的区域啊，连续的可以获得这种定位球的机会。好吧，左脚往里传。可以打门了，背靠个人，阿朗西节奏的变化没过去。

吹了22号塞义德的犯规。

中选起来渗透球做啊，没打上，机会已经出来了，这叫凌空呢，没抽上。

科索洛向前推进，传机会，达万，哎，这球达万呀，就是左脚啊，这主脚，这球要是右脚的话呢，直接往里端了。来看啊，哎，这球呢很轻巧，脚背一拨呢，走了个小门，达万赶到，还是习惯拿主脚去停，但是这球在这个位置停的会比较要别扭，但是这个时候可以看到下半场比赛老四的机会出来了啊，跟上半场比赛不一样了。打扮转出来，给直线往里边跑，传中，搂过来。下半场比赛老四跟上半场比赛不一样啊，进攻更加的迅猛了，胸部卸下来，大门有了，赛义德。比赛的64分钟，老斯取得进球了。刚说这下半场比赛跟上半场比赛不一样，欧塞尔呢或许是在体能上

没有像上半场比赛那么强的支撑了，下半场比赛更多的都是在朗斯的掌控当中，朗斯呢就取得了进球。这样的话也会延续着他们的主场的胜利。来看啊，传，哦，防守漏人了，这是帽顶漏人了，二十号迪奥曼得了问题。确实，从历史数据上来看的话呢，欧塞尔呢近六轮的客场都有丢球，场均要丢两个球。塞伊德，取得进球之后呢，塞伊德呢也是被换下。29号，吉拉沃吉。登场和2号。鲁本阿基拉尔，换成两个人，一个攻击线呢，另外一个呢在防守端。把23号阿卜杜勒哈米德呢也换下。给。飞传了，停，给，转身，大门，稍稍的高出啊，稍稍高出。欧塞尔踢了上半场比赛，真的是踢了45分钟好球啊！下半场比赛这20分钟呢，抢的没有那么猛了，比赛的这个节奏呢，逐渐的是被朗斯呢所占据。进入到了朗斯呢所习惯的这样的一个比赛的节奏当中，朗斯呢率先取得进球。好球领过来，给，让过来，再往中间传，后点还有，再传进来，停，可以打门了。这球呢没停好，接下来的连接动作呢就不顺利。

比赛到现在为止，老斯呢十一脚射门三射正，多塞尔呢目前五脚射门。92号阿卡帕呢目前呢倒在场地当中。

来看啊，给让过来，直接往中路传，中间要两个点都没有赶上，哎，这球传的已经非常好了。打完机会大门，这球打太正了，犯规了啊，这是一个要吃牌的动作。看朗斯现在这个五后卫啊站好了，

也是给了基拉沃吉耶一张黄牌。打完传，这下一坐点睛之笔啊！基拉沃吉耶，看，哎，拿脚外侧轻巧的这么一坐，可惜这球啊没有打进。再往里抹，传没出界，再传，欧塞尔的门将神了，欧塞尔的门将莱昂力保球门不失啊！再来看，坐，然后左脚，吉拉乌迪这球啊也奔着远角去。那刚才射门的是八号马马杜，头球又顶高了。裁判这边也是先想哨。

十号达万这个时候呢要被换下，下场的七号锋线球员索托卡，保斯的换人。

转出来，

远端啊，这个其实第一名球员已经，如果远端都给过去的话的效果完全不一样。萨内，表赛登场。接下来十七号阿祖奇，阿祖奇这种踢球的风格呢倒是挺飘逸的，但是呢，他呢缺少对于球这种贴身的保护，所以经常丢球。十九号纳马索呢也被换下，上场了九号塞古马拉。

0: 北，
1: 机会，哎呀，这球还要给的怎么舒服啊？这球没打进，太可惜了。来看啊，左路不越位，然后斜回到三角的传球，哎呀！

哎，这球左脚没有能够内脚背包住皮球啊，直接传出去了。如果让这样的比分结束比赛的话呢，确实奥塞尔呢还是延续着在客场还没有赢过球的这样一个记录。但是今天的比赛我们看到了有变化的佩里杰所带领的奥塞尔球队，从踢法上、风格上，包括拼抢的硬度上，上半场比赛实在让我们印象深刻。进入到下半场比赛，伤停补时四分钟。

也来到了比赛的最后阶段了。他的往前掷，空位球，大门被封堵。

球领进来了，再传到中间，下来还有做推，没有能够推到力量。维拉沃奇回来将球断下来，吸引到了球员注意，内切啊，最后的角球能没控制好啊，差的比较多。没包住，而且呢触球的底部太多，

后传身后，好，最后时刻还有个角球啊，奥斯尔呢还有个角球的机会，角球开进来，前点，这球啊半高球，反倒是给了朗瑟转换的机会了。给过来，在左路中间三个点，外脚背传球。好，这个时候主裁判呢吹响了中场哨，最终呢这场法甲第十八轮的比赛当中，朗斯呢在主场呢是1-0战胜了奥塞尔。非常感谢观众朋友的收看，本场比赛呢是由李晨明为您带来的相关介绍，下场比赛再会。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跟随总台的转播来到2026年射箭世界杯墨西哥站的比赛现场。今天这个时段呢，我们共同来关注到的是反曲弓项目的决赛，分别是女子团体和混合团体的两项决赛。首先我们看到的这是女子团体的决赛，对阵的双方呢是中国队和土耳其队。中国队的三位选手分别是黄雨薇、朱静怡和18岁的小将于琦。这次的比赛呢，中国队的整体表现是非常出色的，我们在排位赛当中就排在了第一名。在四分之一决赛呢是战胜了法国队，半决赛是战胜了西班牙队，晋级到

0: 到了决赛当中。
1: 青年第一，选手保送好，起枪。漂亮。
2: 三十位。
0: 我们的对手呢是土耳其队，土耳其队的三位选手分别是厄兹坎、格基尔以及耶尼哈亚特。土耳其队是排位赛当中的第二名，同样是一支实力强劲的队伍。这一次他们在四分一决赛是战胜了印度队，半决赛是战胜了东道主墨西哥队。前两支箭是九环，看一下第三支箭，同样是一个九环。
2: 恭喜！打中座。
1: 青年。
0: 来看一下第一局的后半局，九环。
2: 保持住。
1: 留下手上好，流畅一点。来呀！
2: 保住，
0: 一个压线的十环，不错。
2: 上好执行者，
1: 这样做好。
0: 漂亮，同样是一个十环。这样的话，中国队在第一局的比赛当中啊，是累计56环的成绩。给到土耳其队的压力不小啊，土耳其队必须是三个十环才能够取胜。那第一支箭已经是一个九环了，这样的话后两支箭如果是十环的话，还可以和中国队打平。哦，出现了一个失误啊，压力之下的失误，八环。那这样的话，其实中国队已经是拿到了第一局比赛的胜利。先来看一下土耳其队的第一局最后一支箭，一个漂亮的十环。这样的话，土耳其队在第一局比赛当中是累计54环，中国队56环，由中国队获胜，拿到了第一局的两分局分。我们知道射箭反曲弓团体的比赛呢，它是采用的局胜制的比赛规则，每支队伍的三人在每一局比赛当中需要射出6支箭，也就是说平均每位选手是2箭。那单局环数高的队伍是可以获得2分的积分，如果环数持平的话，则双方各积1分。这样的话呢，先拿到5分的队伍就可以获得比赛的胜利。如果说大局的积分是以4-4打平的话，则需要进入到附加赛。目前落后的土耳其队在第二局当中先发，第一支箭是一个九环。第二支箭需要再确认一下。现场给出的是一个八环。第三箭同样是出现了波动，八环。现在土耳其全队的整体状态欠佳，前三支箭是累计25环。来看一下中国队的表现，这位是朱静怡，上来一个压线的十环，不错。今年19岁的朱静怡，她的大赛经验会更为丰富一些。这位是21岁的黄雨薇。漂亮，一个压在内室。

0: 石环环线上的石环，非常不错。18岁的小将于琦，这是他第一次参加世界杯的比赛。看一下，应该是一个压线的九环啊。现场记录目前是一个8环啊，这一支箭需要在局间再去通过裁判员的观察啊，再来确认一下。土耳其队的下半局一上来是一个内十环啊，非常不错。8环，这一支箭哪怕是一个10环啊，土耳其队的第二局成绩也确实不太理想。出现了一个非常大的失误啊，6环。这样的话，土耳其队的6支箭相加是49环。中国队的后3支箭只需要22环就可以获得第二局的胜利。第1支箭上来非常出色。
1: 流畅一点。不要了。
0: 8环。
2: 想做助攻。主持。
0: 朱静怡只需要一个5环就可以获胜，漂亮，10环。朱静怡的状态还是非常的稳定啊。这样的话，中国队再次取得了第2局比赛的胜利，获得2分局分。目前我们的领先优势还是比较大的，4-0的局分。我们这次的中国女队平均年龄还是非常年轻的啊。第一次参加世界杯的于琦是年仅18岁。而朱静怡呢，只是大赛的经验更为丰富啊，是世锦赛的3银1铜获得者，世界杯同样也是有过亮眼的表现。但是她呢，也是年仅19岁的一位小将。另外，黄雨薇也是仅仅21岁啊，同样是世界杯领奖台的获得者。这一次三位选手的表现还是非常出色的啊。我们在排位赛当中就排在了第一名，当时射出了1963环的成绩，排在了第一位，其中是包含了27个内十环和44个十环。而今天我们的对手土耳其队在排位赛当中是1932环的成绩，内十环是25个，十环是40个。目前2局比赛过后，中国队4-0领先，依然是由目前的落后方土耳其先发。第3局第1支箭9环。第2支箭应该是一个8环。第3支箭9环，前3支箭2个9环，1个8环，同样是没有达到太好的一个状态。看一下中国队的表现。朱静怡的第1支箭9环。
2: 小动作，想做助攻，
1: 能做，没问题，轻一点，整体保持好。

0: 黄雨薇一个十环，不错。
1: 李导出租，
2: 想起你了。
1: 保持住，
2: 接，吉祥保持好，流畅一点。来呀，
1: 好准。
0: 九环，一个十环，两个九环。目前中国队是28-26，领先土耳其队两环的成绩。第三局的下半局，同样是九环。二号把位再次出现了失误啊，一个六环的成绩，这应该说已经断送了土耳其队胜利的可能性了。第三箭是一个十环，这是土耳其队在第三局当中的最后一支箭。那这样的话，土耳其队是累计51环的成绩。中国队只需要稳定发挥，把自己应有的水准发挥出来，我们就可以手握这枚金牌了。九环没问题。现在我们需要两支箭累计相加14环的成绩可以获胜。好的，没问题，九环。中国队的最后一支箭只需要射出5环就可以获胜，位置给到朱静怡。8环没问题。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恭喜中国队啊，是收获了射箭世界杯墨西哥站反曲弓女子团体的冠军啊！恭喜三位选手朱静怡、黄雨薇和于琦。三位选手在本站世界杯当中发挥的确实非常出色，以排位赛第一名的身份晋级到了淘汰赛当中啊！淘汰赛也是没有给任何对手任何的机会。这是中国女队继2025年射箭世界杯美国奥本戴尔站之后，再次斩获世界杯女子团体的冠军。再次恭喜中国队！三位年轻的选手在这个奥运周期当中也是让我们看到了非常大的希望。三位选手其实都是稳扎稳打的一个比赛气质，虽然在比赛当中我们也是面对过一些波动，但是调整的速度非常快。心态保持得非常好的中国队这次也是凭借非常稳定的发挥和默契的配合，为中国队再添一枚金牌。同样也恭喜土耳其队收获了亚军。好，下面我们把目光转向反曲弓混合团体的决赛现场。在决赛当中对阵的双方是中国队和美国队，中国队的两位选手分别是朱静怡和孙景轩，两人都是19岁。相比之下呢，朱静怡的大赛经验会更加丰富一些。我们的对手美国队的两位选手分别是考夫霍尔德和布雷迪埃利森。朱静怡的第一支箭是一个十环。孙景轩，这是他第一次参加国际赛事，九环。美国队的考夫霍尔德和布雷迪埃利森呢，两个人呢是巴黎奥运会混合团体的铜牌获得者。那今天我们的对手还是非常强大的。布雷迪埃利森职业生涯当中已经是征战过5届奥运会了。考夫霍尔德相对年轻啊，今年是22岁。两个人目前的个人排名都排在了

0: 世界第二位。前两支箭双方都是累计19环。
1: 好酒，
0: 九环。
2: 着急，收回来，
3: 进步，
1: 点，
3: 轻轻点，指向，
1: 摆到位，
3: 果断，
0: 漂亮。谢景轩的第二支箭，八环。这样的话，中国队在第一局比赛当中四支箭是累计36环。看一下布雷迪·埃利森，九环。这支箭需要获得一个九环就可以拿下第一局的胜利。出现了一个非常大的失误啊，六环。确实是手握着非常好的优势啊，但是在最后一支箭是完全断送了。这样的话，恭喜中国队是36-33环的成绩啊，拿下了第一局的胜利，获得两分的积分。在这一次的混合团体的排位赛当中，中国队是累计1328环的成绩，排名第一位，其中是包含了23个内十环，35个实环。我们的对手美国队呢是累计1322环的成绩，位列排位赛的第三名。这其中是包含了16个内十环和37个实环。看一下双方的第二局，目前的落后方美国队先发，第一支箭是一个九环。看一下考夫霍尔德的调整能力啊，第一局的最后一支箭确实是失误太大了。还不错啊，调整到了八环，那同样还是不理想。我对第二局的第一支箭九环，不错。
3: 干好，正常做，打出来，打出来。
1: 相信你自己，
3: 做好自己。
0: 坚定信心，看一下第二支箭。
3: 保持好，坚决一点。
0: 好，不错的啊，一个压线的九环啊，虽然说比较危险，但是如果压在线上是会记录一个更高的环数。18-17，看一下下半局，九环。漂亮，一个十环。这样，美国队四支箭是累计36环，我们需要两支箭相加19环的成绩可以获胜。十环，漂亮，压在了内十环的环线上，非常出色的一箭。
1: 相信你自己啊！
3: 小心点，自信做。
1: 走，摆到位。
0: 这支箭需要九环。
3: 保持好，保持好。
0: 漂亮，压线的十环，非常好。这样的话，中国队再下一局。面对强大的对手，中国队的心态保持得非常好啊！两位19岁的年轻小将， 朱静怡和孙景轩。

0: 目前是没有让美国队有任何的累计局分，我们现在手握4-0的优势。今天场上还是会有一些微风的，这会对运动员稍有一些影响。那整体的天气状况还不错，对于室外射箭的运动员来说啊，他们在比赛当中会面对各种各样不同的比较恶劣的天气，所以今天这样的小小的微风其实还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天气状况。那目前第三局的比赛对于美国队来讲压力就比较大了，因为混合团体的比赛啊，同样也是累计到5分的局分就可以获胜，也就是说对于中国队来讲啊，这一局只需要和美国队打平，我们就可以获得本场比赛的胜利。但是美国队这边呢，首先需要连续的赢下2局的比赛才可以让悬念保持啊。但是这一局一上来啊，美国队这两支箭打得非常不错啊，2个10环，漂亮，同样是一个压在内十环环线上的10环啊，顶住了一定的压力。看一下孙景轩，
1: 老师好，
0: 的10环漂亮，高水平的竞技啊！前两支箭呢，双方都是射出了10环的成绩，压力再次给到美国队。内十环同样非常出色。9环，给到我们的容错空间不多，我们需要两支箭累计相加19环可以获得本场比赛的胜利。好的，漂亮，10环，两支箭的落点几乎一致，非常出色的发挥。孙景轩，会是本场比赛的最后一支箭吗？9环漂亮，恭喜中国队拿下了反曲弓混合团体项目的金牌啊！哇，今天的比赛在第三局当中确实是让我们看到了一个非常高水平的较量啊。最终呢，中国选手19岁的朱静怡和19岁的孙景轩是顶住了压力，为中国队再添一枚金牌。我们面对巴黎奥运会混合团体的铜牌选手，在今天比赛当中丝毫没有畏惧，没有给强大的布雷迪·埃里森和考夫·霍尔德任何的机会。再次恭喜中国队收获了混合团体的金牌，而美国队最终收获了亚军。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2026年体操世界杯德国科特布斯站的比赛现场。好，下面关注到的是男子跳马决赛。首先画面上我们看到的是来自乌克兰的名将切普尔内，这位选手是2018年青奥会的跳马银牌得主，23和25年世锦赛的跳马铜牌获得者。首先看第一跳，漂亮，哇，非常出色的完成质量啊！前手翻前团两周转体180度，这个难度价值是达到了5.2。这跳呢也称为德拉古列斯库跳。切普尔内确实是一位非常

稳定的选手，而且在资格赛当中来看的话，他的难度储备是可以达到2.2，是排在了本站世界杯资格赛男子跳马的第一位啊。无论是难度还是完成，都是保持着领先。今天这一跳啊，第一跳的完成质量相当的出色，落地纹丝不动。这是我们近期看跳马比赛非常大的一个惊喜啊！从去年的世锦赛来看，跳马的赛场就是比出了一个相当高水平的角逐，很多选手都拿出了高难度加高完成的这样的配备。原来我们看跳马的比赛，选手在落地方面确实没有能够达到如此稳定的一个标准啊。但是随着落地站稳的加分这样的规则产生之后，各位男选手也是在各个比赛项目当中都尽可能的把自己的落地完成的再更加的出色一些。看下第一跳的得分，14.766分，也是得到了0.1的落地加分，非常高的第一跳得分啊。看下第二跳，所申报的是132，同样是一个5.2的难度价值，

好的，完成了一个难度价值5.2的洛佩斯。真是给跳马的赛场开了一个好头啊。其实现在5.2的难度储备在世锦赛的赛场可能还有提升的空间啊，但是在世界杯的赛场，尤其是这一站比赛当中，这样的难度储备确实是相当的有竞争力了。并且呢，切普尔内这两跳的完成质量都非常出色啊，尤其是第一跳。当然第二跳我们看空中姿态，包括最后的落地，也都是很好的一个完成质量，相信会有一个很不错的两跳平均分。洛佩斯这也是在全能的比赛当中，几乎可以说是各位选手的一个标配动作。第二跳的完成也是高达9.466，这样的话两跳平均分14.716分。场的是意大利选手阿瑞斯费代里奇，这位选手呢是资格赛当中的第六名，当时的难度储备是2.48。先来看一下决赛的第一跳。同样是非常出色的完成了第一次跳跃。他所做的难度动作是同样来自第二组的前手翻、团身前空翻两周。难度动作也是可以称之为罗奇，以罗奇命名的动作。他这一跳的难度价值是4.8，和刚刚的乌克兰选手去相比的话，他是在两周的空翻当中少了180度的转体。乌克兰选手是团身前空翻两周，转体180度，他是只有一个前空翻两周，所以说在难度价值方面是少了0.4。第一跳是9.4的高完成分，14.200分。由于落地还是产生了一个小跳，所以并没有得到落地站稳的加分。好，来看一下。

第二跳，申报难度131，同样是一个4.8的难度储备。同样是高质量的完成了，虽然说落地都没有完全站稳，但是它落得很正，并且也仅有一个小跳的调整。其实它和之前我们看到的乌克兰名将去相比的话，所选择的组别都是一样的啊。第一个难度动作来自第二组，第二个难度动作来自于第一个组别的跳跃，但是都是比乌克兰选手少转体了180度，所以他的每一个难度动作的分值都比乌克兰名将少0.4啊，所以加在一起就是少了0.8的难度分。好，最后的得分14.133分也是非常理想的一个分数啊，目前是排在了第二位，仅次于乌克兰名将切普尔内。好，下面上场的是来自英国的选手，资格赛当中排名第二位的索尔斯科特。他的资格赛难度储备是一个5.2，一个4.8。也是全场难度储备第二高的选手。先来看一下他对自己来说更难的一跳。也是顺利的完成了难度价值5.2的毽子后手翻，直体后空翻转体1080度。这个动作也可以称之为直体右琴科1080。动作呢是由日本名将奥运冠军白井健三与韩国选手金希勋啊所共同命名的动作。毽子后手翻，直体后空翻啊，转体1080度，完成质量还是不错的，就是落地没有能够完全站稳，也是一小跳，扣分点不多。9.366的完成分，第一跳得分14.566分。

好，看一下第二跳，难度价值4.8。单脚出界了，这个比较可惜啊。一个侧手翻990，也称为德里格斯。这个撑手之后的整体的重心会有一些偏啊，所以落地也是直接落到了几乎界外的一个位置，而且身体的这个离心力还是在向斜前方去进行，所以说单脚出界没有能够控制住。第二跳的完成质量不如第一跳高啊，也是产生了0.1的扣分，这是一个单脚出界的扣分。这样的话，两跳平均分14.249分，目前是暂列第二位。捷克选手卡尔内，资格赛的第8名。第一跳和上一位选手是一样的，同样是选择了第4组的动作。也是落地一大跳啊，编码408，这是毽子后手翻直体后。

后空翻转体1080，难度价值5.2，和刚刚我们看到的来自英国的选手斯科特的第一跳也是一样的。他们两位选手的难度储备都是在资格赛当中排名第二高的选手，但是之所以卡尔内排在了资格赛的第八名，是因为他的第一跳完成质量在资格赛产生了比较大的扣分，当时是出界了，也是产生了完成分和出界分上面的扣除。但是今天的第一跳完成和资格赛相比的话，还是有比较大的提升的。虽然说有一个一大跳啊，但是没有出界的情况。好，来看一下第一跳的得分还是不错的，14.066分，9.266的完成。马上来到第二跳，第一组的难度动作131。

哦，也是出现了单脚出界的情况。131是难度价值4.8的直体力松720，也可以称之为侧手翻990。他的两跳都和刚刚我们看到的英国选手索尔斯科特是一样的，难度的动作完全一致，难度分值完全一致，甚至连最后的失误情况也都是有一些相似的啊，都是出现了单脚出界的情况。在跳马的比赛当中呢，出界是一个额外的扣分啊，如果是单脚或者是单手出界都是扣0.1，双脚或者是有多个身体的其他部位出界这都是扣0.3。所以他这个单脚出界虽然跨的比较远，但是仅仅也是0.1的出界扣分，但是更多的扣分呢会呈现在完成分上。这一跳是9.1的完成，扣了0.1的出界，最后两跳平均分13.933分，排在了第四名。好，这样的话男子跳马的决赛就全部结束了，恭喜来自乌克兰的名将切普尔内是凭借14.716分获得冠军。下面马上进行的是本站世界杯的最后一个单项男子单杠的角逐。在这个单项当中的整体竞争还是非常激烈的，来自哥伦比亚和日本的选手都有着很强的竞争力。现在我们看到的个人中立选手卡雷舍夫同样如此，他在资格赛当中排名第三。开场一个直体两周360度旋跃杠卡西纳，难度价值高达 G 组。再来一个科尔曼团两周转体360度直体特卡切夫，分正涛540，中川180，大环跳转360度下滑啊，一小跳。我们在这个周期当中会额外的关注男子选手的下滑啊，因为确实在下滑当中有新规则的规定，如果能够完全站定纹丝不动的话就可以获得0.1的下法加分。所以这个赛季啊，进入到这个奥运周期之后，其实很多男子选手对自己的下法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啊。原来可能一小跳已经认为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下法完成质量了，但是现在各位男子选手都是尽可能的要求自己纹丝不动。在这一次的男子

资格赛当中整体的呈现来看啊，哥伦比亚选手是全场的最高难度，难度价值高达6.5，另外日本选手是6.0的难度，紧接着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一位克雷舍夫啊，他的难度价值是达到5.7。三位选手在资格赛当中都是呈现出了不错的完成质量啊，难度分的差距。

5.7的难度， 8.533的完成， 14.233分。 现在上场的是资格赛当中的第二名日本选手川上翔平，这个选手呢在去年的世界杯科特布斯站当中是拿到了单杠的冠军，今天也是向着最高领奖台发起冲击。 重穿180， 环两周360度越杠科尔曼，再来一个卡西娜稍微有一点点屈髋，漂亮，顺利度过了自己的特色难度，一个 G组的高难度动作。 哇，下法站定了，非常出色。今天川上翔平的整体发挥比资格赛要好。首先呢，他在难度方面做出了提升，刚刚我们提到他资格赛的难度是 6.0， 那今天这一套算下来的话难度可以达到 6.2， 光在难度上就有一个 非常大的提升，因为能够达到这个6分以上的难度已经是高难度了，在这个幅度上再去做提升的话，每0.1都不容易。就在单杠的整体的完成分上面所看的很多因素，其中是包含了这个选手在做动作的时候有没有进杠， 另外呢还会有一些身体姿态上的扣分，比如说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个屈髋， 这个是比较明显的一个姿态上的扣分点。刚才视频当中没有看到他这个非常特色的后摆上转体 540度呈悬垂， 这也是一个G组的高难度动作。 不仅在体操的世界杯当中有过冠军的成绩， 另外他还在25年的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当中 也是拿到了单杠的金牌。再来回放一下他的下法，看一下是否足够站定， 在我看来应该是可以得到 0.1的下法加分的。 没问题， 6.2的难度， 8.666的完成， 还有 0.1的下法加分， 最后是 14.966的高分。 川上翔平目前排在了第一位。下面上场的是个人中立选手西丁， 西丁在资格赛当中排在了第四，难度并不是非常高，但是有着很好的完成质量。卡西娜的这组高难度价值 0.7， 科尔曼一组重穿360， CDC的进杠类动作， 最后的下法向侧一小步， 也是出色的完成了自己的难度动作。但是今天和资格赛相比会稍微有一点点紧，资格赛的整体状态看起来会更加放松，可能决赛确实运动员在心态上会更加紧张一点，所以这也会呈现在做动作上。 他的身体姿态还是很漂亮的，这套动作是 5.5的难度套， 和刚刚的川上翔平相比的话是差了 0.7分。

得分14.133分，目前是排在了第三名。好，即将登场的是在资格赛当中排名第一位、难度也是最出色的哥伦比亚名将巴拉哈斯，他是巴黎奥运会男子单杠项目的亚军获得者。看一下今天的发挥啊，中穿360的开场，中穿180，里面出现了一点点动力性上的问题啊，所以现在用大回环再进行调整。卡奇娜，科尔曼。分正涛的特卡切夫，下法啊，站定，稳稳的落地。这对于巴拉哈斯来讲，大家认识他、熟悉他，还是从单杠开始的。确实，在单杠上面有着非常强的能力啊。而现在呢，也是逐渐成长为了一名全能型的选手。在2025年的世锦赛当中呢，他比较可惜的是单杠在资格赛出现了一些问题啊，不够稳定，所以呢没有能够进入到决赛。但是让大家眼前一亮的就是他的全能排在了决赛的第六位，也是越来越综合啊，越来实力越全面的一位选手。但今天他的单杠确实还是会有一些不稳定的情况出现啊，没有他在资格赛当中那么的强势。当然难度还是可以达到全场的最高分。刚刚我们看到穿上祥平，他的难度分是6.2啊，巴拉哈斯比他高0.2，可以达到6.4。但是他今天的完成质量确实是会有一些扣分因素啊。所以还是要看一下这个完成分能给到什么程度啊，8.166的完成。这样的话呢，巴拉哈斯是凭借14.666分排在了第二名。好了，观众朋友们，今天的比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儿，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文英。这一期的训练当中，我会带着大家去练习到我们的上肢、肩背和手臂的训练。那么我们马上开始吧。手上可以拿两个负重，当然你也可以徒手来跟我一起完成训练。双脚芭蕾舞二位脚，准备，挺胸沉肩，向下一边一次，抬起手臂，二位下蹲，单侧的脚跟向上立，手臂呈 L 型抬到肩膀的高度，连续小幅度，三二一，

同样保持脚跟向上力，让臀腿也有感觉，让全身的肌肉参与进来，保持双肩下沉，还有四组，脊柱拉长，整个髋部正对前方，最后一次，好的，双脚收回，与髋同髋，推髋俯身，飞鸟向上下，手臂侧平举，你手上的负重保持在胸部的两侧，向上抬手臂的时候呢，你要感觉肩胛骨在往中间挤压，肚子绷紧，不要塌腰，连续三次小幅度 Go， 3 2 1，这个时候你也感觉肩膀有点酸了，后背也在发力哦，还有四次，保持肩膀下沉， Come on， 最后一次，新的动作，脚尖向外打开，二位蹲，单脚向后，反方向单脚，手臂去做夹背的动作，抱过下肢，继续蹲两次，夹两次，上半身始终保持挺拔，最后一次。好的，我们来到双脚站立，与髋同髋，屈肘，大臂贴紧身体，俯身向下，慢速伸直手臂，屈肘90度，保持这个动作，加快节奏，伸直屈肘，身体不要晃动，一直保持俯身向下，这就是最后的姿势。我们一起来到最后的挑战，一直做向上的动作，掰掰肉的地方很有 feel 哦，一起去消灭它，最后加油。 OK， 好酸爽，放松，抖动一下手臂，这就是我们上肢的训练，你们喜欢吗？我们期待下次再见。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龙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有效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大家好，我是郑少忠，今天又来到龙潭中湖的健身中心。那在这里呢，今天又看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小工具。我们平时用这个可能做一些针对性的身体的肌肉训练，但今天我们的大叔用这个来做一个意想不到的练习。好，那

0: 接下来呢，请我们的川叔给介绍一下这个小工具的妙用哈。
1: 从网上看，这个橡胶带，对我的这个下叉，有保护作用，而且这链子呢还特别舒服。我下面给大家展示一下。
0: 好，好的，好的。啊，有保护作用啊，因为它是弹性的。
1: 对。
0: 看一下是怎么链的。哇，这莫非是要直接的就挂下来了？哇，很好，直接已经一条线撑平了。对，有弹性的锻炼，那一方面也能够扩展整个肌肉的延展度，对整个关节的灵活度能够。
2: 小钟老师，您现在也
1: 其实可以体验一下。
0: 我体验一下，我体验一下，我怕我就折在这里了。好嘞，
1: 各脚各脚后跟上。
0: 哦，各脚跟上。哦，好嘞，好嘞。
1: 在两边，
2: 看起来、那个、
0: 哦，转两边，
1: 往两二皮，一下就往两二皮。哦，
0: 好，我做好准备了。一、二、
3: 哦、好，好，
1: 劈、哎、劈开，
0: 哦劈，哦
1: 一下就劈开，
0: 这，
1: 对，啊，
0: 有点难度哈，
3: 有点难度，
2: 啊，可以，哇。
0: 哇，很双手，很双手，
2: 觉得都有难度，
0: 很难很难。对，其实没有想象那么简单，它不光是要有柔韧性，还需要身体稳定性非常强，因为只有两个支点，一个支点在地上，一个支点是在不稳定的弹性的弹力绳上，所以控制稳定非常难。刚刚看川叔做的特别特别稳，真的，其实除了柔韧性好，还有整个身体能力真的非常强，
2: 确实啊，
0: 太厉害了，太厉害了。那其实这个工具真的已经被您发挥的淋漓尽致了，但其实还可以结合它来进行更多的全身练习。第一个就是可以，比如说用它来练背，啊，采用跪姿的，稍微离它有一点距离，让它有一定弹性，让肌肉持续能够保持在张力状态，往后下方拉，啊。
2: 好，
0: 是能够很好的练到背，也可以利用它来练到我们前侧的胸，做一个弓步向前，一个夹胸的动作啊，也可以用它做一个手臂的练习，比如说我们面对它能够做一个二头的弯举啊，对，很多人想练引体向上嘛，但是又上不去，对，我觉得它也是特别好的辅助工具，就双脚蹬在上面，然后借助它来做引体，但这个就属于比较进阶的难度了。确实引体向上对于综合的力量的考验还是要求比较高的，这小工具真的很妙用，完全没想到能够做到这种程度啊！以后我要多称称斤向您学习。对，稳定性更强，然后您的背，对对对，很好很好，然后还原的时候离心也稍缓慢一些，有控制，这样的话不容易受伤，而且全程能够有效练习到，对，特别好，对，配合呼气，还原吸气，对，发力呼气，对，很好很好，整个背来发力为主，手臂来协助，对的对的，非常可以。其实主要为了维持稳定，就是弓步也可以，或者说直接跪蹲也可以。啊，刚大叔有点点重心太往后了，所以会比较累。
3: 对，
0: 如果说您坐的在重心在两脚之间，会更舒服一些。
3: 对，
0: 刚您有点这样，所以会感觉有点累的感觉。对，这样会最舒服又稳定的发力啊，就这样就好，重心在两脚之间。对，稍微趴下一点点。对对对，小腹压大腿根，对，压下一点点，然后用胸大肌，哎，对对对对对对，用胸大肌的力量把它压下来。对，然后发力的时候呼气下拉，对，吸气还原，对，稍稍的压一点点去看，这样重心会更稳。对对对对对，可以的，去感受前侧的胸大肌，是吧，都在这里，是的，胸背都可以得到练习。今天用川叔自制的小工具体验了我们架姿的延展性的训练的同时，也和刘叔还有我们的川叔阿姨们一起来分享了一些弹力带可以在身体的全方位练习当中的练习技巧，也希望呢弹力带能够更好的帮助我们电视机前的小伙伴们能够更好的去健康身体，强健身体，加油
3: 加油
4: 加油啊！
5: 四月的一天清晨5点，刘海军从这家位于北京北五环外的盲人按摩店出发，前往附近的地铁站。刘海军是黑龙江五常人， 今年48岁。

0: 他八岁丧母，童年确诊眼底疾病，视力不断下降，21岁彻底失去光明。在哈尔滨干了10年按摩后，刘海军来到北京打工。今年是他来北京的第15年，也是他坚持跑步的第7年。每逢周三周六，他都会去奥林匹克森林公园跑步。刚到这家分店2周，刘海军对周边环境并不熟悉。去往地铁站的路，同事带他走过一次，这是他第2次独自前行。就像他额头上前几天磕碰的伤口，对刘海军来说，意外难以避免，但是任何障碍都不会改变他的行程，因为他和奥森有个约会，要从那里跑进幸福里。
1: 刚跑的时候，身体还感觉有一些沉啊、重啊、不舒服啊，把这个不舒服顶过去，然后就越跑，就我用我的话，就浑身都通透了，感受到跑步的这种快乐。
0: 残疾人可以免费乘坐地铁，按摩店距离奥森车程7公里，使用公共交通工具则需要搭乘3条地铁线换乘2次。看到刘海军的伤口在流血，地铁工作人员拿来药箱为他包扎。就像接力跑一样，工作人员通过对讲机在每个换乘站安排好人手接送刘海军。这些善意与温暖冲淡了来时路上的困难和折腾。在通往奥森的8号线上，刘海军遇到了几位盲友和志愿者，他们都是何亚军助盲团的成员，去奥森参加力跑。2015年5月，盲人跑者何亚军发起成立了这支助盲团，如今助盲团已有600多位盲友和2000多名注册志愿者，根据跑步的水平分成不同的队。2018年9月，刘海军和几位同事一起去奥森玩，他的生活从此被改变。
1: 有个志愿者他说，你们是来跑步的吗？看着我们一个一个的搭着肩膀，当时我们就有点不知所措，稀里糊涂的就跟他们跑了，一人带一个。我因为不会跑嘛，就步子也很大，速度也挺快，他说你跑得太快了，这样你跑不长，然后就开始给我讲跑步的注意各种跑姿嘛，速度也降下来了。哎，我就这么跑就特别舒服。
0: 宋海峰在助盲团里负责志愿者培训工作，让盲友获得愉悦的体验和绝对的安全是培训的2大主题。助盲团制定了一套严格周密的章程，比方说跑步时志愿者需要在左侧，让盲友处在更安全的位置，有光感的盲友听着脚步声保持在队伍中行进即可。而对于全盲的跑友，志愿者必须通过助盲绳引导。
2: 安全是最大的问题，你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一个人在我们这儿训练的时候，跑步的时候磕了一次，他下次就不敢来了，他觉得他遇到的是一群不靠谱的志愿者，他下次万一再摔了怎么办呢？我们要尽最大的努力去保证他不要去受伤。
3: 你把眼睛蒙上，然后在别人的帮助下跑步的时候，你就会体会到他的感受，这样你带他跑的时候，你就会知道他需要什么， 你就会注意到更多的细节。
0: 那天在志愿者的帮助下，刘海军完成了自己的奥森第1跑。无论是志愿者的关心，还是休息时听跑友聊天，都让他觉得温暖又新奇。
1: 旁边人说话说，今天那叔啊是吴叔啊也又跑了半马，通过他们聊天我了解到都60多了。当时我就以为啊，这个跑步就应该是年轻人的事情，我没想到竟然有60多岁的人还能跑马拉松。
0: 刘海军是个要强的人，生病之后虽然家人承诺照顾他一辈子，但他却希望靠自己能够生存。他卖过冰棍，卖过菜，学习盲文，然后通过盲文书籍自学中医和人体经络学，练出了谋生的手艺。这天在助盲团听到的新鲜事，让刘海军有了一个很实际的想法。
1: 我要能这么大年纪还能跑步的话，那我自理肯定是没问题呀，就别让人照料，这种我过着会很难。

0: 难受的。我说如果有条件，我一定要坚持下来。
1: 跑步打破了原先刘海军生活中无形的束缚，他的世界也随着奔跑的脚步开阔起来。四年前，宋海峰等志愿者陪着刘海军去无锡参加了他的第一次马拉松比赛，他以4小时52分32秒的成绩完赛。今年4月19日，刘海军参加了北京城市副中心马拉松，将个人最好成绩提高了17秒。
2: 这个社会当中的所有的公园、跑道、这些绿树是为所有人服务的，他们都有权利享受这一切。我们跟盲人朋友之间就隔着一层窗户纸，他把手伸过来捅破了一层窗户纸，我们就可以抓着他的手一块跑步。那这前提是什么？是你自己跑步啊，你自己有勇气和信心踏出这一步。
0: 父亲在我来头一年就也去世了，哥哥有时候看我发圈说现在海军比我们活得还有滋有味的呢，就这么好好照顾好自己吧。
1: 刘海军平时就住在店里，他已经在这位老板的店里工作了9年。
3: 有些志愿者我看到也有找他做按摩的，或者说路过来看望一下，也有跟他送一些比如土特产啊，一些小礼物啊，这些都倒经常有，就是志愿者对他还是非常关心的。
4: 有病的时候我们的志愿者把他接到家里去待了好几个月，事儿也不多，特别暖心，特别会为别人着想，我们谁看见他都愿意带着他玩。也是如果你不带他出去，他可能一人就在店里待着了。
0: 带我去逛公园、爬山、划船，带我喂鱼、喂大雁，这些志愿者对你的关心关爱，可能小的时候吧，就母亲走得早嘛，就缺少很多这方面的感情，就特别珍惜这个。
1: 刘海军把志愿者们当成亲人，他愿意向他们敞开心扉。几年前，宋海峰去东北骑行，路过刘海军的家乡，
2: 我们就在群里告诉海军我们已经骑到哪儿了。海军就跟我讲说，我眼睛能看得见的时候，
0: 一片一片都金黄金黄的，然后我们一群孩子就会跳起来扑到那个稻田地里边，然后打滚撒欢摔跤什么的。
2: 他已经可以打开他自己跟你讲这些事情了。 我们也希望所有的盲友到了助盲团以后，他以前的这种对生活的热情和想象力缺多少给他补多少，我觉得只要通过跑步这些都能实现。
1: 刘海军的童年记忆里不仅有金色的稻田，还有在小河里玩水的快乐。今年春节后，刘海军每周都会跟着志愿者鱼苗和朱从鱼学习蛙泳。朱从鱼是铁人三项业余高手，达到中铁协大众健将级别，跟着他训练，刘海军进步很快。5月11日，刘海军参加了一个游跑两项赛，主办方破例允许他可以在朱从鱼的帮助下参加5公里跑和1公里公开水域游泳比赛，刘海军成功完赛。
5: 一直打工养活自己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但是他就在想我的人生的意义在哪里。他其实对自己的人生是一个开放的，并且愿意去尝试的。对于盲人来讲，能够走出去并且还在当中有作为，我觉得就是最幸福的事。
0: 抬头的一片天是男儿的一片天，曾经在满天的星光下做梦的少年。小的时候理想就是想当个警察，由于眼睛的原因，这个理想就算破灭了吧。但是我的父亲给我起个名字叫刘海军，警察和军人也都是类似的，所以说那个时候我就想，虽然说眼睛看不着了，但在生活的浪潮当中，我也要做个战士，劈波斩浪，让自己活得更自立自强，或者活得更有尊严。
6: 是的孩子照亮来时的路，星星点灯照亮我的家门，用一点光温暖。

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堂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

0: 知正圆凝脂，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圆。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大家好，我是谢鹏。很多朋友呢，在减脂的时候呢，他往往使用单一的食物减脂法，比如说苹果减脂、馒头减脂、西红柿、黄瓜、鸡蛋减脂法。那这种减脂的方式呢，它有它一定的优势，比如说呢，好计算这个量，因为食物的少，食物比较单一，好把控，这都是它的优势。那这种减脂的策略呢，减脂的方法呢，短时间使用还是可以的，但是如果是长时间坚持的话，咱们不推荐，因为呢，咱们身体呢需要的营养素啊有很多种，那我们用单一的食物去减脂的话呢，势必会造成营养素的缺乏，一般呢在一周之内可能不会有影响，因为这些营养素呢它在我们身体里边有存货，但是呢一旦到了10到14天之后，这个副作用慢慢的就会呈现出来了，因为这些营养素消耗殆尽了。比如说副作用呢，有我们都能够感受到的烦躁、易怒、记忆力差，然后身体呢起这个包啊，还有呢就是脱发这种情况，这都是它的副作用。那刚才呢我们提到我们身体需要的营养素呢有很多种，都有什么呢？有碳水化合物，就是糖类、脂肪、蛋白质、维生素、矿物质、纤维等等这些营养素。所以我们在吃东西的时候，在减脂的时候呢，还是要选择这些食材吃的尽量丰富一些。比如说主食呢，建议大家呢粗细搭配，那每天呢至少5种的蔬菜的这个选择，选择蔬菜的时候呢颜色要丰富一些，咱们说呢叫吃出一道彩虹。水果呢每天呢可以吃1-2个，那每天呢有2到4两的这个肉的选择，还有每天至少吃1个鸡蛋，每天呢能够有乳制品的这个补充，同时呢每天呢还有少量的油和盐。那你这样呢把这些食材补充丰富了啊，再控制好量，这样呢才可以让我们健康的去减脂。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

0: 诗书汉代伏案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考未来。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龙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有效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0: 早看早听早知道，早上好，欢迎收看体坛晨报。
1: 各位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18号星期一。今天我国中东部仍有大范围降雨天气，辽宁、贵州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提醒大家注意出行安全，小心道路湿滑。
0: 中国球员连续两届斯诺克世锦赛夺冠，让这项运动的热度提升了不少。已经停办6年的斯诺克中国公开赛终于在今年回归，比赛呢将于8月8号至16号在太原举行。
1: 日前赛事公布了奖金分配细节，总奖金高达120.5万英镑，冠军奖金为25万英镑，亚军奖金10万英镑，四强可获得5万英镑。如此高额的奖金让中国公开赛超越上海大师赛，成为史上奖金最高的在中国举行的斯诺克职业赛事。
0: 包括753节在内的斯诺克界的顶尖选手都将齐聚太原，中国斯诺克军团也将主场出战，这项球迷们久违的赛事着实是令人期待。
1: 没错，不可否认，中国公开赛对于中国斯诺克来说有着特殊的意义。2005年，丁俊晖持外卡参赛，战胜台球皇帝亨德利，夺得职业生涯首个排名赛冠军。

0: 从那时起，20多年时间里，斯诺克这项运动在中国也得到了蓬勃的发展。
1: 期待时隔6年重回全球斯诺克职业赛事体系的中国公开赛，能够有令人印象深刻的精彩瞬间。
0: 期待斯诺克选手们在赛场上的精彩表现。好了，下面让我们快速浏览一下国内外体坛的最新资讯，一起走进今天的热点。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发布了2026世界杯融媒体传播服务方案。世界杯期间，总台央视体育频道将全程直播92场精彩对决，体育赛事频道同步并机播出小组赛末轮12场关键赛事。总台多个电视频道、新媒体平台和广播频率也将全天候联动跟进，构建起大屏小屏全覆盖、全场景的立体传播矩阵。CBA 联赛季后赛半决赛第二场昨晚开战，北京北汽客场99-88击败上海九世，将大比分扳成1-1平。北京北汽下半场手感火热，以67%的命中率投进10记3分。北京三后卫杰曼、陈英俊、赵睿状态回暖，合砍63分。2026泰国羽毛球公开赛昨天落幕，国羽收获1金2银。女双决赛，首次搭档的国羽组合鲍黎静、曹子涵以2-1逆转世界排名第7位的日本组合岩永玲、中西贵应，解锁巡回赛500赛首冠。女单决赛，陈雨菲以0-2不敌日本选手山口茜，收获银牌。朱一俊、李倩收获混双亚军。ATP 1000罗马大师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了男单决赛的较量。世界第一辛纳以6-4击败了鲁德，首次夺得罗马大师赛冠军。辛纳不仅将大师赛最长连胜纪录扩大到了34场，而且集齐了全部9站大师赛单打冠军，成为历史上第2位金大师。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捷克站昨天结束中量组第2回合正赛争夺，张雪机车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在最后一圈实现反超，继首回合取胜后，第2回合再次夺冠，这也是张雪机车本赛季获得的第5个冠军。
1: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呢，将于北京时间6月12号凌晨拉开帷幕。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发布了2026世界杯融媒体传播服务方案。
3: 2026美加墨世界杯期间，总台央视体育频道将全程直播92场精彩对决，体育赛事频道同步并机播出小组赛末轮12场关键赛事。总台多个电视频道、新媒体平台和广播频率也将全天候联动跟进，构建起大屏小屏全覆盖、全场景的立体传播矩阵。其中，总台体育青少中心将在体育频道、体育赛事频道和奥林匹克频道推出《我爱世界杯》《豪门盛宴》等特别节目，让大家沉浸式感受世界杯独有的热血与魅力。央视体育客户端、超级世界杯等将赛事节点与生活消费场景深度绑定，拓宽受众边界。央视频客户端将推出《聊球局》《绿茵荣耀夜》等节目，并提供多元化的视听服务。央视新闻客户端也将推出多档世界杯重点节目，其中《燃动绿茵》《行走美加墨》等节目重点聚焦赛事经济与中国制造，同时还将带领受众解码多元文化和赛场之外的足球故事。2026美加墨世界杯期间，总台将深度运用人工智能技术，打破观赛边界，重塑体验格局，倾力打造全时段多形态的融媒体内容矩阵，满足受众沉浸式全方位的观赛体验。国际足联秘书长格拉夫斯特伦表示，总台的赛事转播技术处于行业前沿，能够完美传递足球赛事带来的热血与情怀，期盼与总台一同把精彩的世界杯赛事带到中国。
1: 来关注 CBA 联赛季后赛半决赛第2场昨晚开战，北京北汽客场击败上海九世，将大比分扳成1-1平。
4: 那么上海几个特点呢？就是
5: 陈大宇。

0: 三分，快攻，啊，篮板球，是吧？那么这些是他三大特点，啊，那么我们尽全力去把他三大抑制住，我觉得就会好一些，尤其是他的快攻。确实是在一般队承受不了，他常规赛我们都看了，他不会说像平安无故就能获得常规赛冠军。
1: 上海九狮不好打，但是北京北汽有办法。此役北京从后场防守开始就在限制上海队的快攻，球权转换时不惜犯规也不让上海起速。落入阵地战，上海三分投射效果不佳，首节一度六投零中，外线打不开，原本内线也是他们的强项。然而上半场上海篮板球比北京少了11个，其中前场篮板就少了8个。虽然北京队也为此付出了不少失误和犯规的代价，但是能让上海半场只得到42分，且在零罚球的情况下和对手比分战平，许指导这一波针对性的布置可谓成功。
0: 在战术上我们要继续耐心，上半时失误球我记得9次，是吧？我们打的有些不耐心，或者是我们的心态有些起伏。那么下半时如果把这些环节处理好，啊，我们会能在当中抓住机会。那后面还是大家很耐心嘛，除了很多空位的三分机会，所以给对方的打击也是非常大。
1: 北京北汽上半场靠防守，下半场靠进攻。此前表现正常的三大后卫杰曼、陈英俊、赵睿集体发威。第三节本土双卫合砍21分，3分球5投5中。此役陈英俊12投9中，高效得到26分的全队最高得分。第四节北京三后卫阵容持续施压，杰曼面对张镇麟的防守小打大如鱼得水，他单节狂轰15分，帮助北京队一度将领先优势扩大到18分。整个下半场北京队以67%的命中率投进了10记3分，2分球的命中率则是超过70%。如此火热手感让上海无可奈何，最终北京北汽99-88客场击败了上海九狮，将大比分扳成1-1平。接下来双方将会移师北京队的主场。
2: 在地道的上海话里呢，形容在一个领域当中有经验有能力的人，常常会用老法师这个词。而上海九狮男篮俱乐部的总教练篮球名宿李秋平绝对当得起这个名号。
3: 一场关乎总决赛走势的大战一触即发，此时谁也不敢说自己很轻松。即便是若无其事的脚下踢踢球、手里转转球的上海队主教练卢伟，或许心里也是有些许紧张的。他可以在队员面前说一不二，而在一个人面前，他瞬间成了虚心求教的学生。这个人就是分别带过上海队和新疆队夺得 CBA 联赛总冠军的李秋平。
4: 对啊，那必须得肯定在我们队里总决赛经验最丰富的教练了。
3: 卢伟师从李秋平，深谙恩师的战术理念，本赛季师徒搭档为球队创下了常规赛冠军的傲人战绩。少帅临场指挥，老帅帮着把控大局，成为上海男篮黄金教练组合。但老法师的过人之处就在于并不越位干预执教，只是用自己几十年的 CBA 顶级阅历扶持后辈。他放手让少帅大胆用人，补齐体系短板。21岁的谢里永伟成为卢伟的骑兵，就是秉承了上海男篮坚持培养新人的传统。
5: 我们九狮俱乐部是两步走，那么从现在说，两步应该都踏的比较实，踏的比较准啊，清俊。我们应该说，通过这几年，我们是非常非常好的啊。我们下面有14、15、17、19，有4个梯队，而且全部是拿今年全部是拿全国冠军的。那么我们从一队来说呢，我们这些现在除了外援以外，我们自己这些队呢，刘振、王哲林，我们是引进的，那么就说偏大一点，张哲林，那其他的都是我们自己培养的。啊，那么也是他们现在也是成熟了。
3: 昨晚的比赛，上海队下半场放松了对北京外线的看防，最终主场失利。此时的李秋平清醒地认识到，上海队在季后赛的经验上不如北京队，得赶紧调整好球员们的心态。
5: 主要我们对这个心态要调整好，应变要快吧，啊，你首先要预案要足，啊，要做好。第二呢，在场上的应变要快，明白。第三个就是要大胆，要果断。
3: 2002年，李秋平圆了上海篮球的冠军梦。2026年，李秋平护航青年军冲击总决赛。

0: 如今青丝变白，而老法师坐在场边注视着场上的少年，一如当年凝望着青涩的姚明、刘伟们。他是上海篮球的见证者，完成着上海篮球的传承与接力。
1: 全国体操锦标赛昨天在厦门奥体中心凤凰体育馆产生了女子个人全能的金牌。刚刚夺得女团冠军的16岁广东小花柯沁沁再接再厉，拿到了自己首个全锦赛个人全能金牌。
0: 柯沁沁、张怡涵和张清颖排名资格赛前三位晋级女子个人全能决赛。16岁的柯沁沁在去年全运会上就曾夺得全能桂冠，她的4项总体难度虽然不大，但动作规格质量不错。昨天的比赛，小姑娘在强项平衡木上尝试上满难度，检验冬训成果。不过她出现了明显的晃动，也断了部分连接，整体发挥稍欠。其他3项都发挥出水平，以54.898分夺得金牌。
2: 田木是加了180，然后我还是会有点紧张，然后也是第一次拿出来比赛，学出来这个动作本来是要拿出来比赛的，在世界杯的时候，然后因为刚学的时候动作有点不稳定，然后就没让我去加这个难度，然后想了全锦赛的时候就让我锻炼一下。
0: 浙江名将张清颖是上届全锦赛的全能冠军。本场比赛，他虽然在强项平衡木上出现了一处晃动，但总体发挥稳健，仅落后柯沁沁0.399分，夺得银牌。
3: 大部分还是相对满意的，就是对自己的平衡木吧，还是感觉欠一点。但是其实我感觉我前半和后半都还可以，就中间那会儿感觉好像有点心急了，其他的我还是挺满意的。其实，
0: 河南队的张怡涵擅长跳马和自由操。不过遗憾的是，跳马完成种源720意外失手。心气儿很足的小姑娘此后的3项全力追赶，最终获得铜牌。
4: 主要是比之前，然后人站得有点僵。跳马失败吧，就是想着把后面做好，就是前面没有做好的可以忘记了，就是往后面走了，就是想后面的动作做好每一项就可以了。
5: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黄桃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6: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5: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7: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8: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 2026年亚洲举重锦标赛昨天在印度甘地讷格尔收官，最后一个比赛日，中国选手再获5金，中国队最终共收获了21金，圆满结束了本届比赛征程。
9: 女子86公斤以上级的比赛，中国选手李岩以145公斤创造了该级别抓举的世界纪录，并以145、178和323公斤包揽了抓举、挺举和总成绩的3枚金牌。
10: 抓举发挥得很满意，挺举的话，也发挥了近期的训练水平，努力训练，在国际赛场拿更多的奖牌。
9: 男子110公斤级的比赛，巴黎奥运会冠军名将刘焕华以190公斤和4

0: 120公斤赢得了抓举和总成绩金牌，以230公斤获得了挺举银牌。挺举的最后一把，刘焕华曾挺起了超世界纪录的239公斤，却因屈肘被判失效。但是这次试举失利不妨碍他总成绩赢了第二名28公斤。
1: 这个东西呢，主要就是针对力量

0: 不可避免的，是没有办法的。但是自己也通过，也比了这么多赛了，在国家队也有了一定的经验。
1: 本次亚锦赛，中国国家举重队发挥出色，最终收获了21金、12银、8铜，位居金牌榜和奖牌榜榜首。
2: 2025到2026赛季乒乓球欧冠联赛决赛昨天进行，樊振东效力的萨尔布吕肯以大比分3-2击败了勒布伦兄弟带领的尼姆蒙比利埃，达成了欧冠4连冠。
1: 决赛战况波折，樊振东作为一单遭遇到勒布伦兄弟的强力阻击。首盘樊振东以0-3不敌法国选手艾里克斯勒布伦，此后他的队友莫雷高德和约奇克以3-0相继赢下两盘，将大比分扳成2-1。第四盘樊振东再度披挂上阵，遭遇另外一位劲敌菲利克斯勒布伦，他在苦战之后以0-3输掉。决胜盘莫雷高德顶住压力，以3-1力克艾里克斯勒布伦，为队伍再拿一分。萨尔布吕肯以大比分3-2击败了尼姆蒙比利埃，夺得冠军。莫雷高德也获评决赛最佳球员。纵观本赛季，樊振东虽然在欧冠决赛中失利，但是他曾在关键时刻8次以一单身份夺得2分，欧冠半决赛被评为最佳球员，是整个团队一路过关斩将的基石。这次夺冠是樊振东加盟萨尔布吕肯后继德国杯冠军后的赛季第二冠。夺冠后，樊振东和队友们一起转圈庆祝，莫雷高德也向樊振东送上了拥抱。
2: 2026年泰国羽毛球公开赛昨天落幕，国羽收获了1金2银。女双决赛，首次搭档的国羽组合鲍黎静、曹子涵以2-1逆转世界排名第7位的日本组合岩永玲、中西贵应，解锁了巡回赛500赛首冠。
3: 本届赛事，鲍黎静、曹子涵以不失一局的成绩挺进女双决赛，向世界排名第7的日本组合岩永玲、中西贵应发起冲击。首局国羽组合在关键分处棋差一招，以19-21惜败。
4: 其实没有什么过多的想法吧，我们本来就是来冲击别人。
5: 其实我们就是放低姿态，然后拼出自己。
3: 虽然首局失利，但两人展现出极强的韧性。他们放开手脚，进攻坚决果断，封网灵活巧妙，杀球也出其不意。他们以21-16、21-19连扳2局，大比分2-1逆转取胜，解锁巡回赛500赛首冠，终结国羽在该赛事长达11年的女双冠军荒。女单决赛，陈雨菲在今年与日本选手山口茜的首次交手中，以14-21和18-21告负，收获银牌。国羽混双组合朱一俊、李倩则是在连续挽救两个赛点后，以大比分0-2输给丹麦组合马蒂亚斯·博尔，收获银牌。
2: 昨天下午，中国国际羽毛球大师赛在陕西宝鸡展开了各单项决赛。混双方面，从资格赛突围的中国队新锐组合马希祥、秦慧芷将黑马角色扮演到底，决赛险胜中国香港选手，首次获得了巡回赛冠军。
3: 宝鸡市体育馆迎来中国国际羽毛球大师赛各单项决赛，混双冠军之争率先上演。马希祥、秦慧芷是从资格赛突围一路晋级的黑马组合，他们决赛面对中国香港选手陈妍泽、吴芷柔。首局双方一直缠斗到加分阶段，在连续错失几个局点之后，马希祥、秦慧芷在发接发环节出手果断，他们以25-23惊险拿下第一局。
6: 第一局主要上去有点手紧嘛，还是决赛嘛，然后后面自己就觉得没有退路了，然后就自己会逼着自己去上质量，就球必须要有质量，然后才能就去跟对手搏吧，就主要体现我们这个敢打敢拼的精神。
3: 换边之后，双方依然是寸步不让，又是一个21-19，中国新锐险胜对手。拿下最后一分后，女球员秦慧芷奔向主管教练刘仲，两人紧紧拥抱在一起。
7: 从上一次失利开始到这个比赛2个月，就是经历了很多吧，就是他为了解决我们两个人的问题还有我自己的问题费了很多心思，然后就是而且他一直鼓励我，一直让我自信，所以我很感谢他。
3: 这是马希祥、秦慧芷两位21岁年轻球员首次在世界羽联世界巡回赛上夺冠，而且回望晋级的整个过程，几乎每一场都经历

0: 过绝处逢生。
1: 在遇到困难的时候，我再回想起这一刻的时候，都会给我带来动力，就是在逆境当中去挣扎，去想办法去解决，去破局的这种勇气吧。我觉得
2: 我们从资格赛开始，每一场打到最后，我们都是赢两分，中间真的收获特别大，给了我以后比赛很多的勇气吧，还有信心。
1: 关键分组合
3: 男单决赛，中国队球员孙超2-0横扫日本选手武井李生，这也是他连续第四站在超级100巡回赛上夺冠。
4: 浙江小伙孙超今年22岁，他身穿红色球衣对阵日本选手武井李生。论身高，孙超比对手高出将近一头，进攻又恰恰是他的优势。他耐心撕开对手的防线，当出现得分机会时，力求一击制胜。经过开局阶段的试探和适应，从中段开始，孙超逐渐建立优势，并以21-12先拔头筹。
5: 首先，今天上场肯定还是有点紧张，有点包袱在身上，因为想在主场捍卫这个中国男单的荣誉。然后，包括第一局其实自己也正常发挥吧，包括他打的也很好，可能是因为风向的问题，因为今天场地有点顺逆风。第二局这边自己打顺风边的时候就明显难受，因为第一局可能是限制他两个底线，限制的特别好，但第二局的推球自己出现了问题，前11分。然后包括可能体力有所下降，但后面经过11分教练跟我的沟通以后，自己还是能坚决的去执行这个战术的，就顶他两边后场，就是执行教练给的战术，然后就比分一下子拉开了。
4: 场上出现困难时，孙超和主管教练邱彦博耐心分析，共同应对。第二局他一直压着日本选手，并最终21-13锁定男单冠军。这是孙超从去年3月以来连续第四次在超级100巡回赛上夺冠。如今他已回到国家队，抢积分升排名，孙超有望亮相更高级别赛事。女单决赛，19岁的四川姑娘袁安琪相对轻松，2-0击败印度球员瓦利谢蒂，这也是她职业生涯首个巡回赛冠军。膝盖术后3年多来，袁安琪坚持科学恢复，如今已经逐步跻身国内一流之列。
2: 非常开心的是，我终于有点分了，就可能以后报稍微高级别比赛可能会稍微好报一点，能够打得上。然后其实我觉得是我从受伤到现在3年多以来吧，我觉得是对我的一个肯定，也是对我的一种坚定吧。
3: 男双决赛最后上演，中国队组合马上沈宣瑶面对日本球员木崎俊太郎奥优泰。尽管年龄和比赛经验上不占优势，但是中国队两个小伙子胜在血气方刚，球风硬朗。经过3局苦战，马上沈宣瑶在决胜局当中力压日本组合，并最终以21-13锁定大师赛男双冠军，首次在国际比赛当中登顶。来关注斯诺克。2026世界女子斯诺克锦标赛昨天决出4强，中国香港选手吴安仪4-2战胜刘子玲晋级半决赛，两届世锦赛冠军白雨露3-4失利无缘晋级。
6: 女子斯诺克世锦赛进入1/4决赛后，悬念与看点倍增，其中中国香港选手现世界排名第2位的吴安仪与2009年出生的小将刘子玲迎来直接交锋。去年刘子玲在 U21 世锦赛上获得亚军，今年则是首次进入成年组8强，前4局双方战平。不过作为3届女子世锦赛冠军，吴安仪后程发力，连胜2局，特别是最后一局，她在刘子玲完成单杆38分后以单杆43分反超，最终4-2锁定胜利，吴安仪晋级半决赛。赛后她对年轻小将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7: 刘子玲她就是我知道她是很年轻然后很有天赋的一个球手，在开局的时候其实她打得比我好很准，然后连续的得分能力也比我高，所以我就一直在努力尝试打的机会，然后能够吸引一下那个台数。
8: 今天的发挥算还不错的，然后但是关键时候也是紧张，然后也有失误。斯诺克最吸引我的点是，我觉得在打斯诺克的时候，我是在跟自己较劲儿，就是无论是练习还是比赛，都是一直不断的从自己身上找问题，然后去改进，就好像就是对自己的一个磨练吧。
6: 晋级之后，吴安仪将在半决赛对阵英格兰选手12届世锦赛冠军埃文斯，后者以4-2淘汰蒙古国选手纳兰图亚巴亚塞汉。另一场比赛，两届世锦赛冠军

0: 中国选手白雨露遇到了阻碍。他在与泰国选手 U21 世锦赛冠军潘查亚查诺伊的对决中苦战七局，最终以3-4告负，遗憾无缘下一轮。
1: 2026年国际健联花剑大奖赛上海站的比赛昨天落幕，中国男花小将曾昭然一路过关斩将，闯入八强。不过之后他不敌对手，无缘四强。
2: 中国男子花剑队共有四人打进了昨天的正赛。在32强赛中，曾昭然对阵的是世锦赛冠军意大利选手托马索马里尼。尽管比赛中发生了意外，曾昭然在进攻中被对手打到脸部，有些恍惚，但他最终仍以15-12战胜了对手，成为男子16强中唯一的中国队选手。随后曾昭然以15-9战胜了中国香港选手何成谦，闯了八强。四分之一决赛，曾昭然对阵的是西班牙选手，他在14-13领先的情况下被对手连追两剑，遗憾的无缘四强。中立个人选手基利尔·波罗达切夫获得了男子组的冠军。
3: 我感觉我其实发挥的还是不错的，但是确实是啊，这已我其实打前面几剑我心态都还是放得很平的，然后我也没有多想，就想着一剑一剑打。但是到了14之后，确实是因为之前也没有拿过成年国际大赛的个人奖牌嘛，所以这次感觉机会来了，然后又领先两剑，我就感觉要搏一剑，要搏一剑，要冲一剑，然后越想要反而就会有越大的漏洞，所以还是很可惜的。
2: 女子组方面，中国队的八名队员都进入到正赛，经过两轮比拼，黄芊芊、傅盈盈、张思琪进入到32强，不过他们均不敌各自对手，没有能够再进一步。尽管没有打出满意的成绩，但是小将以赛代练，收获了成长。
4: 因为我现在还是就是年轻的运动员嘛，我希望就是在后面的国际比赛包括国内比赛中，我希望能得到更多的锻炼机会，也希望自己能够快速一点的成长起来。
5: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6: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7: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8: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有效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9: ATP 1000罗马大师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男单决赛较量，世界第一辛纳以2-6-4击败鲁德，首次夺得罗马大师赛冠军。辛纳不仅将大师赛最长连胜纪录扩大到34场，而且成为历史上第二位金大师。
2: 身穿黑色比赛服的辛纳此前与鲁德共交手4次，辛纳不仅4战全胜，而且未失一盘。但是来到本场决赛，连续作战的辛纳整体表现有所下滑。首盘辛纳在正手质量平均分上一度仅有5.9，而过去一整年辛纳的这一数据则是8.8，进攻性击球占比也相较以往有所下降。这些都不难看出辛纳本场比赛不在个人的最佳水准。尽管如此，世界第一依然能够

0: 凭借非常规的作战方式掌控比赛。相比往常，本场比赛中辛纳的击球出手时机要更晚，底线节奏要更慢，球的过网高度要更高，球速也要更慢，但是效果并不差。辛纳最终以2-6击败了鲁德，首次夺得罗马大师赛冠军。凭借这个冠军，他成为史上第一位包揽单赛季前五项大师赛单打冠军的球员，并且他将大师赛最长连胜纪录扩大到34场。同时他成为2010年的纳达尔之后史上第二位夺得单赛季三项红土大师赛单打冠军的球员。他还成为继德约科维奇之后史上第二位集齐全部9站大师赛单打冠军，从而获得金大师成就的球员。这是时隔50年又一名意大利人夺得罗马站的男单冠军，我是真的很开心。比赛当中双方都很紧张，我们两个都没有能够打出最好的网球，但是我真的很高兴。过去的2个半月真的是不可思议，我每次都是尽力使自己处于最佳状态，并且打出最好的网球，并非每一天都是容易的，但是我真的很开心。现在是时候去做下一个猜想了。在阿尔卡拉斯宣布退出今年的法网的情况下，辛纳能否在罗兰加罗斯夺冠，从而实现职业生涯全满贯呢？时间会给出答案。
1: 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捷克站昨天结束中量组第二回合正赛争夺，张雪机车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在最后一圈实现反超，继首回合取胜后第二回合再次夺冠，这也是张雪机车本赛季获得的第5个冠军。
2: 相较于首回合长时间领跑取胜，张雪机车车手德比斯在第二回合遭遇了更为强劲的挑战。驾驶53号赛车的法国人甘为发车领跑，但首回合正赛的亚军雅马哈61号车手恩居很快完成超越，两人由此展开缠斗，期间数次交替领先，直至最后一圈中后段，两人依旧难解难分。恩居保持着微弱的领先，但德比斯顶住压力，在弯道完成关键超越，并在此后封锁住了路线，率先冲过终点。法国车手成功包揽本站2回合的冠军，也为自己和张雪机车拿下赛季10场比赛以来的第5个冠军。
1: 再来关注国际足球，英超第37轮，曼联主场战胜诺丁汉森林，其中队长布鲁诺·费尔南德斯追平了一项纪录。
0: 卡塞米罗即将离队，球迷们亮出巨星图案向这位曼联功勋致敬。这是卡塞米罗在老特拉福德的告别战，也是曼联本赛季的主场收官战。梦剧场的开场秀由左后卫卢克肖上演，开赛仅5分钟他一脚劲射洞穿球门，时隔3年再度为红魔得分。铁树开花的桥段也在客队延续，第53分钟诺丁汉森林中后卫莫拉托头锤建功，解锁了他自2022年的首粒进球。2分钟之后曼联再次获得领先，这次是前锋库尼亚的补射。教练卡里克上任之后，红魔改头换面，队长布鲁诺·费尔南德斯在进攻端的梳理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此役这位中场大将只需要一次助攻便能写进荣誉簿。第76分钟，毕费禁区右侧起脚传中，将球透过众人喂到门前的姆博莫脚下，后者轻松破门。这样毕费就以20个助攻追平了德布劳内和亨利保持的单赛季英超助攻纪录。第78分钟，安德森连线吉布斯怀特，森林再扳一球。此时相较于胜负，全场的焦点更多在于曼联队长能否打破纪录。尽管毕费随后连续创造绝佳机会，但是队友不太给力，最终毕费破纪录的悬念留在了下一轮，曼联以3-2战胜了诺丁汉森林，提前锁定联赛第3名。
1: 西甲第37轮，皇家马德里客场一球小胜塞维利亚，维尼修斯建功。
0: 本场比赛皇家马德里身穿蓝色球衣，姆巴佩迎来复出。第15分钟，姆巴佩在和对手的对抗中没有能够控制住皮球，维尼修斯看准时机果断起脚为皇马取得领先。维尼修斯笑容满面，姆巴佩则看着有些不甘。在皇马最近的将帅风波当中，姆巴佩曾表示主帅阿维洛亚将自己看作第4前锋，此役他首发出战，踢满全场，卯足了劲儿想要得分，然而浪费了直面门将的单刀球，还错失了门前进

0: 赛咫尺的绝佳机会。第74分钟，法国人好不容易打进一球，但是越位在先，进球无效。比赛最后时刻，塞维利亚险些绝平，门将库尔图瓦做出关键扑救，最终皇马以1-0客场获胜。
1: 来看意甲联赛，在冠军早早归属国际米兰的情况下，下赛季欧冠资格的归属成了最大悬念。倒数第二轮几场竞争前四名的比赛昨天同时开踢，结果是有人欢喜有人愁。
2: AC 米兰客场挑战热那亚，下半场开场不久，主队送出大礼，后场回传失误，门将的出击扑倒了恩昆库，后者亲自主罚点球命中。第81分钟，热那亚队禁区弧顶漏人，阿特卡梅低射破门。虽然热那亚队在第86分钟通过门前的混战扳回一城，但 AC 米兰将2-1的胜利保持到中场，目前排名第三，占据了争四的主动权。罗马与拉齐奥展开同城德比，后卫曼奇尼在上下半场通过角球机会两次洞穿了对手的城门，成为了罗马队的骑兵。2-0取胜后，罗马与 AC 米兰同分，暂列第四，下轮只要取胜即可锁定前四。原本形势更好的尤文图斯却在本轮掉了队，主场面对佛罗伦萨，客队恩杜尔与曼德拉格拉上下半场分别得分，尤文图斯最终0-2失利，目前落后欧冠区两分，晋级欧冠希望渺茫。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法甲最后一轮迎来一场巴黎德比，保级成功的升班马巴黎 FC 主场2-1逆转战胜已经提前锁定冠军的巴黎圣日耳曼，圆满收官。
0: 比赛开始前，巴黎圣日耳曼领取了他们的第14座联赛冠军奖杯，这也是领头羊的法甲5连冠。由于还要备战接下来的欧冠决赛，巴黎圣日耳曼在排兵布阵上也是有所保留，登贝莱在上半场也被提前换下。尽管第50分钟时巴尔克拉轻松推射得手，大巴黎率先打破僵局，不过王子公园球场附近的升班马后程发力，替补登场的戈里交出亮眼表现。先是第76分钟时，里斯米卢将球扫向禁区，戈里抬腿一撩，皮球顺势入网，巴黎 FC 将比分扳平。补时阶段，格里接到队友克莱奥肖分球后推射得手，收获本场比赛个人的第二粒进球，巴黎 FC 2-1实现逆转，在同城豪门面前以一场绝杀圆满收官。
3: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4: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5: 露营没锅圈咋露营？想吃啥就吃啥才叫露营，吃喝不愁快速备齐才叫露营，有锅圈那才叫露营，露营吃喝锅圈一站式解决。
6: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7: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8: 泰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兰尼斯稳跑鞋。
9: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0: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1: 2026年中国皮划艇马拉松公开赛黄岩站正在永宁江

0: 进行。作为一项新兴运动，皮划艇马拉松兼顾专业性和趣味性，非常适合在城市的公开水域开展。
1: 如果说用一句话来描述一下这个运动，我觉得在我脑子中浮现的一句话就是，我划着船在我城市的河道，以不同的角度去欣赏我们这座城市的一项户外大户外的运动。起航，然后这条江它距离大概有将近40公里，整个江上没有闸口，所以呢就非常的适合去办我们这样长距离的马拉松赛。我们的船其实包括今天的比赛，我们组委会专门设置了那个公开组，大家可以选择适合自己比较熟悉的船艇去参与这项运动，所以它这个参赛的门槛是非常低，各种各样的船都可以参加，包括这样的海洋舟，就是我刚才说到的那个塑料它比较重，那这样对于新手来说也就比较稳了。那我们尽量把自己的中心，人的这个中心点在这个船的中间，然后呢皮划艇他们很多人认为它只是一个手臂的力量发力去划的，其实我们是靠身体的旋转，手臂只是我们人为了把桨跟身体相对的固定，通过身体的旋转去发力。当你把桨立得垂直一点的话，你的力就是往前面的力就会更多一点，所以你的速度会更快。那十公里折算下来大概有12000桨，那你一个桨每一桨里面有稍微一点点的利用率不高的话，会导致你整体的滑行速度就会比别人慢很多。皮划艇运动是一个可以又能运动又能在水面上欣赏不同角度城市风光的一项运动，欢迎大家都来体验和参与皮划艇运动。
0: 2026全国沙滩排球巡回赛昨晚在重庆云阳圆满落幕，男子决赛上海一队的排彭硕李杰组合以2-1战胜青训一队夺得冠军。
2: 昨晚的男子决赛在大雨倾盆中拉开战幕，身穿黄色比赛服的上海一队白彭硕李杰组合迎战青训一队李小凯陈阳组合。
3: 今晚的雨对比赛的影响是有一定的，但是我们后期通过技术战术的调整去适应这些场外的因素，然后去尽量避免大雨对我们比赛的影响。
2: 开局白彭硕与李杰进入状态很快，两人配合衔接行云流水，很快掌握场上节奏，22-20先下一城。四局场上形势悄然反转，比分陷入僵持，白彭硕与李杰自身失误增多，青训一队抓住机会实现反超，21-19扳回一局。决胜局白彭硕与李杰重新找回手感，打掉杰和接连得分，15-11战胜对手，大比分2-1夺得本站冠军。
4: 获胜的关键还是团结吧，在比分落后的时候也没有过多的去急躁，或者是更多的是在抓防守反击上面就更用心思在找对手的漏洞，我们就争取在每一下击球上面都保证质量。
0: 2026中国男子职业高尔夫球巡回赛海峡杯厦门公开赛昨天落幕，新加坡球员洪孙达以一杆优势夺得冠军。
2: 本次赛事采用3轮共54洞的方式，这也让决赛轮的竞争更加激烈，直到最后一刻才分出胜负。前两轮保持领先的洪孙达稳扎稳打，在转场前抓下两只小鸟，但他身后的球员则加紧了追赶的步伐，特别是首轮曾打出63杆的佘子翰，昨天状态再次回升，最终打出低于标准杆1杆，总成绩来到低于标准杆7杆。而洪孙达在第16和17两洞出现问题，连续吞下搏击，这让他对佘子翰的领先优势只剩下了1杆。关键的最后一洞，洪孙达调整好心态，顺利保帕，以凭标准杆完成决胜轮，从而以低于标准杆8杆、1杆优势惊险夺冠，获得个人第一座职业中巡赛冠军奖杯。
5: 很满意啊，对自己很荣幸吧。我没想到会转接那么快就能打。

0: 冠军的。
1: 2026年中国公路自行车联赛北京昌平暨环昌平国际公路自行车挑战赛迎来收官之日，天津飞鸽自行车队的王瑞东收获冠军。
2: 男女个人赛是本次中国公路自行车联赛北京昌平最重要的两场比赛。率先进行的男子个人赛，赛程共计181.1公里，车手们从南少文化广场出发，经过65.6公里的环线骑行后，进入单圈10.5公里的绕圈路段。车手们共骑行11圈，比赛途经位于昌赤路、怀长路、望柏路所设置的多个高难度爬坡。男子个人赛作为本站比赛里程最长、难度最高的项目，考验运动员的长距离耐力与爬坡能力。发车后，来自全国的顶尖男子选手展开漫长角逐，大集团多次出现突围、追击的激烈场面，多支强队战术博弈，悬念迭起。最终，天津飞鸽自行车队的王瑞东凭借出色的冲刺能力，在众多高手中脱颖而出，率先撞线夺得男子个人赛冠军，用时4小时10分1秒。
3: 非常激动，因为我本来是一个纯偏平路点的一个车手，然后今天的路线对我来说挑战非常大，然后最后休息的非常不错，补给的也很好，然后最后就有力气冲到终点。
2: 女子个人赛在随后进行，至赛程后半段时，因天气原因，出于对运动员的安全防护考虑，赛事依规采取了熔断措施。
1: 2026年全国国际式摔跤锦标赛昨天继续在温州进行，女子自由跤的三组对决风格迥异，每一场都悬念拉满。
2: 50公斤级的金牌赛是在江苏的张玉和广东的冯子琪之间进行，张玉灵动速度快，冯子琪力量强，强势猛攻。一上场，冯子琪利用自己的爆发力通过转移将张玉控制，接着连续3个滚桥成功，8-0领先。最后冯子琪以10-0大比分取胜，取得该级别的冠军。
4: 一开始就是抓了一个转移的机会，然后就连接跪撑，然后拉大比分。其实我们俩都是主动进攻的选手，然后就是看谁主动先出击。
2: 53公斤级的决赛是由江西的周美林对阵广西的李宇轩。一开局，李宇轩一个单抱腿强势进攻，之后利用交叉将对方牢牢控制，然后连续4个滚桥得分，最后10-0李宇轩获得冠军。
4: 因为之前交手很多次，然后自己在国家队也是主要对手，练在一起，然后的话嘛，主要还是让自己不要想那么多，就是打出自己的动作，专注自己。
2: 68公斤级的金牌赛是在云南的龙家和李泽路之间进行。第一局，龙家找准机会，快速转移，然后连续2个滚桥，之后又利用抱腿、推出界外等得分，最后龙家以11-0大比分获胜。
5: 为了这次比赛，我们做了很多的准备，就是每个人都带着这种必胜的信心，然后参加这次锦标赛。
1: 2026全国象棋公开赛昨天在山东新泰市新釜山落幕，赵攀伟、左文静分获男女组冠军。
2: 决赛中，男子组赵攀伟和刘百红慢棋两局打平后进入超快棋加赛。在超快棋加赛中，零五后小将刘百红后手错失多次胜机，被赵攀伟扭转战局，一举登顶。季军争夺战中同样慢棋两局打平，历经超快棋加赛，王宇博战胜卫冕冠军孟凡瑞，收获第三名。
6: 自从改成这个赛事积分以来，我还没有取得过冠军，这是我第一次取得这个比赛的冠军。夺得这个冠军之前有几年都没有怎么得冠军，所以心情比较好，对，比较开心。
2: 女子组决赛第二局，首局取胜的左文静本局打平就能夺冠，她先手优势没有给对手李沁机会，一胜一和取得本次冠军。季军战中，梁延廷一胜一和收获季军。
7: 对于这个淘汰赛参加的不是特别多，然后这个比赛也是我第一次参加，然后其实就是一开始过来其实内心是很忐忑的，我甚至就头几天就是头一个礼拜吧都是有点睡觉都睡不好的，先想着过来就先一步一步的来，不能想太多，就是尽量的让自己思路空一点，不能想太多，一步一步来，就想太多可能会被淘汰什么的，没想到就是这样的一种心态走到了最后。

0: 昨天是2026年中国扁带公开赛的最后一个比赛日，国内外高空速度赛参赛选手们在四川彭州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云端对决。
1: 比赛当日天气晴朗，作为扁带赛事最具观赏性和刺激性的项目之一，本届高空速度赛赛道总长120米，选取70米为核心竞赛区间。在女子组比赛中，来自广州职业技术大学的选手郑嘉兴，虽然接触这项运动只有2年的时间，但在前一个比赛日中，她就夺得了低空长度赛女子组的第一名。本届的高空项目，她发挥稳定，再次夺得了冠军。
2: 其实更多的是要专注于自己，这两条扁带主要的其实是跟自己比，你的对手只是为了让你就是更加的激发自己的潜能。
1: 男子组的角逐更加激烈，预赛之后8名选手进入到决赛阶段，来自德国的选手萨沙一路淘汰对手，与去年全国锦标赛这一项目的亚军李良鹏争夺冠军。决赛中，两位选手都保持了良好的节奏和速度，全程几乎并驾齐驱，直到比赛最后关头才分出了胜负。最终抢先一步冲线的萨沙幸运夺冠。
3: 这简直太酷了，就像参加运动会一样，有那么多人来参加比赛。之前我从来没有在任何国家见过这么多人参与到扁带的比赛当中，中国居然有这么多来自高校的学生参与到扁带赛事。比赛过程当中，他们每个人都很努力的比赛，享受比赛，这真的很酷，让我感到很惊喜。
0: 来看一条乒乓球方面的消息。
3: 由中国乒协和浙江省体育局主办的国球进公园、国球进社区活动全国启动仪式日前在杭州拱墅运河体育公园拉开帷幕。乒乓球奥运冠军李晓霞和乒乓球世界冠军向鹏与浙江省社区乒乓球爱好者齐聚现场，共同见证了这场全民体育盛世的启航。活动期间，浙江省社区乒乓球 PK 赛将同步展开。赛事最大的特色在于全年龄段参与、全民化覆盖。混合团体赛特别设置15岁以下少年组和60岁以上老年组，打破年龄与性别界限，实现从少年到银发，人人可上场。
4: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5: 回答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连续10年全国销量领先。
6: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7: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8: 露营没锅圈咋露营？想吃啥就吃啥才叫露营，吃喝不愁快速备齐才叫露营，有锅圈那才叫露营，露营吃喝锅圈一站式解决。
9: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源。知正源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高达15.8克，有效增强免疫力。知正源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源。
10: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2: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

0: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2: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1: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3: 来看今天的天气情况。
4: 北京多云，17到27摄氏度。哈尔滨多云，9到19度。沈阳小雨，15到19度。呼和浩特多云，12到25度。乌鲁木齐晴，9到23度。银川晴，14到28度。西宁阴，5到16度。兰州多云，13到28度。西安阴，17到26度。成都多云，18到30度。重庆多云，21到30度。贵阳阵雨，19到27度。昆明晴，16到29度。石家庄多云，18到26度。济南小雨，19到22度。合肥中雨，22到28度。南昌多云，25到30度。杭州晴，22到32度。福州多云，21到29度。南宁阵雨，24到29度。海口雷阵雨，25到33度。广州雷阵雨，25到29度。
5: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想了解更多资讯，也请您关注央视体育客户端、央视频体育新闻以及云听客户端。
3: 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欣赏男子冰球世锦赛顶级组的精彩瞬间。感谢收看，祝您早安。
5: 早安。